0: 它是一块牌儿，它代表着荣誉。
1: 这是一块我们去年世界杯的一块奖牌。
2: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东西，要说它的手感吧，就四个字儿：薄、湿、凉、软。
3: 它是我们跳水时候用的吸水毛巾，它是一条毛巾，然后吸水性非常强。
4: 趣味横生的触觉探索打破了视觉的局限，为同学们打开了一扇感知多元世界的新窗口。在这场交流活动中，大家不仅共同体验了体育运动的乐趣，更在平等纯粹的互动中打破了隔阂。这种心与心的沟通，让每一个人都深切体会到了理解与融合带来的温暖与力量。
5: 我觉得他们教会了我非常多，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其实一直在用眼睛去观察这个世界，就像他们摸到奖牌一样，我从来没有认认真真的去摸过这块奖牌，摸过上面到底有几个凹凸，就是好像他们用他们的触觉和他们的感官去告诉我，这个世界还能有另外一种解法。
6: 7月14号至19号，第27届贝贝杯青少年足球赛在江苏省张家港市凤凰镇火热开赛。本届赛事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足球协会、张家港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来自中国、韩国、泰国、意大利等多国的青少年足球队齐聚绿茵赛场，在竞技中切磋球技，共赴一场属于少年的足球盛会。本届贝贝杯共吸引16支实力强劲的队伍参赛，参赛阵容涵盖在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等全国性赛事中表现突出的球队、西部体教融合试点地区代表队以及新疆、延边宋庆龄足球学校等优秀青训力量。香港东方队也亮相本届赛场，为赛事增添更多看点。同时，国际队伍再度扩容，意大利、韩国、泰国等海外青少年球队参赛，以足球为纽带，搭建起跨文化交流的友谊桥梁。
7: 今天我们看了，就是今天带的队也很多，而且来了意大利的呀、香港的队，我们也很期待，很希望跟他们比一比，拿一个很好的成绩。
6: 本届赛事期间将开展48场精彩对决，除正式竞技比拼外，赛事还特别设置了友谊赛环节，邀请青海湖小浪花青少年女子足球队、宁德霞浦贝贝队等参与交流，打破地域与性别界限，为青少年足球爱好者搭建起以球会友、增进友谊、共同成长的优质平台。
8: 很高兴能跟青海小浪花这支强劲队伍一起踢场友谊赛，在场上他们的拼搏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然后他们在场上也特别团结，有互相鼓励。
9: 我们的孩子都是有输有赢，那更多的我希望就是他们从足球里面学到的，他遇到一种失败、一种挫折以后，他能更好的去面对。
6: 贝贝杯青少年足球赛创办于1983年，是国内历史最悠久、最具影响力的青少年足球赛事之一。赛事致力于培养青少年对足球的热爱，为培养和输送足球后备人才搭建平台，为推动我国基层青少年足球运动的发展与普及发挥积极作用。这个暑假，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热闹非凡。2026穿越西乌珠穆沁旗草原99号公路美丽乡村跑在这里举行。青少年组专门为9到14岁的小朋友设置了“小小草原王”的项目，140多名青少年一起挑战自我。
10: 我是小小。
6: 本次赛事由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指导，锡林郭勒盟农牧局和西乌珠穆沁旗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把全民健身和草原乡村旅游结合起来。赛道依托当地网红公路草原99号公路设计，沿途经过博克首雕像、蒙古汗城、瞭望山等地标。小小草原王比赛项目是旗袍2项冲刺赛，小选手要完成2.2公里骑行、1.4公里跑步，再加1.1公里骑行，快速换项、合理分配体力是取胜关键。
11: 我从福建福州来的，哦，跑步落了人家好多，后面骑车骑补上了一点点，感觉还能再冲一下。
12: 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工作人员对我们很好，鼓励我们，然后

0: 旁边的人也一直说我们加油。
1: 亲戚朋友、爸爸妈妈什么的都喜欢运动，然后呢，每天跟着我爸爸一起运动的话，可以让我们更强壮，身体素质更好一些。
2: 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暑期高铁亲子客流攀升，儿童乘车相关险情多发，光与美传统文化与非遗主题纪录电影展映活动启动。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亲眼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亲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回来，这里是新闻大带库。目前正值暑运期间，高铁亲子客流大幅攀升，儿童乘车的相关险情也随之多发。我们先来看两个最近发生的惊险现场。日前，上海虹桥开往汉口的第3064次列车抵达汉口站时，铁路民警例行开展中道巡视工作时，发现前方有突发险情。
1: 哎，小心头，小心头，走。
0: 民警和站台工作人员及众人一起把孩子从缝隙中拉起，转移至安全区域。经检查，孩子并无大碍。后经了解情况，男孩跟随大人来到站台后被动车吸引，便径直走进，并未注意车辆与站台之间的缝隙。民警提示，暑期亲子出行高峰，意外事故频发，乘坐火车务必请看好随行孩童。第二个令人揪心的现场发生在几天前的江西新余火车站进站口。
2: 那我不要买，因为我没有车，就能卖给你说吗？
3: 干啥呢？大人在哪里啊？没看到啊？大人呢？大人在哪里啊？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坐火车到哪里？
2: 到了去大的动物园玩，咱们还要拍照。
0: 检票工作人员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联系车站。

0: 客运工作人员到场协助寻人。
1: 当时小朋友也不能提供他家里人的联系方式，也没有任何信息资料，我们就只能去找公安协助，在公安同志的帮助下就联系上了他的父母。
2: 出行时要让孩子记住自己的乘坐车次、目的地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如遇到突发情况时及时向铁路工作人员求助。
0: 车站工作人员强调，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中出现各类意外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安全。由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主办的非遗新生国潮万象传统文化与非遗主题纪录电影展映活动最近在北京启动。本次活动展映的影片包括聚焦梅派艺术在21世纪的传承与发展，尽显梅派京剧独有艺术魅力的《又见梅兰芳》，通过 AI 探索再现京剧大师程砚秋传奇人生的《百年程派》，以及跨越时光长河，用珍贵历史影像展现华夏非遗瑰宝与传统民俗文化的《非遗电影记忆》等10多部以传统文化与非遗为主题的纪录电影。与此同时，主办方还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优秀参展影片，入选影片将分批次加入展映活动。
3: 纪录电影最大的魅力就是真实，那我们希望通过纪录电影这种形式把非遗留在光影之间。这次活动呢，不仅仅是在电影院，还要进校园、进社区，进一些文旅小镇，把这个文化传播得更广更远。
0: 本次展映活动将覆盖全国30个主要城市，联动合作影院、高校、社区文化中心、乡村，形成影院、校园、社区、非遗阵地多点联动的放映网络，总计放映场次近600场。

0: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1: 小朋友，我们要出发了。

0: 小嘟嘟，你陪我出来玩一会儿游戏好不好啊？
1: 托托，现在太阳好晒的，我们会被晒焦的。
0: 小嘟嘟，现在不晒了。
1: 真的吗？现在明明是中午，怎么会不晒了呢？
0: 真的呀，小嘟嘟，你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1: 咦，真的不晒了耶，太阳怎么

0: 托托、小嘟嘟，你们在做什么呀？
1: 鹏鹏，现在明明是中午，太阳却突然不见了呢。
2: 是啊，鹏鹏，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0: 哈哈，托托、小嘟嘟，我们看不到太阳，是因为云飘了过来，把太阳挡到了。
1: 云？
2: 好神奇呀，它好像一眨眼就出现了呢。
0: 托托，云可不是一眨眼就会出现的呢，我带你们去认识一下它吧。云是一种自然现象，在天气晴朗的白天，经常会出现千姿百态的云。有的云像是奔腾的骏马，有的云像是水中遨游的小鱼。
2: 哦，哈哈，托托觉得云好像甜甜的棉花糖啊，真想尝尝是什么味道的，嘿嘿。
1: 快看快看，那里有一个爱心形状的云呢。
2: 鹏鹏，这么漂亮又神奇的云是怎么形成的呀？
0: 因为受到太阳照射，地球表面的水会蒸发形成水蒸气，水蒸气一边上升一边降温，又慢慢凝结成了小水滴。许许多多这样的小水滴在天空中聚集在一起，就变成我们所看到的云啦。
2: 原来是这样啊，云是小水滴组成的呀。
1: 哦，为什么云出现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热了呢？
0: 云可以吸收太阳的热量，也能抵挡紫外线。当它挡着太阳的时候，我们就像在阴凉下面，就没那么晒了。这种云比较多的时候，就会出现多云天气。你们看，这就是天气预报中多云的天气符号，像不像云朵遮住了太阳呢？
2: 鹏鹏，托托刚刚看到天空中还有金色的云呢，云还有别的颜色吗？
1: 咦，会不会有像小嘟嘟一样的紫色呀？
0: 哈哈，我带你们去看看吧。我们看到的云不仅有各种各样的形态，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有像雪一样的白色，有像金子一样的金色，还有像花朵一样的红色，也有乌压压的黑色。
2: 哇，云的颜色就像颜料盘里的颜色一样多，一样漂亮。
1: 哇，这个红色的云也太好看了吧。鹏鹏，它有什么名字吗？
0: 这种云叫做火烧云，一般在日出或者日落的时候出现，因为太阳刚刚出现或者快要落山的时候，天空中的云彩总是通红一片，像是红彤彤的火焰烧过一样，所以叫做火烧云。
2: 鹏鹏鹏鹏，云朵还有这么多类型啊？
0: 当然了，云朵家族的成员可多了，
3: 按照高度可以分成低云、中云、高云，按照形态可以分成像棉花糖一样堆积起来的积云，
0: 像沙子一样布满天空的层云，还有像一缕缕卷发一样的卷云。
1: 哇，好多好多种类呀，小嘟嘟记不住了呢。但是小嘟嘟记住了漂亮的火烧云。
0: 哈哈，小嘟嘟，鹏鹏带你去认识一种云，相信你也会很喜欢的。
1: 哇，好漂亮呀，
2: 看上去像是大海一样呢。
0: 托托，你的比喻很恰当呢，这是云海，也是一种自然景观，我们经常会在大山间看到，当人们在山顶看

0: 看云层时，看到的是漫无边际的云，就像在大海一样，无边无际。所以，这种现象被叫做云海。
1: 云海还会动呢，就像大海里的波浪一样。
2: 是呀，是呀，一座座的山峰就像大海里的小岛。
0: 你们说的真棒，云海虽然不像大海一样有蔚蓝的颜色，但是随着光照变化，云海还会不断变换不同的颜色，可以说是非常壮丽的景观了。
3: 形状姿态会变化，蒸汽水滴形成它。
4: 云是云。
5: 是的，没错。
6: 让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它们吧。

0: 赫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天是热热的，太阳公公高高照，草地更绿了，花儿更鲜艳了。听，是谁在唱歌？知了在树上唱得好大声啊！小青蛙在池塘里附和着，小朋友们都出来玩了，我们都爱夏天。夏天到了，小朋友们要出去玩了，我们帮他来选衣服吧。
1: 夏天天气热，应该穿短袖短裤，
0: 还可以戴上什么呢？
2: 帽子、水壶、扇子。
0: 不对不对，不应该是毛线帽子，应该是遮阳帽。

0: 着凉鞋出门吧。可以玩什么户外游戏呢？
1: 可以去沙滩搭房子，可以堆雪人，还可以去捡落叶。
0: 不对不对，冬天堆雪人，秋天捡落叶，现在是夏天，我们去沙滩堆房子吧。啊，好热呀！夏天可以用什么解暑呢？
1: 西瓜、冰淇淋、空调。
0: 不对不对，室外用不了空调，但是可以用扇子。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2: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3: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番茄一颗大，
1: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哇，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老露啦，游戏又要开始啦。咦，大大去哪儿了呢？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说咒语，把大大叫出来吧。你们还记得咒语是什么吗？
1: 大大入啊！
0: 对啦，让我们一起说。

0: 大大，大大，游戏时间到了，你有没有给我们准备好好听的声音呢？
1: 哈哈，当然有啦，小朋友们一定会喜欢的。
0: 那让我们快来听听吧。嘘，小朋友们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咦，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吗？
2: 能看到。
0: 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2: 好的好的。
0: 哇，好大的声音啊，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吗？
2: 是的，没错。
0: 这种声音出现的时候，天空中是不是有很多水落下来呢？
2: 是的，没错。
0: 哦，那这种声音出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穿上雨衣，打上雨伞呢？
2: 是的，没错。
0: 哦，拉露拉知道了，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当这种声音出现的时候，天空中会有很多水落下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穿上雨衣，打上雨伞。哈哈，是下雨的声音。
1: 哈哈，没错，你们猜对了，就是下雨的声音。让达达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3: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谢谢达达。下雨了，沙沙沙，沙沙沙，雨变大了，哗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小朋友们，赶快穿上雨衣，打上雨伞，来和拉露拉一起采水花吧。

0: 拉杜拉学的好有趣，小朋友，你学会下雨的声音了吗？
1: 下雨的声音是这样的，哗哗哗哗。
2: 下雨的声音是这样的，哗啦哗啦啦。
3: 下雨是这样的，哗啦哗啦哗啦哗啦。
4: 你们学的声音好有趣，拉鲁拉好喜欢。
0: 哦，你们学的声音好有趣，达达好喜欢。让达达再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5: 我找到了。

0: 晶，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小蜡笔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0: 小蜡笔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桌面干净了。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桌面干净了。
1: 积木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0: 积木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玩具收好了。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玩具收好了。
1: 上衣裤子摆放好，我们来穿它。
0: 上衣裤子摆放好，我们来穿它。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穿衣了。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穿衣了。
1: 鞋子要摆正，我们来穿它。
0: 鞋子要摆正，我们来穿它。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独立啦。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会独立啦。
1: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醉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十集《风雪中同行的人》，我一定能在你倒地前把你拉回来。
1: 啊，其实他也挺聪明的。
2: 园区提示：冷飕飕队与小虎队掘进球比赛即将开始。
3: 刚刚只是热身。

0: 教练，整个场地滑溜溜的，怎么打比赛呀？
1: 哎，我也没想到啊，现在只能希望补三补四他们一定要快点回来呀。
2: 小虎队对战冷飕飕队，请双方选手到场上就位。
1: 猪猪侠，你和小呆呆一定要全力保住菲菲，在补三补四回来之前，我们一定要坚守到底。
0: 我相信大家，我们一定能够打赢今天这场比赛。
3: 我相信。
1: 我相信。
0: 哼。
4: 小虎队
5: 加油！
2: 比赛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4: 年龄之力变身。
6: 地面很滑哦，不要乱动哦。
0: 切，我动又怎么样？我偏要动，我偏要。
6: 哎！
1: 情况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糟啊，这怎么打呀？不三不四，你们快点回来呀、啊！
0: 菲菲，
3: 地面太滑了，站稳都不容易，还怎么打球啊？
0: 嘿！不要浪费球权，尽量拖延时间呢。
6: 哈哈哈，就陪你们玩玩吧，大哥。
0: 菲菲，防守的事情交给我们吧，我跟小呆呆一定不会让球伤到你的。
3: 猪猪侠。
1: 补三补四怎么还没回来呀、啊？他们不会又偷偷跑去玩了吧？不行不行，我要相信他们。猪猪侠，坚持住，补三补四一定会及时赶回来的。
0: 菲菲，上半场还有多久啊？
3: 半场还有不到一分钟，
0: 我要坚持住。
3: 这样子不行，你们撑不过上半场的。
6: 哼，是时候结束这场比赛了。二弟，
7: 是大哥。
0: 最后的30秒，小呆呆，我们能挺过去。
7: 冰雪园林，冷冻空间。
6: 冰雪列车，嗨！
0: 啊！
1: 猪猪侠，危险！
3: 还有我们，加油，猪猪侠！
0: 哎呀！
1: 这样下去，三个都会一起出局的，大家快闪开。
0: 我相信我的队友，他们绝不会让我失望。
3: 我也相信我的队友。

0: 我们回来了。
1: 他们回来了，不要冒风险，快躲开。啊，
2: 菲菲，快使用元灵技能融化我手上的冰。
3: 不行，这样很容易烧伤你的。
2: 不怕，我相信你。

0: 我的冰雪列车。
1: 双方0-0，上半场结束。
2: 好险呐！
3: 对不起，不三不四，请原谅我之前对你们的不信任。哎，不对，你们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4: 刚才扶一个老奶奶过马路，耽误了一点时间。
5: 我们不是还去了吃薄冰、滑滑梯、丢雪球吗？
3: 你们两个，
6: 不会滑了。教练，我想到了一个战术。
7: 大哥，怎么办？他们已经穿上防滑鞋了。
8: 根据小虎队以往比赛的数据，他们有很大几率使用飞火流星。
9: 哼，飞火流星，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人能够破解我们的冰霜屏障，这一招毫无威胁。
3: 这不行，只要你们出一点点差错，不仅会直接失分，还可能因此受伤，我不允许使用。
6: 可是教练、
10: 我相信猪猪侠。
3: 但是
4: 迷糊教练，我也相信猪猪侠。
1: 下半场比赛开始，请选手准备。
6: 走，去拿下这场比赛。
1: 选手就位，冷飕飕队开球。
0: 冰雪园林，飓风暴雪。

0: 我一定能挡下这一球，大家准备好。
1: 嗯。

0: 烈火，使用防御技能，冷冻空间。只要我们接住这个球，胜利就属于我们了。嗯，怎么猪猪侠的？
1: 飞火流星。
2: 啊！哎呀呀，教练，菲菲在干什么呀？怎么对准了猪猪侠呀？
3: 不会有问题的，我要相信他们。
4: 虽然有了防滑鞋，但这场比赛还是很难打下去的，所以我使用园林技能能直接结束比赛。
3: 但是你的园林技能需要8秒蓄力，超过了个人持球5秒的限制啊。
4: 待会一开场，双方一定会顺势猛攻，第一个关键点就是小呆呆必须要挡下这一球。嗯，然后就是菲菲跟我之间的配合，我会在小呆呆接球的时候开始蓄力，当菲菲拿到球后就立刻开启大招吸引注意力，并在我蓄力的第8秒时把球射给我，而我会在球飞到面前的那一瞬间把球打出去。

0: 这不行，只要你们出一点点差错，不仅会直接失分，还可能因此受伤，我不允许使用。
1: 啊，可是教练，
2: 教练，我相信猪猪侠。

0: 的冷冻空间也不是那么容易。
1: 这可不是一般的元灵技啊，它同时注入了雷火和金刚两种属性，威力大幅提升。
0: 什么？
2: 结束，冷飕飕对白熊三兄弟淘汰，小虎队胜。
3: 啊，赢了！我们赢了！
4: 我们真的赢了！
5: 我们真的赢了！
6: 猪猪侠，你的方法果然有效。
7: 猪猪侠，你成功了！
8: 也感谢大家相信我。
9: 由于小虎队之间的互相信任，终于赢得了这次比赛。相信他们一定会越来越团结。加油吧，小虎队！

0: 琪琪，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2: 格力真好。
13: 第二十一集，梦境瞌睡虫。
14: 已经迟到五分钟了，你们还要睡到什么时候？
15: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16: 嘎嘎
14: 嘎嘎嘎嘎嘎嘎
15: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16: 嘎嘎嘎
15: 嘎嘎嘎嘎
16: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14: 谁来告诉我这个是什么？
16: 都是不赛，昨天带回来的这只风机园林闹钟，不带一直怪叫，还到处乱跑，我们抓了它一个晚上了。
14: 哎呀，时间紧迫，马上出发。这一次的队伍是有怪异能力的活力队，要谨慎一些。你再吵，我就把你捆起来。之所以，之所以，

0: 之所以说他们怪异，是因为他们最近十场比赛全胜，并且每场比赛都是对方主动认输。
1: 啊，主动认输？
0: 所以在没有了解到对手的能力之前，大家都不要贸然出手。
2: 知道。
0: 好，出发。

0: 哦，这里的建筑好像棉花糖啊。啊？不知道能不能吃呢？哦，
1: 哇，好好吃的样子哦！
2: 绿茶，你快看！
3: 坏了，火力球管在哪里呀？哇哦！你们几个玩够了没有？刚刚一个无精打采，现在就活蹦乱跳，全部给我下来！这有什么好玩的？
4: 好软，好舒服啊！好棒啊！
0: 你怎么在这儿？别到处乱跑！
4: 我要飞得更高！
5: 教练！
3: 猪猪侠人呢？
0: 跑去哪儿了呢？
6: 你这坏东西，别过来！
0: 哇，这么大一只虫子！会说话的虫子！
3: 在这里干什么？
0: 教练，有只会说话的虫子。
3: 会说话的虫子？哪有什么会说话的虫子？别偷懒找借口！
5: 它能在现实当中看到我，看来我的主人有救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让它自己喝奶。

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0: 请问有人在吗？
1: 有人有人，诸位久等了，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
2: 老板，你知道活力球馆怎么走吗？我们赶着去比赛。
1: 比赛？难道你们要和活力队比赛？那支队伍太奇怪了，听说和他们比赛的队伍都是在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认输的。
2: 不应该呀。
1: 具体上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虽然我也去看过一次，可是看着看着睡着了。
3: 你行的，瞌睡虫，这是能帮上主人的难得机会。乖乖宝宝快快睡，乖乖宝宝快快睡。
0: 别乱动。我抓住他了。
2: 别跑。
4: 你们能不能先救救我呀？
3: 好机会。乖乖宝宝快快睡，乖乖宝宝快快睡，乖乖宝宝快快睡。
5: 都有点精神，再来。
0: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在哪里啊？
4: 你不是那只会说话的虫子吗？这是什么地方啊？
3: 这里是我创造的梦境。
4: 梦境？
3: 猪猪侠，我求求你帮帮我的主人森尼。
4: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3: 那个正在打瞌睡的就是我的主人森尼，他因为我的关系经常会忽然睡着。
4: 是你造梦的能力。

0: 影响了他吗？
1: 当时的森尼还不能控制我的能力，所以他会无意中睡着，队友们还一直取笑主人，叫他困困。
2: 两人一组散开，动作快点。慢快。你干什么呢？睡觉的时间到了是不是？
3: 不是。
2: 你摇头也没有用，过一会儿你不照样是躺在地上呼呼大睡？
4: 困困困困，快睡倒，不到一会儿又睡着。
1: 当时我真的是忍不住了。主人受罚了。
3: 发生了什么事？
2: 森尼，
3: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2: 哼，竟敢拿球打我们！快把地上的球全收拾好，然后去跑100圈。
4: 坤坤，去那边捡。
5: 加油，猪猪侠，加油！
6: 别挡路，捡球的。
7: 不能召唤园林，还想打绝境球？你就乖乖捡球吧，捡球的。
5: 就不能开开心心一起打球吗？我们究竟是哪里得罪了他们？
1: 我们？
5: 在进入小虎队前，我也是个经常受欺负的捡球员，森尼现在一定很不开心。森尼。
2: 醒醒！捡球也能睡着，那你就捡个够吧。其他人继续训练。
8: 是。
3: 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对我？
5: 我得帮帮森尼，不能让他再受人欺负了。
1: 猪猪侠，他现在的问题比受欺负更严重，我是想让他清醒过来。作为他的园林，我是没有自主能力让他清醒，所以需要你帮忙。
5: 这是什么声音呢？
9: 猪猪侠，你怎么在这里睡着了？
5: 我知道去活力球馆的路了。
9: 猪猪侠，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吓死我了，弄得话还没说完。希望猪猪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0: 你好，我们是小虎队。有人吗？有人吗？怎么没人呢？有人吗？

0: 这种感觉。大伙儿，醒醒，快醒醒！
1: 刚刚怎么回事？
2: 你们好。我是活力队的队长森尼，小虎队的。

0: 朋友们，欢迎来到活力球馆，请跟我来吧。
1: 啊，森尼，
2: 哎，
0: 啊，我们有见过吗？
2: 是瞌睡虫王告诉我的，他让我来帮助你。第22集，唤醒沉睡的人。
0: 我们有见过吗？
2: 是瞌睡虫王告诉我的，他让我来帮助你。
0: 我不认识什么瞌睡虫王，先不说这个了，大家先过来准备一下吧。
2: 队长，难道他变强了？

0: 赛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加油！
4: 多多指教，菲菲队长。
5: 多多指教。
6: 啊？难道他不是我要找的森尼吗？
0: 随机分配进攻方。
7: 嘿！呀！
4: 嘿！
8: 呀！
7: 只扣一点体力值，
6: 一点体力值。对呀，原来一点都不痛哦。
5: 把球给我，我总感觉到对手不简单，小心一点。
6: 嗯。
0: 活力队维格选手失分，小虎队得一分。
7: 不对呀，这支新队伍到现时为止都保持全胜，怎么可能打成这样？
6: 强了吗？
5: 啊，猪猪侠，别老是发呆呀！
6: 这球真的没有什么威力哎！
5: 你今天是怎么回事？老是在发呆。
6: 不好意思哦。
7: 奇怪，太奇怪了，这种实力根本不足以使对手投降啊！难道他全胜的战绩是假的？
9: 糟糕，他快要蹦出来了，怎么办呀？
7: 这里每一个地方都奇奇怪怪的。菲菲，猪猪侠，放弃原计划，赶快进攻。
5: 嗯，猪猪侠，全力进攻。嗯，好。

0: 利队汉斯选手失分，小虎队得一分。
1: 啊，
2: 不对不对，一切太顺利了。
3: 直接得分，是我变强了吗？
1: 啊，
4: 无所谓，他们失不失分都无关重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实力吧。
5: 周周侠，你没事吧？
1: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
5: 我就不信了，飞火流星。

0: 挡住飞火流星？
1: 飞火流星的攻击力是非常强的，一般人根本不敢正面抵挡，更何况他是在不使用元灵技的情况下用单手接，不可能。
2: 快投降吧。
3: 啊，哎呀哎呀哎呀，
2: 还不快投降。挺耐打的嘛，来，到你了。
0: 飞飞，
4: 飞飞选手失分，活力队得一分。
2: 看到实力差距了吧？赶快投降吧。
1: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3: 小呆呆，我们打快攻。哎。
2: 玩够了吧？
3: 怎么回事？居然一下都打不中！
2: 哼，没用的，就你们这样的水平，还是投降吧，坚持只是浪费时间。
0: 我们不会放弃的。
2: 哼，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了。
3: 啊！小呆呆！
4: 小虎队小呆呆选手失分。活力队得一分，
2: 哈哈哈哈，又倒下一个，哈哈哈。
4: 上半场结束，比分2-2，双方选手打平。
1: 从进入这个小镇开始，就没有一件事是对的，这是什么地方啊？
0: 教练，我们不会要弃权吧？
5: 这，
3: 教练。我想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1: 哦，你说。
3: 其实我们现在是在梦里。
1: 梦里？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我认识森尼的元灵，它是一只瞌睡虫，曾经带我进去梦境，我熟悉这种感觉。
1: 原来如此，梦幻系元灵瞌睡虫的确可以把我们带进梦境。
6: 教练，那现在很简单呢，用力掐自己，感觉疼痛不就醒过来了吗？哎呀，好痛！
7: 哎呀呀，哎呀，
3: 哎呀，哎呀，好痛啊！你们掐自己还不够啊，干嘛掐我呀？
1: 这个方法不行。如果靠疼痛就能醒过来，刚才你们被球击中就已经醒了。
0: 那该怎么办？
4: 半场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2: 哼，就剩下你一个人了，还不放弃吗？
3: 森尼，你现在和嘲笑你的那些队友有什么区别？
2: 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3: 我以为你已经忘记队友欺负的痛，变成了一个好队长，但没想到你会变成这样。
2: 我现在没什么不好，现在根本没人是我的对手。
3: 我在梦里的无敌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不勇敢地面对现实？
2: 我才不是活在梦里，你胡说八道。
3: 哦，
1: 糟糕，不三不四，快点儿。
7: 不行啊，怎么弄也不肯叫。
2: 你根本什么都不懂。
3: 相比现在，我更喜欢以前的你。哎呀，
0: 这不行，
2: 根本不了解我。以前的我一直被欺负，被嘲笑，从来没开心过。
3: 我曾经和你一样弱小，甚至无法激活元灵，但至少我能面对现实。啊！你之所以被嘲笑和欺负，都是因为无法掌握瞌睡虫王的能力。他为了补偿你，一直利用造梦的能力帮助你在梦境里打赢所有比赛。
2: 不可能！嘿，
3: 哎呀，
7: 快点叫啊！早上你不是叫的欢吗？
1: 快抓住他呀！
3: 森尼，

0: 能一直活在梦里，面对现实吧。
1: 够了，快给我住嘴，快投降吧。
0: 三尼，醒醒吧。哎，
2: 别跑，
3: 别跑，
2: 别跑，别跑去里面啊。
1: 鸡，
0: 跟我一起重回现实吧。醒醒吧，三尼！
1: 梦，是时候该醒了。
0: 醒来了，
4: 猪猪侠，
0: 三尼，
1: 梦醒了，我还是那个只会打瞌睡的困困。
0: 三尼，别说丧气话，振作起来。
1: 猪猪侠，你说的对。之前我赢的比赛都是假的，我欺骗了那些球队，让他们在梦里主动认输了。我不敢面对现实，只会在梦里找那虚假的满足。
5: 经过系统查证，森尼在场外使用园林技能，违反绝境球条例，将被禁止参加各项赛事一年。
0: 森尼，
4: 没关系，这是我应得的惩罚。不过我是不会放弃打球的。
6: 森尼，森尼，傻孩子，原来你是控制不住园林的能力。
7: 对不起，我们错怪你了。
6: 森尼，以后无论什么事应该早跟球队商量，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
1: 教练，大家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捷运，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3: 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

0: 亮美好未来。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5: 主攻手只有菲菲一个，一旦对手针对菲菲，我们就很难赢下比赛，而且下场的对手还是野狼队，这样下去我们还是会输掉比赛的。
6: 哎呀，
5: 来来，大家别泄气，我一定不会再让小虎队输球，小虎队必胜！
7: 必胜！必胜！必胜！
8: 哦哦，哎哎，哦哦哦哦哦哦哦，
9: 说的简单，我们该怎么做呀？哦
10: 哦，你可以找太阳之子帮忙啊！
9: 啊？太阳之子，他怎么会出现呢？
10: 那你为什么不想想太阳之子会怎么做？
9: 对呀，如果我是太阳之子，我会怎么做呢？
5: 猪猪侠，
9: 啊，
5: 我们去后山训练吧，不要总是……啊，这颗球。啊，你就是当年的小孩儿，
9: 教练，你也有看太阳之子的告别赛吗？
5: 去看比赛，事到如今，我也就不再隐瞒了，我就是太阳之子。
9: 太阳之子，你？
5: 我太阳之子。
9: 我觉得你是太阳公公还差不多。教练。
5: 没事，我早就习惯了。对了，我来找你是要完成你的黄金重炮，让你成为小虎队的第二个主攻手。
9: 啊，真的？
5: 当然，下午到后山找我，我为你和阿武量身定做了一套黄金特训。
11: 黄金特训。
9: 教练，我来了，你再不

0: 蜘蛛侠，把这两个球拿过去。
1: 嗯。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哎呀哎呀！教练，你这掘金球是石头做的吗？这么重啊！
0: 这可是现在最流行的训练方法，截住。
1: 怎么？
0: 这全名叫轻重多球训练法，从控球力、攻击力训练入手，缩减大招蓄力时间，让你成为一个出色的主攻手。
1: 出色的主攻手，哈哈，我可是未来的太阳之子，这小小的训练，放马过来吧！哦，嘿，哎，哎，哎，
0: 哎，哎，哎呀！猪猪侠，
1: 我不是故意的。
0: 猪猪侠，站住啊！
1: 球呢？
0: 猪猪侠，你能扔准一点吗？
1: 放心吧，教练，我这一次一定能丢中。
0: 哎呀，哎呀，猪猪侠，你站住啊！
1: 我不是故意的。
0: 你是追着我来扔的？
1: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0: 你给我站住啊！
1: 你相信我吗，教练？
0: 哎呀！你又砸中我了！
1: 我不是故意的。哎，哎呀，嘿，
0: 不错，终于掌握一点窍门了。轻重多球训练法就先到这儿吧。
1: 教练，我还有力气，还可以继续的。
0: 训练要循序渐进，有力气我们就进行下一个项目。
1: 哎呀，不要这个行不行啊，教练？
0: 快带着你的轮胎跑起来。
1: 我讨厌轮胎。终于到了下坡了。
0: 这才是真正的训练，如果让我打到你，就要重新开始，听哨声调整你的速度。

0: 没气了，猪猪侠。
1: 我需要休息一下。

0: 那边什么东西在响啊？这不是当年太阳之子的螺旋冲击球吗？我一定要再找他签名，告诉他我现在已经是绝境球选手了。
1: 哎呀，他刚刚才陪你练球啊。

0: 在，但太阳之子去哪儿了呢？
1: 哎呀，你是不是睡傻了？壁虎教练就是太阳之子啊！
2: 哦，
1: 壁虎教练就是太阳之子啊！
3: 哎，我就是太阳之子。
0: 啊！菲菲，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教练就是太阳之子。
1: 我以前就认识他呀。
0: 哦，你以前就认识？什么时候啊？
1: 那个你没有看见传单上的身影吗？就是当年的太阳之子嘛。
0: 我一直和太阳之子在一起，太阳之子是我的教练，太阳之子教我打球，太阳之子陪我练习。
3: 猪猪侠、菲菲，你俩在这里干嘛？这么晚了，你们俩在这干什么？
1: 我，
0: 对不起，太阳，教练，我之前不相信你是太阳之子，非常，非常抱歉。
3: 呵呵呵，没什么，其实我早就习惯了。还记得这张传单吗？其实里面宣传语就有透露我的真实身份呢。
1: 我是猪，是神猪。
0: 真是自恋，
1: 太给力，杨宇能。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哎呀，要竖着念。
1: 我是太阳，是神给予猪猪力能。
0: 这也行啊。
1: 教练，其实我一直都想问你，当年为什么要放弃打掘金球？
0: 对，我也想知道，你那一发光明之刃真是无坚不摧呀。
3: 哎，其实我没有放弃绝境球，我只是一直等着我的老伙伴袁灵、哈莫迪醒来而已。当年我就像现在的你们一样，只是一名对绝境球充满向往、热血的年轻球手，第一年就被选中当上了光明队队长，轻松地晋级恒星联赛。就在这时，我开始收到不少的民宿邀请。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

0: 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对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0: 安排一下，
9: 还要出片。
11: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1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1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4: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5: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6: 第24集，永不放弃的梦想。
17: 就在这时，我开始收到不少的民宿邀请。
18: 你回来看看，这些全部都是名队邀约信。你看，你看这个，宇宙集团不会不知道吧？还有当下最出名的亨达集团，还有这个花生集团，还……
17: 我再说一次，我不会离开光明队。
18: 喂，迷糊，你再考虑一下。
17: 当时年轻的我，万万没想到我的一个决定，居然激怒了前来邀约的球队。从恒星联赛的第一场开始，我们光明队就一直受到各个名队的特殊关照。你们没事吧？
19: 比赛结束，迷糊选手淘汰。2-3，亨达队胜利。
4: 哼，都输了3场了，想硬扛到什么时候啊？哼，加入花生集团吧，别给自己找不痛快。
17: 我迷糊的字典里没有放弃2个字。虽然我们顽强抵抗，但始终敌不过排名不停下降，最后可怕的降级通知如期而至。 也就是这个契机

0: 到了我一生的好伙伴哈莫迪。
1: 迷糊，我必须提醒你，老哈虽然能帮你能量冲到顶峰，但随后他便会进入沉睡状态，并永远封锁你使用其他元灵，你要知道后果。
0: 为了保住光明队，我愿意承受任何后果。
2: 结束，野狼军选手淘汰，3-0，光明队胜利。
0: 啊，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太阳，太阳，
4: 太阳，太阳，太阳，太阳。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5: 迷糊教练。
4: 每次想到这个，我依然还能感受到被崇拜的感觉啊。
5: 然后呢？
4: 接下来发生的事，你们也在场啊？就是我和沙漠蝰蛇队的告别之战，就是那场比赛，我使用了最后一次光明之刃，完美的结束比赛。然后，阿莫迪就睡着了，直到现在。
6: 教练，你好伟大啊！为了保护自己的球队，牺牲了自己。
4: 什么牺牲？我还在努力呀，小虎队、迷糊训练营，你们都是我新的希望。我向你们承诺，一定让你们一起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6: 我们也要向教练承诺，不仅仅是站在总决赛的舞台，还要拿下总冠军，创造小虎队的奇迹。

0: 猪猪侠，我知道你想拿冠军，但你练球能不能小点声啊？你搞什么呀，猪猪侠？这哪是练球啊？猪猪侠，你还有？野狼君。
1: 哎呀，一大早的就不能让人多睡一会儿吗，教练？怎么那么刺眼呢？
2: 迷糊呀迷糊，当年让你加入我们花生集团你不愿意，现在却要沦落到守着一个破球场过日子。不过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哼，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不会放弃我的队友。
2: 你给你5分钟准备，这次我要彻底打败你。我们走。
0: 你们记住，野狼君这个人性子急，上半场用拖延战术，先看清他们的底细再反攻。
3: 明白，教练。
4: 比赛即将开始，请双方选手就位。
5: 园林之力，
2: 把能量保持在50%以上，上半场就解决他们。
5: 收到，园林之力。
1: 我负责前场，小呆呆

0: 什么？自身速度比球还快？
1: 迷糊，看到我们的实力了吗？你就等着输吧。
0: 不可能，这样的实力早就进入专业联赛了。难道猪猪侠全力防守？
2: 收到。小呆呆，快去保护菲菲！
1: 对了，就是这样。
0: 果然，他们是用园林能量刺激身体，是短时间提高体能，但这样的副作用太大了。这么多年了，野狼君还是没有变，当年也是不停地压榨队友的体能来攻击我们，导致每场比赛都需要更换新的队友。
1: 你们还在等什么？我的命令你们没有听见吗？上半场结束对手，你们在干什么？
3: 对不起，教练，对手比我们预计的要强。
1: 强？我给你们珍贵的电兽是拿来当充电宝的吗？五分钟之内我要看到结果，电力值不能低于90%。
0: 不行，这样下去他们连自己都会控制不了的。野狼君，快让他们停下来。
1: 哼，在我眼里只有输赢，继续。很好，把菲菲打下去。
2: 想攻击菲菲也不是那么容易，
4: 我们是不会放弃队友的。零度冰墙。

0: 给我起来，快起来啊，快啊。
1: 比赛结束，雷鸣、雷电、雷闪选手淘汰，小虎队3-0胜利。
2: 全身都没有力气了。
3: 教练，我们赢了。
4: 哼，
0: 迷糊，你好运而已，等我再找更强的球员，你会输得更难看。
4: 你就是这样，遇到挫折就只会放弃，但问题根本不在别人的身上，最大的问题是你啊，野狼君。
0: 你
4: 这场比赛要不是你急于求成，我根本不可能赢。雷鸣他们很强，弱的是你、啊、是你不懂坚持，不懂为自己的热爱而付出耐心和关爱。
0: 我
5: 教练，对不起，我们
0: 看什么看，
5: 我们下次会更努力的，求求你不要换掉我们教练。
0: 快点走了，我肚子饿了。
5: 教练，
4: 超频压榨园林能量会极大缩短园林的寿命，这种冷血行为只有花生集团的球队才会做。野狼君，希望你能摆脱他们的束缚吧。

0: 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海是大大的，
11: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奇迹。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2: 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哇哇！
4: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5: 第25集，晋级，我来了！
6: 小虎队战胜野狼队。他们将要迎来流星联赛最后的赛程。另一边，小虎队最后的对手公牛队竟然是花生集团旗下培养的强力团队呀、
7: 我们身体轻盈，

0: 灵活。哎呀，嘎嘎嘎！
1: 看吧，这些笨重的小猪连球都碰不到，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呵，
2: 哼，碰不到，碰不到。
3: 哈哈，他们不是对手，不是对手。哎呀，能不能专心打球啊？叽叽喳喳的，吵死了。
4: 轮到我进攻了，
3: 别以为你叫我哥哥我就会手下留情。
2: 哥哥是他的口头禅，不是叫你哥哥。进攻还是让我来吧。嘿，哥哥，我求我们也不怕，凤舞九天。
1: 大鹏展翅。

0: 本场比赛小虎队3-0胜利。
1: 耶、不可能，为什么我们就这样输掉了比赛？
2: 等我换一件漂亮的球衣，依然比你们优雅美丽10倍，100倍。
1: 你们等着，我们还会回来的。
3: 看来他们是嫌这一次输得不够难看呢。
4: 小虎队的队员们，距离升上职业联赛只差3分了，只要再赢一场，我们就是职业球队了。
5: 李博教练，我们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呢？
4: 嗯，没问题，我请大家吃庆祝大餐，顺便分析下一个对手的情报。

0: 怎么这么多素的？说好的是大餐吗？
1: 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比例为完美的15:30:55，这可是职业运动员标准饮食。怎么样，是不是很有感觉呀？
2: 还是薯片好吃。
0: 还是棒棒糖好吃。
1: 以后这些零食全部禁止，这些都是高脂肪、高糖分的食物，不但不利于心脏健康，还是导致身体肥胖的罪魁祸首。从今天开始，所有人都要严格执行运动员的饮食标准。
0: 你分明是小气，
2: 这是克扣我们的福利。
3: 黑心教练，我们抗议。
4: 原来你们是这样看我的，那好吧，我就
1: 无视抗议，坚决执行。要想成为职业球手，就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健康的体魄是最基本的，要知道机会只留给做好准备的人。我们下一个对手就是花生集团旗下的公牛队。
3: 在流星联赛里实力排名第一的公牛队。
1: 没错，和我们一样，联赛积分也是27分，只要再赢一场就能晋级，所以接下来是一场硬仗。公牛队队长犀牛攻击力非常强劲，辅助手水牛攻守兼备，是队伍中的中坚力量。
0: 怎么还有一只海牛呢？它不怕被人当球打了？
1: 那是白玉海牛，据说它速度缓慢，的确是公牛队唯一的短板呐。
0: 这支队伍听起来没什么特别的嘛。
1: 如果我说他们习惯以3-0全攻型站位，根本不考虑防守呢？
0: 他们也太自大了吧。
3: 我想他们不是自大，应该是对攻击力的自信。
0: 那我们是不是要加强防御呢？
1: 不，一味防御是赢不了比赛的。我们要出奇制胜。全攻型队伍因为专注攻击前方，背后肯定空虚，如果我们用一味攻击力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另外两个则在外场两个边角偷袭，这样就能前后夹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但是这个计划要想成功，取决于一个关键人物，猪猪侠。
0: 我是关键人物。
2: 我是关键人物。
1: 停，别高兴得太早。如果你不能独立发出有效攻击，这个计划就行不通。
2: 对呀，没有队友的帮助，猪猪侠发不出完整的原力技能。
5: 持球5秒违规就是他的瓶颈啊。
1: 所以就需要特训了。在下次比赛前，你必须将元灵技的出招时间压缩到5秒以内，发出有效攻击。
6: 加油吧，猪猪侠！
1: 为了特

0: 团队的共同进步，每个人都有特训任务哦。
1: 啊！
0: 从今天起，全体队员晚上8点到10点加练2小时，然后休息半小时，洗漱半小时，11点准时睡觉。
2: 那不是没有娱乐时间啦？
3: 比以前更严格了，根本吃不消呀。
0: 这是成为职业队伍必须要做的准备，因为机会只留给做好准备的人。

0: 时，请稍时，重来。我在绝境球上设置了智能电流，触球后5秒会发出一次电击。
1: 啊？不是吧？
0: 超时！超时！超时！超时！重来！重来！超时！3、2。嘟嘟侠，

0: 来，测试一下你的训练成果吧。
1: 哎，哦，
2: 一呀，
0: 啊，太棒了，猪猪侠，你成功了。
2: 成功啦！
0: 你成功的将持球时间提前了0.1秒。
2: 啊？不是吧？我都快变成烧猪了，才提前0.1秒。
0: 哼，别以为0.1秒没什么用，这可是个大进步。只要坚持训练，达成目标不是问题。提前0.2秒了，但是还不够，继续训练，还不够，继续，继续，还不够，继续。

0: 进来吧。
1: 董事长，我带回了小虎队最新情报。
0: 哦，菲菲她还好吗？
1: 大小姐很好，小虎队最近的战况也很顺利，已经取得了三连胜了。
0: 嗯，最近很顺势吗？
1: 是的，是的。我还探听到猪猪侠在想办法缩短自己的出招预备时间。他的元灵技能如果真的能缩短到五秒出手，我估计威力应该很惊人。
0: 这样啊，那他们下一个对手是谁？
1: 好像是公牛队。没错，就是公牛队。
0: 公牛队，好像在哪里听过
2: 啊。公牛队是我们在最低级别联赛里培养的新队伍，隶属我们花生集团旗下。
0: 哦，那么把小虎队最新的情报发给公牛队，让他们做好准备吧。
1: 好的，遵命。
3: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几天在我的辛勤陪伴下，猪猪侠终于成功地将出招时间压缩到了4秒。
4: 太好了，哈哈！
5: 辛勤陪伴
3: 还不够，继续。
5: 迷糊教练，到底要练到什么时候啊？
3: 继续。真是太好吃了。
5: 如果那也算陪伴的话，
3: 猪猪侠，祝贺你，你终于可以有效攻击了。
6: 太好了，这样对战公牛队，我们就胜券在握了。
7: 猪猪侠，你好厉害哦。
3: 小虎队队员们，打败公牛队，成为职业球队，加油！
8: 加油！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3: 喜之郎举弱果冻，
4: 来来来来来。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0: 美好未来。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哇哇，
9: 第26集，成为职业球手吧。
10: 如果那也算陪伴的话，
11: 独行侠，祝贺你，你终于可以有效攻击了。
12: 太好了，这样对战公牛队，我们就胜券在握了。
13: 独行侠，你好厉害哦。
11: 小虎队队员们，打败公牛队，成为职业球队，加油！
14: 加油！
10: 终于到赛场了，我都等不及了。
11: 虽然我们提前做好了准备，但是也要小心呢。
10: 放心吧，等比赛结束，我们就是职业球队了。
15: 哈哈，我们要成为职业球队了。
16: 终于来了，我们对小虎队的资料已经了如指掌，这次比赛我们赢定了。
17: 比赛马上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随机分配进攻方，
16: 一人主攻守在内场。那你就等着下场吧。大家准备，扭转乾坤。
10: 他们是在耍杂技吗？技术好差呀。
16: 小心，我要进攻了。
12: 轮到我了。
16: 打偏了。
10: 哎，你们上当了。
15: 咪咕教练，比赛完全按计划进行呢，
13: 没想到公牛队居然玩起了叠罗汉，背后的弱点暴露出来了。
16: 翻牛转身。干得漂亮，
18: 我时刻都准备着呢。
10: 啊，说好的背后空虚呢？
16: 我们的背后是空虚啊，
19: 因为我们从来不会把球留在背后。
18: 你们的情报没错，只不过不是最新的。
11: 原来白玉海牛根本不是短板，而是防御主力啊。
15: 啊，我们上当了。
13: 现在怎么办？那场就菲菲一个人了，他能接触公牛队的攻击吗？
10: 菲菲小心。
20: 小虎队菲菲失分，公牛队得分。
13: 菲菲，你没事吧？
12: 小呆呆，接下来看你的了。
15: 小呆呆怎么还一个人去那场啊？那不是像菲菲一样当活靶子吗？
13: 迷糊教练，让猪猪侠一起去，还能保护他呢。
11: 你们两个臭小子，到现在还没完全了解绝境球的规则吗？站位是比赛前就定下。

0: 的是不能更改的。哎，这是我的指挥失误，现在只能听天由命了。
1: 公牛队加油！公牛队加油！耶！
2: 你又不是拉拉队，加什么油啊？小呆呆加油！小呆呆加油！
3: 野牛冲撞！
4: 公牛队得分。
0: 哎呦！
5: 我都没眼看了，教练，指挥失误，指挥失误，指挥失误，
0: 够了！
2: 小呆呆，哎呀，小呆呆，你没事吧？
6: 我没事。猪猪侠，他们的组合攻击真的很厉害，你一定要小心。
3: 哈哈，就剩你一个了，还不放弃吗？
4: 上半场结束。嘿嘿，
1: 算你们好运。不过还有下半场等着你们。
0: 这下糟糕了。很抱歉，因为我的战术失误造成形势这么被动，是我这个教练的责任呢。
7: 指挥失误，指挥失误。
8: 迷糊教练，你不用太自责，人无完人，再优秀的教练也不能够保证永不犯错啊。
2: 是啊，迷糊教练，我们会继续支持你的。再说了，我们还没输呢。
5: 朱志霞，咱们已经输两分了，而且球权还在对方手上。难道你觉得下半场我们还能逆转吗？
2: 这可是绝境球比赛，就算是最后一秒，都不能放弃希望。毕竟，我好不容易练好的园林技能还没有秀出来呢。
0: 猪猪侠现在也算是攻防兼备了，没准儿真的可以期待一下。
4: 下半场开始。
3: 哈哈，我们要晋级了。
2: 哼，你们不要太得意了。
3: 还不死心，就让你看看我们公牛队的厉害吧。扭转
1: 乾坤，
3: 慢牛凝视。
5: 糟糕，公牛队的必杀技出现了。
0: 这可是流星联赛里威力最大的组合技，猪猪侠快闪开，
2: 要赢就必须拿下这一球，我是不会退缩的。
5: 规则不是持球时间只能五秒吗？怎么他们可以持球那么久？
0: 公牛队三个人都在内场，只要他们互相传球，在该回合持球16秒是不算犯规的，这样园林能量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蓄力，大大增强园林技的威力呀！
2: 来吧，多少球我也会接下来。

0: 射伤了。
1: 本来对方防御已经很厉害，现在猪猪侠又受了伤，彻底没希望了。
2: 猪猪侠，不用再比了，我们认输吧。
3: 什么？
2: 输一场球并不是末日，只不过晚一点晋级而已，我们还有的是机会。你的腿伤成这样，不能再比了。
4: 猪猪侠，你们教练说的对，不要勉强了，免得伤得更重。
3: 在我的字典里面没有放弃这两个字。
4: 哼，下午队的资料我都

0: 很清楚，你的必杀技和我们的合击防御时间一样，一定能把你的技能挡下来。猪猪侠，不要勉强了。
1: 不！
0: 都说了，我们准备得很充分，对你们非常了解。
2: 别以为你受伤了，我们就会手下留情。
1: 你们了解的也不是全部。

0: 怎么这么快？来不及了，双重防御盾。这不可能。
1: 小虎队得分3-2，获得胜利。
2: 啊
3: 啊！你干什么？
4: 啊，不是梦，是真的，猪猪侠反败为胜了。
3: 是啊，原来战术失误还是能赢的。
5: 你们够了。
0: 怎么会这样？
6: 其实我最快的出球时间不是4秒钟，而是3.5秒。
0: 这不可能，情报不是这样的。
6: 你们的情报没错，只不过不是最新的。啊！还有，你说的对，机会只会留给做好准备的人，但我的准备更充分。
4: 猪猪侠，你是最棒的！
3: 猪猪侠，你好帅！
5: 臭小子，好样的！

0: 从今天起，我们就是行星级职业球队了。为了庆祝这历史性的一刻，我请大家吃真正的大餐。
1: 啊，大餐？不会又是所谓的运动员营养餐吧？
0: 黄金汉堡加披萨大餐，满意了吧？哇，
2: 好吃的！
3: 要进入职业联赛了吗？有意思，职业联赛才是我的主场，有更多强大的队伍在等着好好招待你们呢。
4: 董事长，我们该回去了。
5: 猪猪侠与队友们经过一个赛季的努力和艰苦奋斗，终于打进行星联赛，成为了一名职业球手。与此同时，花生集团似乎盯上了小虎队，未来还会有更多的阻碍和困难在等待着他们。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

0: 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哇哇！
6: 第一集，受伤的猪猪侠，
7: 终于晋级了！耶、哦， yeah, 我们终于晋级了！
8: 祝贺你们！没想到一眨眼的功夫，你们也进入行星联赛了。
9: 是啊，时间过得可真快呀、啊！想当初，我们还是一支初出茅庐的菜鸟队伍。但是，经过了我的努力调教和地狱式特训，我们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并且训练出了自己的特技。在一场又一场的比赛中，我们还不忘从对手身上去学习，面对强敌更展示了自己不屈的毅力。你们用努力为自己赢得了荣誉，现在尽情的庆祝吧。你们竟然不认真听。
8: 怎么样？
7: 什么怎么样啊？
10: 好吃。
8: 你之前受的脚伤啊。
7: 你说这个呀，已经没事了。
11: 没事了。缠着绷带还说没事儿。
7: 我是一时忘记拆了。你看。完全没事了。
8: 看来的确痊愈了。
7: 当然了，现在立刻跟你们来一场都没问题。
8: 那来一场友谊赛吧。
12: 友谊赛，
9: 再来一场友谊赛。这个主意不错，而且小虎队和超人队这么熟了，还能省下请其他队的费用，划算。
11: 猪猪侠，我们早就想见识猛虎金刚闪了。
7: 那就赶紧开场吧。
8: 好，完成当初的约定。猪猪侠，我们下次再打。
7: 好，那我们现在履行我们的约定。
8: 你们听我说，我们要讲究点战术。我们对猪猪侠并不熟悉，先打防守反击战术。
11: 明白。
9: 猪猪侠，你真的要上？
7: 必须的，我身为主力防御手，球队的守护者，是肯定要上的。

0: 你的脚真的没问题了吗？那我就放心了。
1: 超人队对战小虎队，选择园林锁形态。
2: 园林之力变身，
3: 嘿，变身！

0: 随机分配进攻方。
1: 哈，来吧，小虎队，全力进攻嘛！
2: 那就请多指教了。看球！
1: 哼，还不赖，但还是威胁不了我。嘿！呀！
3: 哦，转移！
4: 队长，没事吧？
1: 大意了。
5: 干得漂亮，菲菲。
2: 嗯。
1: 有破绽。哼！启动绝地反击。哼！
5: 脚，菲菲！哎呀！
2: 啊！
5: 菲菲，你没事吧？对不起，我没想到他在那种状态下还能反击。
2: 哎，没关系，不是你的错。
1: 没错，防御队员也不是万能的，只有自身足够的强壮和敏捷，才是最好的保障。你虽然有着强大的攻击力，但防守技术还得要进一步提升才行啊。
2: 嗯，我明白了，谢谢你的指点。
4: 嘿，队长不仅实力强大，还是个热心肠，我太感动了。
1: 你们两个也是一样，防守是短板，要努力改进，明白没有？
5: 知道了，队长。
2: 我们继续。
1: 嘿，哈。
4: 这两队年轻人真是潜力无限呐。如果将来能够合并成一队，那该多好啊！或许光明队当年未能捧起的宇宙杯，将会由他们去实现。嗯，啊，那是我一生奋斗的目标啊！
6: 嘿，波比，接住！
4: 嘿嘿，今天天气干燥，请小心沙尘暴！呀，哎呀！
5: 你怎么样了？快躲开！
6: 嘿，呀
4: 呀！
5: 哎呀！哎呀！哎呀！我的脚！哎呀！哎呀！可恶！防御手是站在队伍最前面的守护者，我必须要保护好菲菲，保护好小虎队，我一定要接住他！哎！哎呀！
4: 嗯。猪猪侠的动作好像不太对劲呐！
7: 猪猪侠哥哥加油！
8: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5: 哎呀！哎呀！糟了，我的脚几乎动不了了。可是我不能放弃！哎，
4: 果然是这样。嘿！
5: 哎！嗨！哈哈，要接到了！
4: 比赛暂停。
5: 哎呀！

0: 谁？为什么突然喊停？
1: 波三去外墙辅助，小呆呆进内场防守。猪猪侠，你下去。
0: 迷糊教练，我打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换人呢？
1: 因为你的伤根本就没有好，在彻底康复前，我不允许你进行任何激烈的运动。
2: 什么？
0: 胡说！我早就没事了。
1: 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你骗不了我的眼睛。
0: 好吧，其实这点小伤根本不会影响我。你看我刚才打得多好啊！你没帮我劝劝迷糊教练吧？我是小虎队的主力，我怎么可以随便下场呢？
3: 猪猪侠，我要劝的是你，带伤比赛一不小心就会断送自己的运动生涯，你应该听迷糊教练的。
4: 是啊，猪猪侠，你可不要因小失大，比赛以后有的是机会。
0: 迷糊教练，至少让我打场外辅助吧，我真的不想下场。
1: 既然你这么不想下场，那好吧。我送你。
0: 不要啊！我觉得我可以再抢救一下，不要放弃啊！

0: 不算接球。
1: 嘿，我接住了，
0: 接得好，布三。
2: 不错不错，我们再来。
3: 我也好想上场打球啊，坐冷板凳的感觉真是太讨厌了。
4: 是啊，猪猪哥，你现在能体验到我坐冷板凳的感受了吧？呵呵，来，我们吃个豆腐花去取暖吧。
1: 我接住了。哈，
3: 原来没有我，他们一样打得很好。
4: 左一右二，左三，左一右二，左三。他们的快船脚步是有规律的，这个躲避技巧也很不错。都记下来，回头大家一起好好研究研究。
3: 哎，每个人都有可以做的事，只有我像个废物一样，什么也做不了。
5: 猪猪侠，
3: 猕猴教练，
5: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有个朋友叫朱英台，但是有一次在受伤的情况下，他还是不肯放弃比赛，结果再也不能登上舞台了。真希望他当时懂得暂时离开的道理，就不会这么遗憾了。你说呢？
3: 暂时离开？对了，教练只是说不让我训练，也没说不让我干别的。
6: 我明白了，猕猴教练，我一定会好好养伤，尽快回归小虎队的。
0: 飞火流星，嘿，
2: 钻石避雷，呵。
7: 比赛结束。
8: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DGI
13: 健康，
1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0: 好吃。
1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绿爽。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我有个朋友叫朱英台，但是有一次在受伤的情况下，他还是不肯放弃比赛，结果再也不能登上舞台了。真希望他当时懂得暂时离开的道理，就不会这么遗憾了。你说呢？
1: 暂时离开？对了，教练只是说不让我训练，也没说不让我干别的。我明白了，妮蔻教练，我一定会好好养伤，尽快回归小虎队的。飞火流星，嘿！
2: 钻石避雷，呵！
3: 比赛结束。
4: 不得不说，小虎队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在失去一名主力队员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了这么久。接下来的行星联赛，我很期待你们的表现哦。后会有期。
5: 行星联赛，
0: 没错，行星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即将要面对一个崭新的绝境球世界，开不开心？兴不兴奋？
5: 开心，兴奋。
0: 很好，那么从今天起，日常训练照旧，特别训练加倍。
6: 不会吧，又要进入地狱训练模式啦？
7: 我的身体迟早会散架的。
1: 教练，那我呢？
0: 猪猪侠除外，你只要好好养伤就行了。
1: 哎呀，
8: 猪猪侠，现在养好伤才是最重要的。
1: 我知道的，我只是有一点点不习惯，就一点点。哎呀，不对不对，蛙跳的关键是脚跟到脚掌的重心过渡，看我给你示范一下。嘿，错了错了，我给你示范一下。不对不对，跑步的关键呢是在于规律的呼吸，来跟我呼吸，呼吸。错了啦！哎呀，哎，
0: 快回去休息。
9: 看来他的不习惯可不止一点点。
1: 我是多余的，没有人需要我，我会被抛弃，被遗忘，最后孤独一个人，直到永远。

太可怕了，我不要啊。对了，咪咕教练只是说不准我训练，也没说我不能干别的。阿武，我决定了，

0: 小心点，我刚打扫好，地面打蜡了。
1: 我还是干点别的吧。

0: 全新粉刷的把子，漂亮不？搞定，阿呜，我们走。
1: 怎么这么快啊？
0: 维护这些机器足足用了我十瓶润滑油呢。不用感谢我，身为队里最重要的一员，我即使暂时不能跟你们并肩作战，也要做好后勤工作。
1: 猪猪侠，你这是下了多少机油啊？
0: 这个
2: 猪猪侠哥哥，坐这儿别动，算我们想你了。
3: 再多等三个月，你就可以归队了。在这之前，你就好好休息吧。
0: 迷糊教练，我的检查报告出来了。
4: 我宣布，你可以恢复训练了。
0: 啊耶！
1: 猪侠，欢迎回来。
0: 谢谢大家。
4: 为了庆祝猪猪侠回归小虎队，就来一次内部模拟赛吧。
5: 太好了，又可以跟猪猪侠哥哥打球了。
0: 多余的，没有人需要我，我会被抛弃。
1: 猪侠，你在干什么？球场都准备好了。
0: 没什么，我来了。
1: 猪侠，你还是再休息两天吧，伤才刚好。
0: 没事。再坐下去，我屁股就快发霉了。
6: 随机分配进攻方。
5: 嘿，哈，
7: 看球！
0: 啊，我来接球。哎呀，我的脚。我的脚已经好了，不会再受伤了。
5: 猪猪侠哥哥，快看我变厉害了没有？
0: 好啊，这么久没和你们一起训练，看看你们有多大长进。小呆呆，你的防守能力进步了很多呀！哇，布三，你也进步了很大呀！
5: 谢谢。
1: 猪侠怎么好像怪怪的？
7: 猪侠是怎么回事啊？怎么缩手缩脚的？
4: 难道？
7: 猪侠，让我看看你到底在搞什么。

0: 猪侠，你没事吧？嘿，
1: 哼！哦，猪侠，你为什么老躲在后面？你到底想不想训练啊？
2: 我只是想再适应一下。
1: 这不是你最熟悉也最爱的赛场吗？你还要适应什么？
2: 我想
3: 我知道为什么。猪侠，你的伤虽然好了，却在内心留下了对受伤的恐惧，对不对？
2: 猕猴教练，我
3: 懂得害怕是好事，但如果因为害怕就瞻前顾后、患得患失，那么你的绝境求生涯就到此为止了。那样的话，留在赛场上还有什么意义呢？
2: 我
3: 防御手是站在球队最前面的守护者，你要是打不了，还有谁来守护你的队友啊？
2: 猕猴教练，我再也不想受伤了，我再也不想一个人孤独地待在角落里，我想和大家一起一直打绝境球。
1: 猪侠，站起来！我要和你一对一。猪侠，看球！不要躲闪，防御手第一选择是把球接住。说过没有接不住的球吗？原来都是吹牛的。
4: 受伤的球竟然失控了，
0: 菲菲的防御力不行，她会受伤的。
4: 菲菲快躲开，菲菲，
5: 我作为队伍的防御手，我的职责就是保护大家，
4: 我绝不会再让我的队友受伤。
5: 不行，就算我再次受伤，我也要保护好我的队友。我的队友由我来保护。
6: 猪侠，
4: 你没事吧？
5: 我接住了，
0: 猪侠干得漂亮！
4: 无所畏惧的猪侠哥哥又回来了，
5: 我终于回来了。
1: 下次你别再一个人硬撑了，遇到问题应该大家一起解决。相信队友的道理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5: 菲菲，谢谢你哦。
3: 我们欢迎猪侠真正的回归小虎队。
4: 你们小心点，我可不想再受伤。
7: 忙企鹅队，
3: 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才几点呢？怎么大清早就有人搬东西呢？我的闹钟呢？
4: 猕猴教练，不好了！
3: 怎么了？
4: 我昨天刚买的水果软糖、硬糖、棉花糖，还有我最喜欢的棒棒糖，全都不见了。
3: 那可能是被老鼠叼走了。哎呀，我的闹钟哪儿去了？
0: 教练，我的脸盆和毛巾也不见了。
3: 这就奇怪了。
6: 嘿，这里就是我们的训练馆，你们不用客气，随便。

0: 参观。
1: 谢谢。
2: 我知道咱们丢的东西在哪里了。
3: 咪糊教练早。
0: 这边。
2: 不三不四。
0: 咪糊教练早上好。
2: 这几位是？
0: 他们是今天刚搬过来隔壁的企鹅队。
1: 列队站好。
4: 是。
1: 我是教练套套。
5: 我是队长默默。
6: 我是防御手娇娇。
7: 我是辅助手花花。
8: 你不是花花，你是华华。
7: 花花
8: 是华华，不是花花。
7: 花花。
8: 哎呀，气死我了。
5: 这是我的糖。
2: 我们不见的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你们手里？
0: 是这样的，企鹅队刚搬过来，有很多东西没有准备好。
9: 教练，您不是经常教育我们平时要助人为乐吗？
0: 所以球馆里的东西就先借给他们用一下吧。
2: 可也不能这样随便拿走我们的东西啊。
1: 我们从搬家到现在都没吃过东西，
9: 也没有地方可以洗脸，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1: 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大家。
9: 他们实在是太可怜了。
6: 这也相信。
5: 训练馆里的东西有什么需要，你们可以尽管拿，我们以后就是邻居了，应该互相帮助才对。
1: 真的吗？
5: 当然是真的。
1: 猪猪侠，你人真好。
5: 不用客气。
4: 再见啦。
2: 菲菲，这几天企鹅队的人要是过来，你好好观察一下，有什么问题及时向我汇报。
6: 是，教练。
1: 还是家里的沙发舒服，比小伙队那个硬邦邦的沙发强多了。
6: 这糖也硬邦邦的，还是软乎乎的棉花糖好吃。
10: 教练，我看他们场馆里的好东西倒是挺多的。
1: 马上，那些东西都是我们的了。
5: 菲菲，可以把你的板凳借我用一用吗？
6: 当然可以。
5: 谢了。
7: 你好，可以借一点球给我们训练吗？
6: 好呀，我拿去给你们。
7: 不用麻烦了，谢了。
9: 这不客气。
1: 咪糊教练，你的饮料看起来很不错呀。
2: 这可是我专门为队员们挑选的功能饮料，想试的话我可以分给你们两罐。
1: 那就不客气了。
10: 猪猪侠，我们刚搬过来，没多少家具，可以借一点给我们吗？
5: 没问题呀。
10: 猪猪侠，谢谢你，你可真是个好人。
2: 猪猪侠，怎么企鹅队他们？不是吧？我们必须想个办法，企鹅队实在太过分了。
6: 咪糊教练，前几天球球新闻上说有一支队伍因为行为不检被十多家球馆联名投诉。
2: 是什么样的行为？
6: 没说，新闻里只是说如果这支球队再有类似行为被投诉的话，就会被取消参赛资格。我怀疑那支队伍很有可能就是企鹅队。
2: 菲菲，这几天企鹅队的人要是过来，你好好观察一下，有什么问题及时向我汇报。
6: 知道了。
2: 今天不是让猪猪侠他们好好休息准备比赛吗？怎么又在练球啊？

0: 还好我身手敏捷。哦，
1: 米普教练，你没事吧？
0: 区区一个绝境球，怎么可能伤得了我呢？
1: 哇，教练果然厉害呀！
0: 痛死我了！
2: 足球侠，快来打球了！
1: 我来了。
3: 托斯，快拿点水过来，渴死了。
4: 好的，透透教练。
2: 猪猪侠，麻烦你去捡虾球。
1: 啊，好的。
4: 哦，好热呀，小呆呆，拿条毛巾来给我擦下汗吧。
0: 这帮家伙还真把自己当主人了。猪猪侠，小呆呆，不三不四。你们都给我过来。
1: 怎么了，迷糊教练？
0: 干嘛对企鹅队那么好？他们可不是什么好球队，不仅喜欢乱拿东西，还老是装可怜。
3: 迷糊教练原来是这么看我们的。
4: 我就知道这个世界没有爱，
3: 我们的苦难谁来理解？走吧，人家都不欢迎我们，我们还留下来干嘛？
1: 等等，你们别走啊！迷糊教练，你也太小心眼了吧？大家都是邻居，我们要多体谅一下他们。
5: 对呀，他们已经够可怜的了。
6: 你们误会了。哎，
0: 他们已经听不进我们说的话了。不过，我一定要找出证据，揭穿企鹅队的真面目。

哎呦，疼啊，疼！怎么这么多杂物啊？这不是我的椅子吧？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不是我的发球机吗？

0: 终于得救了。
1: 嗯，那是尼霍教练，他怎么会在我们的球馆里？
2: 难道我们的秘密被发现了？
1: 冷静下来，我有办法。大家快来抓贼呀！
3: 哎呀，发生什么事了吗？
1: 大家快来抓贼呀！
3: 小偷！
4: 停下来，我是迷糊。
3: 啊，迷糊教练呢？迷糊教练，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0: 还不是给你们打的。
1: 原来是迷糊教练，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0: 你就不要装了，我刚刚到球馆里面看过了，里面的每一样东西都不是你们的。
1: 对呀，都是一些好心的球队借给我们的。
0: 你们明明是利用别人的同情心，非法占用别人的东西。
1: 话不能说得这么难听嘛，我们并没有说过不还给他们呀。
0: 你们
3: 迷糊教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对呀，为什么要冲企鹅队发脾气？
6: 你们先别插话，让迷糊教练把话说完。
0: 企鹅队，你们要是清白的，就让我们进去球馆里面看一看。
1: 哎，这个嘛，
0: 怎么了？
6: 好了，
0: 心虚了吗？

0: 好啊，看就看。
1: 哼，大家看吧，这些就是企鹅队偷来的东西。
2: 什么也没有。
3: 嗯、啊，
1: 为什么？东西都到哪儿去了？
0: 迷糊教练，人与人之间要多一点信任嘛。
4: 太好了，我就知道企鹅队是清白的，
5: 而且他们球馆里什么都没有，真的好可怜呢、啊。
6: 迷糊教练，比赛通知来了，我们的对手是企鹅队。
4: 啊，这么巧！
1: 好啊，就让我们在赛场上好好招待他们吧。
0: 哎呀，状况不妙啊！迷糊教练，这次的比赛还请你们多手下留情啊！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哇哇！哎哎哎、
8: 第四集，绝境精神。
9: 我们会全力以赴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的。哼。
10: 嗯，嘿，小虎队，比赛结束后再一起玩哦。
11: 企鹅队真有趣，嘿，没想到今天比赛的对手居然是他们。
12: 我可没看出来他们哪里有趣。
9: 菲菲，跟我过来。
12: 是。
11: 菲菲这是怎么了？
13: 猪猪侠。
11: 哦，发生什么事了？
13: 其实我们的积分已经垫底了，再输一场就会掉回流星联赛，球队也会解散。这次对上你们，我们输定了。我们不想分开啊。
14: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帮助企鹅队。
9: 菲菲，哎，待会儿开赛后

0: 你回去企鹅球馆收集企鹅队行为不检的证据。这次我们一定要揭穿他们的真面目。
1: 是，教练。嗯。
0: 朱哲侠，小呆呆，不三不四，你们过来。哎。今天的比赛由猪猪侠上场担任主攻手，小呆呆你来当防御手，补三你来当辅助手。
2: 是，
0: 打起精神来，你们绝对不能对企鹅队手下留情。
3: 教练，你为什么老是针对企鹅队呢？
4: 对呀，他们输了比赛就要解散了。
0: 这不是你们应该担心的事情，你们只需要全力以赴打好比赛。
2: 教练，你太无情了。
3: 园林之力变身，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随机分配进攻方。哎，
1: 欢欢，我不想和你分开呀、啊。继续在一起的，
2: 真不希望企鹅队解散。猪猪侠，我们该怎么办？
3: 我也不知道啊。
4: 猪猪侠，你在干什么？再不发球就要超时犯规了。
5: 猪猪侠故意把球扔偏了。
6: 没事吧？哎呀，
1: 猪猪侠，我不是故意的，
2: 没关系，我不会介意的。
4: 哎呀，猪猪侠这家伙！
7: 怎么这里空荡荡的？

哎，这不是我们的发掘机吗？这个棉花糖机是北极乐园的啊，还有这个枕头是罗列队的。啊，找到了，就是这个。

0: 石呆呆，你来进攻吧。
1: 猪猪侠，还是你来吧。
2: 我们要输掉这场比赛，要解散了。
0: 他们真的好惨呐、啊！
3: 然后我们就要去北极卖冰棍，一直卖到老。
4: 选手持球超时犯规，
5: 哎呀，气死我啦！
4: 小虎队犯规，由企鹅队发球。
6: 哼，先干掉一个。
7: 哎呀，
1: 妈妈小心！
6: 中计。
4: 比分0-0，上半场结束。
8: 你们刚才打的是什么？那是你们口口声声爱着的绝境球吗？
1: 可是企鹅队真的很可怜吗？
8: 可怜？这里是赛场，在赛场上只有全力以赴去战斗才是对对手的尊重，而你们刚刚的做法是在侮辱他们。
9: 米虎教练，

0: 哼，菲菲，你做得很好，现在去准备一下，下半场由你替换下补三。
1: 嗯，那个，你不和周志霞他们提这件事吗？
0: 他们自身对待比赛，对待绝境球的态度更重要。他们自身必须有这个觉悟。
2: 下半场继续装可怜迷惑小虎队，时机一到来立刻使用必杀技。嗯，
3: 奇怪啊，怎么拍不掉呢？
1: 周志霞，你在做什么？
3: 我刚刚在上半场把球衣弄脏了，我想把它拍干净。
1: 别管这个了，我们先集中精力对付企鹅队吧。
3: 嗯，
1: 周霞，你要是不想攻击，就把球传给我。
3: 啊？嗯。
0: 正因为你把企鹅队当作朋友，所以我希望你能用最认真的态度去面对他们。
3: 企鹅队，接下来的比赛我一定会全力以赴，这是我对你们的尊重。
4: 什么？
0: 这才像样嘛，猪猪侠。
5: 哎呦，
6: 哎呀，
5: 哎呀，可恶，竟然发起进攻，看来装可怜已经没用了。
2: 时间不多了，不用再装了，快使用必杀技打败他们。
4: 哼，冰封粒子。
3: 啊，这是什么？
1: 猪猪侠。
7: 我也被冰住了。
6: 哈哈哈哈，你们的身上已经沾满了冰霜粉末，等气温下降时它们就会结成晶体，使你们动弹不得。
8: 好冷啊。
3: 你们从一开始就骗了我们。
6: 哈哈哈哈，你以为我们只是会卖萌装可怜的废物吗？降低你们的警惕之后，我们还有必杀技等着收拾你们呢。
3: 你
6: 好了，给他们最后一击。
4: 巨型雪球，
0: 菲菲一定要帮猪猪侠挡下这球。
3: 嘿，菲菲，你的防御力不行，你会受伤的。
1: 那我就把它打回去。
7: 不行啊，教练，企鹅队的冰属性克制菲菲的火属性，菲菲不是防御手，能挡下这球吗？
1: 呀，
2: 小虎队就剩下这么一个主攻手，没有任何防御，我们赢定了。
1: 飞火流星，哈！
5: 这都被他打回来了。不过就他一个人，是挡不住我们的连续攻击的。寒冰呼啸。
4: 进攻越来越猛了，
1: 飞火流星，
3: 可恶，完全动不了了。哎呀，哎呀，
4: 飞飞，
2: 给我继续进攻，不要停。
4: 冰雪风
5: 以前跟我对战的所有队伍都跟你们一样，一副极其愤怒的样子，但这又如何？就喜欢你们这副想收拾我又无可奈何的表情。
3: 你们
2: 最后一击结束他们，
9: 合体冰山。
4: 猪猪侠哥哥完全动不了，我们只能等输吗？
6: 狂暴
2: 企鹅队的合体技能就如一座冰山压下来，谁都挡不住。
0: 在赛场上，只有全力以赴去战斗，才是对对手的尊重。

0: 挣脱了。
1: 教练说的对，全力以赴才是对对手的尊重。哎，这才是体育精神。
2: 比赛结束，获胜队伍小虎队。
3: 小虎队，欢迎的！
4: 耶，我们赢了，
5: 我们赢了！
6: 怎么会这样？
7: 好样的，猪猪侠！
8: 感谢您的举报，您的东西稍后会有工作人员送回你们的训练馆的。
9: 辛苦你们了，
6: 放开我，迷糊教练，这个是误会呀。
9: 别装可怜了，如果你们真的喜欢绝境球，就学着尊重他，尊重对手，用小手段得来的胜利毫无意义。
10: 哇，迷糊教练好帅呀。
9: 走吧，比赛赢了我们去庆祝一下。哦，
11: 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2: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6: 果冻，我要喜之郎。
17: 多点关心，多点爱。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战。
1: 各位记者朋友，欢迎你们的到来。今天是庆祝特异队进入行星级联赛的大好日子，大家有什么要问的尽管问吧。
2: 穆尼奥教练，特异队仅两个月就晋升到了行星级，其中有什么诀窍吗？
1: 诀窍就是，摄影师，记得帮我拍得好看一点。对，要对准我的右侧脸45度角去拍。
2: 我是问诀窍。
1: 其中的诀窍。已经拍完了吗？再多拍几张，我闭着眼睛的表情更帅，你知道吗？
3: 拜托，我只是想问你诀窍。
1: 好吧，好吧，诀窍就是。特异队拥有我这个世界第一的教练。
2: 下一场对手就是小虎队，请问您有什么要说的？

0: 见证奇迹的时刻。教练率领的弱小队伍，等着我的世界第一的教练带领特一队来击败你们吧！
1: 哇，教练，他会飞耶！这世界真的有超能力吗？哎呀，那该怎么跟他们打呢？
2: 我们的门口被记者堵住了。
3: 啊？什么？猪猪侠，跟我来！
2: 迷糊教练
4: ，
5: 不要再急了，我已经让队友去叫教练过来了。
3: 怎么回事？
6: 迷糊教练，
7: 迷糊教练，
8: 对于特异队的快速晋升，你有什么看法吗？
6: 你要怎么回应穆尼奥教练的挑衅？
8: 特异队又给小虎队带来压力吗？
3: 我只想说一句，响应小虎队，他们还早100年呢。
5: 教练，你是时候减肥了。
3: 猪猪侠，关门放火。
1: 好的，教练。阿五上。
3: 猪猪侠，我有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1: 什么重要任务啊？
3: 特异队在短短2个月升上行星级，一定有强大之处。你现在去特异训练馆，好好调查一下他们的情报，看看他们使了什么花招。
1: 包在我身上，保证完成任务。

0: 你先忍一下，等会儿我再带你去吃个饱。奇怪，特意训练馆里面怎么没有球员在练习呀？好香啊，是苹果派的味道。现在不是想吃的时候，我要认真完成咪咕教练交给我的任务。阿武。
1: 真的派人过来侦查了
2: 小虎队看到我在记者会上的挑衅号，肯定会派人来侦查。你们必须时刻做好准备，打探一下他们的弱点。
1: 教练的预测真准，接下来就好好看我的表演吧。
0: 这样会被别人发现的。
3: 嗨，猪猪侠。
0: 咪咕教练，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3: 我不放心你一个人过来侦查，所以就跟过来了。
0: 好，好，阿武，你怎么了？
3: 猪猪侠，你还是先把它收回到园林所里吧。

0: 嗯，为什么突然间问这个呢？
1: 哎呀，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双方的优缺点，我们都要好好去了解啊。
2: 要说小虎队不足的地方，应该是菲菲的防御太薄弱了，而且菲菲是主攻手，要是被打下场的话，会十分不妙。
1: 那打比赛用的战术你还记得吗？
2: 常用的战术是速攻战术，其次还有强袭战术、拖延战术等等。上当了。迷糊教练，你的笔记本封面为什么会有特异队的队标在上面？
1: 对了，这是专门用来记录特异队情报的笔记本。
2: 哦，可是你平时都没有做笔记的习惯呢。
1: 今天的白云软绵绵的，好可爱呀。

0: 这个猪猪侠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呢？难道被对方发现了？不行，我得去特异训练馆看看情况。
1: 这个时候要这样，然后呢，我再这样。我防守的时候习惯先后撤一步。
2: 哎呦，
1: 怎么会有两个迷糊教练呢？
0: 你是谁？和猪猪侠在一起干嘛？猪猪侠他是假的，不要被他骗了。
3: 什么？我才是真的迷糊，你是假扮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
1: 好了好了，别争了。我有办法可以知道你们谁才是真正的迷糊教练。
3: 什么办法？
1: 我问你们，迷糊教练吃完口香糖有没有把包装纸丢在地上啊？
0: 不可能，我才不会做这么没素质的事情的。是的，我有做过这样的事。
1: 我知道真相了。假迷糊就是你。真正的迷糊教练虽然有这种不好行为，但他有承认错误的勇气，所以你是假的。
0: 快看，飞碟！站住，别跑！
4: 不好，三角队长被识破了，我们快去帮他。
0: 你跑不了了，乖乖，快点，你们在哪儿？快来救我呀！你逃不掉了。
5: 队长，来这边。
0: 那家伙跑哪去了？变身解除。
6: 三角，你问出了什么情报？
7: 做得很好。
6: 我已经知道怎么对付小虎队了。
5: 教练，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6: 你们继续保持练习，这次和小虎队的比赛，我们赢定了。
5: 是教练。
8: 下一场比赛我们就要对战特异队，但感觉他们队伍好神秘哦。
9: 而且他们已经获得30连胜，能力肯定不简单。
0: 大家快过来集合，我刚刚收到通知，我们和特异队的比赛提前了，比赛时间定在明天。
1: 来吧，我要让特异队好好见识一下小虎队的实力。

0: 现在提前比赛对我们不利啊，我们对特异队知道的太少了，他们却知道我们太多的情报。
1: 我又不是故意的。
2: 我看了一些队伍的采访视频，他们都说在比赛时完全看不到特异选手的身影，没法攻击也没法防御。
0: 没错，特异队在球场上也被称作消失的队伍，和他交过手的队伍都是没有得分就输掉比赛的。
3: 这么厉害呀，特异队的选手是不是根本就没在场上啊？
4: 不，掘进球场的边界有感应装置，出界或者是离开都会被感应到的。
0: 还有一点很让我在意的，特异队历来都是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比赛的。
4: 明天正好是阴天，
1: 那我们不是输定了？怎么办呢？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飞鹤新飞帆卓润。

0: 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0: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充分香气。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我的泡泡酒店，我是泡泡，这是管家能福，这是云朵宝宝可米，我们为每一位客人都提供量身定制的酒店体验。这种特殊的电梯体验有时候会需要点时间来适应，接下来就可以尽情享受属于你的专属房间了。记得遇到困难冒个泡，我们马上到。
5: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6: 海绵宝宝。
7: 海绵宝宝，
8: 海绵宝宝，
9: 海绵宝宝，
10: 海绵宝宝。
5: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11: 谁准备好了？
12: 我准备好了。
11: 谁准备好了？
12: 我准备好了。
11: 谁准备好了？
12: 我准备好了。
5: 你准备好了吗？
12: 太棒了！
13: 经过一个赛季的努力，小虎队终于升上了职业联赛，而这里有可怕的对手在等着他们。
14: 猪猪侠，把你的园林交给我。
15: 我们需要的只是园林的力量，除此之外它没有任何价值。
16: 错了，园林不是工具，它是绝境求手的好伙伴。阿武，我们一起并肩作战吧。
13: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7: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3: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吃饭前我选一颗。

0: 番茄专家一颗大。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

我们准时到了。看，孩子们，看到那个时钟了吗？快3点了，演员们马上就要出来了。

0: 圾扔出窗外。
1: 以前的人们就是这样处理垃圾的，没有人来收垃圾。
0: 是真的吗？听起来太恶心了。不过猪看起来很高兴。
2: 但国王却……
3: 好了，节目结束了。
4: 那时候街上一定很臭，还好现在人们不随便乱扔垃圾了，对吧，爸爸？瓶子上写着我需要喝很多水来保持水分、营养和健康。
3: 爸爸贝尔，如果你喝完水，你会怎么处理空瓶子呢？
4: 没想好，可能会留给一位绅士。
3: 嗯哼，那这位绅士会怎么处理它呢？
4: 他会把它扔进垃圾桶里的。
3: 听着，宝贝，我想我得告诉你一些关于瓶子和其他塑料垃圾的事。大多数时候，人们使用这些塑料制品，甚至不会超过十分钟就扔掉。垃圾车把垃圾收集起来，然后扔到露天的垃圾场。有时候很多垃圾会被扔到更远的地方，甚至扔到河里，最后飘进海里。这会让很多海洋生物生病的，最终沉入海底，再被冲上岸，或者汇入海洋中央堆积的垃圾里面，形成可怕的吃塑料岛。
4: 哦，天哪，可怕的是塑料岛。那么我怎样才能保持水分、营养和健康呢？
5: 啊，我正好有你要的东西，妈咪妈咪哄。现在这种自来水和你瓶子里的一样神奇，甚至更好，我保证。
3: 啊，现在要去杂货店买东西了，走吧，孩子们。

0: 我们买了很多东西，但是都没有用塑料包装它们，很环保。
1: 哦，是的，我们可以自己带容器，去购物的时候就可以避免用其他的包装盒了。
0: 这是件好事情，因为这样做的话，湿塑料岛就不会变大了，对吧，爸爸？
1: 绝对的。
0: 哟吼！哦不，可怕的湿塑料岛现在已经散落在海滩上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爸爸，我们不能就这样离开海滩，
2: 我们得把它们捡起来。
1: 我去办。
3: 我们的爸爸难道不是最了不起的吗？没有人能够像他一样。
0: 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呦哦哦哦，这是我们计划清单上的另一件事。
0: 干得好，爸爸爸爸，
2: 太棒了。但是这个巨大的垃圾球要怎么处理掉呢，爸爸？
1: 我们要，
4: 我们要回家好好想一想。

0: 那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些削下来的水果皮呢，妈妈？
1: 我们可以用它做一些苹果果冻，孩子。
2: 又带核又带皮的苹果果冻？
1: 哦，是的。
3: 我知道我们该怎么处理那个大垃圾球了，把它烧了吧。
4: 是的，我们确实可以这样做，但这并不好，这很复杂，球最终只会变小。
5: 我们可以变成一只巨大的鞋子，这样就可以把它踢走，就像踢足球一样。
1: 不，芭芭拉拉，这样会把麻烦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5: 咱们挖个洞吧，我们可以把球推进去，然后好了。
4: 不幸的是，这也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爸爸贝尔。
2: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别的东西。
4: 对，这就是爸爸要的解决方案。我们把它变成变成什么？
2: 变成一件艺术品，变成一个公园，
0: 变成一个运动场。
4: 嗯，让我们看看我们能做什么。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

0: 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举若果冻，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海的味道我知道，

Thank you.

0: 家一起欢呼吧！哦耶！哇吼！哇吼！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太奇怪了，我想我的球不见了。嗯？嘿，巴巴伯，你为什么拿走我的球？
1: 哦，你的球？我可没拿你的球，我为什么要拿你的球啊？
0: 啊哈！

0: 什么哈？
1: 我的球，
0: 我的球，我的球，我的球！
2: 快看，巴巴伯的屁股露出来了！
3: 等一下，这并不好笑，也许他要变得光秃秃了，从上到下。
0: 别笑了，我是认真的。肯定有一个偷球和绒毛的小偷就在咱们附近，我们必须抓住他，并且阻止他的这种偷盗行为。
2: 抓小偷吗？那没问题。
3: 一个偷球的贼我能想象到，但是一个偷绒毛的贼我想象不到。巴巴伯的绒毛并不难长，因为在我们的房子里到处都是。
0: 确实遍地都是他的绒毛。
3: 你的项链哪儿去了，巴巴贝尔？还有你的花冠呢？

0: 喂喂，测试测试完毕。
1: 已经开始拍了吗，芭芭拉拉？
2: 是的，开始。
0: 让我们试着想象一下小偷是什么样子的，他有什么计划。
3: 我觉得应该是精灵们干的，只偷袜子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了。
0: 你的意思是说，人们早上总是找不到另一只袜子，其实是因为被精灵偷走了吗？
2: 什么？你是说有一群偷袜子的小精灵？
3: 没错，就是他们。
4: 为什么会有精灵总想偷袜子？
3: 那是因为他们肯定是有个计划。你们知道他们很聪明的，虽然人们很少提起来，但是
2: 那么巴巴伯身上的绒毛呢？偷去做袜子吗？
1: 用巴巴伯的绒毛做的袜子穿起来会很痒。
3: 哦，你们可得了吧！要知道，没有什么比我的绒毛更柔软、更光滑的了，质量绝对是一流。
2: 那我们要怎么揭开这些精灵的面纱呢？
3: 我们可以先来分成两组，然后给他们设个陷阱。巴巴利波、巴巴波、巴巴贝尔，你们走右边，剩下的人走左边。
1: 如果我们遇到了一个精灵该怎么办？
3: 好吧，让我们说第一个找到精灵的人就在对讲机上说卡里路路里卡卡里路里基密达，他就是我们的秘密暗号，这样也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1: 我觉得我们还是用一些简单的词吧，比如就像西兰花。
3: 但为什么是西兰花？西兰花有什么秘密？好吧，我们都吃西兰花，出发。

0: 免费的，谁想要免费的袜子？专门给你们准备的免费的袜子，精灵女士、精灵先生们。
1: 你们听到了吗？
2: 你有听到什么吗？难道是幻觉？
1: 不，我告诉你们，我听到一种很奇怪的声音，就像气球，正在泄气的气球。哎，在那儿，在那里。
3: 爸爸祖，你能听到吗？
0: 听得很清楚，宝宝贝儿。
4: 你们那边怎么样？西兰花还是没有西兰花？你们找到什么线索了吗？
5: 发现了奇怪的声音。
0: 别闹，爸爸布拉布。没有，没有线索。洛丽塔找到线索了吗？
4: 我这里也没有线索。
0: 我们得继续前进，耐心和毅力才是通往成功的关键。
1: 不，
0: 已经8点了，晚上我们要吃饺子。
1: 哇哈！

0: 袭击了我们的房子，太可怕了！
1: 我们一定要尽快阻止这些可怕的精灵。
2: 哦不，我们的饺子还在房间里呢。
3: 啊，还好饺子安然无恙。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是精灵们干的，妈妈。
5: 精灵？是童话故事里的精灵吗？要怎么说呢？我向你们保证，我们附近绝对没有精灵，巴巴祖。哦，天哪，这让你们很惊讶吗？对不起，我不得不告诉你们这个事实。别告诉我你也相信他们说的鬼话。

0: 巴巴爸爸一家人正在参观科技博物馆，那些有年代感的旧机器太漂亮了，他们为更快更先进的生产力铺平了道路。但伴随着科技不断发展的同时，一些新的问题随之出现，它就是声音污染，你有听说过吗？今天我们就会看到巴巴里伯是如何受到它影响的。可怜的家伙。
1: 征集中篇小说的文学比赛。
2: 什么是中篇小说？
3: 就是一个不太长的故事，就像一本很小的书那样。
1: 获奖者的作品将会在羽毛笔的杂志上发表。哇，如果我获奖了，那人人都能读到。
4: 递交作品的日期是，
1: 如果要参赛，我最迟必须在今晚6点前递交作品。天哪，
3: 你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
1: 真的吗？是的，我可以的，我已经有思路了。我的中篇小说讲的就是，
4: 我的故事是关于

0: 好吗，爸爸利波？
1: 我的思路中断了。如果我今晚递交作品的话，我需要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来创作。

0: 我跳过去，小心跷跷板哦，然后再炫耀一下你的歌喉。
1: 巴巴利伯，小宝贝儿，你怎么了？你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亲爱的。

0: 听着，孩子们，你们得为你们可怜的妹妹做点什么。刚才真的是有点太喧闹了。
1: 什么是喧闹啊，爸爸？
2: 就是大声喧哗，到处乱叫的意思，宝贝儿。所以你们可以继续做你们正在做的事情，但要保持安静。如果你真的需要很大声，那就离大家远一些，这样就不会打扰到任何人了，懂了吗？
3: 懂了，妈妈。
1: 也许我们一整天都不再喧闹，就度过了一个没有吵闹的日子。那一定会特别有趣。
2: 真是个好主意，巴巴伯，我举双手赞成。
0: 太棒了，这样会让我们大家都很轻松的。哦，我的王国要午休了。
2: 我现在宣布，今天将是不允许有任何喧闹声的一天。耶！为了庆祝今天，在下午茶开始之前，我们都要好好睡一觉。我想我们都能好好利用这个时间。来得及的，我相信你，亲爱的，你是最棒的，宝贝儿。

0: biu biu biu biu
1: biu biu biu biu biu
2: biu biu biu biu
0: biu biu biu biu
3: biu biu biu biu biu
4: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0: 我喜欢没有喧闹的一天，真是最好的一天。今天不是没有喧闹的日子吗？
2: 等等等等，我们必须先确定一下规则，比如今天谁吵。

0: 闹或者说话的话，就会有惩罚。他必须拿着一根香蕉，然后像这样跳一支滑稽的舞。我现在来给你们示范一下。
1: 对不起，巴巴伯，我们可以吗？可以吧？不能说话的时候我们可以？
0: 不行，你不能。
2: 那这个呢？
0: 不行。
1: 我们可以吗？
3: 你可以的。
0: 不行，今天没有学呢，我们不学，也不学，也不学，更不学。有完全安静，从现在开始计时。
3: 哎，那不是，爸爸，

0: 小说的灵感。我要写一个有听力障碍的舞者，尽管身体有缺陷，但最后还是成为了芭蕾舞演员。
1: 啊！
0: 已经5点了，我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写小说了。我觉得我做不到。
2: 你可以的，你只是需要一点帮助，宝贝儿。
3: 你可以想象，这位未来的芭蕾舞演员在小的时候，每个周末都喜欢看父母跳华尔兹。他听不见音乐的声音的，
0: 但是，他能够感觉到声音的震动，就像贝多芬那样，嘴里咬着一根木棍。
3: 哦，好主意，芭芭拉拉。
4: 然后你可以说他长大后变得很强壮，跳舞的时候可以比其他人跳得高很多很多。哎，
0: 是的，
5: 他还会养一只叫菲利普的橘色大猫咪，
6: 而且他长得非常英俊，就像天使一样，有着长长的头发。
0: 当然没问题，
5: 我来帮你画一些插图，这样阅读效果会更好。
4: 哦，我有一个很好的主意，能让他进入舞蹈学校。
0: 时间到了，我要迟到了。
6: 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结束。
2: 哦，他们同意发表你的小说了吗，亲爱的？
0: 是的。
7: 谢谢你们。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

0: 蒸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喜之郎举弱果冻，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4: 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啦。
8: 时光海苔，
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5: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6: 喜之郎举弱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7: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地的冒险之旅。
1: 当心，小家伙们。真拿你们没辙。
0: 哎呀，弟，你没事吧？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些宝宝，我实在应付不过来。
2: 哦，他们确实精力充沛，
1: 我这把老骨头可招架不住。
2: 别担心，阿雅弟，让我来。你们现在登上催移火车了，下一站丛林。
1: 那些宝宝体型又小又好动，而我体型又大又迟钝。
3: 哦，别太为难自己了，换做谁都会觉得那些宝宝很难带。
4: 没错，可惜没什么东西能稍微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1: 我小的时候，恐龙宝宝都会玩一种叫做恐龙豆豆的水晶玩具，一玩就能玩上好几个小时呢。
5: 这东西好啊，我们去哪儿找这些水晶呢？
1: 我记得那些水晶在一个高高的悬崖上，但我可能说不清楚具体路线，毕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6: 来看看地图吧。
1: 我觉得悬崖应该就在这里。
6: 啊，你能指得更明确点吗？
1: 抱歉，不过我看到了就会记起来。
5: 太好了，跟我们一起去吧。
1: 什么？我已经100多年没走过这么远的路了，我走不了那么远的。
3: 去吧，艾雅弟，为了那些宝宝，
4: 也为了照看宝宝的恐龙。
2: 快回来。等等，你要去哪儿？不行不行，快回来。
1: 哦，那好，我们走。
6: 怎么了，艾雅弟，这条路不对吗？
1: 是对的，可我不能像以前一样走得那么快。
4: 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
7: 救命啊，小心啊，要下雨了。
3: 那好啊，雨落在脸上很舒服。
7: 不是雨，是石头啊。
5: 我的天啊，我们要躲起来，快点。巨兽龙躲在大石头后面了，我们去那边。
6: 太远了，我们来不及了。
1: 我知道躲在哪儿好，我身下。
4: 你确定吗？
1: 对我来说，火山喷出的石头太小了，砸到我也没感觉。别担心，我让那块石头尝尝这条老尾巴的厉害。哇，
8: 耶耶耶！谢谢，哎呀弟。
1: 不用谢，虽然我走得慢，但我的尾巴像鞭子一样快。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以前经常游泳过湖去水晶崖。
3: 哇，那你们得游好远啊。
1: 再说我也不是游泳小健将了。我觉得我过不去，亲爱的。
5: 你肯定没问题，你个子这么大，能直接走过去。
9: 哦，居然送上门来了，我最喜欢的小鲜肉。
10: 洛奇，
1: 快给我放开他！
9: 你拦得住吗？我游得比你快多了。再说了，我可是等这餐美味等好久了。
1: 是吗？那就可惜了。
9: 你什么意思？
1: 你当然可以直接吃了它。
5: 哎呀，弟，你怎么帮倒忙啊？
1: 可如果你吃掉了自己心心念念的美味大餐，那你以后还期待什么大餐？

0: 安娜，
1: 这个没有。
0: 这就对了，那我们继续赶我们的路，你也继续找你的小鲜肉美味，大家皆大欢喜。
1: 我知道，谢谢提醒。等等，刚才怎么了？
2: 谢谢艾雅蒂，你这招太聪明了。
0: 虽然我可能游得没他快，但我还是比他要聪明。
2: 这样多好啊，我可不想被黑心扔到他嘴里，因为他的口臭太难闻了。
0: 天哪，这是走到哪儿了？我越来越记不清楚了。
3: 你仔细回想一下，想到什么说什么。
0: 好吧，我记得我们曾经经过一块大岩石，形状像一只大万龙，就在一小片沼泽旁。
4: 这块石头看起来像万龙，可是不算大。
2: 不可能是这里，它旁边有一大片沼泽，而不是一小片沼泽。
0: 你说的对，为什么岩石小而沼泽大呢？如果我还是找不到路怎么办？
5: 等等，你是像我这么大的时候来这里的，
3: 所以你才觉得那块石头很大，而沼泽会变大，所以我认为沼泽是后来变大了，
0: 就像我一样。所以我们应该找对地方了，也就是说水晶崖就在那边。
2: 你们有看到可以过沼泽的藤蔓吗？
0: 既然咱们有桥，为什么还要藤蔓？
5: 而且不是普通的桥，是万龙脖子桥哦。
4: 快点，艾雅蒂，过来吧。
0: 哦，怎么过去？
2: 跳过来。
0: 我的脚已经50年没离开过地面了，我可跳不动。
3: 你别这么说，你今天总说自己做不到的时候，结果都做得很好。
0: 嗯，这倒也是。
2: 你没问题的，艾雅蒂，我们相信你。
5: 巨兽龙都跳过来了。
0: 好的，我试试看。真是不敢相信我做到了。
4: 那现在你可以相信能做到了。
0: 找到了，这就是水晶崖。
5: 水晶？我只看到了石头啊。
0: 比尔，总有一天你的脖子会和我一样长，那时就能看到崖顶的水晶了。
2: 赶紧上去拿水晶玩具喽。水晶崖，你应该改名叫溜溜崖才对。
4: 我们都爬不上去，怎么拿水晶呢？
0: 好，我来试试看。不行啊，悬崖太高了，我也够不着。
3: 也许你够得着，你试试后腿站起来。
0: 站起来？不行，很抱歉。不对，我可以做到的。
3: 加油，艾雅蒂，继续加油。
5: 别摔倒了。
2: 他拿到了。
4: 艾雅蒂，好嘞，艾雅蒂，你成功了。
0: 毫无疑问，我成功了。
6: 快帮帮忙吧，这些宝宝让我焦头烂额。
4: 别担心，崔一，我们找到了宝宝喜欢的东西。
6: 是什么？
0: 他们肯定会喜欢的。 我小的时候这个就很受欢迎，你们看现在还是很棒。
2: 还有很棒的事哦，就是你
0: 对了，我要谢谢你提醒了我呢，你们四个小家伙今天真的帮了我大忙。
3: 这次水晶崖之旅让你脱胎换骨了。
5: 我们也因为这件事更加崇拜你。
0: 哦，你们这群孩子太好了。看来这次长途旅行让我饿坏了。你想让我和你一起吃饭吗？这个我可以做到。

0: 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惜，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绿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

0: 出击了吗，洛奇？
1: 还没有，先等我跳完幸运热身舞再开始。我喜欢大草原早晨的气味，
2: 空气不都是一个味儿吗？比尔，
1: 不是，大草原的气味感觉很安全。
2: 安全？
1: 没错，大草原是个完全没危险的地方，这里离可怕的岩浆很远。哇，
0: 好了吗？
1: 还没有，我还在热身呢。 这里也没有恐怖的水怪。
0: 洛奇，
1: 你可不能打扰球员进行好运仪式哦，马猪。而且这里还没有食肉植物。好了，我准备好了，
0: 可算完了。比尔，
1: 一眼就能发现巨兽龙。
0: 小心！你小心什么？
1: 我来接，我来接。好吧，没接住，不过别担心，我没事。
2: 比尔，球跑了。
1: 哦，明白。怎么回事？是发生地震了吗？
2: 不是，是三角龙在进行欢乐赛跑，我忘了就在今天。
1: 他们欢乐，我可不欢乐。刚才好险，不过这里感觉很安全。也不安全，有恐龙风车我。
0: 别紧张，比尔，
1: 我确定，比起你怕恐龙风，他其实更怕你。看起来根本不是那回事儿。还是家里好啊。哇，居然毫发无伤啊。
2: 比尔，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不过刚才好险，大石头正好砸到泡泡车了。
3: 是的，它确实就是牢不可破的泡泡，坚不可摧。
1: 真的吗？马猪，你能给我做个牢不可破的泡泡让我待着吗？
3: 我觉得可以吧。
1: 太好了，你们即将看到一个更安全的新比尔，泡泡比尔。啊？
3: 比尔，你的泡泡。做好了。
1: 我终于安全了。你们看，我没受伤，这泡泡真管用。 比尔，你不用待在泡泡里，我能保护你的安全。
4: 我现在找到窍门了。
3: 比尔，你最好还是慢一点。
1: 我没事吧？
4: 我没事，
1: 我要带着泡泡出去试试看。泡泡比尔出发了，这个欢乐赛跑还真欢乐耶。哈哈，现在轮到我追你了。
3: 是谁呀？
2: 你在这儿啊，比尔，
1: 我们要去湖边打排球，你去吗？
4: 当然，有泡泡保护我，能有什么问题？

0: 我正好带了工具，看我的最新发明——弹力吸盘。
1: 哦，哇哦！比亚，我们打球的时候你还是出来吧。
2: 不了，没事的，后面我会注意的。
3: 谢谢。
1: 你能把球扔回来吗？我们还要比赛呢。
3: 休想，我也想玩球呢。
0: 看我的。
2: 我去吧，我现在什么都不怕。
4: 比尔，快离开泡泡，你离黑心太近了。
3: 哦，我改主意了，我要玩这个球。
2: 你们看到了吧，黑心把我扔来扔去的，我毫发无伤。
1: 可是比尔，你从一开始就不应该靠近黑心的。
2: 抱歉泰尼，我在泡泡里听不清。嗯，但我能听到肚子咕咕叫。你们看，我能把椰子撞下来，还不用担心被砸到。我早该变成泡泡比尔的。
0: 比尔，你要从你的泡泡里出来才能吃到椰子啊。
2: 才不要呢。能帮个忙吗？
1: 好吧，我们捡椰子。
2: 很好，我多撞点。哎呀，抱歉。
0: 刮大风了，我们进屋去吃吧。
2: 能推我一把吗？
1: 我想应该把泡泡留在外面吧，比尔，家里很安全的。
2: 安全？我可不这么觉得。还记得今天早上发生的事吗？我还是宁愿待在泡泡里。
4: 比尔！哦，
2: 刚才真不容易。等等，我怎么在半空中了？快下去，泡泡！
4: 你这坏泡泡，救命啊！
5: 别动，比尔，我们来救你。
4: 我没动啊，是我的泡泡在动。
1: 它飞得太高了。
0: 我们必须找个大个来救比尔。
4: 我要是飘到太空怎么办？我可不想独自住在月球上。快点让我从泡泡里出去。
5: 你能把它弄下来吗，巨兽龙？
2: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还以为要随着泡泡飘走呢。
0: 好了，你现在重新回到地面了。哇，
2: 这种感觉非常好，也非常安全。
5: 比待在牢不可破的泡泡里安全吗？
2: 当然了，说实话，保护我安全的不是这个泡泡，而是你们。向泡泡比尔道别吧。再像以前的比尔问好吧。
1: 这才是我们最爱的比尔。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2: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3: 博弈，
1: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
2: 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4: 海是大大的，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鱼，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

0: 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3: 守护恐龙蛋，
4: 今天海根请我们帮他照看恐龙蛋实在太好了，对吧？
2: 没错，他肯定很信任我们。
5: 他的巢到底在哪？
3: 就在那里。
5: 在那么高的地方吗？他为什么要住在那上面？
2: 这样他的孩子会更安全，以防大恐龙踩到蛋。
4: 如果你会飞，你也会住在树顶上。
5: 可是我不会飞，我也不太会爬树。海根就不能把蛋扔下来给我们照看吗？
6: 皮尔，
5: 好吧，我们爬吧。不过下次我们还是照看地上的蛋吧，行吗？
7: 我们到了。
8: 嗨，孩子们，欢迎来我家。比尔在哪？
4: 他马上就来。你包里到底装的什么？石头吗？
5: 那我回答你，没错，还有其他东西。
2: 快看这两个蛋。
7: 几乎和我们差不多大。
8: 他们是我的小福和小幸。
5: 那哪个是小福，哪个是小幸？
8: 多亏你们帮忙，我才能去觅食。我的孩子一出生就要吃很多东西。
2: 别担心，海根，我们会好好照看的。
8: 其实也不需要你们做什么，你们只要坐着等着，我去去就回。
5: 坐着等着，那就太适合我了。我做了充足准备，既然坐着等，那就吃点午餐，还有甜点，还有救急的小零嘴。不过先睡会儿。发地震了。
2: 不是，是巨兽龙来了。起来没事，我们快去捡。
4: 不好，领头龙来了。
9: 我们为什么要搬这个来着？
3: 因为可以拿它做个好浴缸。
9: 浴缸？可里面有个洞。
3: 那又怎样？堵上就好。
9: 用什么堵？
3: 用那个蛋堵。
7: 嘿，不准碰那个蛋。
3: 哼，你不懂规矩吗？捡到就归谁，否则哭鼻子。
9: 所以这个归我们了，你们就哭去吧。
3: 哼，我们走，托特，别忘了搬浴缸。
9: 怎么感觉倒是我想哭啊？
4: 我们得把蛋抢回来。
7: 我这就追上去。
2: 等等，他们不会把蛋拱手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智取。
5: 怎么做？
2: 佩妮，你能做个假蛋出来吗？
4: 有土和颜料就可以。
2: 很好，洛奇，你引开铃铛龙的注意，我就用假蛋把真蛋换回来。
7: 经典的恐龙蛋掉包器，我喜欢。
5: 我也是，可我们都去换蛋了，另一个蛋怎么办？
7: 什么？
5: 我们不能让它单独待着，这样很不安全。
2: 啊，你说的对，那你留在巢里守着它。
4: 对。你留下来守着蛋，我们去换蛋。
5: 什么？你们叫我一

0: 等着，
1: 你可以的，比尔，你自己也说你适合干这个，我们马上回来。
0: 可一个人守着蛋不好玩，为什么不让我一起去？为什么我必须在这里守着你？无意冒犯小福，也许你是侥幸。其实我也知道，他们把我留下来是因为我不勇敢、不强壮，脑子也没那么好使。唉，他们这么想也对，真奇怪，白天一般看不到星星的呀。
1: 这不是星星，这是陨石。
0: 我来保护你，小青。你别怕，很快就会结束的，但愿如此。好了，终于安全了。如果你刚才在那里，还好我们没有坐着等。
2: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3: 假蛋好了，
2: 换蛋工具好了，
1: 引开注意好了。
4: 那个洞是方形的，怎么能把圆蛋放在方洞里呢？
1: 不就是个洞，有什么要紧？巨兽龙，
5: 没错，看来有人好像还不清楚自己的能耐。
3: 等等，
4: 巨兽龙，你居然会讲话了！
1: 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5: 做条好龙，尤其是对小恐龙他们。好了，我现在要走了。我要把树都踏平。
4: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反正你刚才胆小如鼠。
4: 哼，总之我刚才说了，你不能把方蛋放在
0: 折腾了一圈，我想稍微睡会儿。不是叫你睡，是我睡。怎么了，小杏？想听睡前故事吗？好吧。很久很久以前，有只勇敢的小万龙和一个可爱的恐龙蛋躲过了陨石的攻击，还记得吗？啊，多美好的回忆呀！听着像巨兽龙，快看啊，小杏，巨兽龙也要睡觉了。我要挡住他的呼吸，可怎么做呢？有办法了。希望这招管用。就算撑一天我也不放弃。小星，你能不能重新找个地方睡觉啊？你快把我们吹跑了。成功了，小杏，我绝不会让你掉出巢的。我们应该吃点零食，你觉得呢？好了，都在这里了，你想吃点什么？没错，这些你现在都不能吃。那你想让我吃点什么呢？该不会是看到这一幕，我太开心了。
1: 我也很开心。
0: 海根，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她是你妈妈，小杏。
1: 小杏，这个名字真的很适合你。谢谢你把蛋照看得这么好，比尔。不过另一个蛋呢？
6: 在这儿呢。
3: 我们回来了，小蛋宝。还是家里好啊。
1: 你们带他去运动了。
5: 这么说也行。

0: 小星，他是你的弟弟小福。
1: 没错，他们是我的小福和小星。
2: 谢谢你守着小星，比尔，看来你成功完成任务了。
0: 虽然很不容易，但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3: 我们就知道你能行，小星和你在一起真的很安全。
0: 一开始我并没把这件事当回事，但我们要各司其职，对吧？
4: 再说这件事还有更合适的人选吗？
2: 洛奇不行，这是肯定的。
4: 嘿，哦，好吧，你说的没错。
2: 喜欢你啊，比尔。
3: 也许他以为你是翼龙，
0: 明天也许我就变翼龙了。呱呱呱呱呱呱。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想要清爽的味道，
7: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三岁了，
5: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为了让新航暂时忘记外星人的事，我们陪他探索太空，打起了流星球比赛。突然，流星球砸坏了黑洞吸力按钮，我们差点要被吸进去了。幸好新航及时操控飞船，修好了吸力按钮。最后，我用泡泡做出一个假外星人，没想到真的外星人出现了，新航愿望成真。动人的歌声。

0: 已经帮了三位客人了，可现在还没到中午呢。
1: 的确如此，帮助客人完成他们想做的事，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真正的满足。
0: 那我们现在还等什么呢？让我们开始服务第四位吧。
1: 打起精神来，可米，我们今天可有的忙了。

0: 别担心，飞天鼠会帮你拿行李箱的。
1: 哇，咻！最近的生意可真好啊。
0: 你好，江阴，嗨，鸭曲，对我们为您准备的华丽歌剧院还满意吗？
2: 把他的舞台全都走了。
0: 所有观众在你表演的时候突然离开了，这是为什么？

别担心，你歌唱的那么好，我们会找到懂得欣赏你的观众的。好消息，佳音和雅曲将为你们呈现一场他最新创作的超级独家只属于在场客人的专属歌剧预演，你们一定喜欢，我保证。

的非常棒。只是你的歌声实在是太铿锵有力了，所以让表情泡泡变得太大，因此吓到了观众们。如果你想再试试的话，我们随时奉陪，你觉得呢？记住了，表情泡泡变得太大是因为你的歌声太响亮了，所以试着唱得轻柔些好吗？

佳音，不要感到难过，他们其实很喜欢听你唱歌，就是太快了，那些表情泡泡也太快了。我们再试一次，一定可以成功的。你看，大家其实都想要听你的演唱，他们怎么可能不想听呢？你唱的真的很棒，你只需要试着控制好表情泡泡的速度和大小就好了，我相信你。

0: 英的华丽歌剧院现在重新盛大开张了，邀请所有客人光临。等不及要看佳音的演出了，她的歌声一定会让所有人满意的。
1: 是的，再也没有什么比看一场歌剧更精彩的了，不是吗？

0: 不像是佳音。
1: 嗯，表情泡泡也看着不像是佳音的。
0: 这和佳音平时惯用的唱法不一样啊。请赶快停下来。佳音，我很抱歉，我并不是有意让你唱得不开心。你的表情泡泡仍然可以是巨大的、热闹的，而且快速的。
2: 巴杜巴没人喜欢，
0: 大家都很喜欢听你唱歌的。在表情泡泡把他们都吓走之前，我想到了，只要有足够的空间让表情泡泡们自

0: 看他现在多高兴啊。
1: 看到一位如此爱唱歌的歌剧演员能放声歌唱，真的很让我高兴。
0: 说心里话，我就不该让他改变自己的演唱风格，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他的歌，都快让他不喜欢自己的歌了。
1: 幸好最后改回来了。
0: 说的没错，
1: 我一直都相信你，毕竟帮助客人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正是你喜欢做的。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9: 课间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佳音唱歌时发出的巨大表情包泡泡让人倍感压力，于是我让他演唱的轻柔点，结果把观众都唱睡着了。我才意识到不应刻意让他改变，于是我用泡泡魔法变出露台，让表情泡泡飘走，佳音就可以尽情歌唱。侦探破案记，
1: 让我来看看下一个是谁呢。哦对了，是菲菲和她的宠物大鱼。
0: 每个客人都能穿漂亮的衣服，那好看的发型，所有人都很开心，所以我很喜欢拍照日。哎呀，我完美的发型他们全都起泡了，农活帮我一下。这下舒服了。
1: 欢迎来到泡泡岛，查查小姐，我们听说了很多关于您破案的事迹，您能解开所有棘手的案件，这是真的吗？
2: 巴德，巴达，达姆，线索，
0: 你发现了线索？哦，是根羽毛，看呢，查查，这里还有一些玉米粒。
2: 达姆，达达，想想，啊哈，嘟，打包的班，这里，啊。
0: 没错，我们的合作太棒了，下次有什么案件要查记得叫上我。你可以叫这个小家伙干脆面，它是一只非常可爱。

0: 莎莎小姐，干脆面，请跟我来。神秘的房间正等着你们入住呢。
1: 欢迎来到你专属的侦探总部，这里准备了破案所需要的所有工具和侦查设备。这里是照片实验室、指纹扫描仪、显微镜和录音机。那边有条红飞鱼的大鱼缸旁边的这台机器是最新一代的超级侦探线索分析仪，只要输入线索就能找到案件的地点、作案手法和疑犯。
2: 别过来，阿古喜欢。
0: 太好了，我想是时候要喂那些鱼了。哦，真是奇怪，我的手表我刚才还带着呢，它去哪儿了？
1: 是线索，有线索那就说明这是一个新的案件。要这么说的话，暖虎的手表很有可能是被人偷走的。被偷走的手表。
0: 先等一下，别激动，我想我要是原路返回也许能找到的。
1: 别担心暖虎，我们会找到那个偷手表的人。
2: 饼干。
1: 所以这些碎屑是来自宠物饼干的，那偷走暖虎手表的一定是一只宠物。
0: 这似乎是个很好的线索，我刚才有喂过宠物，所以身上有饼干屑是很正常的，但我还是觉得这只是很寻常的物品丢失而已，我要原路返回看看能不能把它找到。
1: 别担心，查查和我会继续追查的。这宗暖虎的手表是窃案。

0: 但我们知道这个小偷喜欢吃东西，而且还是有脚的。
1: 巴杜，沙巴，好多。
0: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小偷小到可以藏在桌子底下，而且爪子强壮到可以爬墙。
1: 对不对？真相。
0: 这个小偷一定在这扇门后面。啊哈哈哈哈！真的是太兴奋了，真相近在眼前。
1: 啊！你把打发了。
0: 哦，我的天哪，这也太多人了吧？好吧，我现在要展开审讯了。快承认吧，就是你偷手表的，你的把戏已经被我识破了。肯定就是你偷了手表的，我已经识破你了，先生。哦，我想一定就是你干的，我就知道是你。你承认了，对吧？你那可爱的毛茸茸的令人喜爱的样子是骗不了任何人的。啊，你可以走了。我想起来了，绵羊根本不会爬墙的。这么多可爱的小家伙，谁会是那个小偷呢？要是我们有更多人帮忙就好了。
1: 大不了就好了。
0: 大家听好了，那个小偷可能是在酒店里的任何一个人，也许他就在这个房间里。看看你们的身边，看看你们的周围，看看镜子，你们看到的人可能就是小偷。我们要一起抓住他。
2: 我还是不太相信手表是被人偷走的。泡泡，你这样会让所有的人都紧张起来，一旦处理不好，情况可能会失控的。
1: 不是我，
0: 但肯定就是在这里的某一个人，对吧，查查？查查，
1: 大不败干脆面。
0: 你的宠物，你的宠物查查，你是说你那个可爱的浣熊干脆面可能是偷手表的小偷？怎么会啊？手表不见的时候，干脆面就在暖壶旁边，他的脚和脚印很匹配，而且浣熊是会爬墙的，就是干脆面啊。哦，抱歉啊查查，这实在是让人太难过了。
1: 对不起，我的错。
0: 这不是你的错查查，哪怕是我也根本不会知道那一只叫干脆面的小浣熊看着像是一个戴着面具的小偷，没想到实际上真的是个小偷啊。
2: 泡泡，看来所有的人都知道了。
1: 巴杜吧，
0: 糟了，我是说要一起抓小偷，但现在这样有点过了。我的本意不是想让客人和宠物们产生矛盾的。
2: 我们得赶紧找到干脆面。达达，能找到干脆面吗？它很小，很可爱，还像小偷。
0: 干脆面一定就在附近，我们一定能找到他，而且要比其他人快。
2: 哦，那是我在手表上设置的闹钟，我在手表上。
0: 哦，我的天哪，是手表！小偷不是干脆面，而是我。你没看到吗，暖壶？你的手表卡在我的泡泡头发里面了。你在帮我弄发型的时候，它从你的手上滑下来了。
2: 我就说它不是被人偷走的吧。
1: 大

0: 翠面没有偷手表，根本就没有小偷，手表不见了是个误会，现在找回来了。
1: 伊巴罗都对，
0: 我很抱歉查查，我们都犯了个错误，我们行事判断没有经过认真的思考，让这只可爱的小浣熊背了黑锅，真的是太抱歉了。干脆面，希望你能原谅我们。
1: 朋友，
0: 看来干脆面确实偷东西了，不过他偷走的是我们的心和一大堆宠物饼干。好吧，没关系啦，反正它只是一只小浣熊嘛。还有一些些糖果，一个完整的派，一个粉色的高跟鞋。你怎么连啊？无所谓了，重点是干脆面没有偷暖虎的手表，而且等会儿那是我的发夹吗？
2: 人与宠物之间的感情真是太奇妙了，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是啊，
0: 这算个谜团。

0: 中国宝宝体质，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四集，星河车队。嗯，哈
1: 哈哈。哎呀！啊，云云，早啊！
2: 猪猪侠，早。
1: 糟了！怎么了？这次真的遭贼了！
3: 昨晚清点的配件少了一半。
1: 啊？怎么老是遭贼呢？会不会是你数错了？
2: 对啊，要不你们再回去清点一下。
4: 这些不正是我们丢失的配件吗？你们全都改行了当贼是吗？
1: 抱歉，我是想着新航走的时候除了雷速音爆什么都没带。上次的比赛竟然连后勤都没有，
5: 整个车队只有我一个人，就算进站也无法更换轮胎，
1: 所以我就擅自做主想送一些配件过去给他。
6: 看来我们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哎，不过我早上给他送过去的时候，星航怎么也不肯收下。他觉得既然他已经自立门户，就不应该再用超星车队的配件。
1: 这个星航。
2: 我去看看他们。
6: 哎，

0: 好了，你要的配件都在里面了。
1: 谢谢。
0: 也得亏你遇上了我，现在市面上可没几个人手上还有存货。嘿嘿，
2: 太好了，只要有了这批零件，我就可以完成和猪猪侠一同登上天行号的约定。
0: 那个，要不我们先把账……这么快就来了？
2: 这是天骄车队的配件。
3: 小偷，抓住你了！
2: 老乔叔，
3: 幸好，怎么是你？刚刚那个小偷呢？
2: 小偷？这么说？
3: 居然想偷我这么多零件！可恶的小偷，不要给我抓到你！
4: 那是老乔叔。
5: 难怪他不接受我们的零件。
4: 哎，蜘蛛侠，蜘蛛侠，幸好难道已经和他们组队了？
5: 不行，不能让他们组队，组队幸好。

0: 那就回不来了。
1: 快等等我，嘿嘿，我们的零件全都在。
2: 嗯，对了，哦，怎么就你一个人？超星车队的其他人呢？
0: 其实我自己组建了星河车队，目前车队里就我一个人。
3: 什么？
0: 所以你们可不可以？啊！零件。
2: 不用那么急，我们可以用这个。我早就在货物里放好了追踪器，有了追踪器，哪怕你跑到天涯海角，
1: 刚才检查货物的时候，因为好奇就把追踪器拿下来了。
2: 你们两个笨女儿，现在怎么办？
0: 快上车！哦。
4: 不好，但这都是为了星航能够回来。哎呀！
1: 他们追上来了，
4: 拦下他们！
1: 这是什么？
4: 往后丢就行了。
2: 哼！载满零件的货车也想逃？做梦！不许乱丢垃圾！
1: 老乔说，

0: 哎呀，
1: 你也太乱来了！哎，
2: 老乔叔，偷你零件卖给我的就是这个人。
3: 哼，小偷！
4: 哼，不要以为你们人多，我就怕你们。但是话又说回来，偷东西始终是不对的，有什么想问的你们就问吧。
3: 我全都要知道。
4: 好的，了解。超竞速大奖赛的开赛，到处都缺配件，我想着反正你们也没有通过资格赛，配件也用不上了，就先拿来救下急。
1: 什么拿？你这是偷？
2: 冷静冷静，先听他说完。
4: 说完了。
3: 集合，冷静冷静。
4: 然后就遇上了也在求购配件的新航，所以
5: 你这太过分了，
6: 不能饶恕。
4: 哎呀呀呀，救命啊！
7: 这次真的多亏了你了，这些配件可是我们的命根子。
2: 老乔叔，我有个不情之请。
7: 嗯，
2: 你们既然无法参赛，要不要加入我的星河车队？
6: 什么？加入你的车队？
1: 我们都不能上场比赛了，去你车队当后勤吗？
6: 我们堂堂天骄车队，加入你的车队当后勤？开什么玩笑？
8: 啊，原来他们没有组队呀！啊，是我多心了。
9: 可是啊。如果星航一直没有组队的话，接下来的比赛他一个人将异常困难，甚至很有可能面临淘汰。
8: 这样不是更好吗？他输了，等到北大陆的比赛就能回到超星车队了。
9: 可是我们谁也不知道天星航的规则，万一星航缺少西大陆的积分不能去天星号怎么办？
8: 怎么会？
7: 组队这事儿还是别提了，感谢你帮忙抓住了小偷，我们就先告辞了。

朱朱霞，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参加天行号比赛的，对吗？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把超星车队带到天行号。

0: 欢迎你回来。
1: 幸好找到我，竟然不但的接受你离队的事实，还得帮你组建新的队伍。
2: 还好，哎，好，是雷鸣老兄啊。嘿嘿，巧了，我们正想去你们那一趟，今天能不能？什么？你们不做饭？
3: 是啊，本来都是金恒负责做饭的，可他，哎呦，现在他离队后，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
2: 之前那么多好吃的都是新航，不对啊，之前不都是你下厨的吗？
3: 都要开始比赛了，我还哪有时间煮饭啊？对了，我们还有些猪猪侠烙的饼，就是有点硌牙，你们要不要啊？
2: 硌牙饼？您客气了，我们还是不打扰了，再见。
4: 其实新航哥哥人挺好的，
5: 还帮我们找回了零件。
2: 是啊，看样子那小家伙是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要不答应他。
4: 好。
2: 新航，如果我们合作组建车队的话，你包不包三餐呢？
0: 只要你们愿意加入。
6: 呜呼，太棒了！
0: 猪猪侠，天行号至高杯等我。
2: 走，我们买菜去。
5: 坏老爸，
7: 我也要去。
5: 他们成功组队了，猪猪侠，还是你有办法。只怕你别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行航和别人组队吧。

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

0: 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七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八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晚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2: 第五集，初级赛。
3: 欢迎大家来到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初级赛现场。我们将进行第三小组的比赛。
0: 调教完毕，可以出发。
4: 嗯，
0: 猪猪侠，猪猪侠。哎，那我们这个鸡腿味的棒棒糖就只好自己吃喽。
5: 等一下，也分我一点呗。
0: 猪猪侠，你没事吧？
4: 你昨天可是因为失神跑到隔壁赛场去了。错过了排位赛。
5: 放心吧，虽然是错过了排位赛，导致了最后一位起跑，不过我没事。哎，你看，
6: 哼，猪猪侠，终于碰上你了。这一次，
7: 让开让开，
6: 看洛大叔。猪猪侠，排位赛都不参加，不会是知道我也在，你就怕了不敢来吧？
5: 嘿，你是谁呀？
6: 你忘了在东大陆你是因为谁冲出了赛道，结果受伤住院不能上场的吗？我呀，罗丹。
8: 哦，
6: 你给我看好了，新生的魔力车队远胜过双龙车队，这次我一定会堂堂正正打败你，一雪前耻。
5: 可是打败你的是星航啊，你找我也不能一雪前耻啊。啊，说起星航，
6: 喂，怎么又缩回去了？哎，我一定要打败你，让你一辈子忘不了我罗丹。

0: 那个什么新行，统统都给我打趴下！
1: 消消气，消消气！一个末尾发车的家伙，干嘛这么在意他？
0: 哼！谁知道是不是他的阴谋？你知道南大陆三杰中的电狐吗？那家伙就喜欢末尾发车，没准猪猪侠从他那儿学了什么阴招呢？总之，整场比赛，其他人都不用在意，但是那个猪猪侠，必须给我盯死了！哦哦。
2: 很好，他们都不认识你，这对你来说是个机会。
3: 啊，什么意思？
2: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记住，别太早跟他们正面对抗，等我指令。
3: 好。啊啊啊
4: 啊啊、是他。
5: 所有车手已经蓄势待发，那就让我们一起
6: 急速前进。

0: 出第一了，继续保持。
1: 没错，今天不管谁来都别想过去。
0: 喂，你们，我们果然强得可怕。哎，
1: 你是不是瞎啊？
2: 配合这么生疏，是新车队吧？哼，想当初我和星航，
3: 猪猪侠和星航又杠上了。

0: 而且让我自己一个人当车神，我更想跟你一起冲线。
1: 星好啊，朱重祥，别走神。
2: 你听好，赛车可没有哀伤的时刻，别忘了赤焰猎狐也是你的伙伴。
1: 给予车子最热情的回应，才是你当下最应该做的。
3: 知道了，雷鸣大叔。
4: 糟了，比赛来到第13圈，场上情况不妙啊！乒乓车队和飞翔车队接连发生碰撞。
5: 猪猪侠，小心啊！
4: 哇！猪猪侠借助敏捷的身手，穿过了混乱的车群，来到了第4位。哇！
3: 云云，辛苦你了，接下来换我打头阵吧。
6: 猪猪侠，
5: 啊，终于汇合了，冲啊！
4: 超新车队向头位发起了冲击，猪猪侠和罗丹这两位东大陆老对手即将赛场重逢。
7: 这么快，来吧！

0: 这当然可以了，这可是我新研发的绝招啊。
1: 什么绝招？明明就是失误罢了。
2: 接下来就让我一雪前耻，猪猪侠，看我的！
3: 罗丹已经不是从前那个罗丹了，猪猪侠，再加把劲啊！
0: 罗丹竟然也成长了很多，青航，你真应该在场啊！星航，他是特地来看我们比赛的吗？
1: 猪猪侠，不要被情绪左右，专心于赛道。

0: 对，他都有自己的车队了，还想他做什么？既然你来了，那我就要让你明白，离开超轻车队的这个决定是多么的愚蠢。
1: 这家伙怎么回事？
2: 猪猪侠这样也太损耗轮胎了。
3: 猪猪侠，控制好情绪，别太激进了。
0: 我一定要超过他。
4: 我来帮你。
1: 等等，
3: 云云，不是现在。
4: 走吧。
5: 比赛来到最后一圈，罗丹选手依旧稳居头位。
6: 等。
1: 你什么意思？给我退下！
5: 两辆赛车丝毫不肯退让，激烈争夺着这条赛道的主权。哇！耶！
1: 李斌，快上来！
5: 稍有偏差就是场事故啊！
2: 明明有机会，却不赶紧加速，还较什么劲啊？
3: 猪猪侠，你给我冷静下来！哎，不三，帮我单独连线云云。
2: 好。
3: 云云，趁他们的注意力都在猪猪侠身上，你一有机会马上超车冲刺，不要回头。
4: 什么？是让我抛下猪猪侠自己走吗？这
3: 猪猪侠现在的状态，估计连第三都保不住。如果连你都不抓住机会去拿下冠军，我们可能就要全军覆没了。我
5: 最后一道弯，究竟谁能夺得本场冠军呢？
3: 云云，你要知道，帮了车队就等于帮了猪猪侠。
6: 什么？
1: 上当了，追！
6: 云云，
1: 气死我了，竟然是调虎离山。
5: 云云获得今天的冠军。耶耶！
0: 如果是星航，他是绝对不会抛下我的。
2: 云云是冠军，太好了。
0: 猪猪侠，你今天怎么了？你一定可以很快回到以前的状态，我相信你。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

0: 听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1: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6: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7: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8: 高标准高品质，
9: 吃番茄一颗大，
10: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3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3岁了。
1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哇哇！
15: 第6集，赛车手的责任。
16: 第一小组排位赛已经来到尾声，罗丹选手的成绩稳居第一。
17: 叔叔翔，你不能再加速了。
18: 保持现在的速度冲线，拿下第二。

0: 不行，我必须拿下甘卫。怎么回事？
1: 猪猪侠！
2: 哎呀，太可惜了！企图突破甘卫的猪猪侠选手竟然出现了意外，成绩只能定格在上一圈的位置。
0: 你到底对我的赤焰猎狐做了什么？
1: 比赛前就提醒过你了，为了降低车子的损耗，我们根据新航留下的建议限制了性能。
0: 都什么时候了还听他的？正赛前帮我把车子调整到极致性能释放模式。
3: 猪猪侠，你别冲动，最近温度太高了，太过极致的性能释放，车子会跑不完全程的。
0: 车子的耐久性我会控制好，可是车子的性能不许给我乱来。
4: 猪猪侠，
1: 什么吗？
3: 雷鸣大叔，你看这……
5: 我都听到了。既然猪猪侠那么坚持，就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吧。
3: 好吧，大伙赶紧动起来，争取在明天比赛前重新把车子调整完毕。
6: 别吧，别吧。
5: 云云，怎么了？
4: 猪猪侠他好像还在因为上一场比赛生我的气。
5: 放心，猪猪侠只是还没从星航离开的事实中走出来，他很快就会明白的。现在只有你才能让猪猪侠看清现状，从而振作起来。
7: 罗丹，我们还要针对那个猪猪侠吗？
8: 不，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栽两次。无论是谁，只要敢追上来，我们就把他堵回去。
2: 欢迎大家来到初级赛第二场。最新检测显示，赛道上的地面温度高达75摄氏度，看来今天将是一场酷热的超级耐力赛。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9: 起

0: 一定要让你们知道，我也不是好惹的，别挡道。
1: 我怎么感觉这小妮子像头野兽一样盯着我？
2: 云云不像是刻意防守，但我就是超不过去，怎么回事？
3: 啊！云云的完美路线就是抢先占据了最佳行车路线，哪怕你入弯时能追上他，可在出弯的时候还是会因为错过最佳加速点而落后于他。
1: 云云上场的夺冠并不是意外啊！超星车队里都什么人呢？咋都这么生猛啊？
4: 加油加油加油！
0: 哎，哦，

0: 天我必须赢。
1: 猪猪侠今天贡献了多个精彩超车瞬间，不愧是顶级赛车手，他最好的状态回来了。
0: 选择了极致方案，果然是正确的。
2: 驱烈虎的胳膊线开始不行了。

0: 猪猪侠，赤焰猎狐性能损耗严重，近战一次吧。
1: 不，等我超过他，拿下优势再说。
2: 猪猪侠前面跑得太狠了，现在这个情况根本无法坚持到最后。
3: 哎，圆圆，回战换胎，按计划行事。

0: 机会来了，爆裂冲锋！呀！
1: 蜘蛛侠，不要！
0: 呀！停啊！
2: 猪猪侠，赤焰猎狐已经到达极限了，今天就这样吧。
3: 猪猪侠选手的英勇奋战实在出色，只可惜酷热的环境让猪猪侠不得不提前退赛，看来今天的超星车队要输了。嘿嘿，
4: 什么？
3: 换有新轮胎的云云一改之前的稳守前进，对罗丹发起猛烈攻击。
4: 这小妮子也太难缠了，利比合力对付云云。
5: 收到。
6: 机会来了，
7: 还能这样？
3: 哇哦！想不到在比赛快结束前，云云还能抢到首位。魔力车队的配合给云云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他能坚持到最后吗？

0: 没事，只是有点虚脱。
1: 云云，没想到你可以拼到这个地步。
2: 如果在最后关头，有人可以稍微帮他一把，说不定他就不用这么累了。可惜呀。
1: 雷鸣大叔，对不起，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来，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
14: 嘛？
15: 应该的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春。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8: 喝卓然，
1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8: 3岁啦！
20: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第七集，地狱式大特训。
5: 起床吃早饭啦！
6: 再来两圈，攻防演练。
5: 你们这么早起来干嘛呢？狗头怪物啊！
7: 别吧！
8: 是我们啊，雷鸣大叔。
5: 不三不四。
8: 我们已经一整晚没睡了。
5: 哪来的烤肉味啊？不三不四，快去拿灭火器！猪猪侠，快进维修区！
6: 好香的烤肉味啊！
9: 哇，是烤我的猪肉啊！快救火！快救火！快救火！
5: 放下手头的一切东西，给我赶紧吃早餐。
8: 圆圆，你不吃吗？
10: 没看到老乔他们一家子，总觉得这顿饭好像少了些什么。
11: 对哦，老乔家好些天没来蹭饭了。
5: 星河车队今天有比赛，他们应该正在忙着呢。啊，
6: 星航都要开始比赛了，我可不能输给他。来吧，继续训练。
5: 等等，猪猪侠，你的训练得加点新的内容。
6: 默契手环，我才不要呢。
5: 这个情绪手环，迷糊博士前些天特意给我们寄来的。情绪手环是为了让你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避免再次犯下不听指令一意孤行的错误。
6: 那为什么鱼鱼不用被电？
5: 你们现在所遇到的问题不一样。云云，你最近过弯时是不是会时常感到不舒服？
10: 是的。
5: 那是因为过弯速度的加快产生

0: 更大的离心力，这是身体负担加重所带来的晕眩感。换句话说，你的身体素质已经跟不上你的技术了。
1: 难怪最近过几弯的时候都会犯恶心。嗯，
0: 京航留下的这份强化计划里，虽然提到了一些应急的方法，但更重要的是，
2: 云云，你要加强锻炼，

0: 地狱大特训现在开始。
1: 小小英雄猪猪侠，被褥不收乱如麻。

0: 续跑，抢到车尾的冰糖葫芦之前都不能停下。
1: 冰糖葫芦。

0: 看来训练结果很有效。爷爷，这是什么呀？哦，这个是芥末柠檬水。新航的最主里说，温热的醋饮料能够有效地防止晕眩。新航推荐，值得信赖。那么好喝吗？我们也想喝。
1: 接下来的实战训练，你们有信心吗？
2: 有。

0: 饮料外，还可以在过弯时让身体倾向和弯道相同的方向，通过制造向心力来减轻离心力对身体的影响。
1: 找好节奏，

0: 星了。哇
1: 哦，圆圆好厉害！
2: 猪猪侠，你干嘛呢？不会开车就赶紧下来，换博士上去都没你开的这么难看。
3: 嗯，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4: 我已经准备好了，雷鸣大叔。
5: 雷鸣大叔，你这招已经激怒不了我了。只要时刻保持冷静，就一定能找到反超的机会。呀！

0: 他们都跑出了在这条训练赛道上的最佳圈速。
1: 不三不四，快换算一下，现在的圈速在正式赛道上能跑多少？
2: 嗯。啊，还落后罗丹0.7秒。
3: 竟然还是没能。
4: 没关系，训练是训练，比赛是比赛，这种差距只要我们鼓起勇气，肯定就能超回去。
0: 我们现在需要一点策略。
5: 策略？
0: 既然罗丹认为你已经不值得重视，那我们

0: 可以假装低迷，让他放松警惕，然后
1: 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哈哈吼！
2: 厉害了，林大师。
0: 好，那就再加五组实训的实战演练。
3: 第二小组的比赛即将进入尾声。就跑在第一的星航选手，自从进了一次维修站之后，直到现在还没出来，真的太可惜了。
0: 还没出来。

0: 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7: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哇哇！
7: 第八集，小猪向前冲。
8: 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第三场初级赛即将开启，欢迎各位的到来。

0: 就这种状态还来参什么赛？
1: 超新车队也就云云那小妮子得费点功夫。
0: 云云，哼，我们好像没有对手了。
2: 猪猪侠演得真像，罗丹肯定被你骗到了。
3: 哎呀，我是真没睡好，雷鸣大叔昨晚打呼噜也太大声了吧，感觉整个基地都在震。
4: 云云，今天要靠你来吸引火力，辛苦你了。
5: 今天过完我一定不会犯会一直撑到最后的。
3: 云云，这喝的是啥这么厉害？给我也来一瓶呗。
5: 猪猪侠，
2: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芥末柠檬水，真狠。
4: 不错，这下都很清醒了。
0: 直接甩掉你，看你怎么追。
6: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7: 极速前进。

0: 就一口气超过两人，成功拿下首位。
1: 耶，出现了
2: 云云的绝技
3: 泥鳅过弯。
4: 什么泥鳅，太难听了，给我换个名字。
5: 我可不喜欢有人一直跑在我前面。
4: 今天你们尽管放慢过来吧。
6: 什么情况？怎么好像都突然打了鸡血似的？
7: 应该是云云的举动鼓舞了他们。
6: 嘿嘿，正合我意，我可以在后面低调地隐藏自己。
7: 猪猪侠，他们太乱来了，安全起见，有机会就超过他们吧。

0: 侠选手轻松冲出了前方四车的混战重围，真不愧是东大陆的冠军车队。
1: 好呀，猪猪侠！
0: 比赛来到第50圈，云云选手今天状态火热啊，依然稳居首位。
2: 这家伙，下一个弯道必须解决掉。风头也出够了吧，该把位置还回来了。
1: 云云小心啊，
0: 漂亮，云云选手以退为进的策略实在是太令人震撼了。
3: 鲁登，
2: 别管我，给我盯好他。

0: 没想到超新车队连一个新人车手都能爆发出如此威力。
1: 喂喂喂，什么情况啊？你这么轻易就被我超车，我还怎么低调啊？
2: 可恶的猪猪侠，你给我等着！你们这群碍手碍脚的家伙，别挡道！
3: 这家伙疯了吗？
2: 猪猪侠，我不会让你跑掉的！
1: 哼，那就来一决胜负吧！
4: 猪猪侠，你先进站。
1: 现在？可是……
4: 现在还不是会合的时候，你得再隐藏一会儿。
3: 猪猪侠，你放心，我可以的。
1: 好吧。
5: 超星车队那边有动作，似乎要给猪猪侠换胎，你需要进站吗？
6: 猪猪侠这个时候换胎，肯定有企图。

0: 名其妙，还以为你终于要动真格了。
1: 陆丹，我估计云云快到极限了，我们上吧，这回一定能行。
0: 好，正合我意。
2: 云云，不要再有保留，全力跑吧。
3: 现在。
4: 放心，猪猪侠在后面给你托底。
5: 云云，放心交给我吧。
3: 我明白了。嘿，
0: 想逃？没这么简单。

0: 李斌上。你还是乖乖在后面待着吧。
1: 蜘蛛侠交给你了。
2: 爷爷放心吧。
3: 蜘蛛侠上来了。
0: 原来圆圆一直都是在消耗我们。
4: 选手朝魔力车队发起进攻，可惜在魔力车队的防御下，猪猪侠似乎完全没有超车的机会。比赛仅剩最后一个弯道，猪猪侠能完成这个终极反超吗？
0: 那你得先问我们同不同意。呀！
2: 耶！
0: 全速冲啊！
2: 抱歉，拉迟延烈狐。

0: 的冠军属于猪猪侠。哇耶耶！
1: 爷爷，今天多亏了你，这个金牌应该属于你。
2: 嘿，我今天是不是挺厉害的？
1: 厉害极了。哎。雷鸣大叔，怎么了？
3: 是星航那边的消息，他们好像是因为再一次换胎失误，输掉了比赛。哎。
1: 啊。
4: 你都开始拿金牌了，为了我们的约定，接下来我也要再加把劲了。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哎，春天的味道，
1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3: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0: 超级大帅哥。
1: 章鱼哥大吃蟹黄堡，
2: 蟹黄堡，
1: 蟹黄堡，章鱼哥大吃蟹黄堡，
2: 蟹黄堡，
1: 蟹黄堡，
2: 章鱼哥大吃蟹黄堡。
3: 欢迎光临蟹堡王餐厅，走进蟹堡王就好像走进了时光隧道一样。
1: 蟹黄堡，
2: 章鱼哥吃着。
3: 很抱歉，失陪一下。不要吵了，我很努力的在快餐餐厅工作，请到别处去唱好吗？啊，
1: 没问题，章鱼哥，听起来。
4: 等一下下，海绵宝宝，你明明已经在快餐餐厅工作了呀。
1: 对呀。
3: 提醒我开出我的心理意识，不要带邻居到工作场所。
4: 我们不只是邻居。
1: 你可以再说一遍。
4: 我们不只是。
3: 谁理你呀、啊？哼，一共是四块一毛九。
2: 谢我
4: 宝呀，谢我宝，谢我宝，谢我宝，谢我
3: 宝，够了！好、啊，我一定要，我一定要，我不知道怎么做。
1: 兰兰以后会带每位蟹黄宝一起来。
3: 啊！海绵宝宝，我破相了。你害死我了，你这个傻瓜。哦吼，不要愣在那儿，快救我呀。
1: 医生，他不会有事吧？我求求你告诉我。
5: 我还
1: 哦，不要说，我受不了。哦，不要，不要说。
5: 星期，
1: 不要说，不要说。
5: 两星期后才知道，我只能等了。
1: 两星期，我会等死的。
6: 早啊，海绵宝宝，今天来早。
1: 早安，委屈的护士。Hey Mabel， 我为你挑了蓝色小花。
7: 海绵宝宝，我最喜欢蓝色小花了，还是橘色小花？
1: 没关系 ，Mabel， 我相信你的失智症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你好，章鱼哥。我一直在苦练怎么倒立站起来哦。
5: 今天你不能待在病房这里，我今天要拆掉章鱼哥的绷带，他逼我发誓一定要让你离他远一点。
1: 已经过了两星期了吗？放心，医生，我发誓会离他远一点。
5: 好了，只要你留在另外一边，就应该没问。啊，提了。
1: 不要急，抱歉，继续吧。
5: 又怎么了？
1: 你确定病人已经打了足够的麻麻通通剂了吗？
5: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求求你让我工作吧。
1: 没问题，医生，请继续。
5: 那是。
1: 等等，脑部测量机的指数全部乱了，我们必须要延后手术。
5: 那是放在病房里让病人打发时间的电视机，而且它根本就没有插电。
1: 没错，医生，请你继续动手术吧。
8: 等等，
5: 干嘛？
9: 医生，不能这么做，我们一定可以采用更安全的手术，毕竟我们应该考虑到病人的安危啊。我们
1: 慢着，
5: 请问这次又有什么事儿了？
1: 我只是想为再一次打断你而道歉。
5: 我真不敢相信。
3: 海绵宝宝，看见了如何？
1: 我的老天哪，
3: 快快说，我受得了。
6: 吃药的时间到了。章鱼，章鱼，大帅哥，
3: 他叫我什么？
1: 帅哥，而且是大帅哥。
3: 快拿镜子给我。什么？等一下，护士说的对，我好帅呀。
1: 章鱼哥，你不是帅，是帅死了。章鱼哥，大家好像都注意到你现在变得超帅耶，你甚至有可能比以前还帅耶。
10: 好，太帅了，
1: 看来真的是这样哦。
10: 这是奇迹，我会走了。

0: 签名吗？不是签在书上，签在牙套上。
1: 哈利车厢送。海绵宝宝，今天早上我的脊椎还在痛，现在我坐在礼车里享受人生啊，太美妙了！
2: 我要回去剪脚指甲了，章鱼哥，好好享受当大帅哥的乐趣。
1: 没问题。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早上好，各位朋友，很抱歉让你们久等了，可是我听起来有点怪，我还是需要睡美容觉。
3: 我要他的衣服，
4: 我要他的眼皮儿。
1: 我好想让他们等我等了太久了。有了，音乐可以安抚急躁的心灵。
5: 帅哥
3: ，什么声音呢？帅
4: 哥，等等，是他，大帅哥！
3: 帅哥，
1: 又帅又有才华，还需要什么呢？各位请放心，我会再为你们演奏更多的。
4: 嗨，我抢到竖笛
1: 香香的泡泡浴具有安神作用。嘿，那是我奶奶送我的香皂。哦，算了，大家都知道帅哥不是好当的。啊，章鱼哥，你只是需要时间去适应。哇！
6: 嗨，帅哥，
3: 帅哥，
7: 帅哥，
0: 嗨，帅哥，真想去。
1: 你一定要救我，他们偷了我的泡泡浴，公众人物的生活真是太可怕了。我要回到从前，回到从前。
2: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8: 章鱼哥，你做了什么？你知道蟹堡王对我有多么重要吗？你居然牺牲自己的色相带来了这么多的客人给我。大家不要紧，章鱼哥会好好招待你们大家。大家先排好队，把钞票准备好。只要大家付出非常便宜的14.98元，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摸一下章鱼哥。
1: 我们时间不多了，快水门把我变回去。
8: 只要再加3元就能喝到清凉解渴的饮料。
1: 快点，海绵宝宝，快水门把我变回原貌。
2: 不行，上次那样做是个意外，我没办法故意伤害你。
1: 你再拖下去，我就要伤害你了。
2: 好了，好吧。
1: 不要放水，海绵宝宝，使出吃奶力气，用力甩。
2: 请你记住，章鱼哥，这么做对我的伤害绝对不会小于对你的伤害。
1: 好吧，我会记住这一点。啊，我还好，我还没说。请等一下，等我说完了。
2: 你越来越像你以前的样子了。不行，还是太帅，还是行不通哦。也许是我甩得不够用力。
1: 等一下，疼！
2: 章鱼哥，你变得比以前更帅了，你的粉丝更疯狂了。
1: 听着，海绵宝宝，就是你把我害得这么惨的，现在你一定要再救我一次。
2: 我知道，章鱼哥，我会想办法的，我需要

0: 好吧。
1: 我成功了，章鱼哥，我爱你，不管我把你的脸砸成什么样子，我都爱你。
0: 我宁愿你离我远一点。

0: 你们要去哪儿？不要走，拜托，求求你们了！我可以让他变成帅哥。你们看，看，他又变帅了。只要多甩几个，几下，我只要再用力一下，拜托，回来呀！
1: 海绵宝宝送。

0: 海神又在发脾气了，今晚的风够大的。
1: 啊，你好傻，大家都知道海龙王才是海底之王。啊，我的圣餐。
0: 啊，不

0: 嗯哼，真好吃。
1: 外面的朋友，你的剩菜真好吃。Hello。
0: 我的洞洞在空中吹口哨哎。

0: 痒好痒。哦，小东西好喜欢我的洞洞音乐哦。哎呀，好痒啊！
1: 我要下班了。
2: 上班了，海绵宝宝。
3: 好了，水母，出去吧。
0: 真的很好玩，可是我要上班了。早上的风真大呀！哇哇，小水母，哎，小可爱，麻烦你跟朋友说我没时间陪你们玩了。啊，不要，不要，停下，拜托停下！啊！啊！
4: 啊！我快迟到了。
0: 我已经说过我没时间陪你们玩了。自从我担任神厨以来，我上班从来没有迟到过，所以今天我也不想迟到。我要打电话搬救兵。我的手指太肿，拨不了电话了。
5: 喂，这是蟹堡王餐厅。
0: 蟹老板，快来救救我！
5: 海绵宝宝，你在哪儿？店里的客人已经开始排大队了。
0: 对不起，蟹老板，我家有好多水母不肯让我去上班。
5: 好多水母？
3: 他们爱上我的洞洞音乐。
5: 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不，如果你需要交通工具，我知道怎么做。掉到了，他开始反抗了。他的力气太大了，想要把他拉上来，老谢就要欲擒故纵。先放开一点，再拉，放开一点，再拉。他出现了，准备上班。现在没事了，小子，快去做蟹黄堡。
0: 遵命，老板。
3: 哦，我们开始做美味蟹黄堡喽！
0: 哦，哎，我想到了好点子。哦，上菜喽！哦，惨了。

0: 你们，请你们下班时间再来找我玩好不好啊？
1: 整个比基堡的天气状况越来越糟了，刮了一整天的超强大风，完全没有停下来的。
2: 小鱼儿再见了。
3: 今天世界新闻报道结束。
2: 无聊，我再也不看这些无聊的电视节目了。我想看那些像……
0: 抱歉，派大星，我需要找个地方躲开那些水母。
2: 什么水母？
0: 只要一刮起强风，我的动作就会发出哨音，水母爱得不得了。

0: 兄弟，海绵宝宝，你给我走开！对不起，海绵宝宝，可是你已经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了。
1: 幸好风停了。

0: 我甩掉他们了，我还是待在山洞里面比较好，比较安全，安静，黑暗。哦，没关系，我只要躲一下就好了。对，不会太久，躲在石头后面，没有生命不会动的石头。
1: 后来，
0: 嘿，兄弟，我们一起聊聊天吧。你说什么？不会吧？你猜怎么着？你也是我的好朋友哦。来吧，我们玩吧。来，兄弟，晚餐好了，来喝杯茶吧。要加糖吗？兄弟，一颗，两颗，全部给你好了。我好安心呐。我可以告白吗？因为我知道你会懂的。我有个大问题，水母太喜欢我了。这种事怎么处理呢？对对对，我也蛮难过的。讨厌，我会永远困在这个山洞里了。太棒了，兄弟，好聪明的点子。现在看看情况会怎么样。他们来了，迷死他们吧，兄弟。喜不喜欢我朋友的音乐哦？怎么了？我雕出了一个五音不全的石头海绵宝宝。只要再雕出另一个不同尺寸的，那么洞洞的大小也会改变，再加上洞洞的数量，音乐就会不一样了。这样就能引开那些水母。可是要怎么雕才对呢？我到底该怎么做呢？我只好多雕几个才知道了。

0: 真的成功了耶！啊，他们终于可以放过我了，我可以回去工作了。啊，蟹堡王，我回来了！哦，我到底受困了多久？
1: 3000年之后，
2: 直到今天还是没人知道神秘巨石群由谁打造，为何而打造。我们只知道他们的天才设计每一年都会在同一时间造成水母群的年度大迁徙。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西。
1: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我知道我已经说过几百遍了，可是爱美味蟹黄包，最香的蟹黄包，超好吃，美得逼，我要转角了。

0: 你好，欢迎光临，让你最喜欢花钱的蟹堡王餐厅。
1: 跟我来，姐妹们，不要理会满口胡说八道的小怪物。你好，虽然你们这里看起来凌乱不堪、乱七八糟，不过还在我们的忍受范围内。因为这个原因，加上我们已经搭乘巴士旅行了好几天的时间，我跟我的姐妹们希望能够在这里用餐。
2: 好的，不过先让我打给藏衣社，跟他们说制服被偷走了。制服笑话。
0: 章鱼哥，这些古怪的老太太，哦不，这些淑女们显然是来用餐的，我们卖给他们，我是说介绍他们享用美味蟹黄堡吧。
1: 你是什么人呢？
0: 蟹老板。你是
1: 蟹老板？你看起来是个懂人情世故、具有文明水平的海底生物，也许你的餐厅并没有外表看起来那么低级又不入流，我们可能是误会你了。
0: 当然了，你很快就知道了。海绵宝宝，

红包，啦啦啦啦啦！看看这个狂野疯子，鬼吼鬼叫的，唱歌跳舞，真是太丢人了，太恶心了！大家不要看，年轻人，你为何会有这种行为呢？啊，警告！

0: 哦，是我。
1: 是这样的，女士，因为美味蟹黄堡实在太好吃了，让我觉得太好玩了。
2: 美味蟹黄堡？
1: 对，没错。哦，
2: 这么好玩又好吃的东西不是好东西，要是所有的人

0: 要禁止贩卖这些所谓的美味蟹黄堡，将你的餐厅勒令停业。
1: 什么？
2: 正经八百小姐，也许只要你尝一口最好吃的美味蟹黄堡，你就会拥有超美妙的体验哦。
3: 尝一口吧。
0: 我宁愿挨饿到死，也不吃这种东西。
4: 哦，好吧。
1: 你不用担心了，小子，他不能叫我们停业。他害我们停业了，我毁了，毁了！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5: 因为你骂他是恶心老太婆，还强迫他吃下珊瑚薯条。
1: 我不知道他的老公是警察局长。
0: 再次感谢艾尔。
6: 不客气，宝贝儿，晚餐时间回家见喽。哦，我好饿呀！
4: 我好爱他哟。
5: 他在那里站了多久了？
2: 4天了，
1: 没有了，我毁了，
2: 真是太可惜了。如果我还想再做出美味蟹黄堡，只能靠你找个秘密的地方，秘密经营蟹堡王秘密的做了。
1: 对了，秘密蟹堡王餐厅，我知道应该开在哪里了。你好棒，跟新的一样。
2: 谢老板，抱歉，我只是想问你，
1: 小伙子，你老师教过你进别人家之前首先要敲门吗？
2: 对，可是这是我家。
1: 对呀、啊。
7: 大家好。
2: 哎，派大星，谢谢你来帮忙。
7: 不客气，这些面包要放在哪儿去啊？
2: 派大星，袋子里面什么都没有啊。
7: 对不起。
8: 太棒了，凯伦，笨螃蟹把他的蟹堡王改名叫做停业餐厅了。大家会以为他倒了，然后就会来海之霸吃饭，他明天就完蛋了。真够呆的。
9: 他是停业了。
8: 什么？
9: 正经八百小姐跟她老公禁止他们卖好玩又好吃的美味蟹黄
8: 堡。禁卖？哦，那就表示我终于赢得最后的胜利了。我早跟你说了，我赢了，我要去享受胜利的滋味了。
9: 你要去哪里？
8: 哦，出去庆祝。不要等我回来。
10: 不要推了，
11: 我没推你，就这样点了一下，是你自己要站在我前面的，
10: 那就叫做推。
11: 明明不是吗？
10: 就是。
11: 不是。
10: 就是。
11: 不是。
8: 请问一下，你们在这里排什么呢？
10: 我们等着买美味蟹黄堡呢。
8: 美味蟹黄堡。
7: 哦，谢谢了，再来啊。下一位请上前来。请说出通关密语。
8: 你在胡说什么呢？你这个无聊小呆瓜。
7: 正确，请进来吧。
8: 导演，
5: 那要不要加2块钱多买个秘密蟹黄堡啊？
12: 没问题。
1: 哎，章鱼哥，你有没有看到很可疑的那个警察什么的？
5: 你刚才叫我章鱼哥。
1: 我进去看看海绵宝宝。海绵宝宝，海绵宝宝，海绵宝宝，你躲在桌下干什么？
4: 要是美味蟹黄堡被禁卖，我们是不是犯法了？
1: 俗话说得好，小子，不要伤害别人，偶尔犯个法也不会死人。
2: 可是那和制作美味蟹黄堡有什么关系？
1: 没有，不过要是你再做不出来开始工作，我就强迫你周末休假。
13: 宝宝，
8: 原来蟹老板在做这种秘密勾当啊！我现在就要揭穿你。当个残暴无情的大坏蛋还真的蛮累的。
14: 喂，这里是警察局，我是二局长。
8: 警察快来啊！

0: 了一个。
1: 正经八百，小姐，抱歉，我们偷卖美味蟹黄堡，可是真的有必要送我们去坐牢吗？
0: 当然有必要了，你们全都是社会的害虫。
2: 说得对，宝贝儿，太棒了。
0: 你在做什么？
2: 吃午餐呢。
0: 立刻丢掉那个蟹黄堡。
3: 正经八百，小姐。

0: 我好像重生了，真相是重生了。
1: 你不会坚持送我们去蹲监狱吧？
0: 当然了，亲爱的孩子，我更快乐，更开心了。我要感谢你们。
1: 别忘了我的锅铲。
0: 不要乱来啊！
2: 可恨！哦，又来了，差一点点就成功了。下次我一定要……哦，
0: 好了，我决定再吃个蟹黄堡。
2: 哦，惨了。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2: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又充分珍惜。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有人寄包裹给我了。好重，好重！啊，里面装了什么？
1: 你好。啊！里面好挤呀、啊。
2: 是蛋力表弟。
1: 海绵宝宝表哥。
0: 什么风暴你去了笔记本 Stanley？
1: 山叔叔让我来看看你，他还留了一封信给你。哦，对，在这里。我找到了。
0: 亲爱的海绵宝宝，我要你的 Stanley 表弟去跟你一起住，他什么都做不好，碰过的东西都会坏掉，我再也忍受不了了。也许你可以帮助他，爱你的商人叔叔。我永远都会欢迎你的 Stanley， 我的菠萝屋就是你的菠萝屋。
1: 哇哦，你居然有自己的冰箱哎！商人叔叔都不准我靠近他的冰箱。
0: 哦，哦，没事，这样就不必清理冰箱了。哇哦 ，Stanley， 你在里面还好吗 ，Stanley？
1: 你的马桶超酷耶，真是太棒了！那个是我最爱的那个吗？
2: 哦，冲个澡也不错。
1: 电视机，山叔叔永远都不准我看他的电视的。
0: 为什么？
1: 坏掉了啊！那是什么？
2: 没关系，反正电视也没什么好看的。
0: 才怪！
1: 你在蟹堡王工作啊？
0: 我不只是在那儿工作，我还是负责管理特定事务的副助理经理呢。那是我在转动前门钥匙，那是我在服务客人，那是我在执行卫生清洁工作。
1: 哦，那是谁？
0: 哦，那个，那是我在做美味蟹黄堡，史上最棒的工作，我的专长。
1: 哦，但愿我也有专长。
0: 哦 ，Stanley， 你只是还没找到人生目标而已呀、啊。
1: 啊？你真这么想吗？
0: 那当然，相信我，朋友章鱼哥可以帮得到你。
2: 嗨，章鱼哥，
0: 我要向你介绍我的表弟 Stanley。
1: 章鱼哥好。
3: 又多了一个。哦快开车！
1: 你的朋友章鱼哥好像很忙。
0: 哈哈哈，没关系，山迪一定会有办法的。
4: 嗨，海绵宝宝，你朋友是谁？
0: 他是我的表弟，他名字叫 Stanley， 麻烦你教他如何成为一位科学家。
4: 没问题，幸会幸会，兄弟。
1: 很高兴认识。
0: 也许你不适合当个科学家，不过你放心，派大星一定能帮助你，他是一个天才。派大星先生，所以我们才来找你。
5: 寻找你的专长是吗？你最会做什么呀你？
1: 发呆。
5: 一个人发呆？
1: 对。
5: 有意思，让我看看你有多会发呆，你发给我看看。
0: 太完美了，派大星是笔记堡最会发呆的人，你是在跟大师学习哦。
5: 跟我来吧，首先坐在这个椅子上，什么都不想，进入这个放空状态，然后直到你开始完完全全的发呆，就这样。
0: 看他很厉害吧，
1: 什么都不想，开始发呆。

0: 你没有资格学习我派大星的发呆艺术，请你们出去。
1: 可是我
0: 出去。
1: 我连发呆都做不好。
2: 不要灰心，史丹利，要对自己有信心。神出帽，最优员工的象征，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快乐源泉，我需要你为我展开快乐的工作日。你都不知道这种感觉有多棒哦。怎么了史丹利？你该不会为了什么事都做不好这件小事在伤心难过吧？好吧，你跟我一起去工作好了，也许看到我超快乐，你也会快乐起来。
3: 我的小摇钱树来了。今天你是不是要帮我赚很多的钱呢？
4: 是，老板。
3: 要是再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啊，一二多一个，他长得像你，闻起来也像你，尝起来也像你，他也会像你一样拼命工作吧？会不会呀？
5: 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
4: 会，老板。
3: 你被录取了。
2: 你的工作就是把收来的钱放到这里面。
1: 哇，可以摸吗？
3: 钞票，焦味儿！海绵宝宝，是谁闯的祸啊？
2: 我，就是我，谢老板。
3: 你被停职了，小子。
2: 好了，史丹利，都是你害我被停职了。如果你想待在这里工作，你就必须要……
4: 前方有客人接近，各就各位，各就各位，各就各位，准备工作，开始工作。
1: 哇，我的第一个客人，嗨，我是史丹利，哇，我真是太兴奋了。
6: 你给我来一个蟹黄堡套餐。
1: 等我一下，我一定要永远记住这一刻。这张拍的一定很棒。戴上好帽子，

0: 再拍一张。好耶，我们来假装在吵架生气。我现在要立刻去洗照片。
1: 海绵宝宝，请问你在搞什么？你的厨房乱七八糟，请尊重你的工作，小子。你应该好好学习你的表弟史丹利，他把和客人的合影全贴在了墙上。
2: 老板，
1: 什么事啊？
2: 关于我表弟史丹利。
1: 是的，是的，那个你推荐这里来工作的表弟，有话快说，小子。
2: 我是这样的，我想跟你说的是
1: 什么？你该不会为了帮表弟找工作，所以欺骗了我吧？
2: 没有。
1: 那就好，因为有太多人想为亲人介绍工作，都被我拒绝了。
3: 没错了。
1: 我甚至拒绝了我自己可爱的三个侄子。
4: 可是阿金叔叔，
1: 他们超有默契。去别的地方玩吧，不要妨碍叔叔赚钱。
2: 史丹利，我不能再帮你背黑。我的宝贝锅铲，我的宝贝锅铲，我最心爱的宝贝锅铲。
1: 海绵宝宝，这里出了什么问题？你的锅铲坏掉了，太可惜了。明天我再帮你买个新的，小子。
2: 我并没有弄坏锅铲，是他。我也没有烧掉你的钞票，是他烧的。我不想再被黑锅了，因为他什么都做不好。是他，是他呀，不是我。
5: 没错，我是个超级破坏狂。
1: 等一下，我知道你适合做什么了。
2: 祝你今天工作顺利，史丹利表弟。
5: 谢谢，我今天的表现一定会很好的。
6: 早啊，史丹利先生。
5: 早安，老板。
6: 我真不敢相信，笨螃蟹居然把他最优秀的员工的表弟介绍给……完了。我真的玩完了，
5: 对不起，老板。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县人一整年的热闹。

0: 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 你知道吗？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好神奇的口感啊，
1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4: 3岁了喝卓然
1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4: 3岁啦，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16: 酷炫豪宅。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好，欢迎观赏全新一集精心制作的名节目《酷炫豪宅》，我是节目主持人尼克维斯尔。首先介绍今天的

0: 位特别来宾鼎鼎大名的。
1: 喂
2: 喂，
1: 哎，你会不会是花花公子帅章鱼呀？我一生的死对头，高中音乐班的同班同学。
2: 没错，你现在该不会刚好在观赏炫酷豪宅吧？
1: 我本来是在看。
2: 好了，章鱼哥，很高兴跟你聊天，可是我的御厨还在等着我，你也知道肚子空空的是很难展现优雅风范的。
1: 等等，你为什么问我有没有在看炫酷豪宅？
3: 抱歉，帅章鱼，我们得录节目了。
2: 刚才那是谁在说话呀？
1: 哦，不好意思，我亲爱的妮可。
2: 好了，
1: 拜拜了，章鱼哥，专心看节目吧。
0: 好了，各位，广告后我们马上回来介绍酷炫豪宅。
3: 欢迎观赏酷炫豪宅，我是尼克威瑟，我身边这位是花花公子帅章鱼。
2: 嗨，大家好。
3: 我一定要先表明，你家的门廊真棒，帅章鱼先生。
2: 谢谢你，尼克。
3: 你的豪宅看起来也不错哦。摄影小组可以过来拍摄帅章鱼先生的超级豪宅吗？拜托。
1: 哎，那跟我家差不多嘛。
2: 欢迎大家光临我的皇宫。
3: 哇，让人叹为观止。
2: 哈哈，你说的对，尼克，
3: 我好像上了酷炫豪宅的天堂一样。那是我想的那个吗？
2: 那当然是了，他是镀金门把手。
3: 这真是太神奇了。
2: 真是从国外进口的。
3: 可以摸吗？
2: 当然可以。
3: 太棒了。
2: 可不是嘛。
3: 我一定要说，帅章鱼，而且我可以代表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我要说的是，你真是个酷炫之人。
2: 哈哈，还好啦，不过你说的话还是蛮重的。现在我要带你们去参观我最最喜爱的一个房间。这里都是特制的，来看看这个，这是我特制的镶嵌珠宝的卫生指甲。来，我们去参观屋顶吧。
3: 私人电梯，
2: 小心脚底下，可能要一阵子，坐下来放松放松吧。
3: 哇，电梯里有按摩浴缸啊。
2: 来泡泡澡。哦，上岸了，欢迎光临我的空中花园。浪漫典雅的风情，金光闪闪的果香矿泉水瀑布，还有我个人的最爱，足足有130英尺长我的一字眉雕像。
3: 好巨大，好逼真哦。
2: 如果你仔细看，你会发现它完全是由镀金门把手拼装而成的。
3: 你拥有最酷炫的
2: 什么？
3: 你拥有最酷炫的
2: 最酷炫的戒指吗？
3: 不，你的电话在响。
2: 哦，喂。哦，好，等一等。好好，等等，找你的。
3: 喂喂喂。
1: 喂，我是忠实观众章鱼哥，我家比那个低级帅章鱼的家还酷100倍呢。
3: 真的？
1: 真的。
3: 好的，我们会在2小时内带摄影小组过去采访。
1: 2小时？那我连洗头的时间都不够了。地毯上有块污渍，用这张椅子盖住就好了。好极了，太棒了。这儿还有个大洞，只要用这幅画挡上就行了。真完美。我来不及把家里整理好了，我的天哪。还没爸爸，你在这偷窥我多久了？
4: 今天星期几呀？
1: 你给我滚回家，不要再来了。
4: 可是章鱼哥，要是我滚了，我怎么帮你搞定你家，让你家可以上电视啊？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4: 我在偷窥你啊。
1: 你又要我找警察来捉你吗？因为好吧好吧，如果出意外你立刻给我走人，明白了吗？
4: 我明白的不能再明白了。
1: 很好，我要你先做件很简单的事，连没脑袋的人都可以做得很好的事啊！
4: 太好了，因为我周末把脑袋借给派大星了。
1: 真的？
4: 不算了，他用2根巧克力棒跟我换的。

0: 谁理你啊，只要用油漆把墙上脏脏的地方粉刷一下就可以了，什么都不准乱摸。
1: 好的。
0: 海绵宝宝，那是什么声音？干脆把我送上断头台好了，你对我的客厅做了什么？我叫你只把脏污处遮挡上就行了。
1: 你家到处都是脏的。
0: 算了，也许镜头上看不出来吧。来，过来帮我搬沙发。
1: 没问题，章鱼哥，要搬去哪儿呢？
0: 等一等，我先找个用力的地方才行。不要动，你听我说啊。好了好了好了，压到尽头了。
1: 好的。
0: 压着我的脚了，海绵宝宝先别搬了。我的天哪！
1: 因为你一直说啊。
0: 你这个笨蛋，我自己搬吧，我不用你搬了。我的天哪！
1: 哇，章鱼哥，你好壮哦！你把沙发都劈成两半了，现在要搬它就容易多了。
0: 哦，惨了，他们来了！快拿吸尘器把沙发的碎屑吸干净，我去楼上包扎我的伤口。
1: 了解。好了，章鱼哥，找到吸尘器了。章鱼哥，好吧，我来帮他吸好了。章鱼哥的家真的好乱哦，我需要更强大的吸力。哎呀呀呀呀呀呀！
0: 好了，海绵宝宝，我已经。
1: 你放心，章鱼哥，我去关掉它。
0: 给我出来！啊，请等一下。请给我一分钟，尼克。
2: 尼克是谁呀？抱歉，章鱼哥，我不能再等下去了，我要借用你的厕所，不用多问了，谢谢。劝你几天以后或者几星期以后再进去吧。
3: 求求你，求求你，求你结束我悲惨的生命，饶了我可怜的灵魂吧。
2: 嘿，章鱼哥，你看见海绵宝宝的话，把他的脑袋还给他，我周末的时候跟他借的，就放在这儿了，就放这儿了啊，再见。
1: 派大星，
0: 好惨了！
4: 大家好，欢迎继续观赏酷炫豪宅。我们现在特地赶到了章鱼哥先生的豪宅，他表示他家比花花公子帅章鱼家酷炫100倍，来看看吧。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
0: 快点说呀。
4: 章鱼哥先生，看来你利用你家的装潢创造的是最新潮的酷炫风格。
0: 没错，我有吗？
4: 你家的前卫设计让人联想到了抽象解构主义，如同人气王著名设计师索尔林金的作品，是不是他给了你灵感呢？
0: 对，没错，我研究他好多年了。不，
4: 我现在要宣布，我们将在1小时完全无广告的酷炫豪宅特别节目中介绍章鱼哥的家，还有章鱼哥将获选成为年度酷炫豪宅之王。本来我们要将这项荣誉献给帅章鱼的，现在换人了。
1: 你放心，帅章鱼，也许我可以拜托章鱼哥帮你重新设计，他跟我交情蛮好的，他可以让程序中混合的，他还是跟以前一样像这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0: 这里是戒备最森严的一层楼，今天你是第一天上班，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头号囚犯，他太残忍了，不能跟其他人关在一起。
1: 他犯了什么罪？抢银行？
0: 更坏，他企图偷取美味蟹黄堡的祖传秘方。哦，好坏呀！所以才会把他关在这儿刀枪不入的六寸钢门之后，应该把他锁起来才对。
2: 他不见了，他太小了，可能逃出去了。他可能就躲在我们的鼻子下面。啊，
3: 法兰克，你的八字符呢？
4: 拜托，宝贝儿，你明明知道我有多想你，出去。 不要再回来！你这窝囊废！
2: 我只是想让你过好日子。
4: 滚！你这囚犯，把你的垃圾都带走！
2: 我真是太背了。嘿，我的老吉他，我小时候搞乐团的时候最爱弹它了。

美好的往日时光。好了，各位，一二一二三。只不过我好像玩得不怎么开心呢。

0: 唱关于美味蟹黄堡的歌，要是我可以叫他唱清楚一点，我就可以拥有蟹黄堡的秘方了。
1: 再加一点。
0: 嗨，海绵宝宝，
1: 来来来来，
0: 好好听的歌哦。
1: 再加一点点，
0: 你可以给我解释喂的部分吗？
1: 搞定一切，我要加一点。
0: 你的脑袋坏掉了吗？我是说你唱的歌真是太感人了。
1: 谢了皮老板，谢老板叫我要用各种叫声取代歌词里的美味蟹黄堡的食材。
0: 哦，太可怕了，老螃蟹不应该破坏你的歌唱天分，快点唱出你最完整的美味蟹黄堡之歌吧。
1: 哦，我知道你想干嘛。
0: 什么？我没有企图偷走蟹黄堡秘方。
1: 你要我加入你的音乐团是不是？
0: 乐团？我没有乐团。
1: 哦，你骗不了我的，因为你拥有一把超炫的吉他，只有真的摇滚客才会拥有你那一头油滋滋的脏油头，真是太酷了，我们可以一起写歌。
0: 写歌？没错，然后你可以教我唱你的蟹黄堡之歌。
1: 对呀，走吧，我们一起来组团吧。派大星，派大星，
2: 海绵宝宝，海绵宝宝，
1: 派大星，我有个好消息。
2: 我也有，我也有。
1: 什么好消息？
2: 我知道鼻屎是哪儿来的了。
1: 哦，真的？
2: 呵呵，你的好消息呢？
1: 痞老板刚才邀请我加入他的摇滚乐团，派大星可以加入吗？
0: 好，随便啦。
1: 听见没有？你可以加入。
2: 太棒了，我会打肚皮鼓。

0: 哇，派大星，你会火爆的。
1: 好，饶了我吧，你们根本就不懂什么是音乐，你们根本就不像我是个音乐天才。
0: 章鱼哥，
1: 干嘛？
0: 你加入我们，帮我们练习好吗？
1: 我可以帮助你们，可是我不想让摇滚乐毁了我的艺术。穿着一身黑黑的，脚踩的全是尖刺的皮鞋，在巨大的体育馆演奏，观众尖叫，粉丝疯狂拍着手，大喊着“再来一遍”，他们崇拜我。可是我改变主意了，我要加入乐团，不过我得先去锻炼身体。
0: 太棒了，皮老板，章鱼哥要帮我们呢。
2: 谁？哦，对，好棒。
0: 派大星，身为乐团的队员，你可以自由的打扮，你应该在怎么说才好呢？
3: 什么？
0: 你可以在那个一点点呢。
3: 快说呀，快说呀，海绵宝宝。
0: 就是痞一点呢。
3: 哼，你可能没注意到我的新发型吧。
0: 哦，你有够皮的哈！
3: 你戴的是油滋滋的假发，我是真头发。
0: 哇，怎么长得那么快啊？
3: 天赋异禀，你看好了。
0: 哦，你真是太厉害了！
3: 这就更悬了。
0: 哦，天哪！我要叫章鱼哥来看一看。
1: 喂，
0: 嗨，章鱼哥，你不是要过来帮我们练习吗？
1: 开什么玩笑，在我成名之前我还得多练几块肌肉。
0: 那好吧，我会帮你占位子的。派大星，
3: 看我的。我
4: 大家好，我的团员们。
0: 嘿，皮老板，那是什么？
4: T 恤。
3: 太棒了。
0: 皮老板跟蟹黄堡小偷团。
4: 你们不喜欢这个团名？
0: 我，超爱，听起来又神秘又神奇。
3: 有没有粉红色的？好像是刺青似的。
0: 嘿，皮老板，第一首练这首歌怎么样？然后我们再练这一首。
4: 很好，完美。好，我们需要的是歌词，唱出心中的秘密，你知道的秘密，你最爱的秘方。
0: 哦，形容我的新朋友痞老板，唱
4: 闭嘴
0: 的人生，为他歌颂。
4: 史上最棒的歌词就是唱出隐藏内心的秘密，只有你知道的，蟹黄堡秘方。

0: 我也曾探求内心世界的秘密，结果只找到了这个。
1: 你是这个意思吗，皮罗伯？那是什么？
2: 这个是我的录音装备啊。
3: 我的天哪，要怎么做呀？
2: 只要坐在这里，我帮你固定好。现在放轻松，让装备发挥它的功能。来看看他的潜意识里藏了些什么吧。
4: 该为他了，该为他了，小我为师世界岛，啦啦啦，
2: 不对，
4: 啦啦啦，
3: 刷刷刷我的牙，轻轻刷干净。
2: 那位蟹黄堡秘方应该就藏在这附近才对呀，怎么会这样呢？我是窝囊废。
3: 别难过，皮老板，我们还有一星期的时间才要在蟹堡王首都登台演唱。
2: 在蟹堡王里唱
3: 啊？因为蟹老板一定不想让我们骚扰客人，所以只能在打烊时间没人的时候去唱。
2: 没人的时候？
5: 星期后。
2: 哦不，是警察，不能让他们看到我。
1: 为什么？
2: 为什么？警察超爱要签名的，他们会追着我到处跑。
1: 真可怜，你放心，我帮你。
6: 嘿，你们这些小鬼，不睡觉在干嘛？
3: 我们要首都登台演唱，我们是乐团。
6: 乐团？那是您的有
3: 什么啊？
6: 这个就在
3: 什么啊？
6: 保持鼻部的清洁，小子。
3: 没问题。他走了。
2: 你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这件事。快点走了，快点。
3: 不要急，先要把钥匙拿出来。
2: 给我啦，你这没用的呆瓜。太好了，美味蟹黄堡秘方是我的了，我们会玩得很开心的。老螃蟹到底把秘方藏到什么地方呢？
4: 摇滚区。
7: 我们是摇滚之星。
1: 好嘞，章鱼哥，你准备好了没有？
7: 准备好了。
4: 很好，派大星，你准备好了没有？
1: 皮老板，你准备好了没有？皮老板，
2: 准备好了。
1: 等一下，原来你只是想用摇滚乐来做幌子，目的就是要偷取蟹黄堡的秘方。
2: 什么？没有，我这么做只是为了音乐了。至少我可以回到我的老囚房。
6: 你想得美，我们为你特制了新囚房。
2: 但是我喜欢我的老囚房。
6: 你会更喜欢这个。
3: 不能浪费时间了，皮老板，我们只剩下22年的时间就要首都登台演唱了。1234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1: 对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啦，
13: 卓然！
14: 海是大大的，
15: 海是蓝蓝。

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小蝌蚪不怕黑2026盲童夏令营打破视觉局限，传递体育力量。第27届贝贝杯青少年足球赛在张家港开赛。新闻带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今年三伏天已经开启，我国也迎来了全年最热的时段，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今天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一个特别的交流会。最近在中国盲文图书馆的支持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邀请奥运冠军陈芋汐在北京与十多名来自各地参加小蝌蚪不怕黑2026盲童夏令营的同学们见面交流。
1: 我是陈芋汐，来自上海，今年21岁，我的小名叫乐乐，大家也可以就叫我乐乐。
2: 大家好，我叫李宇轩，今年17岁，来自山东淄博。
0: 一来到活动现场，陈芋汐和同学们首先通过简短的自我介绍拉开了互动序幕，真诚的言语和热烈的回应瞬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在随后的分享环节中，陈芋汐向同学们讲述了自己从初涉赛场到登上奥运最高领奖台的成长历程，用自己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鼓励他们在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时也要保持勇敢与自信，去追逐属于自己的梦想。
1: 同时呢，我自己心里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我知道我为了自己的目标，我要朝着这个目标不断努力。

0: 在接下来的触摸体验游戏中，陈玉溪实感受，
1: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块牌，它代表着荣誉。
2: 这是一块我们去年世界杯的一块奖牌，
3: 这是一个

0: 吸水凝金，它是一条牛筋，然后吸水性非常强。
1: 趣味横生的触觉探索打破了视觉的局限，为同学们打开了一扇感知多元世界的新窗口。在这场交流活动中，大家不仅共同体验了体育运动的乐趣，更在平等纯粹的互动中打破了隔阂。这种心与心的沟通，让每一个人都深切体会到了理解与融合带来的温暖与力量。
2: 我觉得他们教会了我非常多，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其实一直在用眼睛去观察这个世界，就像他们摸到奖牌一样，我从来没有认认真真的去摸过这块奖牌，摸过上面到底有几个凹凸，就是好像他们用他们的触觉和他们的感官去告诉我，这个世界还能有另外一种解法。
3: 7月14号至19号，第27届贝贝杯青少年足球赛在江苏省张家港市凤凰镇火热开赛。本届赛事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足球协会、张家港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来自中国、韩国、泰国、意大利等多国的青少年足球队齐聚绿茵赛场，在竞技中切磋球技，共赴一场属于少年的足球盛会。本届贝贝杯共吸引16支实力强劲的队伍参赛，参赛阵容涵盖在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等全国性赛事中表现突出的球队、西部体教融合试点地区代表队以及新疆、延边宋庆龄足球学校等优秀青训力量。香港东方队也亮相本届赛场，为赛事增添更多看点。同时，国际队伍再度扩容，意大利、韩国、泰国等海外青少年球队参赛，以足球为纽带，搭建起跨文化交流的友谊桥梁。
4: 今天我们看了，就是今天带的队也很多，而且来了意大利的呀、香港的队，我们也很期待，很希望跟他们比一比，拿一个很好的成绩。
3: 本届赛事期间将开展48场精彩对决，除正式竞技比拼外，赛事还特别设置了友谊赛环节，邀请青海湖小浪花青少年女子足球队、宁德霞浦贝贝队等参与交流，打破地域与性别界限，为青少年足球爱好者搭建起以球会友、增进友谊、共同成长的优质平台。
5: 很高兴能跟青海小浪花这支强劲队伍一起踢场友谊赛，在场上他们的拼搏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然后他们在场上也特别团结，有互相鼓励。
6: 我们的孩子都是有输有赢，那更多的我希望就是他们从足球里面学到的，他遇到一种失败、一种挫折以后，他能更好的去面对。
3: 贝贝杯青少年足球赛创办于1983年，是国内历史最悠久、最具影响力的青少年足球赛事之一。赛事致力于培养青少年对足球的热爱，为培养和输送足球后备人才搭建平台，为推动我国基层青少年足球运动的发展与普及发挥积极作用。这个暑假，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热闹非凡。2026穿越西乌珠穆沁旗草原99号公路美丽乡村跑在这里举行。青少年组专门为9到14岁的小朋友设置了“小小草原王”的项目，140多名青少年一起挑战自我。
7: 我是小小草原王。
3: 本次赛事由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指导，锡林郭勒盟农牧局和西乌珠穆沁旗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把全民健身和草原乡村旅游结合起来。赛道依托当地网红公路草原99号公路设计，沿途经过博克首雕像、蒙古汗城、瞭望山等地标。小小草原王比赛项目是旗袍2项冲刺赛，小选手要完成2.2公里骑行、1.4公里跑步，再加1.1公里骑行，快速换项、合理分配体力是取胜关键。
8: 我从福建福州来的，哦，跑步落了人家好多，后面骑车骑补上了一点点，感觉还能再冲一下。
9: 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工作人员对我们很好，鼓励我们，然后旁边的人也一直说我们加油。
10: 亲戚朋友、爸爸妈妈什么的都喜欢运动。

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暑期高铁亲子客流攀升，儿童乘车相关险情多发，光与美传统文化与非遗主题记录电影展映活动启动。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骑兵，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库。目前正值暑运期间，高铁亲子客流大幅攀升，儿童乘车的相关险情也随之多发。我们先来看两个最近发生的惊险现场。日前，上海虹桥开往汉口的第3064次列车抵达汉口站时，铁路民警例行开展中道巡视工作时，发现前方有突发险情。
1: 小心头，小心头，
0: 民警和站台工作人员及众人一起把孩子从缝隙中拉起，转移至安全区域。经检查，孩子并无大碍。后经了解情况，男孩跟随大人来到站台后被动车吸引，便径直走进，并未注意车辆与站台之间的缝隙。民警提示，暑期亲子出行高峰，意外事故频发，乘坐火车务必请看好随行孩童。第二个令人揪心的现场发生在几天前的江西新余火车站进站口。
2: 大人到哪里啊？不要哭，坐火车到哪里？
0: 检票工作人员一边安抚孩子情绪，一边联系车站客运工作人员到场协助寻人。
3: 当时小朋友也不能提供他家里人的联系方式，也没有任何信息资料，我们就只能去找公安协助，在公安同志的帮助下就联系上了他的父母。
4: 出行时要让孩子记住自己的

0: 的乘坐车次、目的地及家长的联系方式。如遇到突发情况时，及时向铁路工作人员求助。
1: 车站工作人员强调，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中出现各类意外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安全。由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主办的非遗新生国潮万象传统文化与非遗主题纪录电影展映活动最近在北京启动。本次活动展映的影片包括聚焦梅派艺术在21世纪的传承与发展，尽显梅派京剧独有艺术魅力的《又见梅兰芳》，通过 AI 探索再现京剧大师程砚秋传奇人生的《百年程派》，以及跨越时光长河，用珍贵历史影像展现华夏非遗瑰宝与传统民俗文化的《非遗电影记忆》等10多部以传统文化与非遗为主题的纪录电影。与此同时，主办方还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优秀参展影片，入选影片将分批次加入展映活动。
2: 纪录电影最大的魅力就是真实，那我们希望通过纪录电影这种形式把非遗留在光影之间。这次活动呢，不仅仅是在电影院，还要进校园、进社区，进一些文旅小镇，把这个文化传播得更广更远。
1: 本次展映活动将覆盖全国30个主要城市，联动合作影院、高校、社区文化中心、乡村，形成影院、校园、社区、非遗阵地多点联动的放映网络，总计放映场次近600场。

0: 电视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快乐体验之少年巡游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金豆哥哥。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和我身边的六位来自于北京市史家胡同小学的同学们，展开了一场非常丰富多彩的邮票探秘之旅。今天呢，我们的快乐体验还将继续进行，那你们做好充分的准备，有没有信心完成？
1: 有。
0: 那么为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北京邮票厂。顾名思义，我们可以在这里呢见证一枚小小的邮票从无到有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我们的邮票见证之旅呢将要从这里开启。那么为各位来介绍一下，站在我右手边的就是我们的杨哥俊彩队，来告诉大家你们的口号是
2: 唱歌舒张梦想起航，
0: 欢迎你们。
3: 赵岸歌，特点沉着冷静，特长钢琴花样滑冰。杨胜杰，特点风趣幽默，特长

0: 张书俊，特点思维敏捷，特长武术唱歌。
1: 左手边的小伙伴呢是我们的游击队，告诉大家你们的口号是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0: 薛富同，特点乐观开朗，特长唱歌绘画。杨修远，特点活泼可爱，特长唱歌足球。王宇璇，特点大气稳重，特长美术书法。
1: 好了，规则呢我们都非常的清楚了，你们现在是不是特别想进入到比赛的状态，马上开始迎接挑战？
2: 是。
1: 好，那现在咱们事不宜迟，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关挑战。
0: 北京邮票厂有限公司是我国唯一集设计、印制、储运于一体的邮票专业印制基地，现已成为亚洲最大、世界知名的邮资票品生产中心，每年为全国邮政业务和集邮爱好者提供了数亿枚的普通邮票、纪念特种邮票、明信片、邮资封片等邮资票品。
1: 来来来来，你好袁老师。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0: 袁一山，北京邮票厂有限公司设计师。
3: 欢迎金豆哥哥和同学们。
1: 谢谢袁老师。谢谢谢谢。我身边这些小朋友他们都是新进的小小集邮爱好者，他们知道您设计的这些作品呢都是和祖国的这个重大事件息息相关，所以呢他们都特别的感兴趣。其中呢有一幅大名鼎鼎的，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邮票。
0: 2019年10月1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邮票，展示祖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该纪念邮票一套共5枚，小型章一枚，以联票的形式呈现。每枚邮票又单独表现了一个主题，设计采用壁画的构图特点，庄重大方之外，又有风格清新的视觉效果。
3: 这个是邮票小板章，这个是小型章，它是两套，一套是5枚。
1: 哦哦，一共是两套。
3: 两套，对，两套在一板上。
1: 那先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就是从当初这个投稿到最后的定稿，中间经历了多长时间？
3: 第一稿是2019年5月，我是改到最后的，改到10月1号发行前的10几天开印。改到开印之前。
1: 那么如果要是细细算下来的话，应该前前后后4个半月的时间差不多。
3: 对对对，有啊。
1: 您觉得您这部作品最大的亮点在哪里？
3: 因为我觉得这个题材的内容太多了，我就想把这些所有的元素，林林总总的元素，把它编织起来，然后我把它设计成一个联票。我用的色彩是比较绚丽的，因为我现在生活就是缤纷多彩的，就那段时间里充斥在我这个生活中的全都是那个建国70周年这个大庆的内容。我特别自豪，我是一个中国人。
1: 对，充满了自豪感。
3: 是的，是的，我是带着激情来创作的。
1: 能不能给我们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还有我们现场的同学们来介绍一下每一章的内容？
3: 现在我来开始一枚一枚的讲哈。第一枚叫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大家可以看这个人物的眼神，还有后面这个象征。经济发展的抽象这个箭头都是一个往上的一种很昂扬的积极向上的一个面貌。
1: 对，
0: 第一图，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画面运用了城市建设、高铁、航空航天等元素，配以劳动者的形象，表现了经济持续发展的主题。第二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画面运用了人民大会堂以及象征着公平公正的天平、法锤、投票箱等元素，配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形象，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的内涵。
3: 然后第三枚呢是讲文化，文化繁荣兴盛，把这些所有的这些文化体育的元素把它铺展在一个扇面上。
0: 第三图，文化繁荣兴盛，画面运用了鸟巢、中央电视台、国家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配以舞者、运动员和戏曲演员等形象，展现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富足。
3: 把传统文化跟新的时代精神的一种融合吧。这寓意文化小康正在绽放。第四枚啊，叫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乡村教育、农民丰收、医养结合、

0: 就是医疗和养老结合啊，通过这些来表现这个我们的民生保障改善。 对，我这个构图中用了两个心形，不知道你们能看出来吗？这有一个心，然后这有一个心，对，两个心形代表一种心心相印，就是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这个愿心。
1: 真好。最后一个我看到的是建设美丽中国。
0: 对，建设美丽中国，美丽中国是我们中国梦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写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画面主体表现的就是种树的母子，后面是绿水青山，还有新能源。
1: 哦，
0: 看到了吗？风力发电，还有光伏，还有这个护林员，
2: 还有动物，
0: 还有马。对，
1: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0: 然后我们看一下行章，
1: 你们看他们整体呈现了是一是什么？一艘巍巍巨轮。
3: 小行章邮票图案为衬以牡丹花图案的数字70，以及扬帆起航的巨轮。边饰图案则以56个民族载歌载舞的画面，表现祝福祖国70华诞的寓意。
0: 一艘正在往前奋进的巨轮，扬帆起航。
1: 对，
0: 因为我那段时间里，我每天听到的都是《我和我的祖国》那个歌，然后每一次听都是，我现在来听还是依然心潮澎湃。就是那个歌里那句歌词，我的祖国和我，
4: 我的祖国和我。
3: 一首歌，一枚邮票，寄托着袁老师对祖国最深切的爱。无关年龄，无关性别，无关职业，看到祖国蓬勃发展的盛况被记录在精美的邮票上，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心潮澎湃，充满自豪之情。
1: 看完了袁老师的作品之后，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你来。
2: 我觉得很震撼，能在这么小的空间里头，然后画出这么精细的东西。
1: 哎，我觉得他这个词用得特别准，在这么小的空间里面表现的内容那么的丰富。
0: 对，我们邮票叫方寸之间，
1: 尽显乾坤。
0: 尽显乾坤，是的。
1: 听完袁老师的介绍之后，那我们第一关的任务呢，现在也已经出来了。
3: 第一关，邮票设计家。比赛规则，每队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主题设计邮票，并将作品交给邮票设计师进行打分，分数高的队伍获胜。
1: 这个主题都已经非常的清楚了，对吧？
2: 对。
1: 那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的袁老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制作邮票的四大要素。
0: 大家请看，就是你要把一张画变成邮票的话，它有四个要素。首先最重要的，首先要有面值，只有有了面值它才叫邮票，因为邮票是有价证券，在寄递的过程中它是可以代替钱的，所以面值很重要。
3: 邮票面值由阿拉伯数字和本国货币单位组成，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邮票小版章，每枚邮票的面值为1.20元，而小型章的面值则为6元。
0: 第二点是铭记，铭记也就是这个票是姓什么？是中国邮政 China。
1: 邮票里面这么写，也中国邮政 China。
0: 第三个是邮票的名称，票名。如果是一套一枚，就写票名就行。比如说你们接下来的这个。第四个就是制号。
3: 制号是邮票的顺序编号，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邮票第5图。左下角的2019-23代表该邮票是2019年发行的第23套邮票，右下角的5-5J 则代表该套邮票共5枚，这是其中的第5枚，其中 J 代表纪念邮票。
0: 你们可以对照这个图来找找这四个元素。
1: 面值是在这边都看到了哈，1.5块，1.2块，然后铭记中国邮政 China 看到了，在这儿。这一枚叫水星凌日，
0: 对，
1: 然后票名应该是天文现象。
0: 是的，右下角的这个数字是括号里面第一个数字五，表示这一套有5枚。
1: 有5枚。
0: 然后2-2表示是
1: 这一枚是第二枚，
0: 对，是序号。然后后面这个 T 是特种邮票，所以这四个元素就是这样子的。常见的邮票规格啊，4030，就是这个比例，4030、4433。5038、5030，纪念邮票的设计注意事项，我们要避免出现版图。

0: 以及敏感人物的画面。
1: 那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你们，期待你们的作品。
0: 来，
1: 开始。
0: 开始。
2: 邮票设计是一项比较主观的任务，经过了一天的磨合，小队员们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融合各自的想法，完成作品吗？
3: 就是在我们画那个画的时候，可以每个人把自己的想法先画出来，然后我们再适当的把它们融合到一起，最后我把稿起到那张纸上，然后他们俩负责涂色。
4: 我们画画最厉害那个王宇轩，然后他设计主要的这个部分，当时就时间特别短，然后就几笔就画出来非常漂亮。我们就是设计一些旁边的图案，最后大家再合在一起就好。
5: 你俩先领我出去，
6: 然后可以用三个
1: 颜色。五
7: 一
1: 三六二一，停。经过了同学们的集体创作和他们的智慧，现在呢，两幅作品呢已经摆在他们的面前了。那首先，每组派一个队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幅邮票画，好不好？
8: 好，好。
1: 这边谁？
8: 我来。
1: 啊，你来。好。
8: 我们这幅邮票画叫做《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那最左边这个火箭呢，代表的是我们中国航天事业的不断发展。上面这个红色的100是表示着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那下面这些麦穗呢，是代表中国已经全面实现了小康社会。然后这边红领巾是我们少先队员的象征，底下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徽。然后这枚邮票的面值是1.2元。
1: 首先呢，我们先请袁老师给我们点评一下。我们先不说它的创意，四大元素它是不是都在？
9: 都在。但是有一点，好像一开始用上了
1: 名字，
9: 所以是拓土的，所以在画在了框外面。还有一点啊，这个党徽是不是应该在红领巾的上面呢？
5: 或者在中国航天的上面？
9: 党徽应该在上面，
5: 因为共产党引领了中国嘛。
9: 对。还有就是这个画面画的最大的应该是主体，我觉得中国航天有点大，比例再稍微调整一下。
5: 好，
9: 他们特别还提到了这个全面小康，同学们这个对时政了解的特别多。
1: 对，
9: 时间太短了，所以可能
5: 背景还
9: 对背景还没有画完，就是现在是背景是单个的白色，好像喜庆的味道不太够。好，这么短时间已经
1: 相当不错了。
9: 佩服你们。
1: 来这边。来，这位同学给我们讲一下你的这幅邮票画。
10: 这个呢是我们组创作的邮票画。首先呢，这上面是一个100的字样，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100画得很大。这个是一个红色丝带，它是一环，然后这个我们表示就是那个人民和国家和共产党是环环相扣。在这儿画了一个少先队员，然后呢他在向这个国旗敬礼，这个上面就是四雕塑，我们就是上面都有体现了，大概是这个样子。
9: 他对这个画面的主体和背景层次关系还有这个体量的处理把握的挺好的，他把这个底色整个铺了一个蓝色啊。我给你一点建议，就是如果时间够的话，你这个蓝色可以有一点渐变，
1: 就像这个100和这个红丝带它们就有颜色的区别，我觉得挺好的。这个
9: 然后这个中国邮政一般是在 China 的上面，它这个比例处理得很好，你看前景然后背景然后大小
1: 面向国旗敬少先队员的队礼，
9: 非常棒，
1: 真好真好。两幅作品我们刚都已经看过了，那接下来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我们的袁老师。获胜方可以获得面值1.2元的邮票，你可以把这个面值1.2元的这个邮票送给我们的获胜方。
9: 给绿队吧。
11: 谢谢老师。
12: 谢谢
9: 蓝队也非常棒啊。
2: 杨歌俊彩队获得一枚面值80分的邮票，游击队获得一枚面值1.2元的邮票。
9: 我准备了两把剪子，我们可以把这个画现在就变成邮票的。
1: 哦，
5: 那一会儿会打印。
2: 袁老师用一把特殊的剪刀帮助同学们把作品变成了邮票。
9: 邮票是有尺孔度数的，这个是由专业的术语。
2: 尺孔度数、铭记、字号，这些声色的专业名词在他的介绍下变得鲜活起来。
3: 年份和序号，我以前看邮票的时候都不太注意这些。

0: 如果没有这个年份和编号的话，比如说一年发行了很多套邮票，然后你就很难找。
1: 这是你们集体的智慧。
2: 怀着感激和敬意，同学们将凝聚着集体智慧的邮票送给了袁老师，也将美好的记忆留在了设计师之家。
1: 那进行我们第二轮的比赛之前呢，我们先来玩一个小游戏，好不好？
3: 好，
1: 这个游戏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帮助你们在第二关的比赛当中获得一定的福利。马上进入我们的小游戏时间。
2: 游戏规则：每队需分别将20块拼图碎片还原为一幅完整的图案，最先完成拼图的队伍将获得隐藏福利。
1: 若干张小卡片已经出现在了两队的面前，3、2、1，开始。
4: 开始，我拿出去吧。
5: 别这样，我已经，
6: 我们先找边。
1: 让我看，我完全看不出来这是什么。但是同学们有自己的方法。哎，你看这边，他们是根据颜色。
7: 有没有
8: 颜色？
1: 不对。哦，这个拼的好快呀。
2: 拼图是同学们生活中常见的益智游戏，我们的设计师巧妙地将邮票印刷机的照片做成了拼图，在小队员们体验拼图游戏的时候，也更好地感受了机器的每一个细节。
1: 这边呢好像遇到了困难了，加油加油加油啊，
9: 加油加油加油，必须赢这回，
10: 这个必须赢，绝对不能输。
11: 那你们别说了，拼呢，
12: 应该就是这。
13: 老师，我们拼完了。
1: 弄
14: 这是在这儿的，
1: 对，
14: 这是在这儿的，
1: 对。
15: OK。
1: 啊，你们也拼完了是吧？
0: 我觉得他们队伍最大的优点就是不放弃。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想嘛，我们呢虽然说我们不能落后，但是我们也不能着急。其实越快越紧张越拼不好，不到最后一刻不知道是谁胜谁负。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卓然。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有请我们的袁老师来为我们公布答案。
1: 这是一个印刷的机器，刚才看你们都是团队作业啊，特别感动，因为我们邮票不是孤立的，我只是设计只是其中一个环节，
0: 嗯，
1: 我们是从编辑设计到制版中心去给它分色制版，嗯，然后再到印刷车间的印，最后再裁剪打孔，然后还有我们那个质检人员到最后一道关，对，所以我们也是团队作业。
0: 邮票印刷呢，在整个邮票的制作过程当中啊，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1: 可以说是我们这个邮票的设计要实现出来，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嗯嗯，
1: 那么同学们，你们想不想亲自见证一下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邮票的印制呢？
2: 想。
1: 我们一会儿去车间，
0: 走。
3: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邮票就是从这里印刷出来的，对吧？
4: 是的，这个是影写版邮票的一个印刷车间
3: 啊，
4: 哎，大家可以在这儿看到，是一大卷的邮票纸，然后印出来，然后那边有个裁切刀，再给它裁成一张一张的，然后这边有师傅在检测，对。
3: 我看得出来，这一个样品之后要从那儿反复的看，
4: 对，有没有印错位啊？有没有对有印制有问题？这个机器叫戈贝尔印刷机，对，是邮票有影写版和胶印版，胶套印版。
5: 非常想得到一版邮票，就感觉它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6: 完全不是我想的那样。我想象的就是一个小小的机器，就跟我们家里的打印机一样，就往外出就完事儿了。但是这个劲儿是一个很庞大的生产线那样的，从一步到另外一步，从这个单位到那个单位，
4: 1000多万套，所以就机器要不停的运转。
3: 啊，
4: 我们工人也是分白班和夜班的。然后邮票印完了以后，都裁开了，还要放在一个抽湿的地方。
3: 刚才呢，我们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邮票的产生过程。那现在呢，我又带领这6位小朋友来到了我们北京邮票厂的另外一个印刷车间。那你们想不想了解一下邮票产生的过程？
2: 想。
3: 掌声请出一位非常可爱的大朋友，明伟老师。你好。
7: 你好。
3: 哎，你好，来中间请。
8: 明伟。北京邮票厂有限公司印刷车间工作人员。
7: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印刷车间。然后你们现在眼前的这台印刷机就是咱们的生肖邮票的印刷机了。首先我们的纸张通过书纸部分来到胶印的印刷单元，然后这一部分印刷完了，我们再到后面的雕刻部分完成胶印跟雕刻的叠印。雕刻印刷完成以后，我们所有的印刷部分就算结束了。
3: 嗯，
7: 然后传递到下一个磨切单元。
3: 磨切是
7: 它就是给赋予这个邮票精致的打孔，打完孔的邮票再经过收纸部分就完成了一版邮票的整个的印刷。刚才咱们说到通过胶印印刷以后，咱们就已经形成了由生肖邮票图文部分的印刷。
3: 嗯，
7: 然后来大家来看，现在这个就是咱们通过胶印跟雕刻部分形成完成印刷以后的最终的颜色。那么我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知道这些小色块是干嘛用的吗？
3: 你第一个举手，你来说。
5: 这些色块就是组成这个牛的这些颜色。
9: 我觉得这些色块应该是为了校验这个牛上面它用的这个油墨。
7: 说对了一部分，这些色块是帮助我们工作人员去检验油墨的数据，把这个油墨数据化，然后帮助我们去校准这个邮票的颜色的，保证这个邮票在开始印刷跟最后结束印刷时候它的颜色要一致性。
3: 除了人工校正之外，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校正？
7: 我们要用专用的仪器，
3: 嗯，
7: 去来检测这些颜色的数据。
3: 嗯，
7: 我们就可以把分色密度仪压在这个密度最深的地方，
3: 桃红色。
7: 嗯
3: ，M1.57。
7: 对，它就代表的是当前的这个红色的印刷密度是1.57，每个颜色都会有一个它相应的数值，只有保证所有的数值全达到标准数值，我们才能保证这个邮票颜色的一致性。
3: 哦，哎，我听说在2008年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让你印象特别的深刻，是不是？
7: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当时我是负责，金牌邮票的印制工作。
3: 哇，
7: 因为当时白天咱们比赛出现的获得的金牌，需要夜里连夜给它赶制印刷出来，然后第一时间交出去。作为一个印刷者来说，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8: 2008年，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首都北京成功举办。作为在中国举办的第一届奥运会，这一事件对中国有着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为纪念此次盛会，表彰中国体育代表团展现的杰出体育精神，北京邮票厂肩负起印制本届奥运会夺金纪念邮票的重任。在该套邮票中，单张左侧印有51位中国奥运冠军的姓名、获奖项目及时间地点，右侧以金牌邮票和冠军夺金时刻照片交替排列，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3: 一枚小小的邮票承载了太多太多的历史，承载了太多太多的记忆，这是我们这个邮票人内心的一份责任感使然。我们一定要认认真真工作好每一天。
7: 对，
3: 好，谢谢您。那么我们今天第二关的内容呢，就是邮票检验员。
8: 一枚邮票的产生，除了设计印制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检验邮票是邮票发行前的最后一道关卡。质检员们需要一张张查看邮票的印制细节，并筛选出残次品，以保证每套邮票都能完美无瑕地与大众见面。
3: 好，那现在呢，金豆哥哥带领各位呢来到的就是检验邮票班组。我们面前这些阿姨们正在非常认真的工作着，对不对？他们呢就是在对这个邮票进行着最后的检验。我要为你们介绍一位阿姨，就是面前这位，看到了吗？曹阿姨，你好，你好。
10: 哦，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0: 欢迎大家的到来，我是北京邮票厂质检员曹秋菊。
8: 曹秋菊，北京邮票厂有限公司质检员。
10: 我们质检工作主要负责邮票发行前一项重要的工序，那就是检查邮票。通常邮票印刷车间完成以后，我们要从印刷车间拉回来，然后去裁接，要把大张裁成成品。裁成成品以后，我们要拿回来，然后我们要清点数字，然后我们才可以开始查。现在我做的这项工作就是查邮票，我要一张一张的走过去，然后我的眼睛要把整个票面都要看到，保证无死角。
3: 这是您的正常速度吗？刚才那个速度？
10: 不是，
3: 不是，您正常速度是什么样的？
10: 正常速度来一下。
3: 好的，
10: 来，这个是我的正常速度，
3: 这样你就能看清。
10: 对，因为它是，比如说它的票印的都是一模一样，突然眼睛一张不一样，然后就会眼前就能看到了。然后这是第一道查票，查完以后，然后我们要把这些查好的票闯齐，要把不齐的票都要闯齐。闯齐还不能把票握脚，握脚了那就是废品了。然后我们要进行撒边，要把四边每张都要看到，因为它会能发现毛病。这是第二个撒边，然后我们撒完边以后，然后我们要用到这个很沉的东西，就是铅条。我们要用铅条撩一下。
3: 这个有多沉？我们能体验一下吗？
10: 我
3: 那么沉这个？
10: 对，很沉，要不然它压不动票的。
3: 这挺沉的，这别砸脚面啊。
6: 陶老师就是他这个速度，并且还有他这个眼力，就是快到真的是看不清，就特别快，唰唰唰唰的，并且只要有瑕疵他都能准确无误的找出来。
10: 压住它，压住一角，然后我们进行撩票。哇，
3: 这个撩的作用是什么呢？
10: 也是看票面，看有没有漏检的，刚才漏检的，然后撩完以后，对，没问题。然后我们还要进行四边还要溜一下，如果有漏过去的问题就拿出来。对，四边都要溜一下。
3: 你们觉得有没有眼前觉得特别花的感觉？对，有点晕。
11: 我觉得曹老师这个职业也非常的重要。

0: 票，因为它需要检验这个邮票的印制问题，比如说打孔没有打齐啊，颜色就有稍微一点点小误差都不可以。
1: 用完以后，然后我们还要进行清点数字，然后数一下，我们都是以500为单位的，如果完成了以后，我们就会上下加一个板儿，加上签儿就可以交出去了。
0: 检验的那个车间里面，那些阿姨们她们手的速度都非常快，肯定是经过自己私下无数的锻炼，然后才练成这样的，就是为了可以更好的工作吧。
2: 这也是我们人工检票的整个流程。
1: 对对对，就是。
2: 同学们，你们都了解了吗？
3: 嗯。
2: 让你们单独来操作一下，你们自己可以吗？
4: 可以。
5: 就我。
2: 吹牛吧，我觉得你们都不行。
5: 就我。
2: 那这样，金豆哥哥来给你们公布一下我们接下来这关比拼的内容。在我手中呢，一共有2沓邮票，这其中呢有3版呀、是残次品，你们要在其中挑选出来。注意，刚才我们那个小游戏说过了，获胜方呢将会获得福利，对不对？这个福利就是少5张，一个队伍是15张，一个队伍是10张，你们要在这些总数当中选出3张残次品，快者获胜。
6: 第二关，邮票检验员。比赛规则：两队需分别在一定数量的待检邮票中找出3张不合格的邮票，并交给检验人员判定是否正确。最先找出3张不合格邮票的队伍获胜。
2: 邮票检验员的比拼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同学们做好准备了吗？
7: 做好了。
2: 好，预备开始。
8: 一人3张，
9: 你是第一个。
2: 曹老师，像这种残次的邮票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你是不是一眼就能够将它们识别出来？
1: 对，今天的问题都是比较大的问题，都是一些大废品。
2: 这是有提醒的啊，今天出现的问题都是大问题的啊，是一眼就能够看到的。
10: 已经2张了
2: 啊，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10: 1张。
2: 那就不用看。哦，我看到了有一个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好像一般人不太会发现。同学们使用了各种道具啊，放大镜、紫光灯，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残次的邮票。你们要不要再重新确认一下？
11: 不用，
12: 这不是3张吗，老师？
2: 曹老师，你先看看他们这边率先完成的这个组别，这3张是不是正确？是不是挑出了正确的残次品？
1: 对了，3张都正确，很棒！
13: 这么赢啊！
0: 我最大的收获其实就是和我的这个团队，然后一起合作，赢得了这场比赛。
14: 那时候我的心情是很激动的，然后因为这是我们全队的努力。
2: 这些都是已经检验过的，确认无误的，对吧？你们确定这里面是你们检验过的吗？
15: 这里面
16: 不确定。
2: 这可是刚刚你们说最终确定过，是认为准确无误的。
16: 我没确定。他俩确定。
15: 这两张的错误是。
17: 我
15: 是
17: 应该赢了3组。
18: 我来了。他
19: 们两个都错。
8: 你刚才唱一
13: 好高兴。好高兴呀！
16: 好高兴。
6: 抬头呀！
9: 你抬头。
11: 这个颜色淡了，颜色淡了，
3: 这里也是有点染成粉色了。
2: 来，我们这个组呢也已经挑出了3张这个不合格的邮票，那有请我们的曹老师帮我们来判定一下啊。
1: 对，这3张全部都是不合格的邮票，跳出来了。
0: 拼图是他们先拼出来的，然后他们毕竟有福利，然后呢就是比我们少了5枚，当然是他们优势更好了。
2: 这张是
1: 这3张是这个打经典的。
2: 这张呢是这块，这张呢就是右上角这一点点。邮票检验员的比拼呢已经结束了，那么双方同学表现都非常的不错，他们呢都找到了这个残次的邮票。
6: 杨哥俊彩队获得1枚面值80分的邮票，共计面值1.6元。游击队获得1枚面值1.2元的邮票，共计面值2.4元。
2: 那么现在呢，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各队到目前为止一共获得了多少面值的邮票。杨哥俊彩队一共获得了3.6元面值的邮票，我们的游击队呢是获得了4.4元面值的邮票。所以说最终的获胜方就是游击队。

同样呢，你们表现也不错，可以获得快乐体验的银牌。好，金牛哥哥为你们来佩戴一下。这两期的快乐体验之旅呢，让我们了解了很多和邮票相关的知识。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走进的就是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在那里知道了邮票承载了大大小小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了北京邮票厂，在这里呢，我们亲眼见证了邮票从无到有的整个过程。好了，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那就是方寸天地尽显中华乾坤，快乐体验争当红色少年。

0: 岁岁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最经典的一个。
1: 我爱你，
2: 智慧树。

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

0: 之狼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狼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好朋友红果果，
3: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2: 来，小朋友做个自我介绍吧。
4: 我叫赵恒瑞，今年五岁半。
5: 大家好，我叫高云一，今年五岁半。
2: 欢迎、
3: 欢迎两位小朋友。
2: 那今天呢，我和小咕咚来到了幼儿园里，对不对？
3: 对。哇，
2: 这个户外好美呀、是不是？
3: 哇，还很凉快。
2: 因为天上我看到这个云朵把这个太阳给挡住了，是不是？
3: 对，所以今天是阴天。
2: 小姑娘喜欢阴天吗？
3: 当然喜欢阴天啦、这样呢，我们在外面玩耍的时候就不会被晒到啦、
2: 那小朋友们喜欢什么天气呢？
4: 我喜欢晴天，因为能在外面放风筝。
2: 真好、那小福呢？
5: 我喜欢冬天和下雨天，因为冬天可以堆雪人，下雨天可以踩水坑。哇，
3: 我也喜欢。
2: 对，这个天气很有特点，对不对？那你们不喜欢什么天气呢？
4: 我不喜欢刮大风，刮大风把叶子都吹掉了，一点都不准。
2: 对，就不好看了、是不是？
3: 我也不喜欢大风。
2: 那小福不喜欢什么天气？
5: 我也不喜欢大风，因为大风会给树上的小花树叶都刮下来，不好看。
2: 对，小朋友都很善良，刮大风这个树叶啊小花都掉落了啊、就会很疼，对不对？红果果不喜欢下冰雹啊，
3: 会被砸到。
2: 对，像这个路上的这个公共设施就很容易会被破坏
3: 了，
2: 对不对？好，聊了那么多跟天气有关的知识，哎，我们来听一听其他小朋友对天气的看法，好不好？
3: 好的。
6: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7: 什么是天气呢？
2: 那红果果来考考你，你知道什么是天气吗？
8: 天气就是什么天气，就是温度什么。
9: 我知道什么叫天气，但是我就说不出来那个字儿。
10: 天气就是每天不一样的天气。
2: 天气就是每天不一样的天气。那现在外面是什么样的天？
10: 大晴天。
2: 大晴天，哇，你喜欢大晴天吗？
10: 喜欢。
2: 为什么呀？
10: 因为大晴天可以出去玩。
2: 可以出去玩，是不是？
7: 你都知道哪些天气呢？
2: 啊，那除了晴天，你还知道哪些天气？
10: 还知道下雨天。
2: 下雨天你喜欢吗？
10: 喜欢。
2: 也喜欢，为什么呢？
10: 因为下雨天可以跳泥坑。
2: 可以跳泥坑，
10: 好玩啊！
2: 好玩啊！哦，我懂了。
9: 下雨完之后会形成彩虹、
2: 通过什么折射出来的？通过什么？
9: 太阳。
2: 哎呀，真棒！为自己鼓鼓掌，懂得还真不少。下雨天，你看衣服会淋湿啊，然后会很冷啊。
10: 可以穿雨衣。
2: 可以穿雨衣。是什么？
9: 风天。
2: 刮风天是不是？那如果是刮风天呢？你喜欢吗？
10: 喜欢。因为刮风天好玩啊。
2: 啊？刮风天
10: 好玩。很凉。
2: 哦，很凉爽。你喜欢刮风天吗？
10: 不喜欢。
2: 为什么呀？
10: 有一次刮大风，差点把我给吹跑了。
2: 哦，这么大的风啊，都能差点把你吹跑了。
7: 你最喜欢的天气是什么呢？
2: 你最喜欢哪个天气？
10: 下雪天。
2: 那如果下雪天，你觉得这个天气是什么颜色的？
10: 有点发白，没有云彩。
2: 哦，说得好好。
10: 下雪天会在冬天。
2: 冬天，你喜欢下雪吗？
10: 喜欢。
2: 为什么呀？
10: 因为下雪天可以堆雪人。
2: 还有呢？
10: 还有打雪仗。
2: 打雪仗。
9: 我喜欢下雪天。
2: 喜欢下雪天？我知道了，因为下雪天可以干嘛？
9: 堆雪的那个城堡，然后还可以堆雪人，还可以打雪仗。
2: 那下雪天天上飘下来的是什么呢？
9: 雪花。
2: 雪花是什么颜色的？
9: 白色的。
2: 你见过雪花吗？
9: 见过。哦，
2: 然后你感觉雪花应该是什么样的形状？
9: 那个雪花形状。
2: 雪花形状。下雪我们可以干什么？

0: 这些吧。
1: 还可以，
0: 打雪仗。
1: 打雪仗，
0: 滑雪。
1: 对，滑雪。还有什么呀？在结冰的湖面上，我们可以干什么？
0: 滑冰。
1: 滑冰，对不对？天气冷的时候，小朋友会怎么保暖呢？
0: 戴上什么手套什么的。
1: 具体的形容一下，因为下雪天虽然我们可以打雪仗、堆雪人，但是很冷，对不对？除了戴手套，还要戴什么？
0: 还有下雪天的那个帽子。
1: 帽子，还有
0: 围脖，还有衣服。
1: 手套穿得厚厚的，保护好自己，是不是？嗯，真棒。
0: 下雪天还不能穿凉鞋，还。
1: 下雪天穿凉鞋，完了，路都走不动了。
2: 你不喜欢什么天气呢？
1: 那最讨厌什么天气呢？
0: 刮台风。就是台风能把所有东西都给吹跑，除了房子，所有东西都能被吹跑。
1: 要把所有的什么门和窗要怎么样？
0: 关紧，然后要把它放外头，所有东西搬回家。
1: 是的。
0: 最不喜欢的天气，那个龙卷风。
1: 龙卷风的天气是什么样的？跟我们聊。
0: 就是外面出现一个龙卷风啊，
1: 它是怎么样？
0: 就是
1: 这样刮，还是这样刮？不是，
0: 还是这样。
1: 啊，就像这个
0: 圆形的刮。
1: 圆形的刮。
0: 就是圆的刮。
1: 啊，那我就给你仔细形容一下，像不像这个洗衣机洗衣服的时候，像漩涡一样，对不对？
0: 对，但是它那个是冲上的，它那个是歪着的。哦，
1: 对，有点歪，不是正的，对吧？
0: 对，
1: 特别吓人，是不是？
0: 不是特别吓人，直接给房子都刮走了。
1: 有一种天气啊，我知道很多小朋友特别的害怕，
0: 打雷。
1: 对，刮风下雨打雷，还有什么？天上
0: 闪电。
1: 对，打雷闪电。你看见过闪电吗？
0: 看见过，有的闪电都能把山给照亮。
1: 哦，可以把山给照亮。对对对对对，形容得很好。那如果打雷下雨天的话，小朋友就是奔跑没有带伞，他可以躲在树下吗？
0: 不可以，因为雷会把树劈倒，
1: 会伤害到小朋友，对不对？所以打雷下雨天，我们尽量不能在哪里？
0: 树下。
1: 不能在树下，是不是啊？尽量在屋子里躲起来，是不是啊？要保证安全。打雷的时候你害怕吗？
0: 不害怕。啊，
1: 很多小朋友害怕打雷啊，声音那么大，多可怕呀！你为什么不害怕？
0: 因为打雷很好玩，真的。我班同学全喜欢打雷，
1: 全喜欢打雷，因为很特别，对不对？原来在小朋友眼中的天气真的是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大部分的小朋友和小福小朋友一样，都喜欢下雨天呢。
3: 对，小咕咚最喜欢下雨天了，因为下雨天呢，可以打着各种各样好看的伞，然后穿着雨靴踩水花。
1: 真的是很有意思。哎，我给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些材料，这样吧，小朋友们，你们每个人做一把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雨伞，好不好？哇，好吗？来，动手开始做吧。
3: 太棒了，好期待耶。
1: 来吧，小朋友，你看这边红果给你准备的这个盒子，你认识吗？装什么的？
0: 鸡蛋。
1: 鸡蛋，对了。好，哦，这个有点硬，我来帮你解。
3: 这个我们是要折一折，折成雨伞的样子吗？然后再画上自己喜欢的花，花园里的雨伞，好不好？
1: 好的，电视机前小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小雨伞呢？赶快拿出画笔和材料，一起来做吧。好，小咕咚，我来问问你啊，下雨天除了雨伞，我们还要穿什么呀？
0: 雨靴。
1: 还有呢？
0: 雨衣。
1: 对了。下雨天小朋友特别喜欢的原因就是可以在什么呀？
3: 踩水花。
1: 是的，穿上雨靴。其实红果果也喜欢下雨天，下雨天空气就会很清新啊。
3: 下雨天好像可以睡懒觉。
1: 好，小朋友，哎，在画画的时候呢，一定要有耐心，不能着急了啊。把我们的小雨伞呢装饰的好看一点，
3: 我们还可以上面画上彩虹，下雨天的雨后彩虹。我们的这个伞打的时候应该是在下小雨的时候打的一把伞，因为上面的水滴宝宝好多呀。

0: 密集的小雨点。
1: 两个小朋友的这个雨伞的做法都不一样，是不是？哎，小朋友，你现在给小雨伞涂的什么颜色呀？
2: 橙色和黄色。哦，
1: 那这边呢？
0: 我们还在画雨滴。哇，
1: 是彩色的雨滴呀，真好看。
0: 对，哎，红果果，小咕嘟想问问红果果，现实中的这个雨滴是怎么跑到我们身边来的呢？
1: 你想知道对不对？
0: 嗯。
1: 好，我们来看一段资料片，你就知道啦。
3: 好。雨是怎么来的呢？在我们的地球上有很多的水，比如海洋、江河、湖泊，在太阳的照射下会发生一种神奇的变化，水会变成水蒸气，这个过程就叫蒸发。就像水偷偷学会了隐身术，从我们看得见的液态变成了看不见的气态，悄悄跑到空气里。变成水蒸气的水宝宝们会随着热空气一起往天空上飞，当它们上升到高空时，那里的气温很低，水蒸气遇冷就又重新变回小水滴，无数的小水滴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云。在云里，小水滴可不是乖乖待着的，它们会不断地相互碰撞合并，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重，当它们重到空气再也拖不住的时候，就会从云中掉落下来，最后落到地面。这就是我们常见的雨，这就是雨的奇妙旅程。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0: 哦，原来水滴宝宝是这样形成的呀。
4: 哎，我们也快做好了，是不是啊？来，小朋友加油啊！我们把这个雨伞上面的这个部分已经做好了，再画出这个伞的伞柄就可以了啊。
0: 啊，马上就要完成了。
4: 对，我来把它粘好，你来画好吗？真棒。好，小咕嘟，你们这边呢？
0: 我们这边也快完成啦。
4: 太棒了。
0: 现在我们要把它贴上了，这边还有双面胶吗？
4: 有啊，给。好，你画个小，
0: 我们现在把它固定上面，然后再画一点，画一个大大的伞柄。好，粘上了。你想画什么颜色的这个伞柄？
2: 粉色的。
0: 粉色的。我们可以在这下面可以画一点小，
4: 就是一个小水塘。
1: 好的，我们的已经做好了，先看看我们这边的吧，好不好？
0: 好的。
1: 当当当当当，给大家介绍一下，画了几把小花伞呀？
2: 三把。
1: 三把，都是你喜欢的颜色，对不对？
2: 对。
1: 雨落在雨伞的上面，变成了一个小水塘。
0: 哇，
1: 是不是很
0: 有想象力呀？
1: 对，那你们的呢？
0: 看看我们的。
5: 哇，
0: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
0: 我们的伞是什么颜色的？
2: 彩虹色的。
0: 对，看看上面有很多的小雨滴，
1: 真好，很有创意。
0: 红果果，我发现了，我们的这个彩虹是在雨伞上面的。
1: 对，
0: 然后你们的彩虹呢是由这个雨伞组成的。
1: 对，像彩虹，对不对？你看像个拱桥的样子，是不是？
0: 对，
1: 好棒啊，大家都有想象力。哎，下雨天，小咕咚刚才说了啊，喜欢穿着雨靴，打着雨伞，发出什么声音啊？
0: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
1: 哎，但是我听说啊，好像有的小雨鞋偷偷的跳走了。
0: 啊？小雨鞋会自己跳走吗？
1: 我们来听个故事，你就知道了。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6: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丹阳老师。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本绘本，你们在封面上看到了什么呢？
2: 有好多的小雨鞋。
6: 哇，有好多小雨鞋。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的小雨鞋逃走了。我们的幼儿园啊，有一个很有趣的名字，叫星期八幼儿园。这一天呀，外面下了好大的雨，我们回到教室把小雨鞋脱掉，突然一个小朋友大叫了一声，呀，我的小雨鞋蹦走了。小雨鞋 鞋怎么会蹦走呢？小朋友们齐刷刷地

0: 向雨鞋的那边。他这一叫不要紧，谁知道所有的小雨鞋都咯哒咯哒地蹦走了，小朋友们也飞快地追了出去。小雨鞋们跳进了一个水洼里，溅起了好多小水花，小朋友们也跟着跳进了水洼里，又蹦又跳，噼里啪啦，可真快乐呀。没过一会儿，小雨鞋就又蹦走了，他们来到了一片森林里，还遇到了谁呢？
1: 小兔子。
0: 还遇到了小兔子，我们一起来数一下吧。1、2、3、4、5、6、7，有七只小兔子。小兔子们都在干什么呢？
1: 蹦蹦跳跳。
0: 小兔子们呀，在试穿雨鞋，还在蹦蹦跳跳的。这个时候，小朋友们从远处跑了过来。小朋友们说：“对不起，对不起，那些呀是我们的雨鞋。”小兔子看到了，说：“快，那我们快把雨鞋脱下来还给他们吧。”可是还没等小朋友们拿到小雨鞋，小雨鞋竟然又蹦走了。这一次，他们看见了一只大熊。嘘，大熊睡着了，我们一定要小点声，可千万不要吵醒它了。可是小雨鞋们哪管这些呀，小雨鞋咯哒咯哒的从大熊的身上蹦过去了。小朋友们为了找到小雨鞋，也从大熊的身上跑了过去。哎，大熊没有醒，还睡得香呢。小朋友们边跑边叫：“快站住，小雨鞋，快站住。”可是小雨鞋并没有停下来，他们呀又跑进了一片池塘里。池塘里有很多
1: 小青蛙。
0: 池塘里有很多小青蛙，小青蛙见到小雨鞋也想赶快试一试，于是就扑通一声地跳了进去。这个时候来了一只大青蛙，小朋友们坐在大青蛙的身上，终于找到了小雨鞋们。可是小雨鞋们已经蹦走了，小雨鞋跳到了公交站，然后又跳上了公共汽车。公共汽车的司机和小朋友们说：“车上已经没有座位了，你们等下一辆吧。”说完，司机就把公共汽车开走了。还好，幼儿园的园长找到了小朋友们，小朋友们登上了校车，一起去找小雨鞋。校车一路开呀开，终于在远处的山顶上看到了小雨鞋们。这回他们没有跑，他们呀在山顶上安安静静地看着夕阳。这天傍晚的夕阳真的特别美，小朋友们也跑到了山顶上，然后找到了自己的小雨鞋。回幼儿园的时候，小朋友们很怕小雨鞋又蹦走，于是呀就紧紧地把它们抱在怀里。这一次小雨鞋并没有蹦走，玩了一天他们都累坏了，已经睡着了。那我们来和小雨鞋还有可爱的小朋友们说再见。
2: 哇，这个故事好不好听啊？好听，其实各种各样的天气都有它们各自的特点，对不对？
1: 还有乐趣。
2: 对，比方说下雨天可以撑雨伞，踩小
1: 水花。
2: 大晴天呢，小朋友可以在郊外去郊游，对不对？
1: 对。
2: 哎，真的很有意思啊！电视机前小朋友们，你们觉得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精彩呢？哎，下一期的节目会更加的好看哦，千万不要错过。好，让我们一起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说一声再见。
1: 开机得行。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番茄，我选一颗大。
1: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2: 高标准，高品质。
0: 吃番茄，一颗大。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龙板天天棒全新上市，
1: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夏天到了，想要到小河里去乘风破浪清凉一下，还想拉上好朋友一起快乐翻倍。哎，先等等，防溺水很重要，这些话要记牢，不要私自下水游泳，更不要在没有爸爸妈妈陪同的情况下拉着小伙伴一起游泳。尤其注意，不熟悉的水域，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不要去。安全第一，畅享清爽好假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这里是位于苏轼故乡四川省眉山市东缩区的中国泡菜博物馆，这是国内首家以泡菜为主题的专题性博物馆。进入馆内视听，一幅巨大的壁画《中华邹源图》，像是一张泡菜的超级说明书。邹是古人对泡菜的称呼，坛子上的鸡也是泡菜在古代的曾有名。从画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一颗泡菜如何从田间走到餐桌，更能感受到古人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和生活状态。是谁发明了好吃又下饭的泡菜呢？传说啊，是拥有800多岁高龄的彭祖，他曾用盐水发酵果蔬，把它们做成了邹菜，所以人们称呼他为邹神，也就是泡菜之神。历史上泡菜的起源应该更久远，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国之一，勤劳的远古先民把蔬菜用渍或腌的方法保存起来，这就有了泡菜的1.0版本。在中国泡菜博物馆，不仅有各种泡菜制作场景，还有让人香味溢出屏幕的泡菜食物。在四川人眼里，万物皆可泡，而一个适配的容器绝对是制作泡菜的风味保险箱。从早期的陶瓮，到后来的双城罐，再到如今的泡菜坛，有袖珍版，有量贩版，有极简风，也有艺术版，有青花瓷的，也有带有熊猫印记的限定款。这场千年修炼记见证了四川人对于美食的执着与热爱。快来中国泡菜博物馆泡一泡吧，奇趣博物馆。
3: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

0: 妙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哎，有蜻蜓。
2: 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多充分相惜。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龙的秘密。
1: 哇！
2: 等你们很久了，小虎队，你们准备好迎接失败了吗？
3: 最后获胜的必然是小虎队，你们尽管放马过来吧。
2: 气势不错，不过你们很快就会后悔的。
3: 特异队拥有球场上消失的能力，大家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4: 了解。
5: 比赛即将开始，请激活园林锁。
4: 园林之力变身。

0: 进攻方。
1: 嘿，嘿，
2: 果然消失了，大家小心！
3: 连球也不见了，他们该不会是拿着球逃跑了吧？
2: 到底会从哪里进攻呢？
3: 球呢？菲菲，菲菲，你没事吧？
4: 真是太好骗了！哎，啊！你们是打不中我的。
5: 糟了，被拦截了！大家小心！
3: 这还怎么打呀？人都看不到。嘿，别想得逞！可恶，又消失了。
2: 我顶左边，你顶右边。
3: 好。是右边吗？
2: 是左边吗？
4: 是中间。
6: 菲菲选手失分，特意队得一分，比分1-0。上半场结束。
3: 哎呀，上半场过得这么快，好不甘心呐！
5: 特意队太难对付了。
7: 大家不要气馁，我觉得特意队是有办法可以战胜的。
3: 是什么办法？
4: 我暂时还没有想出来。
8: 你好，米虎教练，协会审查员有事情找您，请您现在过去一趟。
9: 协会审查员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8: 您去了自然就知道了。
9: 好吧，菲菲，你们继续讨论，我出去一下，很快就回来。
2: 咪咕教练，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9: 对呀，我们继续讨论吧。
3: 咪咕教练，我们下半场要怎么应对特异队的消失能力呢？
9: 不三，我想到一个好办法，你可以用园林锁把泥浆带到场上。
4: 啊，教练要派我上场了吗？讨厌，弟弟，我可以上场了。
2: 不行，黑泥浆的做法很容易会被裁判认定为故意妨碍对方选手。
10: 让卜三犯规下场的计划失败了，难道菲菲识破了我的身份？
9: 对了，小呆呆，你身体这么弱，要多做些运动啊。菲菲，一起来吗？
2: 我在想，特异队为什么都在阴天打比赛？
5: 咪咕教练，你没事吧？
9: 没事，我只是没吃早餐，有点头晕而已。
3: 对呀，我也想起阿五还没吃早餐呢。阿五，出来吧。
9: 不要咬我，快走开！
3: 阿五，你在干什么？咪咕教练可不是早餐呢。原来你就是我在特异训练馆遇到的假迷糊。
11: 三角，任务进行得怎样？
10: 报告教练，小虎队的战术讨论已经完全被我扰乱了。
11: 做得好，这样一来我们就赢定了。
3: 哎呀，比赛就要开始了，咪咕教练怎么还没回来呢？
2: 我已经让卜三卜四去找他了，现在我们先集中精神应对比赛吧。
6: 下半场比赛开始，请选手准备，特异队开球。
3: 小呆呆，他们要来了，注意防守。
5: 好。

0: 下去会重复和上半场一样的结果的。阴天到底和特异队的消失有什么联系呢？只是融入了环境颜色，但影子还是能看见的。猪猪侠，留意对方的影子。
1: 糟糕，大家抓紧时间，速战速决。
0: 小虎队全力防守。
2: 哎呀，啊，哎呀，哎，哎，啊，
3: 嘿嘿嘿，哎，哎。选手失分，特异队得一分，比分2-0。
4: 小呆呆，
0: 猪猪侠，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0: 高冠选手失分，小虎队得两分，比分2-2。
1: 哎，太好了，我们获胜了。
2: 为什么只得了两分？
3: 是三角，他还没被打出场。
4: 多亏了我的同伴，我才能继续站在场上。现在该轮到我反击了。
5: 尼夫教练，你的球队要输了。
6: 你别太得意，比赛还没结束，谁胜谁负还说不准呢。
5: 不，胜利的天平已经倾向我们这边了。
7: 哎呀，太阳公公我爱你，太阳公公快出来。
4: 猪猪侠，别做无用功了，乖乖认输吧。
7: 可恶，对手看不见，根本打不了。
4: 看你还能撑到什么时候。
8: 猪猪侠，还剩两分钟了，一定要撑住啊。
6: 即使以平分结束比赛，也会进入加时赛，到时小虎队的情况依然不容乐观呢。
8: 那该怎么办？要把银车走吗？
6: 今天大部分的时间是阴天，很难再看到阳光了，现在只能看猪猪侠自己的努力了。
5: 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哎呀，
4: 还没放弃吗？
7: 一定还有办法的，快想想，快想想啊。对面一直在阴天打球，是因为害怕对方看到自己的影子，而要有影子必须要有光。既然太阳公公不给力，那就让我来创造一个太阳吧。
3: 猪猪侠加油，
8: 猪猪侠加油。
4: 进入加时赛，你的体力值就会慢慢被我消耗殆尽，你想拖延时间到太阳出来吗？已经是不可能了。
7: 没时间了，这球必须要接下来。来吧！
5: 就算你拿到球也没有用，你连对手也看不到，使用元灵技只会白白消耗能量，加时赛输得更早。
7: 阿武，靠你了。
4: 什么？
7: 终于看到你了，想要赢小虎队，你们还差得远。

0: 穆尼奥教练，特一队是我遇到过的最厉害的队伍了。
1: 尼古教练，你
0: 振作起来吧，你永远是我最敬仰的教练，别破坏我的形象。我才不做这么肉麻的事儿呢。
2: 小虎队，下次你们就没这么幸运了，我一定会赢回来的。
3: 哎呀，真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呐。
4: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金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矛盾。
1: 特异队利用隐身能力使得小虎队陷入了苦战，但在最后被小虎队成功逆转比赛，获得胜利。
2: 我先下，
3: 不用了，我现在就让你尝尝。
4: 超人队与飞虎队的比赛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到底谁输谁赢，让我们尽情期待吧。
5: 超人强，赶快弃权吧，你是破坏不了我们的防御的。
6: 他们的防御不可能没有弱点，大丸子，我们继续进攻。
3: 嗯。
6: 哎。
3: 嗨。
5: 弟弟，让他们再次见识下我们的绝招吧。
0: 嗯。嘿。嗯。
5: 重型坦克。看我先把你们的主攻手给打下场。
0: 嗯。哎。
6: 大丸子小心。哎呵啊，呵
5: 啊，钻石壁垒。
6: 正面攻击果然打不破他们的防御，大丸子，出绝招吧！
7: 是。
6: 哼。
3: 哼。
6: 哎哎哎哎！
3: 嘿。
6: 哎。
3: 让你们瞧瞧我的厉害。

0: 交错。一，哎，哈，
1: 嗯，我也送你们一招，狂风扫落叶。
2: 想偷袭我们？哪有这么简单？啊，我们上当了！哈哈，球在这儿呢。你们到此为止吧。嗨！
3: 嘿嘿，
4: 比赛结束，获胜队伍超人队。
2: 哎，又说比赛了。
5: 哥哥，我想吃冰淇淋。
2: 就知道吃，都说比赛了。
5: 我肚子饿。嗯，
2: 真拿你没办法。
5: 哥哥，我们没钱了。
2: 你看前面不就是钱了吗？你看他走路低头丧气，印堂发黑，今天他倒霉定了。
5: 哥哥，这样能骗到别人吗？
2: 放心吧，一定会有人上当的。
6: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菲菲至于那么生气吗？
7: 嗷嗷嗷嗷嗷嗷嗷！
6: 这是谁的钱包啊？
5: 此处是我栽，此地是我开，要从此路过，留下。哎
2: 呀，台词错了。我是钱包的主人，你可以把它还给我吗？
6: 原来是你掉的，给。
2: 啊，里面的钱呢？你藏到哪里去了？
6: 什么钱呢？我不知道。
2: 哼，别装糊涂了，钱包里的钱难道还会自己飞走？快拿出来。
6: 不是，我也是刚捡到钱包的，我真的没拿。
2: 拿了钱就想走？那可是用来给我弟弟治病的钱。
5: 哎呀，救命钱你也拿？哥哥，我可怎么办呢？
6: 听说不是我偷了他的钱。
8: 什么事呢？
2: 是哥哥不好，让坏人捡走钱包，还拿走了钱。你要是不把钱拿出来，我们就不让你走。
9: 快拿出来。
6: 那我只有这么多了。
10: 等等，我们又见面了，胡赖、胡宇。
2: 是你们？
10: 哼，你们又想欺负人？
2: 干什么？我抓小偷，你管得着吗？
6: 我不是小偷。
1: 到底是谁拿的？摄像头可知道了一清二楚。
2: 我今天就先放过你。
1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6: 收到。这样行吗？
15: 阿宝，就这么办。
17: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0: 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0: 周周侠，快要比赛了，你不在训练馆练习，还有心思闲逛？
1: 哎呀，别问了，今天真是倒霉透了，要不是菲菲，
2: 是不是和队友闹别扭了？
1: 没有啊。
0: 啊，菲菲，你怎么来了？
1: 菲菲呀，对不起啊，我不应该这样说你的。可是，原来你们骗我呀。好吧，我承认，我是和菲菲闹了点别扭。

0: 续呀，这才刚热身呢。
1: 先让我歇会儿吧。
0: 好吧，那我自己再去练习一会儿。
2: 周霞，你现在有空吗？
0: 哦，菲菲想找我切磋一下吗？
2: 不是不是，我想加强自己的防御能力，你可以教我一些防守技巧吗？
0: 啊，哎呀，你只管负责进攻就行了，防守有我在呢。嘿，
2: 我不想拖队伍的后腿，我必须克服自己防守薄弱的缺点。
0: 哦，那你和小呆呆一组，补三补四一组，我在外面直挡。
1: 嘿，看我的猛虎投降！菲菲的攻击力果然好强啊！
0: 菲菲，不要一拿到球就立刻反攻。要传给小呆呆，
2: 传球，传球，
3: 我来了，无敌旋风球，一跳，
4: 纷纷传给我，
2: 是机会。
0: 不对不对，菲菲，你忘记我是怎么告诉你的了吗？
2: 我一拿到球就只想着进攻。
0: 哎呀，传球可以扰乱对方的注意力，这也是防守的一部分。
2: 抱歉，我下次会注意的。
3: 哎呀，嘿，
2: 小呆呆，飞火流

0: 控制好自己。
1: 哎，先休息一会儿吧。
0: 我去拿些饮料过来。
1: 哎呀，叫不了了，叫不了啊！
0: 你的意思是？
1: 菲菲是个要强的人，性格里充满了主动攻击性，好勇斗狠。你说这样好勇斗狠的人，让他放弃进攻，老老实实的练防御，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哎呀，干嘛？我又没说。防守可是一门学问，需要一颗沉稳冷静的心。像他这样冲动的人，一上来就飞火流星，就只会横冲直撞，一点都不稳重。
0: 猪猪侠，
1: 菲菲，你听我解释啊。
0: 不用了，我现在就让你尝尝我可谓主攻手的厉害。
1: 菲菲啊，你不要冲动啊！
2: 这件事情，猪猪侠，你是要给菲菲道歉的。
1: 菲菲那么生气，道歉真的有用吗？还是等她气消了再说吧。
2: 哎呀，
1: 对了，我有个疑问，你们和刚刚那两个骗子认识吗？
3: 当然，我们很早就认识了。
1: 哦，你们认识？
4: 他们来了，快跑啊！
5: 跑！他们来了，跑！
1: 别勒索我，我没钱的。不要啊！不要啊！
3: 你不要展开奇怪的联想啊！
1: 哎呀，吓死我了！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3: 这得从我跟超人强认识的时候说起。哇，不愧是聚集了全市精英的绝境球俱乐部，就是大气。
4: 太好了，我们晋级了，我们晋级了，耶！
3: 哈哈，我终于成为花生俱乐部的成员了。您就是贾利特教练吧？我叫波比，是新加入的球员。
6: 你被分到了幻影队，现在过去打个招呼吧。
2: 钻石避雷。

0: 第八集，值得珍惜的友情。
1: 啊，太好了，我们晋级了，我们晋级了，耶！
2: 哈哈，我终于成为花生俱乐部的成员了。啊！哎，您就是贾利特教练吧？我叫波比，是新加入的球员。
3: 哼，你被分到了幻影队，现在过去打个招呼吧。
2: 啊？啊！
4: 哼，
5: 嗯，哎，
4: 哼，钻石避雷。

0: 新来的吧，我叫超人强，是幻影队的队长。
1: 队长，您刚刚那招真的太酷了。
0: 哈哈，多练习，你也会有自己的绝招的。
2: 哇，这不是黑洞队吗？
3: 哇，黑洞队，
2: 好有气场哦。
4: 啊，崔斯特队长，好久不见了。
5: 黑洞队，来陪我们过过招怎么样？
3: 哇，棕熊队队长竟然被轻易打出去

0: 哎，火气不要这么大嘛，这里毕竟是凭实力说话的地方，不是吗？
1: 哎，我要跟你对战，
2: 大家快过来，有好戏看了。
1: 那就让我看看花生俱乐部王牌球队的实力吧。

0: 现了，那是俱乐部里至今无人能破的超强防御招式——堡垒巨人。哇！
1: 离开这里吧，这里不欢迎弱者。
2: 怎么俱乐部的氛围这么冷酷残暴？再怎么说也是同一个训练营出来的同学呀。
3: 优胜劣汰就是花生俱乐部的生存法则。
4: 嘿
2: 嘿
4: 哈
2: 嘿嘿
5: 我的脚断了，好痛啊！哎呀，哎呀，好痛啊！
4: 你没事吧？
5: 哎呀，好痛啊！
4: 我去拿绷带帮你包扎一下。
6: 别想逃跑，你踢伤了我弟弟，快赔医疗费。
2: 让你的弟弟别装了，明明是他自己故意摔倒的。
6: 啊，关你什么事？弟弟，过来。看来要让你尝点苦头才行了。
3: 胡来胡宇，你们在干嘛？回去练习吧。
2: 队长，你对这种事情不生气吗？
3: 在花生俱乐部里，要想不被欺负，就要不断的变强。
2: 那请你教我变强的方法吧，我要阻止这种事情。
3: 你能跟得上我的脚步吗？
2: 我会加油的。
7: 现在要进行月度考核，大家自由组队。
2: 哼，啊，
6: 新人，要不要和我们一起组队呀？
2: 哼，
6: 啊，谁要和你这种新手组队？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5: 就是，没人会和你组队的，等着被淘汰吧。
3: 我来和他组队。
6: 超人强，又是你。
3: 有规定说不能和新人组队的吗？
7: 不愧是超人强，很有队长的气魄嘛。但你别忘了，输掉比赛的人可是要离开俱乐部的哦。
6: 加利特教练来得正好，我要挑战超人强，就让您做我这场比赛的裁判吧。
7: 哼，没问题。
8: 随机分配进攻方。
5: 喂，哈！
6: 超人强，先给我下。

0: 下场吧！接我这招！哈！什么？
1: 这就是胡队得意技，绝对控制。就算攻击不成功，别人也别想控制球权。
0: 还没结束呢！
2: 啊！
1: 超人巧和波比已经进入胡队的控制范围，他们的闪避空间会越来越小。
0: 你们上当了！
3: 哼，我早就看这小子不顺眼了，能力不怎么样，还爱多管闲事儿，没资格留在花生俱乐部。
4: 怎么会？
0: 我们一开始的目标就是新人，现在那一场只剩下你一个，我们可以全力进攻了。你就好好看着我们把超人强打下场吧。
5: 都怪我。
4: 波比，不用自责，我们是一个团队，没到最后一刻也不要放弃。
0: 超人强，就让我来送你下场吧。
3: 竟然主动上前挡住了。
5: 队长，
0: 你的手不想要了吗？
6: 波比，给他们看看你的特训成果。
5: 是，队长。狂风扫落叶。队长，我们赢了。
3: 这怎么可能？
4: 波比，干得好啊。
3: 波比违规出局，胡与胡赖赢。
5: 什么？为什么是我出局？我不服。
3: 因为你刚才持球时间超过了5秒了。
5: 怎么可能？刚碰到球就把球踢出去了。
3: 我是教练，你是质疑我说的话吗？我说你有，你就有。
4: 不用自责，波比，我们走。
5: 队长，
3: 等等，超人强，看在你潜力不错的份上，我可以破例让你留下来。
4: 这样没有原则的地方，根本不值得我留下。
3: 超人强，你可是前途无量的球员，留在这里才能变得更加的强大。
4: 你错了，我的确是渴望变强，但值得珍惜的朋友对我来说更加重要。波比，和我组成最强的队伍吧。
5: 队长，我以后跟定你了。嘿嘿，
4: 走开，别乱摸呀。
7: 太感人了，
4: 好好珍惜队友间的情谊吧。
8: 猪猪侠在那儿。
7: 菲菲啊，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说你坏话的。
9: 那种事情我早就忘了，你在外面偷懒了那么久，
8: 现在赶快跟我们回去练球。
7: 哎，轻点啊，我好痛啊！哎呀，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想要清爽的味道，
11: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盖饼干系列，

0: 龙板天天棒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6: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第九集突破瓶颈。被超人强和波比真挚的友情所感动的猪猪侠，终于明白到要珍惜当前的队友。可是猪猪侠最近打球的状态好像遇到了瓶颈啊！
1: 嘿嘿，呵嘿，旋风球，旋风突刺，无敌小旋风，破空球，突破苍穹，破空呼啸。
2: 不练了，不练了。
3: 猪猪侠，你怎么了？看起来这么没精神。
4: 猪猪侠哥哥，你可是主力队员，怎么可以偷懒呢？快起来，我们继续吧。
2: 无论是比赛还是训练，天天都一样。哎，浑身提不起劲儿啊。
4: 那得赶紧检查身体啊。
2: 你们要干什么？别乱来呀。
4: 别跑啊，我们是来帮你。
2: 不要啊，迷糊教练救命啊。
0: 猪猪侠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
3: 我们去问一下迷糊教练吧。

0: 啊，真的是悲丧，连心都有它的味道。
1: 亲爱的咪狐，无意打扰，但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们马戏团人手紧缺，我真的希望你在我的身边。
2: 哎呀，教练，咪咕教练，你要干嘛？
0: 不翻。
3: 教练。
0: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的？
1: 教练，猪猪侠。
0: 别说了，你们跟我来。
3: 教练，我们要去哪里呀？
0: 我要救公主。
1: 公主？
0: 不是，是要去帮一个人。

0: 就是火箭滑轮吗？太酷了！
1: 谢谢
2: ！
3: 啊，这就没了？不会吧，太短了！继续！
1: 对不起，我们真的表演完毕了，对不起。
3: 继续！
1: 对不起，我们真的表演完毕了。
4: 对不起！
5: 看，教练在上面。
6: 飞三，我来啦！
1: 迷糊，
6: 空中飞人，哟！哎，哎呀！
5: 教练，
1: 迷糊。
3: 切，谁要看你这个大叔啊？
7: 不管了，走。
8: 走了。
1: 迷糊。你真的来了
6: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开创火箭滑轮绝境球表演的贝桑小姐，不仅美丽，技艺也十分高超。那两位是她的队友悲爱和悲催，身手也是非常的敏捷，
1: 迷糊，嘴还是这么甜。
6: 现在，芬妮队人手紧缺，我们要帮助他们完成所有的表演。
1: 迷糊，
6: 不用说了，就怪我太热心帮助别人吧。
9: 教练，那我们不练球了吗？
6: 我经常教导你们，朋友有难，我们必须义不容辞的帮忙。
5: 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10: 来，放轻脚步，慢慢走到绳子上。

0: 哎呀妈呀，救救我呀！
1: 看着我，看着我，求给我，小呆呆。来，感受音乐欢乐的气氛。放轻松，伙伴们，这可是马戏团表演，要乐在其中才行。

0: 欢乐的节奏，嘿哈。你可是整场表演最重要的角色，你要串联每一个节目，并且还要带动观众的气氛。先放轻松，你先感受音乐欢快的气氛。来看我，嘿嘿嘿哈。马戏的关键就是放轻松，感受它给你带来的快乐。
1: 右手接下第二球时，左手快速抛出第三球。球呢？
0: 哎呀，猪猪侠，你有没有听到关键呀？
1: 我已经记住你的动作了，下回肯定成功的。
0: 你别重复我的动作呀，要有自己的节奏。要不你先试试这大家伙。放轻松，感受音乐的氛围。
2: 那小心！
1: 先是左脚，然后右脚慢慢向前。
0: 他的训练方式一直是这样吗？每次只会重复同一个模式，我怎么教他也学不会。
3: 以前的猪猪侠并不是这样的。自从小虎队用了固定战术赢了很多场比赛，渐渐他的思维模式就开始变得守旧，不愿意去思考。虽然这暂时让小虎队赢得比赛，但现在的猪猪侠只是一味的重复，完全不用思考新的方法。哎，
0: 要不这样。
3: 女士们、先生们、大人和小朋友们，现在有请小虎队和芬妮队带来高空马戏表演。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丑猪猪侠。欢迎大家观看我们的表演。
0: 快转移聚光灯。
3: 现在有请三大弹簧表演。

0: 飞飞怎么办？
1: 你直接叫飞飞和小呆呆出来吧。接下来带来的是高空任务。
2: 飞侠，别乱动，我们来了。
3: 哎呀，快点，我坚持不住了。
2: 坚持住，我这就过来。
1: 贝桑，快去做好准备。
3: 嗯。我不行了。
1: 最后，有请我们最美丽、
2: 最大马力。
1: 还是一样的美丽呀、啊！
4: 好厉害呀、啊！
3: 哎呀！哎呀！
2: 谢谢，
5: 谢
2: 谢，
6: 谢谢，
2: 谢
6: 谢
2: 老师，
3: 谢谢。都是我没练好，破坏了整场表演，还差点害你们受伤。
7: 不对，猪猪侠，你看，关键在要随着你的心，只要能从中感受到它给你带来的欢乐，它就是完美的。
3: 欢乐。
7: 谢谢芬妮队，也谢谢小虎队的精彩演出。他的训练方式一直是这样吗？每次只会重复同一个模式，我怎么教他也学不会。
1: 以前的猪猪侠并不是这样的。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县的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3: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绝境球，
9: 以前的猪猪侠并不是这样的。自从小虎队用了固定战术赢了很多场比赛，渐渐他的思维模式就开始变得守旧，不愿意去思考。虽然这暂时让小虎队赢得比赛，但现在的猪猪侠只是一味的重复，完全不用思考新的方法。
2: 别担心，交给我吧。精彩继续，接下来就让我们芬妮队和小虎队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绝境球大战。
10: 啊，可是他们会打绝境球吗？
9: 哎，你别小看芬妮队，当年他们可跟我一样是恒星级联赛的强队。
2: 请大家好好欣赏吧。

0: 就让恒星实力的强队试试小虎队的完美战术吧。
1: 比赛即将开始，请双方激活园林锁。
2: 园林之力变身，
3: 哎呀，
1: 来增添一点小乐趣吧。
0: 嘿，啊，这是
1: 这些是用园林之力做出来的魔术白球，点开有惊喜哦。

0: 球遮挡我们的视线，暗中攻击。
1: 这些招数我以前见多了，看我将他们全部推开。啊！哎！哎！哎！
2: 啊！场上全是乱撞的白球，只是躲开他们都非常吃力啊。
3: 想当然是赢不了的。猪猪侠，白球只是分散你们的注意力，绝境球才是关键。
1: 但是这些白球在场上不停地飘着，我们还在忙着闪躲，根本看不到对手的动向啊。
0: 糟了，
1: 嘿，小呆呆用冰球，只能这样了。小呆呆注意用冰墙保护好菲菲。
4: 你们就只有这些老招吗，猪猪侠？啊、哦！

0: 来的冰墙能挡下单个白球的攻击，但现在可不止一个白球啊。
1: 普三，为什么芬妮对碰球不汇报，而蜘蛛侠碰球就汇报呢？
2: 我也不知道。
3: 我没事。
4: 怎么会这样呢？
0: 恒星级别的芬妮队如何，猪猪侠？
3: 没想到连小呆呆的冰墙也防不住白球啊！
0: 因为用重复以前的方法是没用的，猪猪侠。你看看上半场毫无还手之力，不要再让以前的比赛思维局限自己，你要离开这个框框，想想从前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是怎么打球的。
2: 就是打不着。猪猪侠，你真聪明，竟然利用反弹来偷袭我。
3: 当然，我可是未来的太阳之子呢。
0: 现在的你就重重复复用以前的招式，变得不懂得去思考了。
2: 以前的猪猪侠可是很多鬼点子的呢。
0: 我明白，经历太多比赛，打法就会渐渐重复死板，但只要多观察场上的局势，不停尝试开创新的战术，这才是你这个未来太阳之子应该做的。
3: 多观察场上的局势，不停尝试开创新的战术，但是现在场上就只有这些会爆炸的白球啊，这使得我们很被动啊。
5: 正规比赛可没时间你想东想西，猪猪侠。
6: 小心，你会炸飞的。
3: 看看我的猜想是否正确吧。哈哈，果然没错，这下轮到我们反击了。
0: 猪猪侠这小子看来已经察觉到了。其实芬妮队打过来的白球和场上那些互相碰撞过的球只起到扰乱对手的作用，是不会爆炸。真正会爆炸的是隐藏在场上部分漂浮着的白球。
3: 嘿嘿，就让我先把这些会爆炸的白球消除掉吧。
5: 不错嘛，猪猪侠。
3: 不用躲避白球的话，要看清球的动向就不难了。菲菲，交给你了。
6: 飞火流星，
2: 教练，我们得分了。
3: 嗨，
2: 打中了，太棒了，菲菲。
7: 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疼呢。
3: 什么？兔子？
7: 好厉害呀！那么球在哪里呢？
3: 糟糕！快躲开！
6: 太厉害了！
8: 好啊！
7: 谢谢你们的支持。
3: 怎么又多了一个魔术表演呀？
0: 冷静思考，沉着应对。
2: 对面的魔术防御很厉害呀，根本无法破解。
1: 对呀，迷糊教练，实力相差太远了。
0: 你们要对猪猪侠有信心。
3: 没想到清除了扰乱视线的白球还是没办法赢啊。不对，既然这些白球是用来扰乱对手的，那 为什么这些白球会出现在他们自己的场上呢？啊，我明白了，菲菲，使用飞火流星打向全部会爆炸的白球。
6: 收到。

0: 准备使术绝招了，
1: 可是没用啊，费尼队一样可以使用魔术破解我们的进攻。啊啊啊啊！
2: 怎么可能？刚刚连环爆炸制造了气浪，已经把所有漂浮的球都推了出去，这下没辙了吧？
3: 呵呵，厉害呀，猪猪侠，连我都没想到啊！
2: 谢谢你们让我找回了自己，不过全部都该结束了。猛虎金刚闪！
1: 居然让我们认真起来了。这场比赛送给在场的所有观众，感谢你们，
4: 星光熠熠大礼花。

0: 有我的好伙伴。我现在明白了我选择绝境球的意义，谢谢你们让我找回了原来的自己。
1: 你这样说的话，我以后可是会经常会找你们玩哦。
0: 啊，就怕你不来哦。
2: 这送给你们吧。啊，
0: 真的可以吗？刚好我赶着回去练球呢。
3: 贝斯特啊，我永远在你身边。停
0: 不下来了。
4: 蜘蛛侠，你的说明书。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7: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2: 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7: 第十一集，超越超人队。
2: 在大家和芬妮队的帮助下，猪猪侠终于重新找回当初选择绝境球的初心。绝境球的快乐和热血让猪猪侠和小虎队变得更加强大。
8: 小蜜蜂啊，飞到花丛中啊！哎呀，哎呀，
9: 哎呀！哎呀，超人强的基地好远呐、啊！教练，还有多久才能到啊？哇！建筑呀！
10: 欢迎欢迎，欢迎来到超人队基地。
11: 今天就打搅你们了。
9: 教练，让一下，我来给你看一看。
12: 哇，这里就只有你们三个吗？
13: 哇，着急吧？
9: 哇哦，室内居然有这么专业的球场。
14: 什么？室内球场？我也要看。
15: 哥哥，等等我！
16: 哇哇，好专业啊！
9: 要是能进去打一场就好了。
14: 要是能转来超人训练营就好了。
9: 不塞！哎呀，干嘛嘛？
11: 没见过球场吗？开会了，赶紧的。今天我们要和超人队讨论一下比赛战术的应对，而且今天是最新排名的公布日。
14: 我们训练营的球场跟这里根本无法比。
16: 这里的地板都是地平漆，而我们只是塑胶，还是破的。
14: 哇，地平漆！这里可以滑冰。哇！普斯，
16: 普森！
14: 我们要不要偷偷转来超人队呀？
9: 啊，这个这里是很好，但是为什么要转会呢？
14: 为什么？猪猪侠，你自己不是也很喜欢这里吗？
9: 我是喜欢这里的球场，但是我认为咪咕训练营更好。
17: 我们的智能空调能模拟零下10度到零下40度的气温，可让我们适应一些恶劣环境中的比赛。
9: 我们那里四面环山，空气清新，根本不需要空调。
17: 我们的球场地面平滑柔软又有弹性，能保护队员避免。

0: 脸受伤。
1: 我们的室外基地虽然是水泥地，但是面积宽阔，空气清新。
0: 你除了会空气清新，有没有第二句？给你看看这个。
2: 哇，好高端呐！
3: 是啊，是啊。
0: 那这个你们比得了吗？
4: 够了，波比。
5: 好了，不要说了，大家安安静静开会好不好？谁？
6: 教练，是你的手机。
5: 喂，
7: 迷糊先生，您的脱发没烦恼第二期已经有货了，请问您还要续订吗？
5: 什么骚扰电话？好好开会，谁也不许开小差。那个，麻烦帮我订两份。好，接下来就是和超人队的联合训练。还来？
4: 是最新的排名信息。
0: 队长，怎么样？我们是不是第一？什么？第三名？
1: 耶，我们升到第二名了。第二名。巴比，要不要看一下我们第二名哦？
5: 你很棒吗，猪猪侠？
1: 哎呀，疼！教练，快松手啊！哎呦，
4: 恭喜你，迷糊教练。
5: 大家都在进步，名次并不代表什么。
0: 你又不是第一名，高兴个什么劲儿？再说赛季还没结束呢。
5: 在联合对抗训练中，你们要学会了解对方的优点，学会配合，明不明白？
8: 明白。
5: 好，第一组是波比、小呆呆对抗菲菲、大丸子，这样安排你看行吗？
4: 没问题，听你的吧，迷糊教练。
5: 好，双人训练赛第一组准备。
9: 请双方准备。
8: 哎，园林之力变夜深。
9: 随机分配进攻方。
6: 嘿，大丸子，哈，嘿，
1: 小呆呆接得好，
3: 加油！
0: 既然你们能拿到第二名，那就让我看看你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小呆呆，我们要跑起来，不要让对方猜到我们是谁进攻。
6: 小心，不要被他们迷惑。
10: 波比，我快跑不动了，究竟要跑到什么时候才开始进攻呀？
0: 好，就是现在。
1: 怎么波比今天的进攻力度小了这么多？
6: 我们两个都是主攻手，要珍惜球权，先把波比搞定，这场比赛就赢定了。
0: 攻击我，正合我意。小呆呆，他们打算全力攻击我，你要在前面保护我。
10: 收到。
1: 不对呀，波比这样跑不就更费力气了吗？
10: 波比，我实在跑不动了，休息一下。
0: 怎么能休息？你表现得很好啊，快点，我们继续。
4: 波比，你在干什么？
0: 我在训练呢。
4: 随随便便进攻，还故意乱跑，你这是什么训练？
10: 不是的，波比跟我一起安排了战术，所以才这样做的。
0: 对，这是战术。
5: 集合，集合。
6: 哦，
5: 今天的联合训练。

0: 波比，你去哪里？
1: 啊？队长，我去收拾战术资料。
0: 大丸子去收拾就行了，你跟我过来。
1: 啊？
0: 过去，20个折返跑，50个俯卧撑，20圈蛙跳。
1: 啊？
0: 30次折返跑，60个俯卧撑，30圈蛙跳。
1: 但是队长，
0: 40次折返跑，70个俯卧撑。
1: 啊，队长，我做，不要再加了。他们凭什么拿第二名？明明我也有努力训练。为什么是我要受罚？我又没有做错，小虎队不是很厉害吗？排名不是超过我们了吗？我只是试试他们的实力而已。啊！
0: 我跟着你跳了1000个蛙跳，你就捞到了1000次，有这么大的怨气吗？
1: 队长，我
0: 还差1000个蛙跳，不要停。
1: 啊，是。好累呀。
0: 波比，你今天是怎么了？
1: 对不起队长，我知道错了，我不应该捉弄小奶奶。队长，我不甘心，我不能接受小虎队超越我们，他们明明是一支新队伍，凭什么站在我们前面？
0: 优秀的球员都有一颗不服输的心，这很正常。但如果你不甘心被对手超越，那就用实力夺回排名。
1: 队长，
0: 一起加油吧，我们最终会站到绝境球的最巅峰。
1: 谢谢你队长。
2: 不愉快，联合训练又延后了，又不能去超人训练营了。
3: 对呀，他们的地板真是太滑了。你看我们的，
4: 我估计超人队是密谋什么大招呢，想夺回第二名呢。
5: 好消息，明天带你们去完成和超人队的联合训练。
6: 真的？我们又可以去超人训练营了。
5: 不是超人训练营，是一个更好玩的地方。今天我们完成小虎队跟超人队最后的联合训练，泥地绝境球大赛。
4: 泥地
1: 绝境球
7: 大赛。
5: 时间不多，你们听好，接下来有2个重点。第一，今天小虎队超人队会合并成为一支队伍，完成接下来的比赛。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0。

0: 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1: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哇哇，
9: 泥浆大乱斗。
10: 初次来到超人训练营的小虎队却因排名吵起来了，联合训练不得不提前结束。迷糊教练能让猪猪侠和波比重归于好吗？
11: 明天带你们去完成和超人队的联合训练。
12: 啊，真的？我们又可以去超人训练营了。
11: 嗯，不是超人训练营，是一个更好玩的地方。今天我们完成小虎队跟超人队最后的联合训练，泥地绝境球大赛。
9: 泥地
13: 绝境球
14: 大赛。
11: 时间不多，你们听好，接下来有2个重点。第一，今天小虎队超人队会合并成为一支队伍，完成接下来的比赛。第二，今天的整场比赛我和超人强只是旁观者，遇到大小事情你们要自行解决。最后给你们一个提示，泥地比赛是出了名的消耗体力，合作是胜利的关键。
15: 大家好，泥地绝境球大赛即将开始，请参赛队伍来到泥地场地准备。
11: 时间刚刚好，去吧去吧。
9: 我走第一。
13: 应该我带头。
9: 应该我带头。
13: 我带头。
9: 哼，我带头。
16: 猪猪侠和波比之间还是这样不合作，这次比赛想赢都难呐。
9: 泥地大赛永远的王者河马队，加油加油加加油
14: 加油！
17: 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
14: 这泥地的粘性很大，看来要在球场活动需要很强的灵活性。
13: 那不就是我吗？
9: 哎呀，菲菲是说我呢。
15: 大大太阳当空照，台下选手呱呱叫，今天泥地大赛的胜负难预料啊，请双方球员尽快准备进入球场。
14: 好了，别吵了，听我的战术。猪猪侠防守，波比辅助，你们俩比较灵活，在内场，我在外场负责攻击。
9: 哼，就看我的吧。
18: 请双方选手准备。
9: 哈哈，园林之力变身。
18: 机分配进攻方。
12: 哎，嘿，哎呀，哎呀，哎呀，哎，哎，
17: 哎，哎，哎，哎，哎，哎，
12: 哎，怎么会这样啊？
17: 你们是第一次打泥地绝境球吧？泥地有超强的粘性，我们每天艰苦训练才能在泥地活动自如，你们连站稳都很难吧？
10: 泥地的阻碍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大，怎么办？
15: 河马队开始新一轮的攻击了，猪猪侠他们究竟能否接下这球呢？
12: 糟糕，我跑不动了。
9: 哎呀，
13: 嘿，这是我的狂风落叶，嘿！
15: 什么？河马队打算直接硬扛？波比大招即使对手能挡下，球也会越转越快，最后也会被飞出场外的。
9: 先解决一个。
15: 什么？竟然摆脱了狂风落叶的束缚？
13: 怎么会这样？
17: 哎呀！泥浆使我们的皮肤无比滑溜。无论什么攻击对我们都没用的，你们就等着被攻击吧。
12: 哎呀，好累啊。
13: 没力气的话就出场辅助吧。
12: 谁说我没力气了？哎呀，
18: 上半场结束，比分0-0。
12: 哎呀，累死了，简直像打了10场比赛一样。
10: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12: 刚刚的进攻是有机会得分的，就是有人不传球给我而已。
13: 传给你一个防御手有什么用？
12: 你还不只是一个辅助手吗？
13: 就算我传给你，你也得不了分。
12: 你说什么？
9: 你们别争了。
10: 教练。
12: 教练。
13: 队长。
9: 教练，猪猪侠波比他们打起来了。
11: 我说过我们是不会干涉这场比赛的，继续吵架吧，就算你们吵到输掉比赛，我也是不会管的。
10: 教练这是在给我们提示，我们再不合作最后只会输掉比赛。你们两个好好想想，上半场你们只会自顾自地打，我们得到什么结果？
12: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10: 我提议用3人内场战术，关键是3人能够互相防守，既减少躲球移动的消耗，还有多点攻击。
19: 我赞同菲菲的想法。我也赞同。
10: 一时半刻有磨合是很正常的，但我们是要尝试的呀，合作才是胜利的关键，相信我们这次比赛一定能赢的。
13: 加油！
15: 哇吼！精彩的比赛如同猛烈的太阳，仍在继续。下半场开始。
13: 怎么这些泥是硬的？
12: 快点，波比！
11: 有希望了。
15: 咦，猪猪侠他们更换了战术，3个人都进了内场。
17: 在泥地上，就算你上100个人也没用。泥地滚动，嘿！
15: 哇！原来刚才是佯攻，这下真是防不胜防啊！
12: 糟了，躲不掉了！
15: 闪电般的帮猪猪侠挡下了快攻。
10: 如果不合作，100个当然没用，但合作的话我们3个就够了。
20: 好快呀，太快了。
17: Yeah!

0: 怎么可能直接挡下来了？
1: 世界上最稳定的就是三角结构，只要三个人合作，没什么是不可能的。
2: 确实，要不是菲菲和波比减弱了球的威力，我也不能这么轻松挡下这一球。
3: 怎么这些泥是硬的？我辅助你们进攻。
2: 嘿，
3: 菲菲，快使用飞火流星！
1: 不行啊，大招对他们无效，这样会浪费一次反攻的机会。
3: 其他人的大招可能对他无效，但你的不一样，相信我。
1: 嘿，飞火流星！阿秋，阿秋。
4: 菲菲的攻击竟然奏效了，欢欢直接被击出场外，
5: 河马队失分。
3: 嘿嘿，他们之所以能破解我们的攻击，是因为他们身上滑溜溜的泥浆，而你的火能量能使泥浆变干，这样他们就无法转移攻击了。我想用在这泥地也一样。菲菲，听我指挥，我们合作。
4: 不得了了，猪猪侠一行人下半场回来好像换了人似的。究竟河马队能否保持着泥地王者的称号呢？咦，那是飞火流星，但球不在飞飞身上了。那是
2: 还是比较习惯硬硬的地面呢。
6: 嘿，
7: 波比是利用组合技能产生热风，使湿润的泥地快速丢失水分硬化，这不仅破坏了泥地的限制，还破了对方的滑溜溜护甲。
0: 你们不是第一个想到硬化泥浆的人，但后来他们败在我们手下了。
4: 哇，河马队进入了暴怒状态。泥地比赛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人接下河马队暴走一击呀！
2: 哼，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没什么能难倒我们。哎，
0: 哎呀！不可能，球减速了。
4: 哇哦，原来是波比的狂风落叶，大幅度削弱了河马队借球的威力呀！
8: 他们三个配合得不错嘛。
7: 要是小虎队跟超人队合并在一起，前途肯定无可限量。
2: 谢谢你啊，波比。
3: 上，猪猪侠。
2: 嗨！啊！嗨！
0: 啊！怎么会这样？啊！
4: 比赛结束，猪猪侠、波比、飞飞选手获胜。
2: 又怎么了，教练？
7: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今天得到了什么呀？
3: 我知道了合作的重要性。
2: 合作使我们赢得了比赛。
1: 合作才是胜利的关键。
2: 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吗？
7: 呵呵，这才是泥地绝境球大赛终极大奖四季元一日游门票。我和超人强小憩很久啦。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0: 等你加入哦。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第23集，两难的抉择。
1: 小虎队和超人队的首次完美合作，战胜了泥地掘进球的好手河马队。小虎队在行星联赛来到的关键时刻，朝着恒星联赛前进吧。
2: 我们现在的排名是行星联赛第3名，接下来我打算向下挑战第4名的土拨鼠队，这样就能稳住第3名，保证能够晋级恒星联赛。
0: 不，教练，勇往直前，知难而上，这不正是我们小虎队的精神吗？我们要挑战第2名的水木联盟，这样才能在正式比赛上跟超人队一决胜负。
2: 哎，水木联盟啊，他们不仅颜值高，球技好，又努力，凭借超高的样貌迅速收获一堆粉丝。
3: 水木，水木，水木，水木，
2: 水木，水木，水木，水木，水木。
4: 教练好可怕，
5: 跟以前不一样。
6: 我怀疑跟了一个假教练。
0: 一个中年大叔迷上几个小鲜肉明星，教练，你的喜好很奇怪哦。
2: 说正事儿了。虽然你们两队实力相当，但水木联盟的元灵属性会克制飞飞的元灵，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和他们比赛。
0: 怕什么？不是还有我和小呆呆吗？我们也是一次又一次击败强劲的对手，才有现在的成绩。而且我还要和超人强一决胜负呢。
2: 那你说，水木联盟的元灵属性完全克制飞飞，难道你们要2打3吗？
0: 为什么不行呢？

0: 这小子这么坚持，其实试试也无妨。好，那你单独和菲菲、小呆呆打一场十分制的比赛，赢了的话，我再考虑考虑。
1: 打就打。
2: 菲菲，其实接不接受挑战我也无所谓，要不就让猪猪侠赢了吧。
3: 小呆呆，你要明白教练的用意，如果猪猪侠扛不住我们两个的攻击，就等于我们扛不住水木联盟的攻击呀。
2: 这
0: 猪猪侠对战菲菲小呆呆，比赛开始。
1: 哎嗨，
0: 双拳难敌四手，一打二哪有那么简单呢、啊、
4: 教练，小呆呆和菲菲的配合那么好，一打二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1: 哎呀，将他们两个拉开不就行了吗？

0: 一下子没收住力，猪猪熊，没事。
1: 啊？
0: 怎么样啊？怎么样？我赢了吗？
2: 不好意思，猪猪熊，把你打晕了。
0: 我晕了。哎呀啊，疼疼疼！哎呀，疼。
3: 那猪猪侠，你好好休息吧。水魔联盟的挑战就不考虑了。
0: 等一下，教练，十分钟还没打完呢，我已经找到方法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3: 你就别，哎，你就不要再纠缠了，猪猪侠。
0: 教练，小虎队怎么可以退缩呢？我一定要让教练改变主意。教练，再给一次机会吧。
4: 出去。
0: 教练，就一次，就一次。
4: 快走！
0: 教练，教练。
3: 猪猪侠，你到底要怎么样？
0: 教练，我真的想到了一打二的方法，就再让我试一次嘛。
3: 好吧，我答应你会好好考虑。不过现在，你给我出去！
0: 教练，慎重考虑哟。
3: 哎呦，谁呀？这么晚了还在打球？我要好好的教训他一顿。到底是谁打扰我清梦啊？
0: 一打多的关键就是在于干扰他们的走位。猪猪侠，加油！
3: 没想到这个小子为了这场比赛确实下了不少功夫。既然他有这份坚持，再给他

0: 经过一个晚上的慎重考虑，我决定再给猪猪侠一次机会。
1: 哦，真的？太棒了，太棒了！
0: 听好，猪猪侠。其实挑战水墨联盟也没有坏处，下个月星际杯就要开始了。联赛的排名靠前，能让小虎队在星际杯相对轻松一点。
1: 星际杯要来了，
0: 而且勇往直前、知难而上，确实才是我们小虎队的风格。
1: 为了小虎队的荣誉，我一定会赢的。
0: 但是，一对二的内部对抗可以再来一次。不过，你一分都不能丢。
1: 一分都不能丢啊！但菲菲、小呆呆他们，
0: 正式比赛可没有给你再来一次的机会哦。
1: 好吧，只要能和超人强在决赛上比一场，什么难题都难不倒我。
2: 园林之力变身，
3: 嘿，攻
4: 防
3: 辅。
0: 猪猪侠对战菲菲、小呆呆，比赛开始。
5: 希望有一天能在赛场上和你一决高下。
1: 好，一言为定。哈哈，拿下一分。
6: 猪猪侠，你进步好多。
1: 小呆呆，你今天怎么了？
7: 小呆呆，我知道你想干嘛，但你这样不是在帮猪猪侠。
6: 我看到猪猪侠的努力和决心，我希望猪猪侠能赢。
7: 猪猪侠知难而上，坚持了这么久，其实大家都想猪猪侠赢，所以我们应该全力以赴，让猪猪侠赢得实至名归。全力以赴吧，别再玩小把戏了，教练又不笨。
4: 小呆呆不帮菲菲挡球呢？
0: 不是不帮，是来不及回防。简单来说，猪猪侠每次故意攻击小呆呆左侧，小呆呆向左移动就会被球击中，使得小呆呆只能从右方躲闪。只因为这样，小呆呆和菲菲距离就越来越远了。进步很大，这样对战水墨联盟还是有希望的。比赛结束，内部对抗赛，猪猪侠10-0获胜。
2: 获胜！
7: 打得漂亮，猪猪侠！
1: 谢谢了。
7: 虽然让我当成突破点，让我不太开心，但效果相当棒哦。
6: 是啊是啊，就算我们知道了你的计划也防御不过来。
0: 对抗水墨联盟就靠你了，猪猪侠。
1: 小虎队必胜。耶！
8: 洗发水一洗顺到底。
3: 香喷喷牌香水，手有余香，令人陶醉。
0: 水木联盟，水木联盟，水木联盟。
1: 教练，你控制一下自己。
0: 现在我讲一下战术吧。这次的对手是水墨联盟，近期红透半边天的偶像球队，大量财团抢着赞助他们比赛，所以他们有最高级的装备、最专业的技术指导和最强的园林。
4: 什么都是最最最，我们还能赢吗？
8: 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9: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0: 美好时光海苔，
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1: 美好时光海苔，
12: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信，
13: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2: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3: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番茄一颗大，
1: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哇哇、
11: 哎、第14集，挑战水木联盟。
12: 猪猪侠为了能获得咪虎的允许，日夜苦练，最终打动了教练。他以一人之力顽强战胜了菲菲与小呆呆，猪猪侠终于有资格挑战水木联盟了。
13: 圣溜溜牌洗发水，一洗顺到底。
14: 香喷喷牌香水，手有余香，令人陶醉。
15: 水木联盟，水木联盟，水木联盟。
16: 教练、你控制一下自己。
15: 现在我讲一下战术。这次的对手是水墨联盟，近期红透半边天的偶像球队，大量财团抢着赞助他们比赛，所以他们有最高级的装备，最专业的技术指导和最强的园林。
17: 什么都是最最最，我们还能赢吗？
15: 所以你们要小心对手在属性上克制飞飞的问题，多给猪猪侠攻击。那接下来就看你的了，猪猪侠。
16: 是。
18: 比赛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19: 园林之力变身。
18: 随机分配进攻方。
13: 嘿，啊！我们上！嘿！
17: 糟了，对方果然使用冰雪系技能针对菲菲，这下怎么办呀？
15: 放心。我们可是有备而来，一会儿就会运用分割对手战术，对他们进行单个击破。而且水木联盟的辅助手阿克维使用的是草木属性，我们先把它解决掉。猪猪侠，用你的新战术为我们打开新局面吧。
17: 嗨嗨啊啊啊
20: 被割开了吧，看你们还怎么支援。菲菲
11: 就是现在，快把他们草木属性的辅助手打出场外。
5: 你就成为我们拿到的第一分吧，飞火流星。
20: 别，快压力杀。
15: 怎么会这样？小呆呆已经完美地阻隔了敌人的视线，按照站位，他们没可能这么精确地帮阿克维挡下球啊！究竟是咋回事呢？
21: 组合鲨鱼炸弹！
11: 菲菲，你没事吧？
5: 他们的炸弹和水鲨鱼能组合使用，要小心啊，周周侠。
11: 但是不对呀，他们完全看不见球，怎么还能防到刚刚的球呢？还如此准确反击，这一定有猫腻。
15: 不妙啊，不妙啊！怎么会这样？难道是？
5: 不怕，我们还有球权，再来。
11: 怎么感觉他们没有死角啊？就算背后攻击都能轻松躲开。
17: 教练，猪猪侠他们的进攻完全没有效果呀。
15: 不分，你觉得他在干什么？
17: 小心右侧，好像在指挥什么。
15: 连你都看出来了，他们应该是用高科技产品。

0: 做数据实时分析，然后及时指挥。不算，你也过来，我给你们一个任务。
1: 哎，不行啊，菲菲，在背后偷袭也能躲开，这还怎么打呀？
2: 阿克维，小心右侧。阿朗姆，向左两个身位防守。阿雷斯，挡住球。对，上上上！
3: 教练猜的没错，果然有人指挥水木联盟打球，
4: 居然作弊。那就请你们试试我们兄弟的调皮无影手。
5: 阿朗姆，
1: 他们在干嘛？
6: 这舞蹈好好笑啊！他们在干什么呀？新的植入广告吗？
7: 猪猪侠，抓住机会加强进攻。
6: 水木联盟是来搞笑的吗？
8: 怎么回事啊？
9: 什么情况？喂喂喂喂
2: 喂喂喂喂，什么情况？
1: 溜了溜了。
9: 喂喂，怎么回事？
1: 继续跳啊，不要停下来。
9: 哼，你们让我们被观众笑话。给我球。
10: 上半场比赛结束，请双方回到教练席休整。
9: 小虎队，你们给我等着。
4: 他们的通讯器已经被我破坏了。
0: 没有指挥了，他们就像没有了大脑。这下我们有机会赢了。
1: 教练快看。
2: 你们以为破坏了一个设备就完了吗？上，我们的最新设备，360度无死角监控，就能捕捉你们每一个动作。你们输定了。
1: 怎么办呢，教练？这样下去还会跟上半场一样的。
0: 一会儿小呆呆也进内场，全力防御。既然我们不能阻止专员指挥，那我们就反过来利用这一点。
11: 藏球的路线进攻猪猪侠。
9: 竟然让我们在台上出丑了，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小子，你猜猜球在哪里呀？
2: 用快压猎杀包围三人。
1: 球在哪里呀？
11: 猪猪侠左侧有破绽。前方快速进攻。非常好，继续攻击。
9: 阿雷斯继续。
4: 什么？有专员的指挥，他们的招式灵活又难防，威力还很大，猪猪侠他们撑得住吗？
12: 醒醒，猪猪侠！
2: 再见喽，小呆呆选手。
11: 对方已经没有体力，直接结束比赛吧。
0: 是时候了，小虎队全力防御。
9: 小虎队，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0: 们已经没体力了，全力挡下这一球，直接反击。
1: 猛虎金刚掌！
2: 结束了，小虎队。冰球。
0: 什么？
3: 现在轮到你们猜猜，球在哪里？
0: 赶紧防御，
2: 来不及了、
4: 比赛结束，小虎队获胜。
0: 怎么会这样？我竟然没有察觉到那是个冰球。
5: 是巨大的优势让你们忽略掉所有的细节，这时你的焦点会全部集中在球上，只要再截出一个冰球误导你，再趁着猪猪侠开大招的空隙把真的球传给菲菲，原本这一切你都可以看到的，这就是因为胜利蒙蔽了你的双眼。
3: 教练，你的战术真厉害。
6: 对啊，教练太棒了。呵呵，
5: 肯定了，我可是太阳之子，论战术我可没输过给谁。
7: 是当年的太阳之子。哎呀，
5: 各位，星际杯刚发下开赛通知了，联赛将会暂停，我们可要好好准备迎接与超人队的比赛。
3: 第十五集，四纪元的异变。
8: 面对水墨联盟的属性压制和场外辅助，菲菲毫无退缩，并勇敢地和猪猪侠使出了组合技，成功逆转，赢下了比赛。激战过后要劳逸结合，大家都去四纪元玩个开心吧。
5: 到了到了，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四纪元。
9: 哦耶，今天又可以大玩特玩喽。
6: 别了，教练，星际杯就要来了，我们不应该好好备战吗？
5: 这也是备战的一部分呢。在进入联赛以来，你们的园林都没有好好的做过护理，而四纪元除了供游客参观，还是个能让园林得到上好护理的好地方。
7: 没错，欢迎来到四纪元，我是这里的向导，请各位跟着我走吧。四纪元分春夏秋冬四个区域，每个区域都各有特色，玩法也不一样。在游玩之前，请各位先把园林交给本园区保管。
3: 一定要让阿武变得健健康康的。
7: 谢谢你们的合作，祝各位玩得开心。
5: 超人队也来了，我们去和他们会合吧。
10: 老板，那几个游客的园林卡到手了。
11: 很好，你再让几个人去盯紧那些游客，别让他们有机会和尼克接触。
10: 是，老板。
12: 早啊，迷糊教练，小虎队。
5: 等很久了吧？我们现在就进去吧。
7: 哦耶，吃完了。
5: 你们两个，等等我呀。大家也都自由活动吧，晚饭时间集合。
13: 菲菲，我们先去春园里看看吧。
3: 别加我一个啊。
12: 那我们就去秋园吧。
13: 哇，这里就是春园了。
3: 好美哦。

0: 灵啊！
1: 这里就像是仙境一样。
0: 哇！
2: 到这里来。
0: 哎呀！哦，我们继续往那边走吧。
1: 好啊。
0: 有只小圆铃，嘿嘿，嘿，哈，嘿，哦，好厉害呀！哈哈，
2: 真是体贴的圆铃。
0: 嘿，
2: 是要让我们跟着他吗？
1: 走，过去看看。
0: 啊！啊，这里面好像不对劲儿啊！
2: 我们进去看看。
0: 嗯。嘿，不行，你们不能进去。
1: 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0: 因为这里面会有咬人的猛兽。
2: 这声音不像是猛兽的。
0: 哪有什么声音？嘿。是我在放屁了，嘿，哎呀，嘿，嘿，哇，你吃了什么东西这么臭啊？你是什么人？我们进去看看吧。
2: 是谁做的？
0: 嘿，哈，
3: 刺激原浆会变得很危险，你们最好快点离开。
0: 什么危险呢？喂，你说清楚再走啊。
1: 不好，我们的原离开有危险，
2: 我们快点回到大堂。你好，我们要领回自己的园林卡。
4: 抱歉，所有园林都在护理中，暂时无法取回。
0: 可是你们说过可以随时领回的。
4: 稍等，我帮你联系一下工作人员。
2: 等等，有点事我想确认一下。你们园区是不是有在虐待和囚禁园林？
4: 我们这里是正规景点，不会出现那种事情的。
1: 我们亲眼在校园里看到了被虐待和囚禁的园林。
2: 快把我们的园林卡还回来。
4: 保安，这里有人在闹事。他们发现了园区的秘密，快把他们捉起来。
2: 司机员果然有问题。
5: 快快束手就擒吧。
0: 我才不怕你呢。
5: 是吗？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猪猪侠，
1: 菲菲，我要拦住他们，你快逃。
5: 想逃？
2: 大丸子，要逃就一起逃。
4: 知道了园区的秘密的人一个也逃不了。
1: 队长波比，小呆呆，
6: 你们想对我们的同伴做什么？能说明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
4: 快捉住他们。
6: 接下来轮到你了。
5: 不好，我们快离开这里。

0: 有园林跑出来了，快过来帮忙！嗷、
1: 哦！哎！嗷、哦！嗷、
2: 哦！啊！啊哎呀，冷静点儿！你们都快把我晃晕！

0: 们不能被捉住。你倒是对准一些啊。
1: 你还说我啊？
0: 他们两个好笨呢。
2: 别胡闹了，快抓住那三只园林。
0: 我们去和猪猪侠会合。
1: 别跑啊！
2: 给我通知其他人，把那些游客和逃跑的园林一起赶到东园的笼子里去。
1: 是。
3: 站住！别跑！站住！
4: 站住！别跑！
3: 站住！
5: 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了。
2: 把他们赶到东园的笼子里去。好，
6: 不行了，我跑不动了。
5: 快跑！
3: 快站住！
4: 够了，让我来。
6: 你别把我摔下去啊！
1: 别跑！
4: 站住！
7: 有机关，大家小心。
4: 我们绕过去。没用，
3: 站住！
4: 看你们往哪里跑！
0: 猪猪侠他们到底在哪里？
6: 阿武！是阿武他们，也许我们有救了。阿武，小心呐！
8: 来得正好，将你们一网打尽。
6: 可恶！
8: 终于将他们一网打尽了。
0: 猪猪侠，
6: 阿武，你们快放我们出去！
8: 老板，有什么吩咐？
2: 尼克出现在春园里了，你们现在过来和我会合，去围堵他。
8: 是。留一个人在这里，其他人跟我去春园。
1: 是。
8: 走。
9: 成功调虎离山了。
6: 哎呀，快放我们出去呀！
4: 让开！大山，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用你的蛮力把笼子打破吧。这铁笼也太坚固了吧。
6: 什么办法都想不出来，束手无策。看来我们一辈子也出不去了。啥？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8: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9: 不是。
8: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10: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长隆 C

0: 第十六集，拯救园岭。
1: 到四季园游玩的小虎队和超人队，无意间发现四季园黑暗的一面，并惊动了幕后黑手，最后被困在了笼子里。可恶的四季园，猪猪侠，快救救被困的园林吧！
0: 啊，又是你！谢谢你救了我们。
2: 猪猪侠，
3: 阿武，
0: 你是，好像在哪里见过。啊，我知道了，你是四季园里的雕塑。
4: 我不是雕塑，我是四季园的老板。
5: 老板？
4: 我被自己的同伴拉克和菲尔背叛了，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从我手中夺走了四季园，还使得四季园成为贩卖园林卡的窝点。
6: 原来是他们让园林变得那么可怜的。
0: 我们得去救那些园林出来。
4: 只要我们潜入地下室，找到控制台，就可以救出所有的园林。跟我来。就是东园园林基地，园林就困在里面。
7: 菲菲，大丸子，你们两个去通知米库教练。其他人配合尼克潜入研究室。
4: 谁？
8: 哪来这么多香蕉？
4: 哎呦！彩虹。
6: 你们是什么人？竟敢在这里捣乱！
9: 哼！快跑！
10: 别跑！你们给我站住！
6: 站住！
4: 大部分的园林就被困在这些集装箱里，我们必须想办法到前面的电梯门。那是通往地下室的唯一通道。
0: 啊，这么多工作人员在那里，我们怎么过去啊？
7: 猪猪侠，尼克，来，我拖你们上去。
0: 好。
11: 你过来一下。
4: 有人过来，快躲起来。
12: 你们竟敢闯进地下室，今天你们就别想离开这里。
4: 他是他们当中最能打的一个，你们帮我堵住他，我去控制台。快点
12: 想解锁控制台没那么容易。
0: 我来啦。
7: 猪猪侠，你的铁头功很厉害呀。
0: 疼死我了。
4: 很快就可以完成了。怎么回事？系统被反锁了。
13: 还没放弃抵抗吗，队长？
0: 队长，
13: 没错，我们可是恒星级别的一流球手。尼克曾经是我们的队长，但他太不识好歹了，竟敢不跟我们合作。
4: 哼，跟你们合作去伤害园林，我的四季园绝不允许发生这种事情。
13: 哼，现在说什么也没用，控制台已经被我反锁了。 这里里里外外都是我的人，你们就乖乖投降吧。啊，
4: 猪猪侠啊，到时候如果拉克和菲尔反锁了控制台，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拖延他们的时间。
0: 嗯，拖延时间啊。拉克、菲尔，既然你们是恒星级别的球队，敢不敢现在和我们来一场球赛呢？
3: 球赛？
13: 好啊，好久没打绝境球了，正好有点手痒，反正你们也逃不掉了，就陪你们玩玩吧。走，我们上去。

0: 之力变身。
1: 那是什么？
2: 小心，要攻过来了！接招！正面攻击，猪猪侠。
1: 没问题，呵呵，这种软乎乎的攻击可打不倒我们哦。
3: 哎呦呦呦，我好怕哟！
1: 可恶，超人强，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2: 不用你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4: 哼，上当了！红金相斥！
1: 哇，好快呀！哎呀哎呀！
2: 猪猪侠。
4: 你的攻击越是强劲，我的招式就越能以更强的力量进行反弹，这就是我的同击相斥，所以我们才能让你们先攻过来。
2: 什么球？
3: 想都别想，一击相吸。你们永远也别想拿到

0: 求全。
1: 别掉以轻心，那是巨星队的死亡磁极，哎呀，能完全控制球权，直至把对手打下场。
2: 哎呀，好强的实力！
3: 磁极，原来那是为了让球产生磁性。哼，这样的话，
0: 我们可是恒星级别的一流球手。尼克那个家伙太蠢了，竟然不肯跟我们合作。
2: 跟你们合作去伤害园林吗？你们这两个坏蛋！
0: 哼，就是像你们一样天真，尼克才不配拥有四纪元。
3: 让我来，既然拿不到球权，就让我把它打回去。
4: 没用的，无论你做什么，同击相斥都会把攻击加倍还给你。
3: 这边也一样加倍还给你。
4: 笨蛋，你以为自己的手臂能承受这种猛攻吗？
3: 哎，别小看我。
4: 是多少次都没用的，怎么会这样？
0: 什么？可恶！那些家伙干了什么？
2: 超人强，你的手没事吧？
3: 小意思。
0: 为什么球的磁性会突然消失了？
3: 明白到你们的能力是制造磁力之后，想要破解就太容易了。强烈的撞击能使磁铁的磁性减弱。
4: 原来如此，所以你才发动刚才那波攻势。
3: 这样一来，你的死亡磁极就彻底失效了，胜负已分。
2: 哈，有什么好笑的？接招！哎呀！
0: 哦！别忘了，这可是我们的场地，搅碎它，铁砂龙卷。
2: 那是什么？
3: 是铁砂，他们用磁力控制场地的铁砂。
2: 是什么？
0: 铁砂龙卷里，我们是无敌的。
2: 你们拥有那么强的力量，哎呀，为什么还要做出伤害园林的事情呢？
0: 不要开玩笑了，园林就是工具而已。
3: 什么？工具？
2: 竟然说园林是工具？这是什么？
0: 你们就和你们可爱的园林一起沉入这铁砂漩涡里吧。
1: 还是不行吗？
5: 可恶，挣脱不掉了。
1: 这
5: 猪猪侠，
2: 尼克，我们没事，
5: 你继续解锁。
1: 我知道了，
3: 猪猪侠，等一下我会用我全部的力量帮你挣脱这个铁砂的漩涡。
1: 但是
3: 机会只有一次，不许失败啊。
0: 瞧你们那滑稽的样子。
2: 你们给我听着，园林才不是什么工具呢。
0: 废话还真是多呀。我们走。
6: 猪猪侠。猪猪侠，一起上吧。
2: 你们是
0: 怎么回事？难道说居然利用钻石壁垒上升的力量脱离了铁砂漩涡，真是个烦人的家伙。铁砂龙卷
1: 一定要成功。成功了，猪猪侠。
2: 哈哈，各位。
0: 园林们竟然把力量都传到了猪猪侠的体内，怎么可能？
2: 你们是不会明白的，园林是我们重要的朋友。
4: 怎么可能？
0: 怎么可能？
4: 竟然传出了铁砂龙卷！
3: 我们赢了！
2: 耶！
1: 岩石，岩石，
2: 可恶，让他们逃跑了。
7: 那是怪声集团的火车。
1: 抱歉啊，是我让大家卷入这场麻烦里。
2: 尼克，四纪元

0: 是个很棒的旅游景点，你一定要好好守护它呀。
1: 猪猪侠，谢谢你。
0: 哎，等等，你的鼻涕已经沾到我的衣服上啦。哇哇！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想要清爽的味道，
10: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2: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
8: 了。
9: 哎，春天的味道，
1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哇哇，
0: 第17集，菲菲的童年往事。表面祥和的四季园，原来隐藏了巨大的阴谋。在猪猪侠等人和尼克的努力下，终于救出了所有被困的园林。接下来，菲菲突然请假要回家，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1: 都快到中午了，菲菲和教练怎么还没来呢？
12: 难得菲菲也有迟到的时候呀。
11: 对对对，
13: 教练来了。
14: 不要浪费今天的好天气，我们到外面跑步热身，来，动起来！一二。
11: 哎，教练，我们不等菲菲了吗？
12: 菲菲要被惩罚了。
14: 对了，菲菲今天请假回家了。
11: 回家？
14: 干嘛？都给我认真训练，是不是想多跑两圈？还不快出发！

0: 是菲菲小姐叫我来接几位的。
1: 菲菲的邀请函，她的身份到底是？
2: 你们好，欢迎参观花生集团。
3: 好了，你们两个把车摁坏了，你们就给我下车推车去。
1: 教练，咱们没。

0: 听菲菲提起过他的家人呢？
1: 菲菲他不喜欢说他家的事儿。
0: 你和菲菲好像之前就认识了吧？您来过这里吗？
1: 嗯，这就要从菲菲的小时候讲起喽。
2: 没想到请来大名鼎鼎的太阳之子来当我孙女的教练呐、啊！
1: 哈哈，只要能继续打绝境球，都一样。
3: 嗯，菲菲，这位就是你的教练了。
4: 啊！
1: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菲菲，请多指教。
2: 菲菲，那你要遵守约定，练完球要乖乖的跟爷爷上课喽。
4: 我知道了，爷爷。
1: 华先生，菲菲他练完绝境球还有精力去上其他的课程吗？
2: 没事，随便活动两下就行，别太当真。
3: 董事长要您电话
2: 来了。菲菲、啊、你先跟教练练习，记得准时下课哦。
1: 先练习接球吧。菲菲自小就很有天分，学习能力很强，实力很快就超越了同龄的小朋友。当然主要还是我的眼光好，懂得挖掘菲菲的潜力。在我英明的指导下，菲菲那段时间进步非常快啊。
0: 想不到当年叱咤风云的太阳之子也去当了私人教练呢。
1: 当时我已经失去了元灵，做私人教练也没什么丢脸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份工作的工资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啊。
5: 哎呀，简直是打破了我对太阳之子的印象。
1: 太阳之子也是人的，太阳之子也要吃饭的呀。
0: 那个，既然菲菲是大小姐，自家条件又那么好，为什么会跑来我们的队伍呢？
1: 因为待在那个家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
2: 你要认真学啊，好好看，你看这道题。
3: 菲菲这孩子从小就聪明，一直是董事长的掌上明珠。这边请。
1: 嗯，
3: 菲菲的父母只顾着环游世界，集团继承人这个重担只得落在菲菲身上。
1: 既然这样，花先生为什么还要菲菲学习绝境球呢？
3: 菲菲爱动，特别喜欢绝境球，董事长为了让菲菲上课只能答应他两个条件。
1: 两个条件？
3: 第一个条件就是请您来当他的教练，至于第二个条件嘛，那、
1: 哇，这就是第二个条件。
3: 董事长看上去严厉，但非常疼爱菲菲。现在绝境球算是菲菲的唯一寄托、希望你能好好教他。
1: 明白。
3: 那接下来菲菲就麻烦您了，迷糊教练。
1: 放心，交给我吧。

0: 就这点水平吧，菲菲，站起来。
1: 再来。
0: 不够不够，还不够。
1: 再来。嘿。
0: 有进步。
1: 教练还是那么厉害。
2: 下课了，菲菲。
1: 龟龟，你也来太早了。
2: 这是你爷爷规定的时间，我可不敢怠慢啊。
0: 去上课吧，菲菲，练球明天还可以练。
1: 猕猴教练，求求你，我想参加这个比赛。
0: 绝境球少年比赛杯，但是你的爷爷会同意吗？
1: 我们不告诉爷爷就好了。
0: 好吧，不过参赛需要3名队员哦。
1: 我会找齐队友的，你帮我报名就行了。
2: 菲菲，快上课了。
1: 嘘，来了。

0: 邀请今天年龄最小的队伍——凤凰队。
1: 加油！凤凰队！凤凰队加油！
2: 凤凰队！
3: 凤凰队！凤凰队！
4: 贝贝，我还是有点怕。
5: 怕什么？交给我就好了。
6: 哎呀，怎么这么久没回来呀？要是被爷爷发现，可就惨了。哎，求求你，快点回来吧！爷爷，
7: 你，
6: 是菲菲让我瞒着您的，她现在和哥哥们去打比赛呢。
7: 什么？好孩子，快带我去看看。
6: 好的。
0: 没想到这位菲菲选手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厉害的球技，一个人就力压对手。
8: 凤凰队，
9: 哇，打得好，
10: 太棒了！
11: 加油，菲菲，
12: 加油，
13: 凤凰队，
14: 加油，
15: 凤凰队，加油！
0: 哇，看来这一球就能决出今天的冠军了，那就是。你是谁？你要干嘛？
7: 菲菲，
5: 糟了！
7: 菲菲，你在这种地方做什么？
16: 你好像花生集团董事长啊！
17: 华维斯，
18: 华维斯，
7: 你现在不是应该在家里上课吗？跟我回去。
5: 可是我
7: 没什么好可是的，快回去上课。
5: 我只是想打掘金球而已。
7: 够了，别再玩这种小孩子的玩意儿。走，回去上课。
5: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19: 怎么回事？还比不比赛了？
7: 快点跟我回去。
18: 花先生，请你冷静点儿。
7: 太阳之子，你只要做好一个教练该做的事就行了。
18: 您既然答应让菲菲学习掘进球，就不应该中途阻挠她的梦想。
7: 我的击球人不需要梦想，再说玩这种丢来丢去的球也能叫梦想？
18: 什么？
20: 就是我们的梦想。
18: 你这是在侮辱所有的掘进球员。
17: 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这里，
21: 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这里。
7: 很好，你被解雇了。
22: 我没想到菲菲这么可怜呢。
18: 我也没想到我就这么失去了全联盟最高工资的工作。
23: 救命啊！
24: 那是我们的求生按钮。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0: 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欢迎来到我的泡泡酒店，我是泡泡，这是管家能福，这是云朵宝宝可米。我们为每一位客人都提供量身定制的酒店体验。这种特殊的电梯体验有时候会需要点时间来适应，接下来就可以尽情享受属于你的专属房间了。记得遇到困难冒个泡，我们马上到。
5: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起粉碎，星际星道的阴谋吧！
1: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2: 海绵宝宝，
3: 海绵宝宝，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6: 海绵宝宝，
1: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准备好了吗？
7: 太棒了！
8: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9: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8: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10: 我节约，我光荣。适量点餐，不铺张，打包带走，不浪费。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有趣的当家主持碰上有趣的当家解说，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起去观赛，我是陪伴大家一起去观赛的金豆哥哥。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所以呢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专业的乒乓球解说员高瀚，欢迎高瀚。
1: 金豆哥哥好，小朋友们大家好，又可以和大家一起边看热闹边聊门道啦。
0: 今天呢从一开始啊，我就手里拿着一把拍子，这把拍子可是有来头的，它是我的压箱底的宝贝，一把跟随我多年的乒乓球拍。你能看出来我是大高选手吗？
1: 倒是能看出来，因为拿的是横拍。
0: 哎，你拿的是？
1: 我也是横拍。其实我的打法呢现在叫特殊打法，因为我是打胶粒的。因为乒乓球它除了像你拿的是反胶，两面都是光滑的胶皮，我打的正手是正胶，反手是反胶，在现在现役运动员尤其是职业运动员当中已经非常的少见了，所以算是特殊打法。
0: 特殊打法的运动员，正胶反胶颗粒，对于我来说这知识点有点超纲了。那好，那我们今天呢要重温的就是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实力强劲的法国队。这场比赛高瀚在现场最深的感受是什么呀？
1: 惊心动魄。我记得法国乒协是这样说的，中国队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但是现在的这支法国队已经无比接近这座高山，而且有能力去翻越这座高山，所以我觉得作为当时的评论员，我自己看到这样的话也能够感觉到那种压力。
0: 可以看得出来比赛还没有开始，悬念已经拉满了，真的是每个人都非常的期待。那今天呢我们依旧有四位可爱的少儿频道的卡通伙伴全程陪伴大家趣味观赛，跟随比赛的进行呢，他们会有不同的观赛加油包，屏幕下方的互动二维码已经上线了，大家可以扫码参与节目的互动，下载可可爱爱的观赛加油包，还有机会获得我们少儿频道的文创礼物哦。好了，让我们一起
2: 去观赛。
3: 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为您带来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半决赛的比赛。这场比赛呢，中国队迎战的是法国队。接下来是中国选手王楚钦和法国选手科顿的第四局较量，目前大比分王楚钦是1-2落后。双方都是纠缠到了9-9或者关键分，主要争夺点还是在发接发上。杨指导觉得现在来到第四局，尤其是在局分落后的情况下，王楚钦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局面？
4: 我觉得还是得想办法先进入到相持阶段。好球，你看其实这两分的得分都是进入到相持阶段，但现在科顿前三板搏得比较凶啊，他有一点这种就是要不然我就搏杀得分，要不然我这个球我可能我就拧丢了，虽然这种打法它有风险，但其实给我们的压力是不小的。又是一个擦边，
5: 来走。
4: 好球，这个球防得非常关键。好球，对，变一变这种发球，包括变一变节奏。第四局的开局不错，相对来说科顿感觉拧斜线要比他拧直线的这种命中率要高。
3: 哦，今天这个球好几个其实出台球对方都是一板过了。杨安觉得这个球王楚钦是发出台了还是说想半出台等下一板？
4: 我觉得在现在其实这球没有想发半出台了，这个球是应该是想发短的，但确实你站在中间位相对来说这个线路要更短一些，要更容易出台了。好球，在这局我觉得接发球的侵略性要更强一些了。
3: 好的，这次打得非常好啊！
4: 这局一上来，感觉整个的这种接发球侵略性要更强了。想办法还是要主动的去迫使科顿有一些搏杀的失误。科顿对自己的这个反手底线长球其实盯的还是比较紧的。
3: 又是让对方
4: 两个一板
3: 过了。
4: 你看，其实我觉得科顿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这样，虽然这个球我今天就是要这么打，我拧不上，我拧丢了，我也要给你造成可能有的时候不敢轻易去变，或者说不敢轻易的给我一些这种让我好上手的球。多的还是在告诉王楚钦，其实对方现在还是搏得比较凶，更多的还是有机会，更多还是要一板过，但这个时候还是敢于去形成一些多板的相持。其实我觉得真的进入到多板相持，我觉得王楚钦是有优势的。
3: 对，
4: 但今天确实科顿搏得比较凶，
3: 今天其实相持的球并不多。
4: 对，好球，
3: 有的时候很坚定的赢了。
4: 对，我们想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但是呢，你像他这种的一板过的球，他就是要不然就我得分，要不然就失误了，
3: 打不到这个环节。
4: 对，
3: 哇，
4: 好球，
3: 球防回头，这球完全算住了对方的回球线路，提前等好了，伸手一堵。8-4，三球回来之后，王楚钦连续得分，又把分差拉开了。
4: 是的，
3: 这球防得真好，
4: 好球。
3: 王楚钦现在是拿到第四局的局点。
4: 其实这一局有几个关键的分，也是扛住了科顿的这种高质量的搏杀，高质量的进攻。
3: 啊，摆得好，
4: 好球！
3: 前三板完全控制住了对手，11-4。三平回来之后，王楚钦是连续下分啊，赢下了这一局，目前将大比分现在是追到了2-2。好，我们来关注双方决胜局的较量。决胜局呢，王楚钦的胜率是62%，科顿是60%。这一局的比赛也将会决定这场半决赛哪支队伍先下第一分。双方也都没有暂停的机会了。
4: 可以，这个球是对的。
3: 还是比想象当中转会长一些。
4: 科顿更多的在这种发球当中基本上都是以这种纯下旋为主，就是想破坏王楚钦的拧拉，想和他打到这种前三板的这种空短空白里。好球，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
3: 对，打到四板以后其实就输。

0: 舒服了，
1: 扛住两板吧。其实科顿一个是接发球的拧拉，拧拉之后的这板衔接，这两板过了之后，相对来说王楚钦的这种位置就能够站住了。
0: 整个反手的能力非常的深厚，漂亮！白内球摆住之后啊，王楚钦主动进攻。
1: 这个时候还是看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少一些，包括在这种战术的运用上，谁能够更合理。其实第一时间这个白短是晃住了科顿的。

0: 好球，
1: 漂亮，突然一个长球的变化，
0: 这个球还是非常敢出手的，这个直线难度很大。也是丝毫不手软。
1: 擦边了。
0: 你看科顿的运气确实也不错呀。嗯。
1: 那现在在决胜局，科顿是领先两分，双方交换方位。
0: 这球摆短之后，其实这个球摆短的落点已经很开了，科顿选择跳过来拧拉，还是自己对中间位的保护。
1: 没错，王卓鑫还是紧紧地咬住局面。
0: 是的，好球，
1: 并回一分，来到5-5。
0: 相对来说，你看
1: 起跑线，
0: 科顿的上旋球正手的失误还是挺多的，可能他的这种下旋球还可以啊，但这种有速度的、快速的给到他中间正手，
1: 这个也是比较非典型欧洲球员的一种打法。欧洲球员普遍他们上旋球更好。
0: 好球！
1: 漂亮，发球算出对手了。
0: 很聪明，直接发你一个中间正手长。到了前三板互相猜心理的时候了，看看这个发球，好球！
1: 科顿连吃两个发球，王楚钦现在连得4分，把比分反超了。这两个球其实都是发了半长球，
0: 上一个长球的这个落点就体现出来了。这一分科顿其实想跳过来拧拉，但是呢他又没有完全的敢跳过来，还是有一些犹豫，有一些顾忌其他的落点。
1: 双方的争夺还是在这个接发球发球环节。我觉得对于王楚钦来说，可能也是想两分就搏一分，换正手。哇，这球摆得很好。哦，科顿这个球反拉也很准啊。
0: 确实，今天科顿的状态也是非常不错。
1: 嗯，
0: 就像刚才咱们也提到了，本次比赛他还在前面的比赛当中还没输过，他等于现在是法国队胜率最高的一名。
1: 是的。7-7。

0: 个侧身的准备、啊、
1: 对，很明显我们还是有这个更多板的意识的。
0: 嗯，别中间，这个
1: 可惜啊，
0: 可惜啊，其实已经是占据主动了。
1: 对，这个球已经算到他的这个落点了。
0: 嗯，接下来决胜局8-8，换过来该科顿发球。这轮对方两个发球，对，先搏下一分，
1: 拧拉之后的反手的衔接。
0: 嗯，
1: 你看打到这个时候，科顿明显他更多的注意力就这一板球了，在多板的衔接上明显他很多球都是在原地在看的，这个球很明显是他的这种连续准备不充分。
0: 不自觉喊了出来啊，也是看得非常的投入。现在第一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
1: 你看到了，这个时候比拼的就是谁不犯这种低级的错误。这个球其实对于科顿来说也是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0: 长球，这样8-8之后，王守清是连拿3分，11-8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法国年轻的新星科顿，在这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其实打得惊心动魄啊，而且是纠缠到了决胜局的8-8，但我觉得王守清是赢在了他的这种韧性和底蕴上。
1: 是的，
0: 我们也请严指导帮我们简短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1: 首先我觉得这场胜利，我觉得也是证明了现在王楚钦是咱们男队的这个绝对的领军。在这种关键的场次，其实今天对方的发挥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的不错了，然后还能够顶住这个压力，为这个团队取得开门红，并且其实今天在大比分1-2落后的时候，这个第4局跟第5局其实一些关键时刻的出手并没有被这个比分所影响，在关键时刻的这几个处理球和这个几个互相的这种算球当中，很明显啊，王楚钦还是非常有自信的。
0: 是的，那么现在这场比赛中国队是1-0领先。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局间呢，其实王浩指导是让梁建坤坐在椅子上呢休息了一分钟，其实可能也是想让他暂时的从这场比赛当中抽离出来，冷静下来，给自己心理上叫一个暂停。
1: 我觉得现在就当这个，其实我们就当已经输了，重新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0: 嗯，
1: 再来打，因为很明显前两局的发挥不是正常的，这个梁建坤的应有的。
0: 是的。其实现在对于梁建坤来说，能够帮助到他的也只有他自己。
1: 对。
0: 好球！
1: 嗯，
0: 梁建坤现在喊起来了。
1: 对，现在必须要去调动起来了，因为这整场确实整个人打得太闷了。
0: 顶住，好的，
1: 好球！
0: 现在就是一分一分跟对方去纠缠去顶。
1: 这个时候其实没有别的项目。

0: 尽一切办法先能够上台，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这个球还是需要有一些速度。
1: 嗯，
0: 给到梁景春中间的时候，这个球放慢之后，其实无论是埃利克斯勒布伦还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其实这种球的反手反拉的命中率还是很高的。
1: 好的，哎，这个球很聪明，
0: 看到对方退得很远，
1: 是的，突然回了个短球。感觉到现在梁景坤渐渐的啊，能找到比赛当中的这种状态和节奏了。
0: 对，我相信其实慢慢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这个恢复到正常的情况下，其实梁景坤并不惧怕对方的球路。这个接发球还是太犹豫了。
1: 嗯。突然那个快劈长，中国队叫暂停了。
0: 其实第三局一上来已经比前两局要好了很多。
1: 嗯，
2: 可以特别这个重复这一下或者改你这一下，你是通常还是说有点这一枪接发球，我就应该打中啊，不要这种乱到底过得去了，行吗老梁啊，冲啊冲啊，心相信啊，没问题啊，
3: 来啊，
1: 其实王浩指导说的和严安刚刚解说当中说的一样啊，就是这个时候不能侥幸了，另外就是其实就当输了去打，重新给自己一次机会。对于梁景坤来说，其实还是在这个年龄有很多的伤病，能站到这个场上也很不容易。
0: 对，我觉得我们要打出士气，其实在现在这个时候团体赛，我觉得拼的就是一口气。对吧，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无论现在输赢放到一边，我觉得像这种士气我们不能输给对方。好球，
1: 埃利克斯勒布伦一个无谓失误。
0: 对，因为你只有这样紧咬比分，对方才有可能犯错误。你像第一局第三局开局都是9-1、9-3这种情况，对吧，对方肯定是越打越有信心。
1: 回短劈长反拉，
0: 这一分当对方放慢在中远台有意识的想要去做一些周旋和防守的时候，这个球还是我觉得不是特别坚定，这个球如果能够继续用正手可能会好一些。
1: 漂亮，
0: 好球，
1: 发抢了一板过，
0: 咬下一局来我们就有机会。
1: 好的，还是这个球，其实上一分也是这样啊，就是埃里克斯勒布伦退到远台，他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
0: 现在这种主动进攻老被对方远台反拉和得分，其实现在要注意一些落点了。

0: 这一球其实是在一个很关键的比分上啊，没有能够打上。
1: 而且这分其实有点变形了，动作上
0: 也是出了绝对的大机会啊，通过前面的铺垫。现在阿里克斯勒布伦追上了比分8-8。漂亮
1: 好球，这个球还是拉得很转，这个时候其实没有任何可以躲的余地了，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侥幸其实到最后结果还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去拼出来了。
0: 再回短，连续摆短，这球对方先捅到梁继坤的中间了，反拉还是在这个落点上。
1: 而且这个球确实当对方拉得很低啊，超低空反拉之后，这个球人还没有完全的站起来。
0: 9-9。九板扛住，哇，这个球阿里克斯勒布伦是最后调动到梁继坤的反反守卫，抓住了反击的机会。
1: 现在就是很多都是这种非常主动的球被对手转回来，到最后明显感觉到梁继坤已经不太敢再去发力了。
0: 阿里克斯勒布伦在第三局局末现在是反超比分了啊，也拿到了第三场比赛的赛点。心态也起变化了，
1: 还有机会。
0: 这个球阿里克斯勒布伦出手也变形了。
1: 对，这球其实对于阿里克斯勒布伦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的失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更少。好球，
0: 梁靖昆在挽救了这场比赛的赛点之后，现在重新拿到这局局点。球不落地就不放弃，
1: 是的，
0: 都有可能发生。啊，还没有在比赛的转播当中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啊。

0: 11-11。进入到反手相持，侧身防住，
1: 我觉得这个球就像雅安说的，真是打到内心底线的一场比赛。
2: 对，
1: 其实打到最后回合的几板，两个人都不太敢使劲。
2: 是的，最后这板球还是最后整个的动作上还是出现了一点变形，
1: 是
2: 更多的还是这种紧张的心态，到现在有点不太好控制住自己的这种心跳、呼吸，包括出手也是一样。
1: 重压之下，可能心率会加高啊。对方换了个反手发球，扛回来，漂亮！
2: 梁宁坤的防守还是非常过硬的。
1: 梁宁坤又挽救了一个赛点。

0: 确实也能感受到梁靖昆也是在竭尽全力的去把每一板球啊，
1: 对，
0: 都想尽一切办法去上台。
1: 12-12。
0: 球，你看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也软了，
1: 站不住了。
0: 对，这板尤其是这个低板防守，前面这种质量，他全部都是反手反拉，很明显这个球不敢再去下手了。
1: 13-13。分的时候还是展现出自己这种超强的防守能力啊。
0: 是的，这种球手在这个球在板上的这种调整和调节还是非常到位的。好球，
1: 咬回来一局，梁靖昆在这一局当中挽救了两个对方的赛点啊，15-13咬回来一局，现在大比分是追到了2-1，只要咬回一局就有希望。
0: 是的，其实对方也会犯很多的错误，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上台，
1: 包括10-9的时候，
0: 对，
1: 对方有一个大机会球拉丢也会出现波动。
0: 是的，
1: 显著提升啊。
0: 是的，
1: 场上的这种衔接反应速度出手质量上，
0: 是的，其实这个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每一分球都有可能决定这一整场的比赛。好球，现在的信心也是越打越好。
1: 嗯，能够感觉梁靖昆现在完全融入到比赛当中了。
0: 好球，
1: 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很难把梁靖昆打穿了。嗯，
0: 你看现在才是这个梁靖昆该有的这种能力。
1: 是的，
0: 他的这种正常的发挥，他的这其实他的比赛当中，他的无畏失误，包括他的防守，他是非常稳定的。你想打穿他一板、两板、三板，其实很难的。
1: 漂亮！
0: 有，
1: 刚刚
0: 包括他的旋转，
1: 嗯，
0: 也是会随着这种比赛的不断的进行当中，他的旋转也会越来越转。可能刚开始对方相对轻松一些的时候出手不觉得。

0: 斯勒布伦的无谓失误也在增多。
1: 对，
0: 比赛的形式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一分球一局球就能够颠倒过来。
1: 是的，但是像这样的情况也是梁景鹏一分一分咬回来的。
0: 嗯，
1: 到这个时候对方也开始犯错误了。
0: 5-1，
1: 好球。
0: 上一局的局间的时候，我记得周启豪也最后在叮嘱梁景坤，就是反手一定敢出手，一定敢使劲儿。
1: 嗯，

0: 球，现在出手也坚定了，也没有什么犹豫了，所以第三局的胜利是非常关键。
1: 对，
0: 埃里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稳定性是远远不如菲利克斯勒布伦，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当你的把比赛拖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你看更多的是他自己在无谓失误。
1: 8-2，漂亮，继续取得比分领先。马明坤现在充分的释放自己，
0: 是的，9-2。
1: 这球切过来比较转啊，下旋，没关系。
0: 9-3，还领先。现在就显得埃里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出手就是越来越不合理了。
1: 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他的侧切其实有一点是不是办法的办法，正常打打不过，所以要打一些非常规的球。
0: 还是要敢出手啊，敢出手出速度，这个时候还是不要侥幸等对方失误。
1: 哦，又是突然的一个变化，接发球的策拉
0: 其实也是对方在大比分落后的时候可能出手会更放松一些。
1: 是的，
0: 太快了太快了，这几个球太快了，还是放慢一下节奏，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
1: 这会儿感觉又是渐渐打出心跳感了。
0: 利用擦汗的，
1: 是的，
0: 间隙再去调整一下节奏。
1: 对，每6分可以有一次擦汗的机会，控制控制自己的呼吸。擦完汗回来也是梁靖昆的发球轮。
0: 对，其实这几分还是没有打到这种相持环节，更多还是自己的一些失误太多，太简单的失误了。
1: 10-8。转的一个长球，哦，这球埃里克斯勒布伦突然的降了一下节奏，还是在他退台之后的节奏变化。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0: 注意一些落点，当对方退到远台的时候，还是要有速度的给到一些中间，还是要在相持当中，尤其当对方退出去的时候，给一些持续的压迫。
1: 的追分啊，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追了6-7分，现在是追到10-10。
0: 其实这两局两个人的这种发挥互相都是起伏比较大。
1: 是。起来，我真的觉得一度场面都窒息了，全场非常安静，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0: 最后的这个正手还是敢于去出手拉直线的，
1: 是的，
0: 很明显啊，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是没有准备的，
1: 这时候打的就是胆量了。
0: 是的， 好球，
1: 漂亮，抓住机会。

0: 局。杨宁坤又咬下了第四局，目前将大比分追到了2-2。那么双方第三盘的较量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1: 持平的两分，杨宁坤还是坚定的出手了。
0: 这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这个时候只要你比对方赶那么一点，手硬那么一点，就会有优势。

0: 球。
1: 踢长之后主动出手。
2: 贝芬出手啊，非常坚定啊。
1: 双方决胜局的胜率57%对51%。
2: 好球，
1: 2-0的开局，
2: 完全把旋转拉出来了。在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梁靖昆旋转的这种稳定性了。这个时候埃里克斯·洛伦他可能只剩下发力了。
1: 法国队叫暂停了。决胜局当中，梁靖昆一上来是3-0领先，刚刚法国队叫了一个暂停。
2: 这一分还是同样啊，很想把旋转加足。这个时候还是要敢于去出手。
1: 空短主动先上手，
2: 可以的，
1: 是的，也是王浩指导前面第四局结束之后说到的，这个时候不一定要想质量，主要是想衔接，
2: 对，要允许对方会有一些这种在落后的时候有一些好的发挥。
1: 扛住之后又转到军事的相持，
2: 对于梁靖昆来说现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上台。
1: 漂亮、控制住对方的正手短。梁靖昆在决胜局当中5-2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2: 好球、
1: 严安怎么评价这一分？
2: 这个时候没有别的，就是上台。这种球他也没有去追求首先变现，就是我多一板上台，这个时候我就相信我自己的这种基本功和我的实力比你要厚，
1: 我比你多扛一板，我就比你多一分胜利的希望。
2: 是的。
1: 这个时候旋转的魅力体现出来了。
2: 对，而且你看现在其实当埃里克斯·勒布伦想要上台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这个能力，他想稳的时候他是稳不住的，你让他发力他是可以的。
1: 速度力量有这种比赛当中撕开局面的压迫感，但是旋转是最终的稳定器。8-2，梁靖昆继续取得领先。
2: 这个时候对方乱了。所以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这个时候就能看出来埃里克斯·勒布伦被梁靖昆现在缠得没有办法了。

0: 或者失常了。
1: 是的，这要给黄牌了吧？看了一个发球，
0: 看看艾利克斯勒布伦要不要挑战。
1: 嗯，应该是要挑战的。
0: 嗯，刚刚他是发了一个下蹲的发球。
1: 嗯，看看裁判判的是什么，回抛还是高度不够。
0: 这个挑战的就是现场的中国观众高呼梁靖昆的名字。我们来看一看，应该抛的看的是这个回抛的角度啊，37.49，裁判判的没有问题。这样梁靖昆现在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1: 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梁靖昆，经常在这种大赛当中有这种绝地求生的这种啊。
0: 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这个转播的过程当中见过很多跌宕起伏的比赛，但是这场比赛是真正的绝处逢生。其实前两局整个局面对梁靖昆来说是完全失控的，在第三局对方曾经也两度拿到过赛点，梁靖昆硬扛硬咬下来了，真的是内心的底线帮他守住了这一分。
1: 这个就是确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的这种
0: 信念。我想这也是国球的底蕴，是我们冠军的信念。
1: 是的，
0: 目前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2-1领先，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回来是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双方一单之间的正面对话，稍后见。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2: 五色英雄理解，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回来，下面又是我这个外行的提问时间了。嗯，高汉姐姐，我有一个问题啊，你看乒乓球团体赛呢，有的选手要打一单，有的选手要打二单，有的要打三单，这一单、二单、三单都有什么讲究吗？
1: 哎，这说明金豆哥哥啊认真看比赛了。在团体世乒赛当中呢，采用的是斯韦斯林杯的赛制，五盘三胜的比赛，每一盘都是单打，那么每支队伍都是三名运动员参赛。赛前一个小时，双方是要抽签来决定主客队的，主队呢就是一单打一四场，客队呢是一单打二四场，另外就是三单，三单双方都是在第三场出战，只打一场比赛。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啊，就是一二三单各司其职。
0: 所以说这个上场之前的排兵布阵是非常关键的。
1: 当然了，这也是双方比赛智慧的体现。
0: 通过你这么一介绍，我彻底明白了，一单二单三单人人单重任，场场皆关键，这就是团体赛的魅力。又解锁了一个超级实用的观赛小知识，那我们赶紧回归赛场，
1: 一起去观赛。

0: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比赛当中。目前中国队和法国队这场对话现在已经是来到了第四盘，中国队现在大比分是2-1领先。接下来第四盘是双方一单的较量，王九卿和菲利克斯勒布伦再度登场。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第四盘的较量。
1: 好球，我觉得主要要解决的还是接发球上的这种好球。上来的两分接发球处理的都不错。
0: 法球抢攻，
1: 好球，整个人上来还是显得非常轻松的。
0: 第三盘很重要。
1: 是的，
0: 真的是有的时候是整场比赛的胜负手，
1: 承上启下了。这个时候还是要控制一下节奏。球的衔接非常快，虽然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这种速度衔接型的，但是这个球的速度明显超出了他的这种准备，包括这个落点给的也是非常的大。搓长之后，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有准备的，包括这个上手的落点也是中间偏正手了。
0: 对，漂亮。
1: 算到了对方的发球，在前三板还是要敢于去和对方去猜去算，因为

0: 这个有的时候算到了，其实是非常提升这个整个人的士气的。哇，克里斯·勒布伦也是还了一个运气球。这分还是有点勉强了。
1: 对，
0: 其实反手去处理这个球的下旋球也是可以的。当侧开身的时候，其实这个球已经变成了下降点了，已经没有最好的机会可以去加质量了。
1: 这场比赛也是世界第一对世界第四。
0: 盯住了对方的长球的偷袭，
1: 7-7。好球，
0: 好球。其实菲利克斯·勒布伦接王楚钦的发球也处理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是看两个人在这种关键分的这种扣分的细节的处理上是要做得更全面。好球。
1: 王楚钦拿发球轮次的时候，他的这种台内的反手发动点是很多的。
0: 对，
1: 哎，一直
0: 球
1: 前面用速度压制住。
0: 对，因为王楚钦的速度比菲利克斯·勒布伦的速度要快，在相持当中总是能够先去主动。
1: 直目前为止，菲利克斯发了三个长球，王楚钦全部都是挺高质量的接回来了。
0: 相对来说，可能两个人对于对方的球路是比较熟悉的。
1: 是的，
0: 要看的现在是临场的发挥，或者说在关键分和细节上的处理了。
1: 哎呦，是滚网，而且旋转很强哦，落台之后又滚回来了。
0: 这球就确实没法救，谁来都没法救这个球。
1: 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反超了一分。
0: 哎，
1: 也还了一个滚网球。11-11。接发球直接扫墙，哇！这个球没拉上，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显得特别的愤怒。
0: 这个也是，你看在关键的比分上要去看谁少犯错误，很明显现在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先犯错误了。好球，漂�亮，
1: 13-11，王楚钦赢下第一局。

0: 这个球上手之后的衔接速度非常快啊，赢下第一局对于王楚钦整个人的这种压力的释放啊，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因为第一局能看出双方都非常的紧张。
1: 对，王楚钦其实5-2领先，也10-8领先，
0: 10-7领先，
1: 还是把这个这比分第一局还是挺焦灼的。弗雷克斯勒布伦接王楚钦的发球，其实也很有压力。
0: 对，
1: 漂亮，
0: 好球，
1: 果断的出手，一个暴挑。第一局的胜负也会影响第二局的整个开局啊。
0: 对，
1: 弗雷克斯勒布伦叫暂停了，他在第二局一上来才打了两个球就叫暂停。
0: 这个球想要反攻，有点可惜，差了一点儿。
1: 暂停回来之后，菲利克斯勒布伦感觉还是稳住了阵脚。
0: 确实这个暂停可能也是想要去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
1: 两个都充分发力的对拉，
0: 这个球还是最后在落点上啊拉到了这个对方的中间位，因为你持续给到他的反手，其实他在反手远台的对拉能力是很强的。
1: 好球！
0: 对，其实，在接发球轮次，我们觉得打成1-1。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局面。两个人对对方都算是比较了解，对方有一些发球突然长球的变化，其实两个人都是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
1: 王楚钦发菲里克斯正手短还是非常有效的。
0: 好球，这个球摆得很转。
1: 其实比拼的是同样的环节，
0: 对，
1: 就看谁细腻那么一点儿。
0: 哇，这球有点可惜啊，已经转过来了，如果这板直线顶到的话，王楚钦就可以转攻了。还是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个球还是旋转很强。确实这个球在倒地之后身体的重心已经完全失去了，想要还原难度是很大的。

0: 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一分也是天外飞仙啊，一个大范围的交叉步捞了回来。
1: 两个人的比分紧咬，又到了这种关键分的争夺上。
0: 是的，
1: 好球，这个就是在细节的处理上要抠得更细。先盯住了对方发球的出台，
0: 发力很充分，
1: 其实这球多少都有一点挤住了，又是一个人。
0: 是的，
1: 这球其实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拖完之后，这个球稍微有一些飘了，王楚钦更多的在等着这个球是往自己反手位拐的，
0: 对，
1: 但其实这球飘完之后有点往正手飘了，
0: 没有对准。哎，防回头了，好球好球
1: 好球，
0: 你也能看到菲利克斯勒布伦作为现在男单世界排名第四啊，他的这种综合能力，其实在0-2落后的情况下叫了一个暂停回来，还是能够稳住自己的阵脚和节奏。
1: 是的，
0: 这样双方前两局打成1-1。What we're being treated to, it's high quality table tennis, and we're back for game number 2. Third game, France to serve, love off. 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1: 这个球又是一个带网。关键的第三局啊，这分还是稍微有点着急，其实已经非常主动了，
0: 感觉有一点这个打性了，有一点最后没收住手。
1: 对，这个球最后勉强侧身，这把还是显得稍微有点急于求成。好球，
0: 到塔之后注意衔接。
1: 因为菲利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攻防还是相对是非常全面的。
0: 我这回感觉这两分稍微节奏有点快啊，感觉有点在跟着对方的节奏在。
1: 对，所以可能当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打得顺的时候，他可能无形当中的节奏也会越来越快，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主动的去把节奏稍微放慢，想办法去

0: 咬住比分。
1: 漂亮，
0: 好球，一分一分和他去算。也看到我们整个男队的教练组啊，在给王楚钦加油。好球，这个球就很果断，在没有抢到第一点特别好的这种回短的时机的时候，就不勉强回短了。这种主动搓长之后的反拉，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战术。好球，一下又把比分反超了。
1: 也是打出了一波连得四分的小高潮、
0: 这个球也是借着对方的旋转围了一个正所谓的大角度。
1: 大胆的发向菲利克斯的正手。
0: 这个时候真的是啊，非常的敢于去搏杀，其实发对方的正手长的是要面临着很大的风险的。菲利克斯·勒布伦反手这种下意识的衔接出手还是很快的。暂停吗？
1: 看一看，现在因为也是到1-1第三局的关键局，
0: 还是要去控制一下节奏。自己也在说太快了。
2: 所有球都是站到等的，他一会儿就挡发，挡开你以后，不想让你撞中间。
1: 这场比赛两个人的暂停其实用的都比较早。好了之后，菲利克斯勒布伦一个突然的长球。
0: 这分还是想打得稍微凶一些，想要去打开局面。
1: 擦边。
0: 两个人的比分又来到了8-8。
1: 对，这一局前半段也是大起大落的比分，现在又要打这种关键比分段。
0: 好球，
1: 非常流畅衔接啊，正手的绝对质量。
0: 是的，这个正手扛住了对方低扳拧拉之后的在中远台的连续的进攻。这球有点半天了，防了一个直线，所以
1: 我感觉我都没看清这个球就过来了。
0: 这球就是打到这个手握拍和这个胶皮结合的位置的，这个直板的选手就是这样。
1: 两人目前的发球轮得分率都是53%，目前还是一个5-5开的局面。9-9，现在王楚钦发球。

0: 了这一分。
1: 这一分掉得很转很低啊，拼命的在加旋转。

0: 嗯，而且这个球其实有意识发的拱了一些，
1: 嗯，
0: 跳过来的时候接触球的时候发现球顶到了，
1: 非常智慧的一分。这样王楚钦是赢下关键的第三局，现在是2-1领先对手。中国队和法国队这场半决赛现在是第4盘第4局。
0: 好球，打完长球之后是主动的正手的进攻。拖长之后，对，其实像这种球没有抢到第一点，不是最佳回短的时机的时候主动拖长，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第一板下旋球上手的质量没有那么高，他后续的这种上旋球的质量可能会高一些。
1: 嗯，
0: 好球，
1: 这会儿打到上旋阶段也是完全罩住对方来打，
0: 这种快速衔接，你看王楚钦一直站在近台的这种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好球，
1: 各个环节全部打通了，也是打的菲利克斯连连点头啊。
0: 嗯，
1: 啊，这个球擦边，
0: 现在的这种处理球包括在短球的控制上是非常严密的，没有给菲利克斯勒布伦什么可以去搏杀的这种空间。第三局之后啊，第四局一上来，这个感觉整个人啊，明显出手要轻松了许多。而且其实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包袱和压力就大了很多。
1: 对，因为他毕竟是首先是一单，其次呢，他也是在队伍一边落后没有退路的上场。
0: 嗯，看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无谓失误了，自己已经有点乱了。可以的，7-1。
2: 当真，
0: 耐心，这个球其实是一个机会球，
1: 嗯，
0: 看到机会稍微有些着急。那下新来，我们还7-2领先。

0: 好球！
1: 这会儿非常冷静啊，全都是盯着对手来打的。先加旋转防一板之后拉落点。
0: 对，现在还是非常冷静的。
1: 每一板出手都有目的性。
0: 漂亮！
1: 朱哲静拉得分。现在王楚钦已经是主导了这场比赛。
0: 是的。9-3，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1: 漂亮，这一板拉穿了啊，毫无保留的一个侧身。

0: 停住了对方的这种搓长，来到了王楚钦的赛点，
1: 也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的赛点。
0: 嗯，
1: 没关系，还有很大的空间。
0: 这个球要的落点难度有点大了，这个球其实已经在下降点了。
1: 直接拉得分，这样王楚钦是3-1击败了菲利克斯·勒布伦，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拿到了2分。中国队也是以3-1击败了法国队，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中国队在决赛当中的对手呢将是日本队。
0: 嗯，
1: 其实赛前呢法国乒协也放出话来讲啊，说今夜是一座高山横亘在他们面前，但是法国队早已证明他们有一山之力，但是我想今天中国队证明了高山依旧岿然不动。
0: 嗯，还是好好跟他们说一句晚安吧。
1: 嗯，我们也请延安指导帮我们总结一下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吧。
0: 首先我觉得这场比赛打出了中国男团的这种血性。
1: 嗯，
0: 尤其是在第三场，相信这个梁靖昆的这种落后的逆转彻底点燃了整个男队的这种士气。那我觉得王楚钦还是非常稳定的，以他这种绝对的实力去给男队最大的这种信心也好，或者说给我们最大的这种安心也好，确实在今天王楚钦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又是2分，然后让中国队可以继续的稳稳的闯入到男团的决赛当中。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胜利啊，整支队伍可以在明天的这场男团的决赛当中有更好的表现。
1: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2: 终于看完了整场对决呀，这一场比赛真的是全程揪心。我记得在比赛当中呢，看到主教练王皓的表情，就知道他心里是该有多么的紧张。
1: 嗯，
2: 而且比赛结束之后呢，全网出现了很多王皓的这个表情包
1: 啊，
2: 可以说王皓表情包出圈了。现在呢，我就特别来想采访一下高涵姐姐，你是怎么做到在这么紧张的比赛的时候还能够头脑清楚、语言流畅的呢？
3: 我觉得这也是日积月累的工作经验带来的。其实，在刚刚开始解说的时候，我一样非常沉浸在比赛当中，甚至有的时候会激动到声带，我觉得不受控制，有一点点的发抖。但是我已经解说比赛8年了，所以到现在还是能够很好的去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尤其是在重要比赛开始之前，我会去调整自己的心理节奏，把各种情况都准备到位，这样即使比赛当中有一些意外出现的话，我也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备案出来，这样让自己不慌乱。
2: 那我们回归这个比赛啊，我们再来说说这场比赛。刚才呢，比赛的同时呢，我们的4位可爱的卡通小伙伴也有很多的观赛加油包。那么我的问题来了，哪一个观赛加油包和你是同频的呢？
3: 其实有挺多我觉得都很贴切，比如说定心丸，我觉得这一个能够形容王楚钦在比赛当中给我的感觉。另外就是心跳加速，我觉得一定要拿来形容梁靖昆和埃里克斯·勒布伦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我记得一上去前两局其实梁靖昆调动的并不好，前两局一共只拿了4分，第三局还让对方拿到过2个盘点，但就是在那么焦灼的情况下，梁靖昆死死地咬下来扛下来，最后完成了逆风翻盘。那场比赛我的心情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不断的心跳加速，但是也由衷的为他感到骄傲。
2: 说到2个盘点的时候，我想到了当时呢我在家观看比赛的，我全程是这样的。
3: 不敢看
2: 不敢看不敢看我这个心跳加速啊，手心直冒汗。我觉得小朋友们也要学习这种敢拼的咬牙的精神，还有就是每个人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我发现很多小朋友平时很好，但是一到考试的时候呢就会紧张的哆嗦。其实呢方法只有一个，通过不断的锻炼来强大自己的自信心就可以了。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在评论区呢来聊一聊这一场惊心动魄的半决赛，哪一个瞬间让你的印象最深刻，还想看哪一些经典的国球比赛呢，都可以积极的留言。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次让我们一起去观赛。好了，高瀚，接下来你该给我指导指导了吧。
3: 哎呀，我觉得你该当学费了，今天想学点啥？
2: 今天想学反手。
3: 想学反手，你一上来脚就站错了啊。左脚在前面的。
2: 哦，这样。那这个手就放下。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你的洞庭渔歌唱得好嘞！你这个鸭子呀，不要我命了！哼，刚下过暴雨，这江水啊，这么急，你不坐船，偏要游水。
1: 你的这些鱼啊虾呀，都活蹦乱跳的，我还比不过他们？
0: 他们天生就是水里的，你能一样吗？
1: 不管这水啊有多急，只要摸准了它的脾气，照样有法子治它。就像你逮鱼一样，这好打的地方无鱼，好游的地方无趣。哼，
0: 你这个伢子啊，胆子可真大呀！这是从哪回来的？老人家，我问你，这香水。 要流到哪里去啊？
1: 湘水往北，到洞庭啊。
0: 那洞庭又是要去哪里啊？
1: 你这个鸭子呀，洞庭入长江归大海喽。
0: 对喽，我就是从大海那边来的嘞。我从上海回来的，老人家，我要走了。
1: 哎。

0: 浪的半边中赶着
1: 韶山山坡，
0: 雨的半边
1: 原来是韶山的鸭子，
0: 半边哭来半边甜，一老喂，
1: 半边苦来半边甜，什么时候啊全是甜的就好喽。
2: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中国，北洋军阀在北京把持中央政权，各地军阀派系林立，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政权，与北洋政府勉力抗衡。1921年7月，13位平均年龄28岁的青年，在上海租界共谋大事，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这个立志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新生政党，当时在全国只有50多位成员，他们除了手握真理，几乎一无所有。就是这样一群人，面对国内外各股复杂势力的防范和敌视，踏上让国家和人民获取新生的创业征程。这一年8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湖南代表毛泽东回到了长沙。

0: 对，就这13把椅子，一个不能多，一个也不能少。
1: 是啊，和咱们在上海开会的时候啊，
2: 是一模一样。
1: 当时啊，除了共产国际的两。

0: 为代表啊，正好是三个人，我坐在这里，润之啊坐在这里，润之来呀、啊。
1: 哎，润之兄，陈仲甫先生坐哪儿啊？
2: 他没来。仲甫先生正在筹备广州大学预科，四处筹款。包惠僧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参加了会议，就坐在这里。
3: 那守常先生呢？
0: 他也没有来。
4: 守常先生也没去。
0: 是啊，事出有因啊。当时守常先生啊正在领导北大法专医专八个学校的师生啊向北洋当局索要拖欠的教育经费，在游行的时候被人打伤了，需要养病，所以最后就推选了张国焘、刘仁静参加了会议。当时呢，他们一个坐在这里，一个坐在那里。大家请坐啊，
2: 坐吧。这个会一开啊，我们中国共产党就算是正式成立了。组织上给我们的任务是发展党员，在各地成立支部，去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那怎么去发展党员呢？发展党员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这些日子我有一些想法，开会都帮我校正誊写好了。叔，
5: 你们也都看看，我还寄了一份到北京给守常先生，请他也帮忙指点指点。
6: 好。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
0: 润之啊，你还要自己办大学呀、啊、
2: 对，自修大学。讲起来啊，还要感谢胡适先生，去年在北大我听了他的一个演讲，是关于自修大学的，对我的启发可不小。知了就要行的。
1: 哎，润之，我还是没搞明白，这办自修大学和我们组织任务有什么关系啊？
2: 依我看，发展党员无非三个字：真同志。要寻找真同志，最快最好的途径就是办学，通过办学寻找同道。
5: 这也就是我创办自修大学的原因。
0: 是这样，你这个想法好是好，组织上说没说给多少经费啊？
2: 没有经费。
0: 你说什么？
2: 要我们自己去找。
0: 不给钱啊？
4: 不给钱怎么办学啊？
7: 是啊，这办学就得有人有地方，这哪儿哪儿都得花钱呢，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更别说办学了。
8: 方哥爱吃辣，多放几个。差不多了，舒兰，收点火，慢炖各把时辰，收烫。
9: 三哥，三哥，四哥，四嫂，三哥呢？
8: 开会去了。
9: 啊。
8: 哎，泽腾。
9: 啊。
8: 不是五点放学吗？你怎么这么早回来了？
9: 啊，那个国文教员那个热伤风了，后两年可没来。
8: 你们这位国文教员，这学期都病了七八次了吧？
9: 我一进屋就闻见这肉味儿，四哥，我先尝一口。
8: 哎哎哎，没熟呢，没熟呢。水缸没水了，就去跳浪吧。
9: 行。
10: 三哥他们这个会开了快一天了，也该回来了吧？
9: 啊，
2: 都别苦着脸了，要干事，吞不下扁担，横不了心。何胡子，你先讲讲。
0: 好，润之，那我就实说了。你看你啊，身兼国文教员、副小主事，一个月的薪水呢是21块大洋，我呢
6: 就更别提了。普通教员一个月16块，比你还少5块。我们就是不吃不喝，我再找房伢子把这个房子卖了，我们大家一起凑钱，也办不起这个学校。
5: 老胡子，先别着急嘛，饭要一口口的吃。
2: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不考虑钱的因素，这个自修大学该不该办？
6: 不考虑钱，我没有意见。
1: 我赞成。
11: 我也赞成。
7: 当然赞成。
1: 赞成。
2: 好，既然大家都赞成，钱的事我们再想办法。
9: 红烧肉来喽。哎，四哥，你这红烧肉里还加了板栗啊，这毛栗子包起来可扎手了。
10: 知道三哥要回来，咱们老早就开始准备，板栗都是上个月特意从乡下收的。
12: 任职，四哥现在本事可大了，原来你们教员吃的是顿顿糙米饭，那白水青菜吃的大伙闻着味儿都想吐，四哥一看不行啊，把那点菜心都倒腾出花来了，什么土豆、南瓜、胡萝卜，那菜色可丰富了，甚至还能开开荤。3个月不到，教员都能吃上猪蹄儿了，个个都夸四哥是个能人。这个毛树屋，你是请对了。
2: 四嫂，附小的教员宿舍，你们公婆俩住得习惯吗？
10: 习惯。分明不忙的时候，还能跟着学生一起上上课，晚上回来也教我识字。
9: 三哥，你别总念着四哥呀，也关心关心我。什么时候来我们协军中学做一次演讲啊？我同学现在都知道，区章代表团团长是毛泽东，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也是毛泽东。我说毛泽东是我三哥呀，他们不信，非说我吹牛。所以你有空一定帮我去做一次演讲，帮我证明一下。
2: 好，我答应你。但你也要答应我，这学期全科的成绩都要优。
9: 我努力。说好了，三哥。
13: 4个菜齐了，这也3个菜。
9: 4个菜，这都赶上过年了。
13: 群妹子还没来，你去叫了没有？
9: 我去叫了。我去他学校，他没在学校。他同学说他打零工去了，我就让他同学捎了口信。
13: 你没见着他？
9: 没有啊。
13: 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三哥，要不咱先动筷子吧，不然菜该凉了，等菊妹子来了我再给她热了。
9: 行，三哥吃吧。
2: 还是再等等，谁都可以不等，菊妹子一定要等。

0: 三嫂，我是不是来晚了？
1: 不晚，快进来，上桌吃饭。
2: 徐妹子是我堂叔家的孩子，过继到我们家的时候才六七岁，后来我爹妈去世，他的姑母就把他许给人家做了童养媳，吃了不少苦。我帮他解了婚约，带来长沙，虽说是一家人，但是妹子长大了，我们又都是哥哥，有些话总是不方便讲的。
1: 润之，你放心吧，长嫂如母，家里的事儿就别操心了。
2: 夏妹，等刺绣大学办起来，我们回趟满仓，把师母接过来住些日子，好不好？
1: 都说了家里的事你别操心，眼下筹钱办自修大学才是你的要紧事儿。今天会上，朱翁和子博建议押房。

0: 我们家的房子，润生要组织大家业余时间去卖菜，彭平之连收学费的想法都冒出来了。但是依我看啊，这东拼西凑的，总归不是个办法。
1: 我想到一个人，兴许可以帮上忙。谁呀？
0: 仲甫先生说他是虽好手而红心，是一位子规夜半有底血，不幸东风换不回的白头青年。你是说贺老？是啊，他既是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又是传山学社的社长，更是你的党员同志。 要是他能答应把学社空出来的房子给资修大学当校舍，那可是能省下一大笔开支。
1: 霞妹说的对，明天我就去找贺老。睡觉吧。

0: 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
1: 学术周流于社会。
0: 润之，你这个办学的宗旨耳目一新呢、啊、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0: 你润之的事又是办学，就算我不站出来，咱们学社董事会裘敖总理也肯定会支持你的。
2: 太好了，
0: 只是请我做这个校长，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2: 不瞒贺老，新来的省长正在湖南经营，支持文明开化，办平民教育的美誉。
0: 嗯。
2: 晚辈斗胆，可否请贺老出个面，去到省府申请一笔办学经费？
0: 你润之现在在长沙大学也是个名人了，你直接去找赵恒惕不是更好吗？
2: 两年前的曲张运动，我毛泽东做了出头鸟，尽管去的是前任省长，但是我担心现任省长的眼里同样容不得我。您老是传山学社的社长，德高望重，且和赵恒惕都是同盟会员，又都在日本留过学，晚辈思虑再三，自修大学这条船恐怕只能请您老掌舵，才能直挂云帆济沧海。
0: 润之啊，你的岳父昌济先生生前与人说，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字，此二字之一嘛，就是你毛润之。我相信你岳父的眼光，这个校长我当了。学社西边有几间厢房，年久失修，有些破旧，你收拾出来当做自修大学的校舍。
2: 多谢贺老。
3: 润之，润之兄，润之，守成先生回信了。

0: 大纲非常的认可，走，去把大公报的人请过来，组织大纲，招生启事，都要广而告之了。
1: 现在都这么晚了，
0: 今晚就开始干，走。

0: 祝福先生，是延年出什么事了吗？祝福先生。哦，何明，我这个儿子终于信奉我们的主义了，真的，他终于放弃他那个无政府主义了。这小子，他说。 在跟华法教育会斗争中啊，彻底看透了无政府主义的软弱和荒诞，也认清了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真正有力量的斗争。他还说，那，他认为他的父亲眼光是正确的，他父亲选择的事业也是正确的呀。延年当时是那么的狂热，何明。
1: 信仰经得住考验，还是等到了这一天呀！看齐了，走，吃顿好的，走。
0: 哎，对了，钟副先生，
2: 啊，
0: 您刚从广州回来，粤桂之间的战事怎么样了？
2: 我听说陈炯明把陆荣廷打得惨败呀、啊。

0: 陆荣廷呐，怕是没有想到，他桂系的末日会来得这么快。哼，两广一统啊！仅存那句“救我越人，粉身碎骨”，何等的气吞山河呀！炯明非好战之人，但他姓陆的，不在广西待着。 跑到广东来作威作福，为救越人安危，实难再忍。仅存清朝之下安有万乱，如果只是死守广东，越人还能过多久的太平日子？
1: 眼下大战刚息，财政吃紧，且让我们休养生息，缓口气，定当全力支持大总统北伐大业。
0: 我孙文使之北伐，非为个人，是为护国护法，巩固共和。如今山河破碎，南方的孙传芳、吴佩孚，北方的张作霖。 这些个军阀个个手握重兵，口称共和，实为专政，乃我民国之大敌呀！今存呐，越人是我至亲，40,000同胞一样是我骨肉至亲，都在盼望国家统一，再造民国。
2: 请大总统放心，越军为大总统马首是瞻，誓死效忠。
3: 宋司令，咱们越军真要准备北伐吗？
2: 北伐个屁！他孙大炮说得到轻巧，用老子的人花老子的钱，那吴佩孚是怎么好拿的？不管他孙大炮说什么，咱们就一条，坚守广东。
0: 是，先生，静存一向是越军为他的私家财产，而不是革命的军队。今日他虽表了态，恐怕也不可当真。我何尝不知啊？可现在除了依靠他，还能有更好的选择吗？
4: 我倒是想到了一个人。
0: 夫人说的是蒋介石。

0: 只是他跟静存的关系微妙，处处遭到静存的掣肘，当初只给了个参谋的虚职，届时才一气之下出走的。说起来，届时脾气虽暴躁，但论胆识才干不在静存之下。
1: 陈其美在世的时候我曾问过他，我说现在还有可依赖的革命同志吗？他回答我说，您如何寄希望于我，请如何寄希望于蒋介石。
0: 我听说他回西口老家为母守孝，上个月回电办完家事即回，可过了这么长时间还是不见他人来。
1: 大局未定啊，解释他可能是为了弃子求活吧。

0: 歧路见新路，施主举棋不定，是有心事。
1: 身在佛门，不敢说假话，更不怕禅师笑话。我之前找算命先生算过八字，批语说日路归时隔，青云定有期，怕是遇到了骗子。我已35了，还是一事无成，青云怕是无期了。
0: 施主之青云，当自南方起。
1: 大总统接连几封电报，催促我过去，但他要依靠陈炯明北伐，我对此很不乐观。陈炯明迎大总统去广州，只不过是想借大总统的威望扩充自己的势力，他断不会把手里的军队交给大总统指挥。
0: 施主可有这破局之道？
1: 景胜，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军权集中到自己手里，谁也不依靠。
0: 施主心里装的可不只是这一盘棋呀，却为何整日在本寺盘桓呢？

0: 在天池，
1: 贫僧不懂政治，只知礼佛。礼佛的路是一步一步走上去的。

0: 三哥，这批桌椅旧是旧了点，但我找人修过了，能用，主要是便宜，花了不到一半的价钱。
1: 泽斌，你比咱爹还有经商头脑，等自修大学办起来，这个庶务还得是你来做。
0: 我听三哥的。
2: 小心。
3: 润之，润之，标语取回来了，你看看。
1: 自修大学就得这么办，赶紧去挂上。
3: 好。
0: 哎，小心啊。

0: 寒山学社的社员们，我们为什么叫自修大学？就是看重自修二字。
1: 那什么是自修啊？自己读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充分尊重个人兴趣，这是新式教育的突破。我们不愿我们的学生中有一个少爷或是小姐，也不愿有一个麻木或者糊涂的人。我们要培养的是猛虎，是训豹，是像雄狮一样的新青年。
2: 新青年，新青年。
3: 自修大学不收学费，只收住宿费和食杂费，凡是有意向的都可以来报名参加面试。
4: 哎哎，我来一位。
5: 哎，各位来位，
6: 我也要一位，
7: 我也要一位。
8: 来，给我。

0: 我是为贵校经济学课程而来，为将来子承父业做准备。听说督军赵省长正在起草省宪法，一旦通过，各机构必然扩编。
1: 还要回答问题？我就是来看看，现在不都是流行这个主义、那个学说的吗？
2: 家世与生计，父亲曾任秭归知州，前些年已去世了，祖父。
0: 为两江营务总理，文一生员曲章，五四，
2: 已和这关山家庭决裂了。
0: 忘了说，家父是第一纱厂的经理，你们虽要免学费，我那份儿无需免了。
2: 对，我是想做官，学而优则仕嘛。
0: 我知社会批评，这是可以说的吗？
2: 我觉得，首先要改变的是国人的惰性，这帮沙场的工人是能懒则懒。
3: 我知社会批评，当下之中国，外有列强环伺，内有军阀混战，正如毛先生所说，国家坏到了极处，人民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如果再不从根本上寻找新的出路，只怕亡国近在眼前。
2: 好，最后一个问题。我知志愿。我，夏明翰，21岁，湖南衡阳人，志愿以己余生献身俄式革命，荡涤击毙，救国救民，直到新生。为此，我愿牺牲所有，包括生命。
3: 先生，我可以入学了吗？老夫经验增文正功，兵进，观这些考生骨骼神态，不乏英才呀。
4: 贺老，你也帮我相相，看看我面相如何。你呀，要破财喽！破财？
5: 来了这么多学生，经费又要紧张了，这不是破财是什么？啊！
4: 只要能办好这个自修大学，破财我也乐意。

0: 中国的工作，必须由我们自己负责领导。
1: 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
2: 当务之急是要开展工人运动。
3: 任之先生，你当过工人吗？
4: 如果不亲身走到他们当中去，又谈何领导组织他们呢？
5: 听说你们矿上有很多的湖南人。
6: 我们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
1: 你们就没有想过起来反抗？
7: 请看《问苍茫》第二集。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9: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1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动手！
9: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2: 专业可靠，以正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谢峰，
1: 。马林有一点是对的，我们要抓紧时间干起来。一会儿国涛和李达来，我们马上商议。
0: 这么快就到了？

0: 等等。是前门在响，国道他们通常走的是后门，走，从后门走，快，走啊，你走啊。
1: 你找谁啊？
2: 找陈先生买《新青年》。
3: 真是烦死了，整日嗡嗡嗡，阴魂不散，小鬼难缠。
4: 不就是想吸点血吗？
3: 怕你们，我就不来上海了。
1: 陈探长，《新青年》。
5: 出版过期违禁刊物，统统带走。
3: 是，等一下，他们都是我的客人。
6: 怎么着，这打麻将也违法吗？有什么事儿，我跟你们去就是了。
4: 无非就是出了研究所入监狱，出了监狱入研究所吧。
5: 你倒是有几分骨气。
6: 君曼，去把我搞研究的那个包给我拿来啊。去。
3: 等一下。

0: 带走。
1: 政府，
0: 没事儿，等我回来，再去收拾这个秋蚊子，啊。

0: 老总没来
1: 啊，听说去洞庭湖吃螃蟹了。对了嫂子，我的那个入岛申请交给先生了吗？
0: 放心，你都问了好几回了，跟我的一起交上去的，注意观察。
1: 好，
2: 现在我宣布，依据一大通过的纲领规定，党员超十人应设立支部委员会，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
1: 好。

0: 其实啊，你走了有多久了？记得走时满眼的木棉红似火，可现在呢，秋菊也要盛开了，
1: 接到总理急电我就回来了。
0: 想必你是知道我召你来月所谓何事。我们正在筹备北伐，在军事上你是颇有见地的，不该蛰伏相爷。回来吧，你知道我要做什么。
1: 总理，我在西口为母守孝期间遇到一桩趣事。
0: 哦，你说说。
1: 有几个西口老乡上门吊丧，他们问我你在外面当的什么官啊，我随口说总理任命我为袁贵中路军总指挥。他们又问总指挥是什么官，那人谋士多嘴说就跟戏文里的包公差不多。他们又问，且不说包公有王朝马汉护驾，就连七品县太爷出门都会鸣锣开道，你一个总指挥怎么连区区一个卫兵都没有？
0: 解释。以前我是有愧于你，
1: 中正深知总理不易，人事军权都牢牢握在他人之手，就连这总统府都在他陈炯明的地盘上。总理，即便我回来了，又能为您做点什么呢？

0: 陈独秀，注意了。陈独秀，叫你呢，出狱了。
1: 别吵，文章还没写。
0: 赶紧走，赶紧走，外面那么多学生，唱的什么东西啊，吵死了，快点。
1: 第三次了，他们抓了我三次，还不是放了我三次。在里边这几天呀，最想的就是这碗家乡的肉蒸面。
2: 慢点吃，还有菜呢。来，
3: 给您汇报一下工作，印好的新青年都被当众烧了，加上设备，损失在2000以上。劳动组和书记部的各项工作没有受到影响，还在照常进行。
4: 人民出版社正式筹建了，初步的想法是由李韩俊翻译《工钱劳动与资本》，还有《资本论》。我自己呢，翻译《劳农会之建设》。
1: 还有，湖南毛泽东来信，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了。

0: 湖南是全国第一个成立支部的。
1: 好，
0: 你告诉毛任之，让他抓紧把这个供应给我搞起来啊。
2: 好，应该是马林同志来了。
3: 你们说话的时候客气点啊。
2: 您这次能够安全的出来，多亏马林同志请了律师从中斡旋打点。
4: 欢迎。
5: 你好。
4: 你好，这边请。
6: 钱，
5: 怎么不请我喝一杯？
0: 拿酒杯。
4: 好。
0: 哦，给马林同志也来一碗。

0: 肉蒸面，好，谢谢，不客气，我也很厉害。嗯，够厉害啊！我像你的性子，
1: 啊，或者呢，同样有我好大劲。
0: 彼此彼此，是啊，马林同志，你虽然救了我。 但如果还想劝我归属第三国际的领导之下，那我还是那个老态度，恕难从命。Чен, неужели ты не понимаешь? Компартия Китая только-только создалась. Она не сможет бороться собств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Ей нужна поддержка Коминтерна.
1: 她需要来自共产国际的支持。我知道。
0: 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也同样重要。我们拥护共产国际，也尊重您的建议。但是中国的工作必须由我们自己负责领导。Товарищ Тайлей мне как-то сказал одно китайское слово. Аугу.
1: 叫奥古.
0: Вот сегодня я понял, что оно означает.
1: 今天他算是见识了.
0: Чен, я тебе обещаю. Коминтерн будет руководить только со стороны. И я, будучи его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м, буду только консультировать и советовать высший партийный совет Компартии.
1: 只和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商讨建议。只做商讨，建议。好，就冲你这句话，我也要送你一个词儿：气度。
2: 是那个都市，来喝，把烟喝的，烟喝的。啊！同志，你们快上来吧，天要下雨了。
3: 当务之急嘛，就要开展工人运动，你有什么打算呀？
4: 长沙工运的基础不错，黄爱、庞仁权搞的劳工会不到一年的时间，会员近7000人。我就在想啊，如果我们能和黄爱、庞仁权合作，用党的主张来改组劳工会，那不就是一山见楼，两全其美吗？润之啊，你的算盘打得好啊！ 可是实际情况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啊！我是他们二人的劳工会顾问，不错，黄庞二位啊是三乡的豪杰。但是啊，我跟你说了多少次，这两个伢子是搞安纳旗的，无政府主义啊，说不通。尤其是那个黄爱啊，我要是再跟他说呀，他就要跟我翻脸喽。
5: 所以啊，我约了庞仁权，这次要去会会他们。湖南劳工会自筹备起就一直寻求着政府先生的支持，我们从28个同班起家发展到今天，也离不开你和舒翁的指导和帮助。
6: 公运大道，我们是携手并进的同路人。
5: 但润之兄，用你们那套改组劳工会，我认为不现实。
6: 润之兄，其实我们的目标没那么复杂，只在谋求工人福利，改造物质生活。说白了，薪水够大伙养家糊口，做工条件不至累死累活就很满足了，谈不上什么共产理想。龙安兄所言，也是人之常情。可这些年来，全国的工人运动虽接二连三， 但是失败者不在少数。为什么？为什么工人运动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十月革命，声震四方，苏俄的成功就是最好的答案。
5: 润之兄高看劳工会了，这一亩三分地的本钱，他做不了翻天覆地的买卖，让我们工人搞社会革命，这不现实。
6: 自惜多才，为忧楚，而今苛政，竟如此。
5: 这是郑品兄被赵恒梯关押时龙安兄所写的诗吧？暴秦已经过去2000多年了，而封建的统治呢，依旧循环往复。2年前我们一起把张静瑶赶出了湖南，可赵恒梯的牢饭你们不是也尝了吗？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来找你们谈的就是要改变这一切，把工人兄弟彻底的动员起来，最终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唯其如此才能终结这万恶的旧制度，才能让天下的劳工翻身得救。
6: 郑芝先生，我且问你，你当过工人吗？政府先生、守城先生恐怕也没当过工人吧？工人的事儿，并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润之先生的理想过于伟大，但恕我直言，终归是纸上谈兵。
7: 怎么突然就要去安源呢？
8: 王爷说我纸上谈兵，说的没错。我虽然务过农，但是不曾当过工人。工人的生活状况所知所想，比起黄榜确实差得很远。我想起了岳麓书院的匾额，实事求是，索其实证，求其真知。如果不亲身走到他们当中去，又谈何领导组织他们呢？安源那里有10000多的产业工人，我想到那里看看。
7: 润之，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8: 香港边界比不上长沙，矿山上各区各段归帮会管，矿上鱼龙混杂，你去了不方便。
7: 可是我担心你啊。
8: 放心吧，平林教育促进会给我写了介绍信，我也联系了一位在矿上做事的租书，打算以办学的名义深入到工人当中去。阿美，
7: 嗯，
9: 过几天把师母请过来陪陪你吧。
7: 嗯。

0: 你跟他说你是教员，教什么的？会。
1: 我教过历史，也教过国文，只要不是数学和音乐，我都可以教。
0: 那你要去矿上做什么？
1: 我有个族叔在矿上，去找他。鸭子，你今年多大了？叫什么名字？我先说吧，我叫十三伢子，在家中排行老三。我有两个哥哥，刚生下来就死了。我娘让我拜个石头当干娘。我现在是家中的老大。你可以叫我石头大哥。天晚了，饿了吧？我们俩一起吃些，吃吧。
0: 你们那儿都吃这个？
1: 嗯，
0: 真好吃。
1: 尽管吃吧，我这还多着呢。是吧，
0: 这么好的东西得留着，有用呢。石头大哥，您从哪里来的？
1: 湖南来的。听说你们矿上有很多的湖南人。
0: 那我不知道，反正我下矿的时候后面怎么排着老长老长的队，人多的你都看不到头呢。会，
1: 你才多大呀就下矿了？
0: 8岁就能下矿，我转年可就11了。
2: 你知道吗，黑伢子下矿那年才6岁，他爹赶毛镇长硬是多抱了2岁，毛镇长心一软就答应了，
0: 结果黑伢子就死在下面了。
1: 6岁，黑牙子，你是说6岁？
0: 嗯，他们都说毛队长是个好人。会会，
1: 你说的毛队长可是毛子云？
0: 不晓得，姓毛的有好几个呢。会会，
2: 石头大哥，前面就到镇上了，一会儿看见什么都不要大晃。就坐在车上，千万不要走，前面有鬼，大话要被鬼缠上，小的锅

0: 缠着你的，那是鬼。送你到这儿了，快下车！让人看见我回来这么晚，我要挨打的。
1: 谢谢你啊！
0: 也谢谢你给我吃的。我叫冬鸭子。

0: 你们家怎么？
1: 子云叔，
2: 你可算是到了，我都等你小半天了。走走走，给你接龙洗尘去。
1: 子云叔，不用破费了。
2: 哎呀，
1: 没关系，今天有人做东。
2: 走走走。
1: 子云叔，慢走，这小镇子。
3: 还挺热闹的，那边。你别看他地方小啊，军政身上啊，什么人都有。哎，到了，来，快进，刘，您看，
4: 二位楼上请。
3: 快！我介绍一下啊，毛润之，我侄子，给大公报啊写了一堆的文章。牛行长，我毛子云族亲少说300人，论学识，润之啊属这个。
1: 湖南毛润之，毛段长可没少提你啊，没想到这么年轻。润之来迟了，敬牛行长一杯酒。牛行长，对不住，我不会饮酒。初来宝地，我以茶代酒，您不会见怪吧？好说，好说。
5: 毛先生这次来，我们安源是为了给大公报写文章。我们牛矿上可是誉满安源啊，这回你可得让他声名远扬。
6: 哎，别，李队长，你这就是在给我挖坑了啊！要夸也得多夸夸上面，我们就是干活的，我才能有多大能耐？这安源上上下下17000多人。
1: 哪个不归你李队长管？那位是矿井队的李队长。哎，李队长有所不知，我现在是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一名教员。这次是为办学而来。
3: 什么什么？办学？
1: 平教会素以除文盲、做新民为目的，矿上工人多，人有其中。 可读过书的却很少，我就在想，能否尽自己所能，在安源办一个可以读书写字的学校，让工人们也认几个字。<笑>
6: 让没黑的识字，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你说他们整天在井底下待着，识字有个屁用啊？<笑>
5: 支持。
3: 我肯定支持，但是别忘了回头给大家奔奔红啊！对，对不住了，来晚了。刚才外面有窝囊闹事，我来晚了，把酒一杯。哎，这位就是毛老弟吧？啊，我这个人不读书，但是。 我对敬仰读书人，毛老弟啊，来了就别走了，跟我干，从今往后你就是红帮的毛师爷，不愁将来没有大前程的。
7: 毛老弟啊，快快快，快来见我洪家俩，洪家俩可是个大人物，
3: 咱们安源能够平安无事，多亏了洪家俩。
7: 李队长，你这不是羞辱我吗？啊，我的能耐再大，不照样在你手下混口饭吃吗？哎呦呦呦！洪家俩，
6: 严重了，整个安源上上下下谁不知道？就属您洪家俩，
7: 根基最深了。你别说我了，就是我们张旅长来了，也得好好请您喝碗酒。
6: 哎，我说你们两个能不能别谦虚了？
7: 人家毛老弟都过来做了半天了，连口菜都没吃。嗯，
6: 吃菜，喝酒啊！吃菜，吃菜，
7: 毛老弟，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是谁家的狗这么乱叫啊？这是啊！刘行长，这不是你家那条狗吗？哎呦，饿得嗷嗷叫。
6: 多少天没吃饭了？来来来来来，
3: 我说侄儿啊，你就在我这儿将就一下，住一晚啊。
0: 孙云说，这附近是有矿井吧？明天我想去看看。
3: 矿井啊？矿井有嘛子好看的？除了煤就是煤黑子。早点睡吧。啊？快点！
0: 哎，

0: 是火焰山的，就是孙猴子过的那个火焰山。
1: 孙猴子过的那个火焰山，怕是比不上这个了。
0: 你的脚要是起了泡，挤破就不疼了。喏，看我的脚。

0: 怎么都不穿衣服啊？大家都只有一件衣服，要是干活穿坏了，那出去得光着了，多丢人呐！一整天都这么斜躺啊？这已经算好的了，这里虽然窄，直不起腰，又不要人命。要是遇到滴水的水帘洞，容易冒顶的鬼门关，还有瓦斯呛鼻子的阎王殿，才叫惨。
1: 我听说，只要矿难下命令，工人们下井，你们就非下不可。
0: 那是赶不下，武夫给你打乱。
2: 来，
0: 你不知道吗？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人赶紧走，死了不如狗。
3: 文波，你说，别偷懒，
0: 先别说话。
2: 干嘛呢？怎么不干活？
3: 跟着我下来看看，不会影响干活的。伯奶奶的？
2: 对。
3: 听说了，王润之是吧？看吧。看什么看？没让你们看，赶紧都给我干活去。董瑶子，到前面给我捡炸药去。我说林金手啊！ 别给我偷懒，扣了多少天的工钱？长点记性，你不想要工钱，我这也要不求的。

0: 走走，不后悔。你了不起啊，还会爆破？小事儿，我爷爷和他爷爷，和他爷爷的爷爷，都是做炮仗的。
1: 爆破世家呀！
2: 你再带我去你们的住处看一看。
3: 脏得很，石头大哥，你刚洗净，去不得。
4: 请问是毛论之先生吗？
2: 是我，你是？你好，我叫朱少莲，我读过你好多文章。石头大哥，往这边走。
4: 这好了。
2: 石头大哥，这边就是我们住的地方了。
4: 请。

0: 这间屋子能住多少人？
1: 有六七十人。
0: 能住下这么多人？
1: 我们商的是两班制，分白班和晚班。矿长为了多赚钱，就要我们下人不卸马，歇人不停车，所以啊，就有两个人轮流睡一张床。就这样也住不安宁。你看，这些油渣丝的烂被窝里啊，虱子、臭虫成堆，人一睡下，臭虫就成群结队的，从床上掉到床下，又从床下爬到床上，我们身上都被咬得跟蛇皮一样。别小看这些老鼠啊，那可是我们的吉祥物，在井里处处是危险，但只要老鼠能活的地方，我们就死不了。
2: 有天晚上我被吵醒了，看见老鼠正在咬我的被子，他们也饿坏了。
1: 张老爹，要不歇两天吧？
3: 可不敢歇，工钱还没到手呢。矿上要知道我有病，一准轰我走。前面的工钱一毫也要不回来了。
2: 开饭了，石头大哥，要不一起吃点？
4: 鸭子过来吃饭了。
2: 石头大哥，你的饭。
5: 不单菜是这样。饭也是饭，没人你做的。大人们说，我们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
6: 儿子啊，我们冬青菜里吃出了蚯蚓、臭虫。
7: 哎，这都是啊，我跟你们说的，毛先生，毛先生好。
8: 哪个毛先生？
6: 你们每天能挣多少？
9: 有时候八个毫子，
10: 多的时候12个毫子，根本都不够花的。
9: 要是有下辈子，
10: 我宁愿当矿长监工家的狗。吃喝都不愁。
11: 住的臭虫屋，吃的没米饭，过着不如狗的日子，你们就没有想过起来反抗吗？
8: 反抗，那不找死吗？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们就想混口饭吃，根本不敢得罪矿上。要是被赶走了，连这没米饭都没了，最后只能活活饿死。要怪，只能怪我们命不好。
12: 火车那边又压死人了！
13: 压人了！
0: 我们也去看看。
14: 让
0: 马嫂的男人死在了井里，矿长不赔钱，他每天只能带着三个孩子抢烂菜叶吃，矿上还到处说他是魔鬼。
2: 难道他不是鬼吗？
0: 那是怕别人靠近他，听了他的故事，同情他，故意编出来吓人的。那些说他是恶鬼的人，比恶鬼还要恶。少莲，这几天的耳闻目睹给我的触动很大。安源就是活地狱，你们的生活实在是苦不堪言。我马上向组织汇报，跟同志们商量对策。
11: 你们放心，我一定尽快回来。
7: 毛先生，我们等着你，
13: 我们等着你，毛先生。

0: 我们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的愤怒，知道我们的力量。
1: 这个安源呀，就是个火药桶，一点就炸。让这一把工人阶级压抑许久的怒火烧遍小鹅肝。
2: 你的长沙热闹得很呢、啊。
3: 于帅，此事元凶是黄袍，
1: 跟他们谈。
4: 这么晚了，不会出什么岔子吧？
5: 请看《问苍茫》第三集。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咱俩跟柯南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14: 相
15: 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本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哎，有蜻蜓，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拟定，
7: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8: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0: 顶呱呱。
1: 爸。
2: 小薇 啊，你看你现在做菜的水平可越来越高了。
1: 爸，您要是饿了就先吃点，我估计他们父子俩堵路上呢。
2: 不用不用，我还不饿呢。
1: 爸，您这肚子跟过火车似的，别硬撑了。这样，我给他们打个电话，看看他们到哪儿了，好吧？
3: 我回来了。

0: 头儿子，来来来，赶紧洗手吃饭。爷爷都等你半天了，来，
1: 你先吃火锅。哎，
0: 怎么了这是？一回来就不高兴啊？
2: 他都不高兴一路了。啊？
1: 最近班里评比才艺小红花又被棉花糖拿走了。
3: 不就是一小红花吗？回头爷爷拿胡萝卜给你做一个。
1: 不是啊，爷爷，每个小红花上都刻着得奖小朋友的名字，我也想有一个刻着我名字的小红花。可是唱歌小红花、跳舞小红花、剪纸小红花都被棉花糖拿走了。
2: 那咱们就下次再拿。
0: 就是啊，下次什么才艺啊？
1: 外语小红花，这更是给棉花糖量身定做的了。
2: 那咱就下次再拿呗。
0: 就是啊，咱们先吃饭好不好？
1: 不行，我一定要拿到这次小红花。从现在起我要学外语。
2: 哎呀，大头儿子，你现在连汉语拼音你都念不利索呢，还学外语啊？
3: 就是你想学外语，那谁教你啊？
1: 谁教都行，反正就是您教不了。
3: 为什么？
1: 你一看就不会外语。
3: 还真是。不，我怎么就不会外语啊？我会说好几国英语呢。哎，
0: 爸，你可真逗，那好几国都说英语啊。
2: 那怎么了？英国、美国、加拿大这几个国家不都说英语的吗？
3: 这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1: 那爷爷说几句英语吧。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我
0: 大头儿子啊，别为难爷爷了。
3: 这怎么说话呢？什么叫为难我呀？你们听我这发音。哈拉少达斯维达尼奥尔加耶卡捷琳娜，怎么样？
1: 嘿，爷爷真棒，爷爷真棒，我从来都没听过这种英语。哎，
2: 你是没听过，爷爷说的这是俄语。
1: 英语俄语，这不都属于鸟语吗？
0: 我的大头儿子啊，不是这个鹰，也不是这个鹅。
3: 行了行了，大头，走，跟着爷爷吃完饭学外语。
0: 吃饭吃饭。哎，大头还没上来呢，
2: 还在我爸那屋学外语呢。
0: 哎，你说要是别的小朋友都说英语，咱大头蹦几句俄语出来，是不是还报个冷门啊？
2: 报什么冷门啊，他就会那几句，还是原来看前苏联老电影学来的。哦，
0: 我说怎么都是人名呢。哎呦，那别把大头儿子给教糊涂了。
2: 这你多虑了，就算我爸想把大头儿子教糊涂，他也不会那么多单词。幼儿园搞这个活动主要是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你还真指着这么点的孩子考个英语四级呀？老人孩子玩得高兴就完了。
0: 净顾着高兴了，我看儿子拿不到小红花怎么办。
2: 这事儿可是把我逗死。
4: 小头爸爸，
2: 跟你说，你
4: 喊你呢啊，请进来一下。
2: 哦，来来来来来。哎呦，怎么了，大头儿子？你好像不太高兴啊。
4: 姐夫，你以后别让孩子看那些乱七八糟的电视节目。我今天听他念念叨叨的，都什么呀？啊？
2: 你念叨什么了？
1: 我是在背爷爷教的外语。
2: 那你是怎么背的呀？
1: 空气吧。
2: 怎么又改日语了呀？不过花裙小姨，这没事啊，这是一句问候的话呀。
4: 你还夸他呢？还有什么？
1: 还有，又是三遍的干，死老子啊你！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4: 你看看，我说的没错吧？
0: 怎么没错？

0: 啊，就是让你给误导了。
1: 怎么是我呢？明明是咱爸爸呀。
0: 不是你说的要鼓励孩子信任。
2: 小朋友们，如果你们要学习外语，请一定通过正确方法学习哦。上网、下载手机学习软件都是可以的。学习可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哦。
3: 小朋友的家长们，如果水平不够的话，千万不要误导孩子哟。

0: 哎呦，哎，我不会的。您不会不继续教大头了吧？继续教。我还有我的教吗？那不是，我那意思是说啊，其实教外语这活挺累的，要不然，要不然，我是啊。哎，对，对，要不让他也过过当外语老师的瘾？
1: 哎，他憋了一肚子外语呢，憋得可难受了。
0: 那太好了，俗话说得好嘛，老师轮流做，明天到你了，就这么办了。
1: OK。

0: 哟，小童
1: 啊，
0: 来了
1: 啊，
0: 买点什么，杰哥？
1: 啊，你这儿有那个书吗？
0: 有啊，不是什么什么书啊，
1: 就是那个学英语的书。
0: 那没有，我们这儿是超市，不是书店。
1: 不能吧？
0: 怎么不能、啊？
1: 前两天我看你拿着一套那个彩色的，上面印着英文的那个。
0: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知道。哎，放哪儿了？这是。是这个吧？
1: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本。
0: 不是，你要这个干嘛呀？
1: 我学习呀、啊。
0: 你学习这个呀？不是，这是幼儿英语启蒙，这是我买给我儿子看的。你真胡闹！
1: 让你儿子先等等，我先学完了再给他。
0: 不是，你学这个，我说，
1: 比
0: 哟，嘿，真练上了。不是，不是，我说你这英文基础也太差了。
1: 谁说不是呢？我从小英语就不好，再加上这又搁了好几年，这赶鸭子上架。您是没听过我爸爸是怎么教孩子学英语啊？
0: 我怎么没听过呀？
1: 啊，
0: 我听过你爸爸教英文，好着呢，我还跟他学过呢。
1: 是吗？
0: 是啊。
1: 他怎么教的呀？
0: 他怎么教的？我记得他有个口诀，我给你来一个啊。
1: 啊，
0: 你等着啊。One, two, three, four.点头 yes， 摇头 no， 是来是 come， 去是 go， 是谢谢你是三块肉，是 cake cake co， 是啊黑路雷 no，
1: 还是日语啊，
0: 多好啊这个。
2: 哎，干嘛呢？三更半夜的还用上功了？
1: 哎，这不是给大头备课呢吗？
2: 哎呦，我瞅瞅。哇，还挺像那么回事儿的。
1: 什么叫像啊？他就是这么回事儿。
2: 我看呀，也就这么回事儿。哎，我听咱爸说，你上学时那英语水平，就是这老牛拉破车的水平啊。
1: 你别老听咱爸瞎说，我那也就是，马力有点不足，跑得有点慢。
2: 哎，您最快能跑多快？我听听。
1: 最快。那我也能跑进全班前五名呢。
2: 可以呀、啊、
1: 倒数的。
2: 可是您这马达就没转起来过啊。
1: 我这个英语啊，原来就一直是个半吊子水平，这后来毕业之后就根本没碰过，现在我除了26个字母还能记得，其他的也就忘得差不多了。
2: 就您这水平，你怎么教儿子啊？
1: 教不教的也得硬着头皮教啊，话我都说出去了，总不能让咱爸跟大头笑话我吧。大头儿子，听好啊，苹果在英文里面读 apple， 再读一遍
3: apple。
1: 对了，老鼠是帽子，
3: 帽子，
1: 哎，帽子呢是 hat，
3: hat。
1: 行，我们再复习一遍啊。苹果怎么说？
3: 苹果，哦，我想起来了，是 iPhone。
1: 什么 iPhone？iPhone？iPhone？ 对，哎，老鼠怎么说？谁让你学老鼠说话了？

0: 鼠是帽子。
1: 老鼠是帽子？
0: 我是说老鼠的发音是帽子，记住了啊。那帽子呢？
1: 老鼠。
0: 啊？为什么？
1: 老鼠的发音是帽子，帽子的发音那当然就是老鼠啦。
0: 嗨，你自己看看，自己看看。帽子念 hat。
1: 小偷爸爸，
0: 嗯，
1: 这是不是念沙拉呀？
0: 我看看，对，就念沙拉。哎，你怎么知道的？
1: 这不是图片上画着的吗？
0: 哦，对对对对对对，你自己看啊，自己复习一下啊。
1: 小偷爸爸，
0: 嗯，
1: 你在干什么？
0: 大头儿子，你看这画的是什么？
1: 我知道，这是狼外婆。
0: 什么狼啊？这是一个老婆婆，阿婆。
1: 阿婆。
0: 所以苹果怎么读啊？
1: 阿婆。
0: 对了，我们再看下一个。这张纸是什么颜色的？
1: 白的。
0: 对了，所以床在英语里面读什么？
1: 白的。
0: 对了，大头儿子真聪明。
2: 来吃水果。哎呦，这猪八戒画的可真像啊。
0: 这是什么眼神？这哪是猪八戒呀？
1: 这是狼外婆。
0: 对，不对，这是阿婆。那个我考考你啊，苹果在英语里面怎么读啊？
1: 嗯，阿婆。
0: 对了，你看看我教的多好。
2: 你们爷俩这英语啊，外国人是听不懂了，
0: 啊，
2: 中国人啊更听不懂。
0: 去，别讨论，别讨论，咱们接着学啊。回头让你妈和爷爷好好看

0: 小维，
1: 爷爷，
0: 你快点！
2: 哎，来了，
3: 来了，来了！
1: 快点！
0: 落座！
3: 我坐这儿。
4: 孙女，
0: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大家前来观看《小偷英语教学汇报》演出，耶！有请本次活动的经办人小偷先生，耶！总策划人小偷先生，耶！主持人小偷先生，来说话，还有大头。感谢本次活动的独家水果供应商小维女士，独家干果供应商老头先生。
1: 小头爸爸，什么叫干果供应商啊？
0: 你没见的花生瓜子儿都是爷爷拿过来的吗？
3: 这可是我今天早晨刚从超市买回来的，这都被免费征用了。
0: 那您还免费看演出了呢？
3: 我还是要瓜子儿。
0: 演出马上要开始了啊！第一个节目单词问答，有请大头。第一个单词，苹果。
1: 阿婆。
0: 耶，答对了。第二个单词，床。
1: 白的。
0: 耶。第三个单词，猪。
1: 皮革。
0: 答对了！下一个单词，窗户。
1: 窗户怎么说来着？
0: 看上边那个画。
1: 熨斗。
0: 耶！再下一个，糖怎么说？
1: 苏哥。
2: 好家伙，苏哥都出来了，一会儿该烤鸭了。
0: 最后一个，土豆怎么说？
1: 兔抬头。耶耶，
0: 全答对了。耶、大头现在的英语词汇量在同龄的孩子里面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了，只要明天发挥正常，

0: 一定能拿到英语小红花。
1: 耶耶！
0: 第二个节目，英文歌合唱。
2: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H Y Z No U Z I can say my A B C。
0: 你说大头要是把小红花拿回来，咱们摆哪儿呢？
3: 肯定是大头房间呗。哎，大头那书架中间空了一块，我看摆那儿最合适。
0: 放得下吗？
3: 哎呀，
0: 啊，不是，我是说，也不知道那个小红花到底有多大，这么大？不是，这么大？
3: 行，打住。这么大是小红花吗？那是向日葵。
4: 这向日葵好啊，晒干了还能炒瓜子吃。
0: 你说这向日葵，嗨吧，您这打什么岔呢？我是说这个小红花，这到底是纸的还是塑料的，还是硅胶的？要是纸的，咱还得弄一个相框给它镶起来。
3: 这小孩子比赛小红花，你瞎起什么哄啊？
0: 什么叫瞎起哄啊？这军功章有我的一半啊！大头的英语是我教给他的呀。
3: 哎，大头哥还没回来呢啊！你怎么就这么确定他能得呀？
0: 那还用问呢？那天的汇报演出你没看见啊？
3: 我就是因为看了才担心呢。
0: 行，赶紧藏地方，等着放小红花吧。
5: 好了，大头，别不高兴了啊！要好好学习，以后一定能拿到小红花，好吗？好了，回家吧，我还要送圆圆回家呢。回家吧，
6: 小姨再见。圆圆再见。
1: 再见，大头。
0: 哎，大头儿子回来了，快把小红花拿出来给爸爸看看。我刚才跟你妈说呀，不要放在书架上，还是放在客厅比较好，谁来谁都能看得见。哎，这是干嘛呀？
6: 我再也不学英语了。
4: 哎哎，这怎么了，大头？
0: 大头，
4: 大头，大头，大头，这就对了，还是赶紧的跟爷爷学日语，咱得抓紧的，这马上就大结局了。
0: 什么？您别打岔了。
3: 大头儿子，怎么了？是没得到小红花吗？
0: 就算是没得到小红花，也不至于再也不学英语了呀。
3: 就是，咱们呀，下次努力，总会得到小红花的。
6: 今天比赛的时候，老师提问英语单词，让我们抢答。
0: 这不是挺好的吗？我教了你那么多单词，你都忘了？
6: 不是忘了，是……
0: 那什么？
6: 老师提问窗户怎么说？
0: 窗户你忘了？那就画，我画了一个熨斗，所以窗户就读熨斗。
6: 是啊，我记着呢。老师提问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那幅画，我一着急给说成烙铁了。
0: 哎，这事儿闹的，这一个词错了也没关系啊。老师还问了别的吗？
6: 老师又提问糖怎么说？
0: 这个咱们也学过呀，你想想。
6: 说完烙铁以后，小朋友们都笑我，结果我一紧张就把糖说成烤鸭了。
3: 这赖我，你看我好好的提什么烤鸭呀？
4: 就是，
3: 对，
6: 这下好了，小朋友们都说我英语说成这样就是烤鸭吃多了。
3: 哎呦，我这火上还坐着锅呢。
4: 没事儿啊。
3: 哎呦，这哎呦，幸好没出事儿啊。哎呦，吓我这一跳啊。哎呦，
0: 也吓我一跳。
3: 你还好意思说？那不都是你闹的？
0: 怎么是我闹的呀？
3: 我说让你别瞎教，你非要教。你瞅瞅现在啊，小红花没得到，现在连学英语的兴趣都没有了，看你怎么收场。
0: 哎呀，你也别埋怨我了，

0: 我不是也是想给大头的马达上刷点油，让他跑得快一点吗？
1: 你倒是刷上油，好嘛，方向搞错了，这一脚油门直接踩沟里去了。那你这……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还不是你说那烤鸭闹的，好么样的提什么烤鸭呀你？哎，你别说，你这么一提，我还真有点想吃了，明儿给做一个。
1: 你把带着
0: 去做一个。

0: 你瞧瞧这孩子，我给大头儿子画了这么多英语单词卡片，他全给扔垃圾桶里了，多可惜呀！你知道这里边有我多少心血吗？
1: 你呀，还是先别可惜那些卡片了，还是先想想怎么让儿子重拾信心，继续学英语吧。
0: 实在不行，让他跟着咱爸继续学日语。
1: 不一说正事儿，你就没个正形。
0: 来喽！哟，大头儿子回来了。
2: 嗯，小头爸爸，啊，你看见我的卡片了吗？啊。
1: 不是，儿子，你干嘛呢？哎，进屋也不换鞋，满世界跑什么呢？
2: 我说妈妈，你看着我放在垃圾桶里的卡片了吗？
0: 这不是在这儿了吗？你那哪是放啊，你那是扔。既然你都不要了，我正准备扔出去呢。
2: 别呀，小头爸爸，我还要继续学呢，你能继续教我吗？
1: 哎呦，儿子，这是怎么了？啊，前一天还蹦着脚说不学呢，今天就缠着爸爸说要继续教你了。哎，儿子，我觉得呀，你别学英语了，你学变脸吧。
0: 是啊，怎么突然又想学了呢？
1: 那爸是不是遛弯又没带钥匙啊？
0: 可不是没带钥匙的吗？
1: 都在这儿呢啊。
3: 姐夫。
0: 哟，小花来了。
1: 哎呦。呀。
0: 小花举着小花，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哦，哎呦嚯，还真是小花举着小花，你怎么来了？
3: 是这样，啊，我是代表幼儿园给咱们家大头颁发见义勇为小红花来了。
0: 见义勇为？嗯，谁呀？大头啊？
1: 给咱们家大头颁小红花？啊，
0: 快说说怎么回事？
3: 是这样，今天下午刚放学。大头走出校门啊，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老太太在门口晕倒了，大头马上就过去询问，然后又求助了门口的保安，打了120叫救护车，幸好抢救及时啊，那个老太太现在没事了，特意打电话来给幼儿园表扬咱们大头呢。幼儿园知道这个消息，专门给大头定制了一朵见义勇为的小红花。
1: 哎呦，我大头儿子可真厉害，知道帮助别人了，还懂得求救，我大头儿子可真厉害。哎，
0: 大头儿子，你是怎么听懂那个外国老太太说话的？你现在英语水平都能直接跟外国人交流了？
2: 嗨，这有什么难的？我跑过去的时候，外国老奶奶嘴里念叨着俺不能死，俺不能死，她都说了俺不能死，那我还不打电话叫医生啊？
0: 哎，这外国老太太他还会说俺呢，
1: 俺不能死，是不是救护车 ambulance？ 嗨，他说的是救护车。
2: 对对对，就是这个。
0: 对呀，俺不能死，可不就得叫救护车吗？你看我叫的多好啊！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

0: 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还给红树林。瞧瞧，
1: 哪来的大树干，好特别呀！
0: 这些漂亮的叶子好像在红树林里见过。
2: 嘿嘿，答对了，这可是我从红树林里捡回来的。
0: 咦，这里还有一只小螃蟹。
1: 哇，太酷了，这不就是个缩小版的红树林吗？
2: 这个跟红树林里茂密的叶子可没法比。
1: 那我们再去一趟红树林，多搬点东西回来吧。
2: 好主意。
0: 等等，这样不太好吧？
3: 我们还可以给小螃蟹找个伴。
2: 对对对，
1: 你就留下来照顾好迷你红树林吧。嘿，弹涂鱼兄弟，大眼小眼。
4: 你们这是要干嘛去？
3: 我们要摘一些漂亮的叶子带回去养着。
5: 嘿啊，什么？你们不能拿走红树林的东西。
3: 红树林难不成还会生气？
6: 我们难道没听说过红树林发怒的传说吗？
3: 他没这么小气吧？红树林这么大，分一小点给我们，没事的。嘿呀！尖尖，别闹了！
2: 条条，你在说什么呢？快走吧，我记得大红树那里最热闹了。
3: 哇，太美了！别跑啊！
2: 小螃蟹，带你去选个好刺客。
3: 什么？
2: 你怎么在这儿？那刚才，
3: 哎呦！我的鱼是谁？
2: 别打了！什么也没有。
1: 会不会真的像大小眼说的，红树林生气了？
2: 我们没做什么呀。
3: 我们也不能空着手回去呀。
2: 你看那儿，
3: 哇，小树苗，
2: 我们把它带回雪糕号，比这里舒服多了。
3: 嘿嘿，沼泽怎么喷水了？

0: 是我要把迷你红树林还回去，你看
1: 啊，都蔫了，
2: 难怪红树林不让我们带走，
0: 而且我们得送小螃蟹回家
1: 啊！我不回去，
2: 那里太可怕了，我也不回去。

0: 东西还回来了。
1: 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2: 你们知道错了就好。
3: 大眼、小眼、
1: 红树林发怒，是你们搞的鬼，
4: 不只是我们。
5: 看来是红树林的联合抗议。
3: 他们还是在红树林里最美。
2: 是啊，这样才是完整的红树林嘛。
5: 吉利的新眼镜。
6: 小鳄，你看，
7: 新伙伴。
6: 嗨，你好啊。你在找这个叮咚吗？在这儿呢。
7: 头疼。晶晶怎么了？
8: 哎呀，对不起，我刚刚没有看清，快用海水冲一下，对恢复很有帮助。
7: 晶晶吹吹，呼呼，
3: 已经好多了。
8: 要记住，水母的触手可是很有威力的，别和我们随便握手哦。
6: 我们记住了，水母先生。
9: 叫我吉利就好。
7: 叮咚坏了。
9: 没事，这样的眼镜有个地方多的是。
6: 小心啊，吉利，要不我们帮你找。
7: 叮咚在哪？交给小鳄。
9: 在一片五颜六色的地方，我可以的。
7: 珊瑚好看，小鱼多多，
6: 五颜六色。吉利，这就是找眼镜的地方吗？
9: 不是不是，我说的是另一个地方，彩色池塘，还要再往前。
6: 彩色池塘，海里还有这样的地方，
7: 听起来更漂亮。
6: 吉利，小心！
8: 对不起。我没看清啊。抱歉。
9: 这边彩色池塘有很多你们说的叮咚，足够我挑出合适的眼镜。
6: 吉利，你看得清路吗？
9: 看不清，不过珊瑚礁我熟悉得很，认识路。我记得前面有条住在透明房子里的小鱼。
7: 是个叮咚。
6: 吉利，这可不是什么透明的房子，小鱼是被困在里面了。
8: 我看不清，幸好你们发现了。
6: 我们快点找到彩色池塘，
7: 给吉利做眼镜。
9: 不远了，我记得前面有一株紫色的海草。
6: 紫色的海草啊？
9: 对，就在那边。
7: 吉利又看错了，
6: 不是紫色的海草，是紫色的叮咚盖住了海草。
8: 是吗？还好你们发现。

0: 变了，要不海草就被压坏了。哼
1: 哼，看来你真的太需要一副眼镜了。哎，
2: 到了，五颜六色的，就是这里。
3: 不好看，
1: 这些小片的叮咚都是从大叮咚变成的。彩色池塘其实就是叮咚池塘。
3: 吉利珊瑚礁更漂亮。
0: 我以前不知道叮咚会惹麻烦，难怪大家都不愿意来这里。
1: 别担心吉利，先给你找一个眼镜，我们再一起把叮咚清理干净。
2: 嗯，

0: 这两个好像都不错。我好像第一次看得这么清楚。
1: 尖尖，
2: 啊，小鳄，你真聪明。体力，你的新眼镜。
1: 尖尖，水母握手不可以。
2: 哦，哈哈，体力接住。
0: 小鳄、尖尖，谢谢你们。
3: 寻找彩虹。
4: 嘿，
0: 哎哎，可慢点，水都洒了。
4: 可是不快点的话，大彩虹可能就不见了。
0: 啊，拜托你再快一点。
4: 嘿嘿，咻。
2: 啊，条条，你怎么把吉利带到岸上来了呀？
4: 我带吉利去看大彩虹，这主意不错吧？
0: 我住在海底，从来没看过彩虹呢，好想亲眼看看啊。
2: 哦，我早上看到了，非常漂亮，弯弯的，像一座大桥。哇，有七种颜色，红、橙、黄。
4: 哎呀，尖尖，让一让，要来不及了。
0: 小心，水不够多了。
4: 糟糕，对不起吉利，我怕开曼赶不上彩虹了。
2: 别急，我有水。
0: 谢谢你。七种颜色，这是彩虹吗？
2: 哇，小小的彩虹，不过
4: 哎呀，大彩虹更壮观更漂亮，我们快走吧。哎，
1: 看彩虹，那你们可得快一点了，去晚了彩虹会消失的。
2: 我们也想快点呀，
4: 刚刚赶得太急了，水又洒了不少。
0: 没有水好热。
2: 要不今天先送吉利回大海吧，下次再看彩虹。
1: 等等，我有水。
0: 哇，这也有小彩虹。
1: 是呢，我浇花的时候总能看到这样的小彩虹。
4: 小的没意思，我们赶快去看大彩虹吧，

0: 挺快。
1: 小心水，别洒了。
2: 来晚了，
3: 大彩虹不见了。
4: 今天还会有大彩虹吗？
1: 大彩虹都是在雨后出现的，
3: 可是今天不会再下雨了。

0: 力，没帮你看到大彩虹。
1: 没关系，路上看到了很多小彩虹，我已经很开心了。
0: 哎呀，可是他们都没有大彩虹好看。
1: 哎呀，别不开心嘛。
0: 吉利，
2: 你在干嘛呀？水都洒出来了。
1: 大家都别难过了。
3: 哦，哇，小彩虹，
0: 又出现了，看呐！哎，
1: 小彩虹，在哪？在哪？
0: 吉利，你再来一次，快点，快点！
2: 哇！好像每一次有小水滴，小彩虹就会出现。
4: 阳光，之前每次小彩虹出现都有阳光，
0: 现在阳光就很好嘛。
5: 对了，雨过天晴出彩虹，
3: 我有个想法。
0: 准备开始了。哇，成功了！
1: 这是我见过的最美最大的大彩虹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三岁了，
4: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
5: 了，卓然！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6: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

0: 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了不起的红树林。
1: 柯日夏，红树林怎么好像突然变丑了？
2: 都是叮咚，乱糟糟的，可脏了。
0: 怎么会呢？红树林非常好看啊，有红树，有小鸟，我还和他们一起玩来着。
1: 要不信，那我们再去看看呗。
0: 呀，我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些叮咚。
2: 啊？难道是谁在搞破坏，乱丢叮咚？
1: 那我们得抓住这个捣蛋鬼。
3: 乔乔、尖尖，来帮忙！小螃蟹在下面。
4: 别急，
5: 我们来了。
0: 这些叮咚真讨厌，已经影响到红树林的小伙伴了。
2: 小鳄还有招潮蟹，你们看见什么了吗？
3: 大眼小眼在大红树弄叮咚。
1: 弹涂鱼兄弟，难道是他们？大眼
2: 小眼，大眼
1: 小眼，他们不在呀、啊、
2: 这是红树林最高的树了，我们上去看看。
0: 你们好呀。咦，这个窝怎么变高了？上午来的时候，我记得大红树周围水没这么浅啊。你们好呀。
1: 柯瑞夏，
2: 我们发现大眼小眼了。
0: 这么多叮咚、他们在干嘛呢？
2: 大眼小眼在丢叮咚，一边走一边丢。
1: 太可恶了，我要去阻止他

0: 大眼，你眼睛白长这么大了，叮咚都掉了。
1: 哼，小眼，我看是你弄掉的吧。
2: 喂，你们两个捣蛋鬼。果然是他们，看，丢下叮咚就跑了。
3: 这么多叮咚可不能放着不管。
4: 别担心，我们不会让叮咚丢在这儿。
2: 搬着叮咚太慢了。
4: 招潮蟹。哎呀，我怎么忘了，招潮蟹会钳子就是要涨潮了呀。
3: 原来红树林也会涨潮，小螃蟹们是想提醒我们。
2: 哎，先别管了，我们得快点去高的地方。
4: 淘淘，小心。
3: 叮咚都在水下了，够不着，
2: 水越来越高了，可怎么办呀？
5: 尖尖，条条，喝水下。
6: 小鳄
3: 啊，
0: 哎呀，捣蛋鬼可不是我小眼，
1: 也不是我大眼。
2: 啊，原来捣蛋鬼是潮水。
1: 没错，之前叮咚藏在水下的树根里，等潮水退了，
3: 叮咚就出来了。怪不得呢，原来是因为水下降了，树枝和鸟窝就变高了。
4: 所以我们刚刚太着急，误会你们了。
2: 对不起。
1: 哎，没关系，
0: 反正现在红树林也干净了，
1: 多亏了你们帮忙。
3: 不过也多亏有这些树根，叮咚才没有被冲到海里。
4: 红树林可真是了不起。
0: 那当然。
2: 了不起的红树林。
3: 指路的朋友。
7: 谁是大海怪？你的球，忘拿了。
3: 球落在珊瑚礁了，但是海底有个大海怪，
2: 脑袋很大，还很凶，是不是你看错了？
5: 小鳄没看错。
2: 嗨，就算有，我条条也能打败他。
3: 走吧，小鳄，我们陪你去找球，
4: 正好看看海怪长什么样子。
8: 走了，小鳄。
7: 是刚才的小家伙。
5: 小鳄。
3: 小鳄不要。
7: 还是别出去吓他了。
4: 小鳄，你看，很安全，我们可以安心找球了。
5: 珊瑚礁这么大，该往哪去找呢？
9: 小鳄见过彩色的海草、橙色星星和灰色大桥。
4: 我知道了，这些是你在回来的路上看见的东西。找到他们，就能找到丢球的地方。

0: 说的没错。
1: 我们要往回走，应该把顺序反过来，先找
2: 灰色大桥。
3: 灰色大桥是什么呢？珊瑚还是石头？
0: 在海草丛的后面。
1: 那个不就是灰色大桥吗？
4: 我找到了。
1: 尖尖，你真厉害，离这么远你都能发现。
2: 你们看，好像有谁在给我们指路。
3: 只是碰巧吧，做完好事就走了，我们也接着走吧。
5: 接下来是星星。哇！
0: 上面一层。
2: 谁在帮助我们？
3: 他应该还会再出现的，快走吧，还差最后一个。
6: 彩色海岛，
7: 球球，
1: 小鳄的球找到了。
2: 好心的朋友，你在哪儿？出来和我们玩好不好？
0: 好心的朋友，这个名字还不错。我还是不了吧。
1: 谢谢你帮我们指路，大家都想认识你。
0: 我不是海怪，我是章鱼轰巴卡。
6: 轰巴卡，
1: 你就是给我们指路的朋友。
2: 你这么大，我们怎么都没发现你？
0: 我怕吓着你们，所以一直藏着。
1: 小鳄别怕，是轰巴卡帮你找到了球，他是个好心的大朋友。
0: 没错，我个子大，但从来不欺负小伙伴。
7: 轰巴卡
8: 章鱼是软体动物，不仅能在水中游泳，还可以借助腕足的八只脚在海底爬行。当敌人来袭的时候，章鱼就会把它分布在皮下的色素细胞调动起来，不断变化身体的颜色。
9: 三岁了，
10: 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0: 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0: 真是太可怕了！
5: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讲一位英雄人物，
1: 她被称作是敦煌的女儿，
0: 说一个英雄故事，
2: 最可爱的人就是对人民子弟兵的荣誉称号，
0: 唱一首英雄赞歌，
3: 好朋友，
0: 立德树人，传承革命薪火，知行合一，更续红色血脉，用热爱拔节运岁，用思想铸魂育人。

大家好，我是巴特尔，我今年15岁了，我是京剧梅派第四代南旦传人。听我妈妈说呀，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听戏，我3岁的时候呢，就能咿咿呀呀的给街坊邻居们唱戏了。4岁的时候，我就强烈的跟妈妈主动要求说我要学习戏曲。5岁，我有幸得到了我的老师奶奶，京剧名家教育家王志仪先生的指导。后来我又被我的师爷爷梅葆玖先生托付给了我的师父胡文阁先生。12年的学习经历已经让京剧梅派艺术融入了我的血液当中。那么我为什么喜欢京剧梅派艺术呢？因为首先我觉得就是它青衣的扮相特别好看，金钗凤冠我都非常喜欢。其二呢，我觉得它的唱腔非常圆润，而且梅派的唱腔呢，我觉得是非常美的，可能这也就是我喜欢京剧旦角梅派艺术的原因吧。

0: 我这第一次看京剧表演，没想到这么美。
1: 我在中国大剧院看过两次，一场《梨花颂》，一场《华容道》。
2: 今天放的这个就是《梨花颂》，讲的就是唐朝的杨贵妃爱吃荔枝那位的故事。《华容道》肯定讲的是关羽捉曹操的故事呗。
0: 哎，你们几个够可以的，京剧没少看。你们知道吗？京剧表演艺术在国际上地位可高了，好多国外的优秀演员都专门研究过京剧表演艺术。
1: 我好像在哪看过，说是那个年代很多国际上的巨星都和梅兰芳先生进行过表演艺术上的交流。
3: 哎，我觉得你们说的都挺好的，我们要不要做一期思政课讲座，主题就是以京剧为代表的传统艺术。
4: 马老师这个想法很有意思。
1: 柴锦就是我们这期思政课讲座的轮值课代表，你觉得老师的建议怎么样啊？
0: 他肯定觉得太好了，太妙了，
2: 因为柴锦就是文艺骨干嘛。
5: 江龙，就你多嘴。老师们，我回去就准备准备。
3: 宋老师，柴锦啊，还真把京剧艺术作为这一次思政课讲座的主题啊，给报上来了。题目起得还不错，叫《国》。

0: 粹传承，你怎么看？
1: 我刚刚啊和金子老师已经说过这件事情了，不知道金子老师有什么好的想法呀？
2: 说来有点惭愧，当时我没有理解你的意思，我以为啊是有什么好吃的呢。
0: 这个好吃的就叫做国粹传承。
2: 哎，我来看看，我来看看。哎呦，这个选题是柴锦做出来的，真不错，我看可以。
0: 把京剧作为咱们思政课的主题，它该怎么做到和思政课有机结合呢？主题肯定是没问题的，就是看怎么做才能够符合我们思政课讲座的要求。
2: 刚才我粗略的看了一下，我觉得他选题的题目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是以京剧为引子，然后呢主要就是讲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1: 我觉得既然这个京剧已经确定下来了，是不是可以从发现并且热爱传统文化的美为这个选题的方向呢？
0: 其实在近现代史上有许多京剧名角为了民族气节而做出了许多感人的事，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那咱们的传统文化不就和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了吗？
2: 我明白了，你指的就是梅兰芳大师的蓄须明志，
1: 还有给志愿军捐献飞机的豫剧大师常香玉。
0: 对，这样呢故事就有支点了，剩下的就是看看同学们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有没有新的发现。
2: 嗯，
3: 言琪，你能收集关于旦角的资料吗？赵启辉，你就收集声角的资料。
4: 好啊，你是想要老生还是小生啊？
5: 小生这厢有礼了。
3: 我指的不必拘泥于老生或者小生，老旦或者小花旦、闺门旦、刀马旦什么的。我想咱们要收集的资料，一个是要非常有特点，第二个就是跟传承有关的，第三呢肯定得是有趣的故事。
5: 哎，我曾经看过一本书，讲的好像都是梨园的故事。
6: 我说你们啊，收集资料的时候能不能把视线放在艺术传承和爱国情怀上？
7: 我就是觉得吧，京剧演员太苦了，从小练功那么辛苦，到最后能不能坚持下来都说不好啊。
5: 我找找以前的电影和电视剧作品，以前好像也有很多戏曲故事片呢。
3: 对呀，我就看过搜孤救孤，就是讲赵氏孤儿的故事。
4: 你可以啊，连赵氏孤儿都知道，历史课学得不错呗。
3: 赵启辉，你不觉得京剧表演的故事里面大多都是特别特别正能量的吗？比如说英雄主义，还有忠孝仁义礼智信，这不正是我们中华传统的美德吗？
5: 哎，柴锦，你这倒是给我们提了个醒，我们的资料就可以朝这方面来收集。
6: 就是的，这下咱们跟思政课讲座贴得更加紧密了。
5: 哎呀，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大家别光说不练了。
8: 嘿，邵云熙，你已经满口都是和京剧艺术有关的词儿了。
0: 我说同学们啊，还不操练起来。

0: 同学好，我们今天的思政课讲座呀就要开始了，我们接下来看一个视频资料。
1: 早在康熙年间，徽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就已经小有名气。乾隆55年，乾隆第80大寿，选调各地著名的戏曲演员进宫表演，著名艺人高朗廷被选派入宫，其所在的三庆自然也随着进宫。之后又有安徽戏班相继进京，在演出过程中逐渐合并为四大徽班，百余年间以四大徽班为代表的徽调二黄腔与秦腔、京腔等地方唱腔在演出实践中不断融合。1840年左右，京剧诞生了。中国戏曲文化源远流长，从2000年前的汉代乐舞，到唐代的梨园百戏，再到宋代的南剧、明清的昆曲，京剧不仅继承了古代戏曲的精髓，还在徽剧的基础上融合了秦腔、汉剧等众多古老剧种的艺术因素和特点。因此京剧虽然只有100多年的历史，但它凝聚了2000多年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在2010年，京剧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0: 各位同学，看完了刚才的视频，我相信啊，你对京剧艺术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同时，马老师也知道大家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收获很多。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一下吧。柴锦，你先来。
1: 京剧表演艺术博大精深，在过去大多以科班的形式进行学生的培养，过去把学习的地方叫做科班。科班是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学习方式中最普遍的一种，也是培养演员数量最多的一种。它是以一种集中优势的师资力量进行授益的教学场所，成功系数较高，也是好演员出的最多。
0: 说得很好，请坐。好，还有哪位同学？
2: 黄晓松同学来说吧。
3: 京剧表演团中最主要的那个演员叫做挑大梁的，挑大梁是戏曲术语，泛指承担重要的起支柱作用的工作。旧时把戏班中生旦净丑各行当的角色誉为房屋结构的四梁四柱，有才能有号召力的主角就叫做为大梁，挑大梁的既承担戏班中的主角。
2: 嗯，非常棒，请坐。
0: 还有哪位同学？严琪，你来说说。
4: 京剧虽然源自昆曲艺术，但在很多名家的锤炼下成了中国传统艺术的一个象征。在国外，京剧、武术、中医同样是中国主要的文化符号。
0: 不错不错，收集了很多，请坐。好，还有哪位同学想来补充？
2: 赵启辉同学。
5: 京剧艺术当中我认为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曾经数目庞大的票友群体，正是这个群体支撑了京剧艺术成为全国最受欢迎的地方戏种。很多当代艺术都借鉴了京剧艺术形式，比如歌曲说唱脸谱、先锋话剧鸟人。
2: 非常棒的分享，请坐。
0: 孙鹏，你觉得呢？
6: 我在电影频道看了很多优秀的戏曲电影，其中最让我感动的还是一部老的戏曲电影《定军山》。这部电影同时也是我们国家的第一部电影，设置于1905年，在北京前门的一家照相馆中拍摄。
0: 看来是下功夫了啊，请坐。大家分享的呀非常好，有些知识点啊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比如说刚才有同学提到的挑大梁这个词的来源。其实我们的京剧艺术乃至整个的戏剧行业在我们传统的文化里面都为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与之有关的故事、典故、成语以及谚语，你们都知道哪些呀？柴锦，你知道哪个？
1: 不疯魔不成活，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0: 不错，请坐。
2: 赵启辉同学来说说吧。
5: 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一台无二戏，救场如救火。
2: 很好，请坐。
0: 好，还有哪位同学？王晓松，你来分享。
3: 戏无情不动人，戏无理不服人，戏无绝不惊人。
0: 很好，请坐。
2: 孙鹏同学。
6: 五人能当千军万马，拳不离手，曲不离口。
2: 没错，请坐。
0: 还有谁想说一说？严琪，你来说一说。
7: 一板一眼跑龙套的圆场行头压轴，还有梅谱。
0: 很好，请坐下吧。大家说的非常好。我又有一个问题了啊，请问一下，京剧艺术的传承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有什么贡献呢？柴锦，你的答案呢？
1: 京剧表演艺术讲究师傅传徒弟，在一代又一代的京剧艺术家的传承下，师者传道授获的意义得到了最大的体现。
0: 很有想法，请坐。还有哪位同学想分享？
2: 黄晓松同学来说吧。
3: 当外国朋友们一听见锣鼓点的声音时，马上就会辨识出是中国京剧艺术，这对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上推广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2: 非常好，请坐。
0: 好，还有哪位同学想来补充？孙鹏，说一说。
6: 我们能从优秀的京剧剧目中看到很多我们从书本上看不到的历史再现，比如说长坂坡，我们能

0: 感受到三国时期的英雄常山赵子龙的威猛无敌和肝胆忠义。铡美案就是反映宋朝时期的法官包拯包青天刚正不阿不畏强权。
1: 不错，说得很完整，请坐。还有谁想分享？
2: 严琪同学来说说吧。
3: 我就想起邻居的一个小伙伴，他从小就和爷爷学习京剧里的小花脸。爷爷常跟他说两句话，一句是学戏不是学本事，学的是怎么做人，还有一句是台上风风光光唱戏，台下老老实实做人。可见京剧艺术的传承对于做人的道理也起到了重要的传承作用。
2: 非常清晰的思路，请坐。
1: 大家说的都非常好，我们国家的戏曲艺术为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以及丰富的精神财富。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无一不在戏剧行业里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同学们，我们这期的思政课呀就到此结束了，同学们再见。
4: 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经历了一次热热闹闹的思政课讲座。在人类文明的传承中，历史的记载主要依靠两个途径，其一是国家组织的文字记载工程，比如说我们国家的二十四史等，而另外一个途径就是在民间传播最广的艺术表现形式，我们国家的京剧、西方的戏剧等等。在这些传承有序的艺术表现中，既补充了历史书籍上不曾记载的部分，又带有强烈的民间色彩。可以说，这些古老的艺术传承承载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娱乐本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同学们，希望大家在欣赏京剧艺术的时候，多去感受艺术的魅力和传承的力量。

0: 宋老师，学校这次举行的这个书法展还真不错，同学们提交了这么多的作品，展示了不同的字体，不同的内容，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1: 嗯，而且这次的作品呀，不仅种类丰富，你看同学们的书法水平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0: 嗯，
1: 马老师，我们赶紧去教室里给孩子们布展吧。
2: 行，走。

同学好，近期啊，我们举办了书法作品展，老师们已经布展完毕了。接下来我们来投票选出最佳作品。

0: 首先投柴进同学的请举手，有三票。投孙鹏同学的请举手，有两票。最后投黄晓松同学的请举手，一二三四五六，有六票。那么黄晓松同学就成为了本次书法展的最佳作品获得者。好，接下来我们有请黄晓松同学来发表他的获奖感言。黄晓松，
1: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对我的书法作品的喜爱。我想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朗诵一遍这首作品。
0: 好，开始吧。
1: 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万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2: 老师们，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不知道能不能讲。
0: 可以讲，说吧。
2: 我想能不能以书法作为我们思政课讲座这期的内容？
0: 以书法为主题，大家觉得怎么样？
3: 马老师，我觉得以书法作为我们这期思政课讲座的主题是不是不太合适呀？
4: 马老师，我也觉得以书法为主题会有点难度，因为书法不是一种精神，而是一种艺术。
5: 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会书法，所以我也不同意。
6: 大家的意见呀，我和马老师呢都明白了。那关于这个选题呢，我们之后讨论过再做决定吧。
0: 好了，我们这一次的书法作品展呀就到此结束了。再次恭喜黄晓松同学，同时也谢谢大家的积极参加。
7: 我认为啊，如果我们这期思政课的主题呢来讲书法艺术，从我们中国历代的书法家刻苦练习书法的角度来激励同学们养成这种勤奋、坚守、耐得住寂寞的优良品格。而且你们想啊，光是关于这个刻苦练习书法的典故就有多少啊？比如说王羲之的《笔山墨池》，还有柳公权的写尽八缸水，燕染烙池黑，
8: 博取百家长，使得龙凤飞。
0: 你们两位老师很默契啊。我倒是觉得我们这一次思政课讲座不妨啊从挖掘中国文字的诞生开始，进而帮助同学们一起解读文明密码。
8: 哎，你们看啊，咱们这次的这个书法展呢办的是相当的成功，同学们的积极性呢也很高，而且还诞生了这么好的一个思政课选题。我建议啊，咱们的视角啊应该是放在笔墨纸砚的诞生，进而延伸来谈一谈以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为首的中国古代智慧对于全人类的影响。这个好像又回到了刚才马老师所说的那个世界范围内的奇迹了。
6: 不过我觉得这回啊，同学们应该能够通过这次主题啊，收获满满了。
0: 不仅同学们收获很多啊，老师们也会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8: 我相信咱们这一次的思政课讲座啊，一定会大获成功。

0: 把书看完了吗？
1: 还没呢，这不老也顾不上看吗？
2: 江龙，你说咱们中国书法在国际上是不是独树一帜的存在？
3: 赵奇辉，你不是要上厕所吗？走着呀。
2: 嘿，前几期思政课讲座我可没少帮你们的忙，怎么轮到我当轮值课代表了？你们一个个都当隐形人了呢？

0: 言琪，我想跟你聊聊。
1: 你说吧。
0: 南邦同学怎么回事？以前他们当思政课讲座轮值课代表的时候，我可没少帮他们的忙，怎么轮到我这儿了？一个个都把我当空气人了。
1: 你想想大家为什么都这么对你呢？
0: 我不知道啊，所以我才向你请教。
1: 你想想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和你聊天了呢？
0: 不知道啊。
1: 你呀，黄晓松，先去展厅帮大家撤展吧。还有啊，记得给大家道个歉。自从你在书法展上获奖之后，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情，都让大家很不喜欢，包括我也在内。
0: 哦，我知道了，谢谢你，安琪。对不起，安琪，我是第一个给你道歉的，请你原谅。

0: 同学们，我能和你们一块收拾吗？
1: 好呀。
0: 就是我觉得我刚刚提出那个选题没有好好跟你们商量，有点对不住你们。
1: 没关系的，我觉得书法的这个选题也挺好的。
2: 哎，你也别往心里去，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个选题。
0: 我觉得还是有点对不起你们，请你们原谅。
3: 没事儿，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1: 等我们收拾好了，一块去收集和书法有关的资料吧。
0: 好啊。
4: 各位同学好，在我们今天看视频之前呀，请大家先来谈一谈你对于这一期独一无二的中国字这个主题是怎么理解的。
3: 我先来分享一下，我觉得呀，我们中国的方块字是含义最丰富的一种文字。
5: 目前呀，世界上有两大文字体系，一个呢是华夏文明传承的中国方块字体系，另外一个是西方文明传承的字母文字体系。
4: 还有哪些同学想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王小松，你来说。
0: 中国字伴随着中华民族的进化史贯穿了好几千年，是当之无愧的文明活化石。
4: 说得好，请坐。
3: 孙鹏同学，你来讲一下。
6: 据我所知，世界上只有中国字才会有这么多种写法，上升到了一门独特的艺术门类。
3: 非常好，请坐。
4: 柴锦，你来说一说。
7: 我喜欢中国方块字，虽然它写起来比较麻烦，但是每一个中国字当中都蕴含了历史和文化。
4: 考虑得很到位啊，请坐。
3: 袁琪同学，来分享一下。
8: 从我学会第一个中国字“一”字开始，就已经在接触中华传统文化。
3: 很好，请坐。
4: 江农，你认为呢？
2: 我们每个人写的最多的中国字，可能就是自己的名字。从最熟悉的字当中去解读文化的密码，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4: 不错，请坐。
3: 赵启辉同学，
9: 中国字是很多都是对称的、规整的。从中可以看出我们中国人的审美标准。
3: 请坐。
4: 邵云熙，你来说一说。
10: 在我的心目当中，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国字，那就是勇字。这个字浓缩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全部精华。
4: 说得很好，请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视频。
11: 中国的书法艺术开始于汉字的产生阶段，声部能传于异地，流于一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际也，因此产生了文字。书法艺术的第一批作品不是文字，而是一些刻画符号。汉字的刻画符号首先出现在陶

0: 器上。最初的刻画符号只表示一个大概的混沌的概念，没有确切的含义。这些符号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从最早的甲骨文、金文演变为大篆、小篆，指定型为汉、魏晋的隶书、草书、楷书、行书诸体。晋人上韵，唐人上法，宋人上意，元明上泰。中国书法是以汉字作为载体，以笔墨纸砚作为工具，以特定的文辞章法体现着人们对生活的思考与自然的融合。中国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标志的民族符号，五千年来各时期书法界代表人物灿若星河。东晋时期写下《兰亭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书圣王羲之，唐代缔造颜体的颜真卿，缔造柳体的柳公权，被称为颠章狂素的唐代狂草级大成者张旭、怀素，被称为唐人楷书第一、创造欧体的欧阳询，元代创造出赵体的赵孟俯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在时间长河中，书法一直散发着艺术的魅力，传达出中国人特有的人格风范和性情志趣，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无言的诗、无形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2009年，中国书法被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刚才呀，我发现同学们啊都非常认真的在看这段视频，看完之后呢，我也相信各位呢有很多的收获。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呀，要想写好毛笔字，我们时时刻刻要关注自己的坐姿，要笔直，握笔的手要放松，落笔的起承转合要根据我们的呼吸来做调整，保持一颗平静的心，我们才能够写出最美的中国字。那么同学们都有哪些感受呢？谁想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黄晓松，你来说。
2: 我会把书法当作一生的兴趣爱好坚持下去。
1: 很好，请坐吧。
3: 赵启辉同学来分享一下吧。
4: 不管我们以后走到个哪里，中国字都是我们的精神图腾。
3: 说得不错，请坐。
1: 言琪，你觉得呢？
5: 通过今天思政课讲述的学习，我要好好练一下硬笔书法和软笔书法，再像以前那样写字潦草，就对不起我们这么了不起的中国字了。
1: 哎，很有想法啊，请坐吧。
3: 柴锦同学，
6: 我想会有越来越多的带有中国字元素的时尚产品风靡全球，因为中国字神秘莫测的美会征服所有人。
3: 有道理，请坐。
1: 江龙，你认为呢？
7: 我们要向黄晓松同学学习，好好练习毛笔字。目前我个人最喜欢的字体就是小篆了。
1: 想得很周到，请坐。
3: 孙鹏同学来分享一下吧。
8: 我以前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字的美，还喜欢跟着网络上的一些潮流篡改中国字。我想以后我会好好爱护中国字，因为这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字。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感受了中国书法的魅力，中国文字的诞生与传承承载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的奉献。在中国，文字不仅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是能上升到艺术甚至是民族精神的范畴。从远古时期的象形字到后来的甲骨文、大篆、小篆、隶楷草行，这其中演变的过程就是中华文明的进化史，清晰可见，而且从未断代，这在世界文明传承的领域是个奇迹。同学们，让我们一起热爱我们的中国字吧，因为它很美，很值得我们骄傲，很值得我们自豪。

0: 和专利，一百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我们从了解开始。

0: 有三票，投。我还没邀请你呢，
1: 有点太开心了，我们收一下，收一下，收一下。
0: 就你这一场戏就杀不了了。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要换人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

0: 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7: 琪琪，撑住，我来救你。
6: 快住手！
8: 真是太可怕了！
6: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6: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9: 三岁了，
10: 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从室内家庭走向全域户外场景，全球首次人形机器人骑马射箭挑战成功。图书推荐为你带来超级脑洞，动物世界大比拼。新闻带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综合体育赛事。赛前，全国多站能量传递，持续收集各类场景实操数据。其中，第三站能量传递活动的终极挑战是全球首次人形机器人骑马射箭。机器人和机器马的协同作业实际上是一种场景创新，在未来的应用中可以拓展出大量传统单人机器人无法覆盖的作业边界，依托机械载具带来的高度提升。